0: 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显著下跌，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线收涨。
0: 国际财经观察，亚太股市存储芯片概念股大涨。黄仁勋认为 AI 智能体时代来临，算力与芯片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1: 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自由计划实施不到48小时被暂停，伊朗媒体称美国暂停自由计划是为了掩盖失败。
0: 高盛集团报告显示，全球石油库存正逼近8年来最低水平。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建造国有燃油储备，并启动超100亿澳元能源安全计划。
1: 红提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追踪，西班牙同意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疫邮轮，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反对邮轮停靠。世卫组织称，涉疫邮轮可能出现病毒人际传播。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肃懒。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肃懒，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伊朗表态将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海峡，进一步缓解供应受阻担忧。再加上消息传出前，市场已经布局大额空头头寸。国际油价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19美元，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60美元，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7.83%。上海原油主力契约 SC2606 下跌每桶34.1元人民币，收于每桶633.2元人民币，跌幅5.11%。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6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125.80美元，收于每盎司4694.3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392美元，上涨258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显著上涨，纳指、标普续创历史新高，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910点，上涨1.2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65点，上涨1.46%。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838点，上涨2.02%。美股大型科技股集体走高，英伟达上涨5.68%，谷歌上涨2.81%，特斯拉上涨2.35%，苹果上涨1.16%，脸书上涨1.31%，微软上涨0.6%，亚马逊上涨0.51%。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百度集团上涨11.37%，金山云上涨8.41%，阿里巴巴上涨6.94%，世纪互联上涨6.25%，汽车之家上涨5.73%，腾讯音乐上涨5.51%，和赛科技上涨5%，新东方上涨4.71%。跌幅方面，晶科能源下跌3.74%，大全新能源下跌3.40%。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38点，上涨2.15%。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299点，上涨2.9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918点，上涨2.12%。
1: 接下来是 A 股走势回顾与前瞻。昨天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早盘两市放量上涨，午后高位震荡，涨幅略有收窄。从盘面上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走强，存储器 GPU 方向领涨， AI 应用、算力租赁、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特高压概念股涨幅居前。石油石化板块领跌两市，食品饮料板块逆势下挫，餐饮旅游股表现不佳。
0: 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160点，上涨1.17%；深证成指报15459点，上涨2.33%；创业板指报3778点，上涨2.75%。A 股全天成交3.25万亿元，创3个月新高，比上一交易日增加4874亿元。如何看待昨天 A 股走势？我们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3: 我是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
4: 市场呢，在周三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实现了五月开门红的行情，量价呢配合理想，整个指数呢都是出现了放量反弹的行情。从技术角度来看，主要指数呢都是跳空高开，呈现了比较强的攻击态势。盘中来讲，整个走势呢也是比较的稳健，只在午后呢出现了小幅的回落。这个也说明整个呢资金呢承接的意愿呢比较的强。但是呢大家需要注意，周三整个市场量能再度呢超过了三万亿的交易水平，前车之鉴。如果短线呢资金继续放大的话，很有可能呢又会遇到短线交易过热的这种情况，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尤其呢是周三资金呢攻击力度最强的方向，就是国产的芯片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在午后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有部分的资金呢明显的有兑现的迹象，也出现了走弱。那虽然短期这个方向呢仍然是有机会，但是呢连续的快速拉升也需要在技术上来讲进行震荡和清洗，这样的话才能更有利于后面行情的这种展开。而且呢从整体上来看，科技作为市场最主要的主线，也并没有说因为业绩披露季的结束而出现的明显的转弱的迹象，业绩优秀的一些科技股仍然是最受到市场追捧的这么一个方向。只不过呢这个逻辑上来讲更多的是倾向于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节奏，所以说后面的话除了这个芯片半导体之外，我认为一些软件端包括一些算力租赁呢、云中心、数据中心啊等等，后面陆陆续续都有可能呢会迎来补涨，所以说大家呢我认为仍然是可以在这个方向上来讲多加关注。对于指数而言的话呢，短期最主要的问题呢是两个。第一个，像上证指数而言，面临前期一季度初的三月初的技术高点到底能不能突破，形成整个的这个市场的再度走强的技术形态，大家需要关注。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量能的问题，我认为呢这个量能呢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才有利于后续呢行情的这种展开，过小或者过大都可能使得整个指数呢在这个位置再度出现这种震荡，所以说这两者大家要结合起来看。最后呢就是影响市场的因素呢更多的我认为在五月份可能还是来于海外的因素，这一点呢大家也要多注意到。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6213点，上涨1.22%；国企指数报8800点，上涨0.80%；红筹指数报4487点，上涨1.84%。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43%，在汇市尾市收于98.017。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8133元，一欧元对人民币8.0101元，一百日元对人民币4.3638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693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2786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国际财经观察，关注全球芯片产业链的情况。昨天 A 股芯片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集体走强，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高走，迎来五月开门红。韩国股市的表现也同样亮眼，在芯片板块的强势推动下，昨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突破7000点整数关口，盘中和收盘全都创历史新高。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涨幅一度超过7%，触及7426.60点，创下盘中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6.45%，收于7384.56点，创收盘历史新高。从个股来看，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涨幅均超10%，且股价双双创下新高。这两只股票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中所占权重合计超过43%，成为助推韩国股市大涨的关键因素。截至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上涨14.41%， 市值达到1473.99万亿韩元，约合1.02万亿美元，由此成为继英伟达、台积电、博通之后第四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的芯片企业。 SK 海力士股价则上涨 10.64%， 市值升至993.21万亿韩元。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人工智能热潮的带动下，存储芯片需求正处于一个超级周期。三星电子四月底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营业利润及营收均创下季度历史新高，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高附加值产品销售增长及存储芯片价格上涨。
1: 近期全球多个芯片相关企业股价显著上涨，反映出市场看好 AI 基础设施建设对硬件的需求。6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随着 AI 逐步被应用到服务业、实体经济等领域，算力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进而推动整个行业进入全新的竞争阶段。继续听报道。
5: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
6: 它不像过去的软件是预先生成的，你提前存储，按需调用。现在的软件必须完全实时运行，从2年前的生成式 AI 到现在的智能体 AI。我们所需要的算力已经增长了1000%，不仅如此，使用量也在成倍增长。因为这是第一次 AI 开始真正做工作，做有用的工作，所以这样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5: 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7: Until physical AI, the world's $50 trillion.
6: 在物理 AI 出现之前，全球大约50万亿美元的实体经济，包括我们所在的会展中心、制造工厂、仓库、物流，以及世界各地的道路和城市，这些领域几乎都没有被信息技术、软件业真正触达。未来仓库里会有自主移动机器人在运行，整个生产线将由机器人操作，由更多机器人进行管理，最终整个工厂本身就是一台机器人。所有这些软件本质上都会变成物理 AI 的智能体系统。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中东局势。美方启动的所谓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不到48小时就暂停了。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由计划短期暂停，以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
8: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疏导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5月4号启动所谓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警告通行船只不得偏离指定航道。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军的疏导行动是危险的赌博，其实际效果有限，也说明美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能力存在局限。报道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的统计显示，4号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5号下午仅有1艘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些数据远低于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约130艘通行的正常水平。报道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当前美伊的最新博弈说明，双方正转向一种新。

0: 控制权。
1: 在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后，多家伊朗媒体发文称，特朗普这项举动是为了掩盖计划的失败。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特朗普表示，协议终将达成，但不会设定最后期限。他同时说，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而伊朗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还没有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当地时间7号，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船长发出正式通告，宣布伊朗各港口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为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生和医疗服务。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八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区分配不均，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市场担忧部分地区成品油可能率先出现供应短缺。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3: 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逼近八年来最低水平，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分析师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正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日前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形势带来的供应问题令人担忧。他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油价，而是如何能够获得燃料。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将推出一项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投入超过10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494亿元，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
3: 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于下周提交年度联邦预算案，其中就将包含这项总额超100亿澳元的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根据该计划，75亿澳元约合人民币370亿元将用于燃料与化肥安全设施建设，3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建立一个由政府长期持有的燃料安全储备库，以增加柴油和航空燃料的长期供应和储存，库容规模约为10亿升，至少可维持50天的全国用量。还有10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939万元将用于支持提升燃料精炼能力的可行性研究。澳大利亚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80%的燃料依赖进口。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使澳大利亚部分地区近期出现燃油短缺，而澳大利亚是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中少数几个未建立战略燃油储备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政府原先规定，私营进口商和炼油商必须持有大约30天用量的燃油库存，随着国有燃油储备库的建立，这一规定将缩减为20天用量。
1: 再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游客感染汉坦病毒的最新消息。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将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卫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总台记者报道。
4: 西班牙卫生部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目前，这艘船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

0: 任玛利亚·范克尔科霍夫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1: 多家媒体此前报道，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反对让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当地停靠。该地方政府领导人已请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急会面讨论此事。
2: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 CNBC 6号报道，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当天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根据该集团公告，中东局势动荡导致航油供应减少，推动价格大幅上涨。尽管集团约 80% 的燃油需求已通过金融工具进行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首席财务官蒂尔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至少到6月底燃油供应保持稳定，但集团正为潜在供应扰动做准备，包括研究部分远程航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等方案。泰国商务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89%， 创下自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涨幅，也远超市场预期。在统计的464种商品和服务中，共有251种价格出现同比上涨，占比超过 54%， 包括大米、鸡蛋、柠檬、速溶咖啡、校车费、机票和燃油等。受中东持续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影响，泰国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持续推高公共交通票价，食品价格也出现显著上涨。据加拿大媒体6号报道，鉴于目前美国市场需求疲软，本田汽车公司决定无限期冻结在加拿大建设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除电车工厂外，本田原本还计划在加拿大建成一家电池工厂，两者总计投资15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750亿元。本田3月曾发布公告说，受美国关税政策及公司产品在亚洲市场竞争力下降等因素影响，预计2025财年公司可能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年度净亏损，亏损额最高可能达69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1亿元。据法新社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这名政府官员表示，接下来将把禁令扩展至购物网站，不过目前并未公布详细方案。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题，本期话题，科创综指 ETF 为何被称为科创板全景指数。
3: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5: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在科创板指数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科创综指 ETF 逐步进入投资者视野。相比科创50等指数，科创综指究竟有何不同？它又能为投资者提供怎样的配置价值呢？随着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持续增加，市场对能够全面反映科创板整体运行状况的指数需求不断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应运而生，科创综指选取全部符合条件的科创板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覆盖范围更广，是一支以整体表征为目标的综合性指数。与分层选样的科创50、科创100指数不同，科创综指不进行市值或流动性筛选，成分股数量超过500只，涵盖科创板全部行业类型和不同市值层级公司，更真实地反映科创板整体结构和运行特征。指数采用总市值加权，并将分红计入收益，有助于提升长期表现的完整性和可比性。 从风险收益特征看，科创综指成分分布更为分散，单一行业或个股对指数波动的影响相对有限，在保持科技成长属性的同时，整体波动特征相对平衡，更适合作为科创板的基础性配置工具。随着指数发布，科创综指 ETF 逐步实现产品化，多家基金公司布局相关产品，市场规模和流动性稳步提升。相较主题类和赛道型 ETF， 科创综指 ETF 更强调长期配置属性，为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整体成长提供了便捷工具。中长期视角下，随着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的资本市场功能持续强化，科创综指 ETF 有望在中长期资金配置、指数化投资体系完善以及科创板生态建设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6: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欧盟中国商会与毕马威六号联合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如果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通过，强制替换中资供应商，五年内欧盟成员国将面临3678亿欧元经济损失，能源、电信、物流与制造业等行业将严重承压。
1: 当地时间六号，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0%。欧盟统计局估计，在2026年3月，欧盟有1322.6万人失业，其中欧元区有1098.4万人失业。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7: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8: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7: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8: 报仇？
7: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经济之声财经阅读专访15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15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需转向创新与消费驱动。
0: 多家危急景区被点名通报后，仍被质疑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景区如何在运营成本、生态保护与游客体验之间找到平衡？
1: 开门杀事故中怎样保障受害人？好意同城如何考量过错？最高法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
0: 每日维权聚焦贷款买车变成融资租赁，二手车交易模式引争议。
1: 财经身边事，创业新机遇，在济南开小店的年轻人可以手握人才证做生意。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正面临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栏目日前专访了15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围绕他编著的《前瞻15五》一书，深入解读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框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晓磊报道。
3: 刘世锦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已由过去的供给不足转变为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核心并非投资与出口短板，而是消费存在结构性偏差。
4: 中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国际目前的平均水平相比，大概低了20%，主要差在服务消费，像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文化、娱乐、体育，发展型的消费。真正缺口最大的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以农民工群体为主。
3: 刘世锦提出，经济增长不仅要有高度，也就是效率的提升，更要有宽度，也就是消费结构与收入分配的改善。他认为，发展型消费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投资，这是创新驱动的基础。
4: 人力资本提升了，你才能去搞创新，创新搞起来以后呢，新的增长动能就有了，这就是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3: 因此，刘世锦建议通过划转国有资本，充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这样既能改善民生，也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刘世锦说，这类结构性改革是15五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
0: 经济之声财经阅读专访刘世锦。15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需转向创新与驱动消费驱动。完整节目内容将于5月9号20点、23点在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播出。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五一假期前，文化和旅游部点名多家五 A 级景区，指出他们的摆渡车存在线路设计不科学、定价不合理、排队时间长等问题，要求限期整改。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景区整改比较到位，但也有一些景区的摆渡车运行线路和收费仍然受到游客质疑。景区应该如何在运营成本、生态保护与游客体验之间找到平衡？来听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的分析解读。
5: 有些景区的大门和核心景点的距离长达几十公里，最离谱的我看到有100公里的，摆渡车的票价甚至比门票还贵，就很不合理的。那么这类情况呢，一般呢就是纯粹的创收的考量。有些景区呢，摆渡车的收入据说呢占比能达到总收入的一半甚至更高。那这显然是不正常的，这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景区需要先弄明白，就游客为什么会质疑他们。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呢，强制消费别无选择，就是这个地方呢，它距离变得很远，你不坐这个车呢，没有别的选择，也不允许自驾进去。另外就是价格呢透明，就是为什么是120、100块钱没有公布过，突然就增加这么多收费。通常呢，票价很贵，游客呢也没有选择，必须接受，那必然会产生质疑，就大家也都会有这个疑问。那么这个问题能不能有一个平衡点呢？我认为是有一个平衡点的。首先呢，大家都认可，就是生态保护啊、安全保障啊都不能打折扣。你比如说这个地方自驾很危险，那可能摆渡车更安全，这个都认可，生态保护啊也都认可。那么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之下呢，应该能在游客的体验和景区的运营成本之间呢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那么要找到这个平衡点呢，景区方面呢首先也必须切实将游客的体验摆在一个更关键的位置上。 因为游客的口碑啊，关系到景区的可持续经营问题，然后呢再结合实际情况来制定一个合理的摆渡车方案。比如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尊重游客的选择权，提供多种的备选方案。比如你的距离很长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可以分段摆渡呢？就一段摆渡完之后呢，后面不太远，是不是可以走过去呢？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过去呢？这都是可以商量的。价格呢也需要进行公示，收费透明合理，不亏本和微利即可。这其实也是有关部门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能追求暴利，就是你明显的超出了合理的限度，这个显然是不会被理解的。实际上摆渡车的问题呢，根源上很大程度上还是景区的收益结构问题。很多景区的摆渡车的票价比门票还要贵，已经被称为第二道门票，这其实就是门票经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说到底呢，还是景区的收益结构高度依赖门票。那么为了解决创收问题，在门票不能涨价的情况下，特别是国有的中景区它是不允许随便涨价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摆渡车就成为了一个可控制的创收方式。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就必须要解决景区的收益结构单一的问题。那这个其实是很复杂的，需要统筹规划的。一方面就是景区需要结合自身的资源情况、客源情况，来量身定制一个多元化的收益方案。那这里面的收益来源可以大概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门票，还有二次消费。就是在保证合理的门票收入的情况下呢，来拓展健康的可持续的二次消费。健康的结果应该什么？应该是二次消费要大于门票，比如说二次消费可能占到50%-60%，这是比较健康的结果，就整体游客的体验也会更好。那么难点就在于景区应该如何去规划自己的二次消费项目，让大家愿意掏钱，就开开心心来，开开心心消费。这个其实需要去深度挖掘游客的需求。比如游客喜欢露营，喜欢山居，那你是不是可以把酒店换成山居民宿呢？因为我考察过一些项目，有些1000块钱以上的深山里的民宿非常受欢迎，那这都可以去探讨拓展，不一定需要把收入压在门票上。
6: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7: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6: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7: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6: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7: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6: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8: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将从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保障了开门杀受害人权益，明确了把乘车人责任纳入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保险公司需依法理赔。
1: 所谓开门杀，是指车辆驾乘人员没有观察车外情况就贸然打开车门，导致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危险交通行为。如果是乘客一侧发生开门杀，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承担50%的责任。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的50%责任的赔偿，这合理吗？我们来听一听发生在上海的案例。
12: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13: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法官陆叶青：
14: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三业三责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12: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
1: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还涉及好意同乘。好意同乘是指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的好意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被搭载人受伤，那驾驶人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呢？再来听听发生在江苏无锡的典型案例。
12: 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13: 江苏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法官李佳：
15: 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12: 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贷款买车变成融资租赁，二手车交易模式引争议。
16: 买车变租车，贷款买车，怎么就成了融资租赁？对于这个问题，福建消费者刘先生一直想不通。刘先生最近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2023年7月，他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主要是考虑车况良好，价格合适，外加平台宣传免费开7天，不满意可以退回。刘先生说，从线上办理贷款审核到线下付款签合同提车，他自始至终都以为自己是贷款买车，因为在整个流程中没有人提到过融资租赁的相关信息。
17: 让我呢上传这个贷款人的个人的基础信息，下午4:07他又发了一个链接说审核通过了，可以买车了，让我继续补充信息。然后呢又发了一个待确认的分期方案让我去确认。在整个过程中呢，我没有看到任何这个具体的协议内容，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说这是融资租赁的协议。
16: 还款28期之后，刘先生想提前还清车贷时，才发现自己当初签署的并非车贷合同，而是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年化利率远高于普通车贷，总还款额比车辆合同价高出约9万元。发现问题之后，刘先生曾多次拨打瓜子二手车官方客服热线，要求暂停还款并且进行协商，但是客服人员的答复让他难以接受。
18: 在您申请贷款的时候，就是融资租赁的这种模式，大本是他是把您的车辆使用权和所有权进行分离，大本是抵押在放款银行，您贷款金结清之后才能拿取到您的大本金抵押，现在的话都是以这种融资租赁的这种模式。
19: 当时车买的时候是23万多，怎么现在算起来还款要还30几万，等于要增加了9万多。
18: 贷款利率的话，在您贷款合同当中都是有明确进行说明的。
16: 平台客服人员说，车辆的大本，也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书，抵押在放款银行，贷款还清之后才能拿到大本解押。但是在刘先生提供的一段催缴款项的录音中，一名自称大众融资租赁的催收人员明确表示，车辆的大本压在他们那里，并且催收人员说催收的是车租而不是月供或者是贷款。
20: 大众融资租赁服务商这边的。你那个车租啊，到现在没有交上，你那个车子能交吗？
21: 什么车租？我没有跟你签订合同啊，我只跟瓜子二手车签订合同啊。
20: 有大本儿，大本儿在大众这边放着呢。
21: 那你能把大本手续和那个证明能不能给我看一下，是不是你这边的？
20: 瓜子是个平台，合同你们自己调了也看了，签的融资租赁合同，这个还有什么异议吗？
22: 不是委托我们，大众是资方，
19: 就是放管方。
22: 对，国家这个最高标准是24，就是不允许超过年化率超过24。就是现在你们的这个利率是远远达不到这个的。
19: 以抵押贷的这种方式放款的话，一般都是按照 LPR 的4倍。
22: 你们办的是融资租赁合同，在瓜子平台它也不是单一只有一个融资租赁形式的。但既然你们办了这个合同，就得需要按这个合同往下去执行。你们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三期车租没有交了。
16: 见无法协商，刘先生暂停还款，但是之后没多久就被融资租赁公司上报征信逾期，个人信用受损。记者梳理相关证据资料时注意到，在与购车相关的微信聊天截图中，平台方的销售人员始终说的都是购车，线上办理贷款手续的页面提示信息显示的也是金融机构，没有提到融资租赁等内容。在验车环节的视频当中，瓜子二手车平台的销售顾问及平台商家全程提到的都是买车，没有提到租赁、租车等内容。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向瓜子二手车平台进行了核实，平台客服人员表示，平台统一使用融资租赁合同，事前会向消费者说明，但是客服人员又提到，融资租赁合同就是车贷合同，这样的表述自相矛盾，也模糊了两种业务的区别，极易导致消费者误解。
23: 就是融资租赁，但是也就是车贷合同，但是他那个合同的话，标注的话不是以租赁的形式，理解吧？我们的统一的合同方式就是这种融资租赁的一个合同名。
16: 之后，记者亮明身份，就贷款买车变融资租赁，平台有没有尽到告知义务，签约流程是否合规等问题向瓜子二手车平台进行核实，客服人员表示会把问题转达相关工作人员，但是截至记者发稿，平台方没有给予进一步的回应。对于贷款购买二手车需要注意的问题，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
24: 第一，消费者需要消费金融支持的时候，优先选择银行消费贷而不是融资租赁，因为银行消费贷是强监管、低利率、无杂费，而融资租赁是高费率、弱监管和杂费众多。第二，消费者在进行大额复杂的消费时，不要通过信息网络签订合同，而可以要求经营者出具纸质的相关合同文本。第三，鉴于相关平台企业可能存在大规模、长时间、系统性的将融资租赁包装成银行贷款来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情形，建议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要求依法查处，这样也可以为自身的合法维权奠定扎实的基础。
1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5: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5: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5: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6: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王子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7: 财经身边事，创业新机遇。青年是城市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山东济南推出的青春小店培育计划正以实打实的举措为青年人打造生机勃勃的创新场，让开小店的年轻人可以手握人才证做生意。请听济南台记者宋佳的报道。
28: 全城青春小店春泥造物主理人高玉杰前不久获评济南市高层次异类人才，这位35岁的非遗砂陶烧造技艺传承人把泥巴玩出了花。
29: 有好多人认为不务正业啊，有很多人他说玩泥巴能挣什么钱，为什么不选择一份好的体面的工作？对于我而言，人生其实不应该被定义，我更希望我是一颗种子破土而出，逐渐的像一棵参天大树去生长。 现在营收还好吧，它真正的成为了我的一份事业。
28: 这次解锁人才身份的28名主理人，平均年龄约35岁，他们的小店业态多样新颖，覆盖餐饮美食类、文创与非遗类、农文旅类、文化社交类。记者注意到，在团市委的积极推动下，全城青春小店主理人被纳入济南市高层次一类人才认定范围，打破唯学历、唯资历的人才评价传统。共青团济南市委青年发展部负责人刘文娟：
2: 我们的主理人只要是在我们济南市创业做得非常好，吸引了更多的青年群体加入我们的这种人才，都能成为我们的一类人才，他这种社会体验感、城市融入感会更好。
28: 济南市专门推出全城青春小店培育计划，面向全市年轻主理人量身打造帮扶体系，并通过走访调研、筛选培育、精准锁定年轻人创业最缺的流量资源等痛点，逐一破题。全城青春小店百花洲文创集屋社主理人杜航：
29: 通过团市委的这个平台呢，帮我们链接到了很多的青春小店的主理人。那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在互相的抱团取暖，互相之间的经验交流也变得更多了，有利于文创产品的开发的。
28: 目前济南市已评选出30家具有济南特色的全城青春小店，让越来越多青年在全城实现想创业、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的梦想。
27: 财经身边事，产业有亮点。在抹茶的重要产区贵州江口，几百亩茶园正值采收期，当地不止做抹茶，还开启了点茶技艺体验店，把一片茶做成了一条产业链。来听贵州台记者于海洋发回的报道。
3: 在我身后这300多亩的茶园，一垄一垄啊，全部都是按照标准化来种植的，其中有不少呢还盖着遮阳网。
4: 我们在采收前15到20天开始上网，就是为了让茶多酚下降，叶绿素含量更高，这样的话做抹茶精加工以后啊，它的颜色会更鲜亮，口感会更鲜美。
3: 抓在手里的一把鲜叶，经过一整套的标准化自动化的工艺流程，就变成了比面粉还要细的粉末。现如今啊，这个粉末不仅是扬帆出海的产品，更是江口发展旅游的一抹亮色。
27: 茶园体验店负责人：
5: 抹茶其实起源于咱们中国的魏晋时期，兴于唐，在宋代的时候达到了鼎盛，发展出了点茶技艺。我们依托了本地的优质抹茶，推出了点茶的体验延续项目，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个传统技艺。
6: 来这边体验了一下打抹茶，感觉打出来的抹茶和冲泡出来的抹茶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口感。
27: 贵州某抹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7: 我们现在的抹茶的衍生产品，包括我们抹茶的食品，已经销往了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跟去年的销售的同比增长了60%。
27: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活力。随着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新疆开设首店、旗舰店，关于尝鲜的消费热潮正在兴起，首店正成为撬动新疆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董志勇的报道。
8: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一家商业综合体的某品牌新疆首店，城市花园的设计风格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打卡。乌鲁木齐市民陈子威：
9: 新疆以前像这种 brunch 的店其实蛮少的，所以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吧。
8: 一家外来首店的落地，撬动的远不止营业额。这家商业综合体总监苏燕妮告诉记者，以前招商难，自从2024年某咖啡品牌首店进驻后，头部品牌从观望变主动，把新疆首店甚至西北首店落在了这里。
11: 首店的进驻对于年轻消费的群体，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还有更多的社交场景的打造，我们日常的客流在2万到3万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可能是在3万到5万之间。
8: 去年以来，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累计引进63家品牌首店。外来首店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消费选择，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理念。他们与本土品牌相互反哺，良性竞争，共同托举起商圈的人气和活力。新疆商务厅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马海东：
14: 今年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引入重磅的一些品牌，领导着这边的品牌呢，能够增加店面，能够向贵州市去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体验到品质的消费。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吕红桥、王子金，监制张慧娟，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五月 A 股走出开门红，科技热情能否点燃整个市场，海内外产业链同步爆发，存储芯片本轮周期和过去有何不同？
0: 十点财经态度，亮眼数据背后藏着哪些假日消费新动能？
1: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带来解码2025上市公司年报第十集，机构持股有哪些变动？
0: 十点五十分，一说当前为何要重视哑铃配置？
1: 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将带来特别策划，解码公募一季报，本期主题影响二季度投资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0: 十二点三十分，天天三幺五聚焦，车联网服务免费变收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吗？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魂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开门红，
1: 宏观大趋势亮点分成，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创历史新高，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
2: 扬帆出海，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清洁机器人成绝对主力。
1: 市场有看点，供不应求，海内外产业链同步爆发，存储芯片本轮周期和过去有何不同？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贺佳静。
4: 当地时间周三，中东局势可能出现缓和的消息再度引发原油市场剧烈震荡。当天，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官员以及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方面认为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当前的冲突，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伊朗方面称将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投资者预期原油市场供应受阻的局面有望逐步缓解，国际油价周三大幅下挫，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整数关口，布伦特油价盘中大跌超11%。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为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为7.83%。美股方面， AI 产业链景气度持续提升，全球范围内多家芯片企业财报表现亮眼，带动美股芯片及半导体板块周三大面积上涨，大型科技股集体走高。另外，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ADP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岗位10.9万个，为一年多来的最大增幅。这表明，尽管中东冲突为经济前景蒙上阴影，美国劳动力市场整体来看依然维持稳健。以上因素推动美国三大股指周三显著上涨，其中道指上涨1.24%，标普五百指数上涨1.46%，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上涨2.02%。当天，美股中概股走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3.45%，显著跑赢美股大盘。个股方面，由于今年一季度营收、利润以及二季度业绩展望均超出分析师预期，引发市场对于中央处理器，也就是 CPU 需求的关注。美国芯片制造商超微半导体股价周三刷新历史记录，暴涨超18%，总市值突破6800亿美元。另一家美国芯片制造巨头英伟达周三宣布，与玻璃制造商康宁达成了一项长期商业和技术合作协议，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德克萨斯州新建3座先进制造工厂，专为英伟达生产 AI 所需的光学元器件。新工厂将创造至少3000个就业岗位，并将康宁在美国的光学制造产能提升10倍，光纤产能提升50%以上。投资者看好两家公司合作前景，康宁公司股价周三大涨超12%，英伟达股价上涨超5.7%，市值重回50000亿美元上方。欧洲方面，周三欧洲能源形势随着油价大幅回落而改善，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当天欧元及英镑对美元汇率走强，提升了欧洲资产的吸引力，叠加部分行业龙头企业业绩强劲，提振市场信心。欧洲三大股指周三全线上涨，涨幅均超2%。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2.15%，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2.94%，德国 DAX 指数涨幅为2.12%。贵金属方面，市场对中东局势将缓和的乐观情绪升温，多个期限美债收益率下跌，美元指数则回落至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的低点，推动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三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94.3美元，上涨2.75%；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7.303美元，上涨5.06%。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开门红。昨天 A 股高开高走，沪指涨幅超过1%，创业板指涨近3%，科创综指盘中大涨超过5%，突破2000点，创历史新高。市场近3900只个股飘红。板块方面，存储、封装、算力、有色、电力等板块强势拉升。如何分析五月 A 股开门红？来听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的解读。
5: 第一个，整个科技产业链比较明显的爆发，像存储芯片在 AI 浪潮当中需求井喷，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景气周期。而韩国的两大存储芯片巨头也提出警告，全球可能正面临着一场长期而且严重的供应短缺。另外一个就是算力板块，随着中美大模型进入新一轮的快速迭代期，智能体和多模态的能力持续升级， AI 投资的价值也在不断的显现，这两个板块的表现的比较强势。那对应的呢，就是海外节日期间的话，相关的股票和市场也表现的比较好，这个是科技产业链。第二个就是国内的经济整体比较稳定，那么从去年年报以及一季报的情况来看呢，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增速同比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行，支撑了整个 A 股投资者信心的修复。最后呢，就是整个节后部分资金啊回补仓位，五一节假期后第一个交易日 A 股的这个量能也是放的比较大的。我们整体上还是认为五月的市场的话呢，更有利于这个做多，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就是整个国际地缘政治的风险的话呢，现在整个在定价上市场其实已经不太特别的重视了，因为这个消息面始终是摇摆不定的，大家也很难去做短线的交易。另外一个呢，就是科技领域的确有不断的新的利好的催化剂，同时的话呢，国内经济的情况我们也是相对比较乐观。由于科技领域的这个主题在 A 股的表现当中，我们认为是轮动的，近期可能会进入高波动的一个时间阶段，因此在交易上的话呢，还是建议投资者要注意去把握一些节奏，避免情绪影响下的这种盲目的追高。而同时的话呢，也要关注市场后续是否会出现一些高低切换的风格转化，这个是市场炒作到一定程度之后容易出现的一个现象。从真实的业绩表现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目前人工智能加出海的景气扩散以及上游资源品涨价是当前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科技硬件与上游资源品进入这个盈利增长与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共振期的时候的话呢，景气结构我们觉得他们会延续占优的状况，主要的这个选择或投资方向的话可以在这个上面多考虑一下。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亮点分成：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创历史新高，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
2: 扬帆出海，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清洁机器人成绝对主力。
1: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新高。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总台记者报道。
6: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03亿人次，分方式看，铁路客运总量超1.06亿人次，同比增长4.6%，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13.91亿人次，同比增长3.51%，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11.92亿人次，同比增长2.57%。五月一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7023.7万辆，同比增长3.9%。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19.9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路累计发送旅客849.2万人次。
7: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8: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族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6: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 26.2%。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 13.3%。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44.1%。 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2%， 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8.1%、 49.5%、 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

0: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 28.8% 和 57.4%。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 70%。 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 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 58%， 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 4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由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 98%， 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 31%， 餐饮行业环比上涨 26%。 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 277%， 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行业环比上涨 62%， 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 153%。
1: 亮眼数据背后藏着哪些假日消费新动能？稍后十点播出的财经态度将深入解读。
2: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到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1: 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
2: 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工作组主要负责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包括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以及融合技术类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这将有效填补我国智能化医疗器械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空白，进一步完善医疗器械标准化布局。标准体系布局。
2: 工信部日前批复国电高科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期间，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
1: 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外界预计美伊接近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框架，但目前开始考虑美伊举行面对面和平谈判为时尚早。
2: 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2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存储芯片概念盘中强势拉升，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其中江波龙、百威存储、兆易创新等创出历史新高。 A 股芯片产业链上市公司集体走强，韩国股市表现也同样亮眼。在芯片板块的强势推动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天首次突破7000点整数关口，盘中和收盘都创历史新高。海内外产业链同步爆发，存储芯片本轮周期和过去有何不同？来听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的解读。
2: 存储芯片板块的爆发呢，主要还是跟整个实体产业有非常大的一个正相关。其中四个核心推动力，第一点 AI 算力引爆了一个存储的刚需，单台的 AI 服务器的存储的使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量级的一个爆发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高速发展。第二点就是从供给的角度，巨头产能在过去几年存储下行周期当中，其实产能利用率一直都比较低，而且收缩了很多产线，等到整个 AI 爆发之后呢，他们的产能是完全跟不上了，就造成了一个供需的一个错配。第三点就是整个基本面的持续验证，这个业绩的一个大幅兑现，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强且具备持续性的一个超级周期。第四点，国产的这个存储链整个替代的一个逻辑，其实也是给国产的一个存储条件带来了一些新的机会。其实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如果你单看存储相关的公司的它的一个业绩，这个其实是最滞后反应的，就等到相关的公司业绩不行了，那可能股价早就已经跌下来了。所以说这一点我是提示大家，先不要单纯的看上市公司的一个业绩，先要看整个存储产业链的一些前瞻性的数据，比如说每周公布的一个存储的一个价格，就这个是一个最敏感的一个数据。当哪天或是某一周存储价格滞涨了，甚至说回调了，那可能会对整个板块有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那第二个就是关注整个供给端的信号，一些重要的一个厂商定期披露它的资本开支的一些数据，特别是一些存储的制造商，这个对于整个产业链未来的一个景气度或者说一个需求的一个持续性会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扰动。第三点就是根据需求，前面提到的是供给嘛，需求看什么？看下游大厂的一个资本开支。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这个互联网也好，下游终端的大厂，它的资本开支都是持续超预期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也是可以去持续跟踪。那第四点就是关注相关上市公司的一个具体的财报，就这个财报是有学问的，不是说只看业绩和营收利润怎么样的，它的一些存货，包括它的存货周转率，包括它的一个合同负债，通过这些比较具备一定的前瞻性的一些数据来判断是否整个行业的景气度依然存在。以上四点我觉得是对于大家对于整个存储产业链可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前瞻性的一个认知。
1: 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报已经披露完毕。从财报数据来看，当前哪些行业或板块潜藏着较大的投资价值呢？经济之声联合云听、央视频、央视财经推出重磅直播《财报会说话》，为您带来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的观点。
3: 请问您最看好，您觉得最有机会的前三个板块是哪几个？
4: 如果是对 A 股市场的话，我们排第一的还是这个跟 AI 相关的一些科技板块，这个呢是确定性比较强的，而且空间也可以想象，战略层面也可以去做一些布局，政策上也有些牵引，包括我们在重磅会上也提到了像六网的建设，那很大的像算力网、像这个算力基础设施等等这些板块，我们都还是持续可以关注的，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新旧动能切换、这个空间是可以想象的。
3: 怎么判断见顶的信号涨得很猛？因为大家现在都看好科技，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担心它涨得，比如说我就买在高点了，或者买在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这个怎么办？
4: 我给大家的一个切实的建议就是、高位就是一定要谨慎在高位的时候、但是市场这个可以用宽基指数去判断，一旦是宽基指数稍微有些下调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些科技板块、成长板块的一些布局的，就是稍微有些调整。
3: 连续涨得太猛的时候，
4: 对，
3: 这个
4: 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
3: 但是回调照一个您觉得哎还是可以的一个位置的话，可是可以介入的。
4: 对，是的，就是我们其实看顶，我们看的不是特别的，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去看顶，就是估值一旦涨上来之后，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但是呢，在底部我还是看弹性，我们还是要去看弹性的。
3: 所以说这个大的方向其实空间都是在的，大的方向也没毛病。
4: 对对对，
3: 可能在这个连续上涨的时候，短期的风险还是要需要注意的哈。

0: 二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周期，
1: 哎，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板块哈。
0: 对，
1: 那第三个板块是什么呢？
0: 第三个方向的话，我们其实是看主题性的一些机会了。其实我们看的更多的是这个消费里面的一些业绩超预期的一些品种。
1: 嗯，
0: 因为这个今年中贸会议也比较明确提到了，就是我们对于整体上的内需还是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诉求，也是在首要的任务里面去考虑的。那整体上，对于除了科技周期之外，那么消费的细分是可以去做考量的。
1: 嗯，所以说呢，这个
0: 当然消费的这个再补充一句，就是消费我们可以结合着出海的一个逻辑去
1: 互相验证一下，
0: 对，互相验证一下。
2: 在刚刚过去的四月，基金再次集中实施分红，多只产品单笔金额普遍达到亿元级。拉长时间维度来看，今年以来基金分红在数量上仍然以债券类基金为主。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3: 好主持人。那从具体的产品来看，长信金利期指 A、C 分别分红 9.61 亿元和 4.28 亿元，在当月分红规模中居于前列。与此同时 REITs 产品分红也保持较高频率，包括国金中国铁金高速 REIT、 中金安徽交控 REIT 等多支产品单笔分红规模在1亿元至2亿元之间。那么从类型分布来看，除少数偏股混合型基金外，中长期纯债基金与 REITs 在分红数量和金额上均占据主导位置，被动指数型基金也有一定参与。这一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具备稳定现金流与收益确定性的资产更具备实时分红的基础。那我注意到从年内整体的情况来看，基金分红呈现出明显的头部集中效应，单笔分红规模超过10亿元的产品主要集中于被动指数型基金。那么这其中华泰博瑞沪深300 ETF 分红金额达到 98.11 亿元，易方达沪深300 ETF 分红 45.91 亿元。此外，南方中证500 ETF、南方中证1000 ETF 等产品分红规模均超过了10亿元。除此之外呢，部分债券基金也实现了较大规模分红，如南方畅利定期开放、博时富安纯债三个月等，单笔分红金额在5亿元以上。那从分红基金的数量来看，债券类基金仍占据绝大多数。具体而言，中长期纯债基金、被动指数型债券基金、混合一级债基、短债基金等类型共同构成了分红的主力军，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前市场环境下投资者对稳健收益与现金流回报的偏好。那么整体来看，年内基金分红呈现出节奏延续、结构稳定的特征。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2: 嗯，好的，姚兰。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今天的集合竞价开盘，市场呢是整体出现了一个全线的红盘，上证指数开盘在4168点，上涨0.2%，深成指15541点，涨幅0.53%，创业板指数上涨0.79%，3807点，科创综指2026点，上涨0.14%，北证五零1369点，上涨0.48%。在个股方面，上涨家数3013家，平盘907家，下跌1585家。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开盘表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163点，上涨3个点，涨幅0.21%，成交是630亿元。深市15458点，下跌了不到1个点，成交是1049亿元。北证501372点，上涨8个点，涨幅0.66%，成交是14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1831亿元。创业板上涨了不到1个点，沪深300上涨0.11%，中证500上涨0.22%，中证2000上涨0.12%，上证50是上涨了0.36%，科创50是微跌了0.23%。行业角度来观察，目前涨幅居前的是软饮料、贵金属、航空保险、电脑硬件、海运和机场，跌幅居前的是石油化工、教育煤炭、石油天然气、化纤、化肥农药和化工原料。个股目前是有3271家上涨，284家平盘，还有1971家下跌。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是天海电子，申购代码001365，发行价格27.19块，发行市盈率是23.4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9: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耿建峰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你好，建峰。
10: 你好，主持人。
9: 在市场迎来了5月的开门红之后，我们是否能对后续的行情继续看高一线？您的判断是什么？
10: 好的，好的。我们先说结论啊，短期呢，市场经历了这个连续啊的拉升之后呢，可能短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但是中长期来看呢，我们继续看好啊整个 A 股市场的行情。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的这个技术面的分析啊，我们看到这个沪指呢，目前呢已经是站上了4150点啊这样的一个关口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前期高点呢，大概在4197点啊附近啊。那么沪指呢，短期呢要挑战前高啊，那上方呢也是有这个前高的一个压力位。那么深成指呢，已经是之前呢是创出了啊这个行情启动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么连续上涨之后呢，啊这个获利资金呢可能会有获利回吐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所以说短期之内呢啊像这些创新高的指数呢啊这个在高位震荡的可能性呢将会加大。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目前来看呢，沪深两市呢，啊，这个距离5日均线啊也是比较远啊，这个所以说呢，这个短期呢，这个5日均线啊，如果回调的话呢，5日均线我们可以看作啊下方的一个支撑位啊。另外呢，昨天的两市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啊比较明显的跳空高开。那么从我们看清明节之后啊，有一个跳空高开了。那么五一节之后呢，市场呢又有一个跳空高开啊，市场呢是留下了2个啊这样的跳空缺口啊。那么这个五一之后的这个跳空缺口呢，是否短期会回补啊，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向。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资金面的一个情况啊，昨天呢这个节后呢，市场的量能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放大啊，也是站上了这个3万亿，也是创出了啊近期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么上一次市场在3万亿之上的时候呢，还是在3月初的时候啊。那么昨天的这个量能呢，在今年呢也能是排在第6位的啊，所以说市场的目前呢是处在了一个比较亢奋的一个状态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两大资金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昨天啊，这个节后第一天呢，资金呢是这个集中回流了。杠杆资金呢，昨天融资余额呢是大幅上升了411.98亿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四月份的时候，整个一个月啊，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呢，合计呢才上升了这个1000亿啊，1051亿啊。那么昨天五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呢，融资余额呢单日就上涨了411.98亿啊。所以说这个市场整体的这种大家做多的啊，或者是加杠杆的这个情绪呢，还是比较这个多的哈。但是呢，我们又可以又看到另外啊，就是这个股票型的 ETF 啊，股票型的 ETF 呢，在昨天呢还是啊延续了啊净赎回的这样一个状态。昨天呢，股票型 ETF 是净赎回了五十亿。那么其实呢，从整个四月份以来啊，这个21个交易日啊，股票型 ETF 呢连续啊21个交易日出现了净赎回，合计净赎回金额呢是1393.38亿啊。那么资金呢，主要是流出了像中证 A500 啊，还有沪深300啊相关的 ETF 啊。那么资金呢，也是在做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动作啊。ETF 从宽基啊，主要的宽基指数当中啊流出来之后呢，更加青睐于啊这些以科技啊为代表的这些啊方向啊，这是资金面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行业啊，行业和概念啊层面啊，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的这个科技方向啊，尤其是以芯片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方向呢，是出现了啊比较大幅的啊这样一个上行啊。之前呢，我们这个大家比较关注啊，一个是光模块，另外呢这个长假前后呢，这个半导体方向啊，芯片方向呢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走强的一个迹象吧。那么其实呢，和光啊和芯片相关的呢，有一个细分行业呢叫光芯片啊。光芯片其实整个光芯片这个行业呢也是市场的关注的一个焦点哈。那么提到光芯片呢，它的核心

0: 新功能呢，是在信号传输当中呢，完成光和电之间的一个双向的转换啊。那么根据统计呢，光芯片呢是光模块当中呢技术壁垒高、价值占比大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光模块的速率越高呢，光芯片它的成本占比是越大的哈。那么在 800G 啊、1.6T 啊这超高速的这个光模块当中呢，光芯片成本的占比呢，它能够提升到50%以上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光芯片当中还有一个细分呢、啊、叫激光器芯片啊，这个激光器芯片呢也是受到市场关注的啊，它呢是承载信息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光源啊。那么无论是采用早期开发的叫 EML 方案啊，还是新兴的硅光路径呢，那么激光器芯片呢啊，因其直接影响光电信号转换啊以及信号传输质量呢，是占据了整个价值链的一个重要的啊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其性能呢也是直接决定了下游光模块啊乃至整个光通信系统的传输速率与能效的表现啊。那么根据一个这个元杰科技港股招股说明书的一个内容啊，那么全球激光器芯片市场的规模呢预计呢会从2024年的26亿美元呢增至2030年的229亿美元。那么其中呢数据中心市场的贡献核心增量呢会由16亿美元呢扩张至啊预计是211亿美元。那么在数据中心激光器芯片市场当中啊 ,EML 与 CW 激光器芯片呢是占据了市场的主要的份额。2024年呢 ,EML 激光器芯片呢与 CW 激光器芯片合计市场规模呢达到了9.7亿美元，市场占比呢约是38.1%。那么到了2030年呢预计啊合计收入呢将达到208亿美元，那么市场占比呢将会达到90%以上哈、啊。那么目前来看呢，市场的这个热点啊，这是比较集中的啊，一个是光模块啊，另外一个是芯片半导体啊这样的一个方向。另外呢，科技方向当中呢，人工智能啊表现也不错啊，但是呢，4月份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板块呢，它的内部呢是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啊一个结构分化的特征。那么整体呈现出像这个硬件强啊，软件及应用弱这样的一个结构哈。那么短期来看呢，我们看外部的这些地缘事件啊，以及油价中枢维持高位震荡的这种影响呢，其实对市场的在逐渐的弱化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受到财报季报的影响呢，整个上游啊，算力基础设施啊，尤其是国产算力这个业绩啊，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呢，是大幅超过了市场的预期的。因此呢，这个资金呢，也更加青睐于将业绩确定性较强的啊，以及预期较高的这些板块公司啊。短期我们看到这个结构分化啊，在这个发酵，但是操作上不建议大家呢去盲目的追高前期已经涨幅比较大的啊人工智能的一些这个硬件相关的一些方向。我们不妨呢去关注一下它的这些软件啊，包括下游应用端的一些机会哈。比如说像这个 DeepSeek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4月下旬的时候呢 ，DeepSeek 呢是正式上线了全新系列的模型啊 ，DeepSeek V4 的预览版啊，并同步开源。那么我们认为呢，此次关键的这个变化呢是更加国产化了哈。那么整个 DeepSeek V4 呢是完全能够在这个华为升腾 950P2 推理芯片上，那么底层代码呢从 CUDA 呢全面转向了华为的 CANX 的框架。那么我们认为啊 DeepSeek V4 呢将显著啊强化国产模型加国产算力啊，这样呢能形成一个闭环，那么围绕国产算力重新优化模型架构啊与软件端，那么增强市场对国产算力可用性、可扩展性、可商用性这样的信心，那么市场信心呢逐渐从政策驱动来替代啊转向真实需求的订单兑现啊。一旦这个软件端实现了这个国产闭环以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向呢也会迎来机会。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人工智能下游端的这个游戏方向啊。其实在整个这个大科技的行情的启动的时候呢，整个游戏板块它一直是在一个相对底部来进行震荡的嘛。后期的话呢这种补涨的需求还是有的啊。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游戏产业 季度报告呢，我们能够看到哈，整个呢市场的这个同比增长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哈。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人工智能赋能游戏行业啊，也显著提升了用户的一个参与感。那么人工智能也是大幅降低了游戏的创作成本啊与时间门槛啊，那么进一步呢来助推行业降本增效啊。那么这个方向呢，它也是有这个补涨机会的。另外呢，从行业轮动的角度来讲呢，除了科技方向以外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像农业啊，包括农业里边的粮食这个细分的行业。那么在2026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也提到啊，要着重抓好10个方面的工作啊，其中第6个方面呢，就提到了要扎实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啊，主要包含3个方向啊，一个是毫不放松的抓好粮食生产，第二个呢是实施常态化啊精准帮扶啊，第三个呢是持续推进农村改革的发展啊。从政策端上来看呢，农业以及细分的粮食行业呢是受到政策关注的哈。那么26年呢，整个粮食产量的目标呢是1.4万斤左右，那么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了啊。那么25年的时候呢，三农工作呢稳中有进啊，圆满实现了“十四五”的收官。那么之前的重要会议当中也提到，要加力实施新一轮1000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啊，来高标准农田建设啊这些啊方向啊。因此的话呢，这个方向呢在市场风格切换的时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主持人。
1: 从投资者的操作角度来看，目前我们看到整个机构对于5月的市场策略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那么面对这样的高位赛道的拥挤度高，但同时又股价在创新高，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您觉得我们应该是做一些高低切换，还是继续坚守主线？
0: 其实的话呢，我们要分开来看啊，如果说投资者呢之前呢已经持有相关的一些热门的行业啊，并且呢这个成本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跟随目前的整体的这个市场趋势啊。因为从目前来看呢全球呢这个半导体啊，包括人工智能上游啊，这个行情呢依然在发酵当中啊。那么目前呢以跟随行情趋势为主啊，但是如果我们手里没有相关的这些标的或仓位的话呢，就不建议大家短期内呢盲目的去追高市场当中过热的啊一些行业了。因为我们也看到其实市场整个量能呢昨天呢是突然放大到了32000亿啊左右啊，这也是啊这个历史上来看呢都是这个量能比较高的一个区域了啊。那么但凡呢这种天量呢可能会伴随着啊这个市场分歧的加重啊，那么短期呢市场可能会进入到震荡当中。那么我对于看好的一些方向还没有仓位呢，我们不妨呢耐心的去等待啊相关行业出现一轮啊这个比较明显的调整啊，来再行布局啊。另外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些刚才行业当中呢尚未启动的一些方向啊，来捕捉一些轮动的机会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的软件端包括下游的像刚才提到的游戏行业以及市场如果一旦科技行情这个调整的话，市场风格切换的话，像刚才提到的农业以及粮食的细分行业呢，也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一些方向。主持人，
1: 好，谢谢建峰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你好，颖杰。
4: 主持人好，大家早好。
3: 来分享一下您对目前市场的观察。
4: 目前整体市场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形成一定的量价齐升啊。那么比起3月底，我们看到当时两市的成交量只有在2万亿以下啊，最低的时候我记得1.6、1.5万亿的这个状态。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实际上粮食的量能开始有所回暖啊，重新昨天是回到了这个3万以上。那么也就意味着伴随着我们说4月的一个业绩记录的这个尾声之后，那么整个市场的这个热度或者是说情绪啊活跃度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提升的。那么在成交量上就可以比较明显看出啊，但是我们也觉得整个市场在进一步接近左侧 测啊，以主板为例啊，接近在左侧4197的这个高点过程当中呢，啊，在放量过程当中也会形成一个啊比较明显的这个波动的一个扩大以及说换手啊，所以接下去从整个操作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短期已经累计一定涨幅，或者是说啊这个指标上出现了一定的乖离率啊，或者是说这个出现一定放量滞涨这个迹象，切记不太好盲目去做一定的这个追高的啊。那么打新高之后，市场是比较容易形成一定的啊这个分歧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结构来讲的话啊，还是保持着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个状态，包括外围的局势实际上也逐级有一个明朗化啊。那么对于整个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而言，实际上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好。那么从短期今天两市的这个结构来看，那么成交量依旧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回暖，但是呢我们看到至少目前开盘的这个20多分钟的这个时间，实际上会有一定的这个分歧啊，我觉得有分歧也比较正常啊，但是整体的这个节奏我们还是觉得比较这个积极和乐观的，包括最近整个财报披露基本上结束了，我们看到全 A 的一些啊这个经营润的一个增速，实际上是和这个去年去比啊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回暖啊，包括数据上我们看到整个 PPI 也是由负转正，并且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这个上行，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企业在利润端来讲的话是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定的这个改善。那么我们觉得整个市场从原本的主要是以流动性驱动啊为主的这个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未来会慢慢真正切换到我们说真的这个主升啊，这个主升呢我们更多的还是去看以基本面啊所驱动的啊上行的这样的一波行情啊，所以我觉得整体市场还是相对偏多的啊，只是在板块的这个轮动节奏啊，包括操作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耐心啊，选对方向，选对好的一些这个好的一些公司啊，耐心去做回踩的这个布局和关注会比较适合啊，尤其是说短期我们看到这个半导体芯片啊，因为外围的映射链啊，包括涨价啊，存储芯片所带动的情绪的这个回暖啊，形成了一波快速的这个上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前期累积了比较大的这个获利盘，会有一定高位的换手和震荡啊，这个不太适合在这个盲目的这个追高。但是对于产业来讲，我们还是持续这个看好的，对。
3: 嗯，好的，谢谢颖杰，再会。目光转向期货市场，我们来连线国元期货分析师张潇。你好，张潇。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今早开盘的话，国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呢是呈现出了跌多涨少的局面，其中的话像有色贵金属呢是多数上涨，黑色农产品呢是多数的下跌，那能源化工品呢跌幅居前。那接下来我们来重点聊一聊日内波动幅度居前的这个原油。那从盘面来看的话，本周的这个原油市场重心呢是明显的下滑，周度的这个累计跌幅呢已经超过了8%。那尤其是今日的话，盘面是呈现出了跳空低开的局面，价格呢也是达到了近两周的这个低点。那我认为的话，短期的这个核心驱动逻辑呢主要是来自于地缘冲突的这个缓和，当前的话美伊和平的这个协议的推进呢，使得市场对于地缘局势的这个预期呢是趋于缓和的，所以国际油价呢连续的回落也带动了国内油价重心的下移。然而的话，协议的这个前景呢仍然是存在较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地缘冲突的这个风险呢也没有根本性的解除，所以油价整体呢仍然是维持在相对高位。即使说双方的这个最终能够达成这个和平协议，那贸易与航运的这个全面恢复呢也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所以原油供应的恢复呢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综合来看的话，短期的话油价呢是虽然有回调的这个压力，但是跌幅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后期的话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地缘冲突的这个演变。以上，主持人。
3: 嗯，好的，谢谢张潇。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0: 哎，你好，主持人。
3: 来介绍一下。
0: 我们说近期啊，那么全球外汇市场啊仍然是受到伊朗局势的这么一个影响，出现一个宽幅度的波动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昨天我们也看到，那么本次事件啊有出现转折的这么一个迹象，那么美方也是宣布啊下周可能将重启谈判。 那么主要还是志在结束旷日已久的这么一个战事，所以说美元指数啊受这么一个因素影响，那么昨天也是呈现了一个大幅下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最低跌到97.62，但是我们发现了，那么本次冲突啊，后续啊仍然是存在一个不确定因素啊，那么如果谈判再一次宣告失败的话，那么整体的这么一个战事啊可能会延续。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再一次出现一个止跌企稳的这么一个走势，目前是围绕在98附近这么一个位置波动啊。那么本周啊，除了关注伊朗的局势对于市场的影响之外啊，那么周五晚间啊，美国将公布4月份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啊。那么从4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也能看到，那么市场预计啊，较之前的17.8万人啊，可能会大幅跌至6万人啊。那么同时失业率啊是维持在4.3%不变，那么需要投资者关注的是，那么如果本次的就业人数出现一个大幅下行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外加上失业率啊如果是出现上升，那么届时短线啊可能会对于美元指数啊带来一个利空的这么一个冲击啊。那么目前美元指数虽然是稳在98附近波动，但是整体的重心啊，从走势当中也能看到是有所下行的。那么一旦非农数据再一次呈现一个利空的影响，那么不排除美元指数啊可能会进一步的走低。那么如果此外下周啊，那么如果整体的谈判啊趋于缓和，那么同样也将引发美元指数啊再一次出现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目前的时间节点啊，对于外汇市场的走势非常之关键，也是投资者密切关注的这么一个持续的焦点事件吧。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晶，再会。
1: 回到 A 股层面，投资机构对于股市有哪些最新的研判？我们来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5: 好的，王强。首先来看中金公司的观点是，头部国货美妆有望继续扩张。2025年以来，海外美妆龙头中国区表现持续修复，主要体现在高端价格带回暖和核心品牌改善，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国货在大众价格带本土化产品定义、内容、电商运营以及供应链效率上的优势。展望后续，美妆行业大概率延续外资稳高端、国货强大众的分层格局，集中度持续提升，头部国货品牌仍有望继续实现份额的扩张。再来看招商证券，关注业绩验证与景气延续方向。从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报来看，高景气的方向啊，主要集中在 TMT 资源品和部分出口中高端制造业领域。五月份推荐重点围绕一季报业绩验证与景气延续的方向来进行布局。那么建议重点关注，一是 AI 需求高景气领域，比如像电子电力。第二是出口优势制造领域，比如电力设备、国防军工等。第三是涨价资源品领域，像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等。再来看中信建投，关注化工配置价值。市场目前还没有充分定价油价的中枢抬升高度，建议以油价中枢上行为基础设定，预防潜在的流动性风险，先布局确定性的资产。那么从中期维度来看呢，中国化工在全球的相对竞争优势加强，而通胀抬升的市场风偏对于有盈利底的黑炉资产也更加有利。在油价冲击过后呢，再寻找传导顺利、相对竞争优势加强的化工核心资产。最后来看中信建投，他们分析证券板块估值性价比凸显。2026年一季度，证券行业盈利能力同比上升，头部机构集中度处于高位，建议沿着业绩高确定性与长线竞争格局改善两条主线来进行布局。那么预计年内证券行业 ROE 有望达到近10年90%分位数的水平，而当前 PE、PB 仅处于20%分位数以下，估值性价比凸显，建议关注头部券商以及中型券商。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高敏。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再来关注港股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6,618点，上涨404个点，涨幅1.55%，成交72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涨了2.87%，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1.55%。行业方面呢，是传媒、可选消费零售、日常消费零售、建材、软件服务、造纸与包装，还有硬件设备涨幅居前。 A 股这边呢，目前整体的市场运行是涨跌互现的，上证4167点上涨了0.17%，成交4212亿元，深市15453点下跌5个点，跌幅0.04%，成交5463亿元，北证50涨了2.81%，成交77亿元。 A 股目前合计成交9781亿元，创业板微跌不到1个点，沪深300下跌0.1%，中证500上涨0.21%，上证50是上涨了0.2%，科创50微跌0.2%。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9: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8: 咋回的？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8: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9: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8: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10: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黄鹏。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从数据上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44.1%。 同期的电影票房数据也印证了消费者对文体活动的兴趣，在平均票价下降的基础上，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观影人次同比增长10.23%。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比如电影家路演，让观众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映后分享成为一种热烈的社交体验。电影家科普则在荧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电影家商圈的融合玩法为消费提供一站式福利。在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的多个商圈，观众持当日电影票根即可在商圈内数百家餐饮、零售等商户享受折扣优惠。电影家文旅、电影家餐饮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电影票根正在变成跨界消费媒介，串联起多种消费场景。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亮眼数据背后藏着哪些假日消费新动能？有请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您好，武先生。
3: 您好。
1: 从增值税发票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同比增长 14.3%， 那么增速背后反映出我国消费市场的哪些新特征新动能呢？
3: 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这一增速背后呢，至少透露出三重信号。其一呢，是消费结构呢正在从商品主导转向服务主导，旅游、娱乐、文体服务、生活服务、餐饮住宿等多个板块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全域回暖态势明显。其二，是假日经济的延展效应更加突出，部分城市推出春假政策，有效拉长了消费时间窗口，出行呢也不再集中于五一当天，而是形成前后近十天的消费波段。其三呢，是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销售收入大幅攀升，这说明消费者的购买力不仅恢复了，而且在向更高层次跃升。可以说我们这轮的消费复苏不再是简单的反弹，而是一次结构性的提质升级。主持人，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文旅、娱乐、体育等等服务消费大幅增长，尤其是文化和体育服务收入增速表现亮眼，这反映了百姓怎样的需求？进一步推动服务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核心引擎，还需要如何加力呢？
3: 从数据来看，确实这些行业增长非常亮眼，他们也反映出我们的百姓需求正在发生三个层面的深刻变化。第一层是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富足，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吃好穿好，而是渴望通过文化消费获得审美愉悦，通过体育消费获得身心活力。第二层呢，是从被动转向主动参与，过去文化消费主要是看电视看电影，体育消费也主要是看比赛，现在人们更愿意亲自上场去健身、去演出、去沉浸式体验。第三层呢，是从个体消费转向社交消费，一场演唱会、一次徒步活动，其实消费行为它也是社交行为，因为文化体育消费天生具备社交裂变属性。要进一步推动服务消费成为核心引擎，我认为呢，需要从三个方面同时发力。供给端要大力培育高质量差异化的服务主体，解决优质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需求端要持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意愿，让更多的人敢消费、愿消费。环境端要优化 假日制度设计，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我们的服务消费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生态。主持人、
1: 好，那另一方面，洗染、宠物服务、健康管理等等细分领域也在快速增长，生活性服务消费呈现出升级的趋势，您如何看待这种精细化、品质化的消费变化呢？
3: 这些细分领域的高速增长呢，也是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我们消费者的生活需求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过去人们花钱解决的是温饱，现在花钱买的是便利、舒适和悦己。这种精细化、品质化消费的背后，是人们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日常消费不再满足于基础功能，而是希望获得更省心、更专业、更个性化的服务。对于我们的市场而言，这意味着细分赛道正在成为新的增长极，谁能抓住这些小缺口，谁呢就能够在未来消费升级的大潮中呢抢占先机。主持人，
1: 截至目前，五一档的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15亿元，电影加商圈、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等等跨界融合不断涌现。那么据您观察，电影票如何成为串联多元消费的入口呢？
3: 今年五一档的票房确实非常亮眼，像票房达到7.58亿元，然后观影人次呢也是超过2000万人次，全产的产值呢也是超过115亿元。这意味着我们的电影呢也不仅仅是一个120分钟的银幕体验，它正在成为撬动多元消费的一个超级入口。这个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票根经济。所谓的票根经济呢，就是一张电影票在完成观影任务之后并没有结束使命，它的票根呢还是可以继续在餐饮、购物、停车、景区门票等多个消费场景中呢兑换折扣和优惠。这张小票根呢，它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撬动效应，关键就在于它重构了消费链条。过去消费者看电影就是看电影，消费行为是线性孤立的，现在票根将观影、吃饭、购物、游玩串成一条完整的消费链，上一个环节自然为下一个环节引流，消费的连带率和客单价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未来呢，我们要进一步挖掘票根经济的潜力，可以从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扩大票根权益的覆盖范围，从餐饮购物延伸至住宿、出行、景区等更加广泛的消费场景。二是推动票根电子化，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自动识别和智能推送，降低消费者的使用门槛。第三呢，是建立跨区域的票根联盟，让一根票根呢在不同的城市都能享受到权益，从而呢释放出一个更大的协同效应。主持人，
1: 从观影到沉浸式体验，电影加 IP 加场景的融合正在加深。我们就以长安三万里为代表的 IP 联动、餐饮、文旅等等案例，能够看出怎样的消费趋势？未来这样的模式还有哪些拓展空间吗？
3: 这种电影加 IP 加场景的融合确实正在重塑我们的文化消费的底层逻辑。同样以这个追光动画的这个长安三万里为例，这部电影在取得优异票房之后呢，也并没有止步于银幕，而是同这个北京环球度假区深度合作，将李白、杜甫、高适这些角色呢从银幕呢请进了我们的这个沉浸式的主题互动餐厅。在这个空间里面，角色呢也是可以和消费者进行互动，为角色呢上演这个唐诗朗诵、乐器演奏和歌舞表演，同时菜品研发、餐具设计、空间装饰呢也是全部复刻了电影细节。因此呢，我们消费者呢他品味的也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场可以触摸、可以参与的盛唐文化之旅。第十件呢就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趋势，我们当代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群体，他们并不再满足于当一个安静的旁观者，他们同样呢是渴望走进故事，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也愿意为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支付溢价。这种从观影到沉浸式体验的模式呢，未来还有非常广阔的拓展空间。从空间维度上来看，电影 IP 可以从主题餐厅拓展着文化景区、特色街区、商业综合体乃至城市空间，从而呢从实现一个从点状到线状再到面状体验的升级。时间维度上呢 ，IP 运营呢也是可以从电影上映期延伸至全年的常态化运营，拓展可持续的内容更新和体验迭代机制， 业态维度上呢 ，IP 也可以与教育、零售、酒店、交通等更多行业呢发生化学反应，创造出沉浸式研学、主题住宿、IP 联名产品等全新的消费形态。当每一部优秀的电影都能够成长为一个可持续运营的消费目的，电影产业的商业天花板也会彻底打开。主持人，
1: 嗯。那随着人工智能等等技术加速应用，您认为科技加消费会如何进一步重塑文化娱乐消费体验，并且带来哪些新的增长点呢？
3: 这个科技与消费的深度融合呢，它也是正在从创作、放映和体验三个环节呢全面重塑我们文化娱乐消费的底层逻辑。从创作来看，人工智能呢也是大幅降低了内容生产的门槛，AI 辅助剧本创作、智能分镜、自动剪辑技术呢，让我们的创作效率呢得到一个成倍的提升。AI 译制的准确率也达到95%，一部影片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多语种版本的制作，全球同步发行呢也是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在放映端，高格式放映技术的突破也带来了观影体验的革命性质变。目前呢，最前沿的 LED 放映系统呢，也是实现了4K 分辨率下每秒120帧的超高码流放映，让每一帧的画面都更加清晰锐利、流畅丝滑，让我们的观众能够看到更加接近真实世界的光影细节，沉浸感呢也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体验间呢，虚拟现实和SL 技术的商业化落地正在彻底打破观影的物理边界。当我们的观众戴上头显设备时，他们不再是被束缚在座位上的一个旁观者，而是能够走进电影场景自由探索、与角色直接互动的亲历者。这种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身份切换将会彻底改变我们的叙事方式和消费体验。同时呢，科技叠加消费呢也将催生三个重要的新增长点。第一个增长点呢是高格式影厅的票价的溢价空间，因为我们的消费者是愿意为这种极致的视听体验支付更高的票价。第二个增长点呢是 IP 沉浸式体验的二次消费收入，基于我们的电影 IP 开发的这种线下式沉浸式展览互动体验空间呢也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收入来源。第三个增长点就是我们虚拟现实电影的独立票务收入，它呢也会为我们的电影产业呢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增长曲线。好的，主持人。
1: 嗯，今年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地方通过消费券、观影补贴等等方式来激活消费的热情。那么后续进一步释放假日消费潜力，您觉得还应该在哪些方面来持续优化呢？
3: 进一步释放我们的假日消费潜力，不能只靠这个短期的消费券和补贴。我认为呢，还需要从场景创新、供给提升和制度保障三个维度创建一个长效机制。首先呢，是我们的消费场景的创新升级，这个呢是我们释放潜力的核心抓手。当前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呢，已经从买什么转向玩什么、体验什么。传统的商场购物和景区观光模式吸引力正在削减。因此呢，我们的场景创新呢应该沿着两个方向的推进，纵向做深，把这个单一业态转变为立体化的沉浸式消费空间，让我们的消费者在一个场景内完成看、玩、吃、买、社交的全链条体验。横向也要打通，推动我们文化、旅游、体育、商业、科技等不同领域的跨界化学反应，不断创造出刷新我们消费者认知的消费新物种。其次呢，是这个服务供给的品质升级。我们假日消费最大的痛点往往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优质供给的严重短缺。热门景区预约难、排队久、体验差的问题呢，也是年复一年的持续出现。餐饮住宿行业的服务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解决这些问题呢，需要我们运用数字化的手段，优化客流预测和动态调度，大力增加高品质服务主体的供给量。同时呢，也是推动我们服务业人员的专业培训体系建设，让我们的消费者在假日也能够享受到与平日同等甚至更优的服务体验。第三呢，是我们的制度保障的常态化建设。消费补贴呢和观影补贴在短期内拉动效果显著，但是更加关键的是呢，是建立可持续的假日消费促进机制。比如说呢，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带薪休假制度，让消费时间更加均匀，避免集中在黄金周的潮汐式消费。同时呢，优化假日的交通调度、公共服务和安全管理，降低消费者的出行成本和心理负担。同时呢，也是全面强化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尤其是在这种预付式消费、在线旅游预订等投诉高发领域，建立一个快速的响应机制。 只有在这种场景创新、供给提升和制度保障三管齐下，才能真正的把假日经济的短期热度转变为消费市场的长期繁荣。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武泽伟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解码2025上市公司年报第十集，机构持股有哪些变动？10:50，一说当前为何要重视哑铃配置？11:财经态度，严标准提品质，让居家好物更懂百姓需求。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

0: 乐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今天的市场，展开了窄幅震荡。目前沪指最新报在4166点，上涨0.16%，深成指下跌0.02%，创业板指数跌幅0.29%，科创综指上涨0.26%。值得一提的是，北证50指数目前涨幅3.44%，最新报在1410点，市场的合计成交金额14017亿。个股上涨3262家，平盘193家，下跌2064家。
0: 行业方面呢，是目前

0: 保险、工业机械，稍等，然后是建筑、通信设备、汽车零部件、电力和航空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煤炭、石油化工、石油天然气、化肥农药、教育、化纤，还有综合类。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年报、2026年一季报发布收官。从业绩角度来看 ，AI 应用端商业落地情况如何？是否符合机构预期？经济之声联合云听、央视频、央视财经推出的重磅直播财报会说话，为您带来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的观点。
1: 在全产业链当中，目前市场上分歧最明显的应该就是整个AI 的这种应用端。
2: 对，
1: 所以从这种业绩的目前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整个AI 应用端的这种商业化落地的情况是不是符合机构的预期？
2: 说实话，去年的年中我们对于2026年的展望是整个 AI 的叙事会从目前的算力叙事逐步的转向一个应用叙事，这是2026年年中，包括2025年年中啊，我们公司包括很多市场上的其他机构的一个共同的认知。
1: 嗯，
2: 但是目前截止到2026年四月份啊，今年走了三分之一，我们觉得好像确实没有看到这么一个明显的趋势，所以客观来说，就是 AI 目前在应用端的进展是比我们机构投资者的想法是要差一些的，可以说是略微不及预期的。
1: 嗯，
2: 在股价上是有反应的啊。我说实话，机构投资者是非常睿智和果断的。我们之前会做一个假设，做一个预判，然后去做一些投资。如果这个我们预判的赛道上它的表现、它的机会、它的盈利表现总体不及预期的话，机构投资者的赛道转变也是非常快的。所以从今年二三月份以来，我们看到其实大家机构投资者对于整个 AI 的应用端的兴趣，我们感觉是明显下降的啊，这点我们是承认的。
1: 嗯，有没有哪些在应用端细分的领域可以被看好？
2: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啊。第一个，我觉得目前在 AI 应用端，相对我们觉得能够比较快表达出来的，可能还是大家可能都不太想说的游戏和传媒啊。
1: 嗯。
2: 啊，你虽然有些人可能不太想提这个板块，但是我觉得在目前来看，在 AI 端最有可能比较快的见到效果的，或者有人愿意去为它进行买单的，我觉得游戏和传媒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板块，属于见效非常快，而且消费者的付费意愿也比较明显啊。之前我们一直在对比中国，对吧，说中国的整个消费行业进入到一个什么叫做这时代的自我满足精神世界的这么一个时代啊。所以消费娱乐、传媒语音娱乐这个板块其实跟这样的一个消费时代的趋势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贴合性，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看好的一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就是我们的智驾啊，新能源车落地的后面一步，我们觉得在全球范围真的会掀起一股智驾的浪潮啊。当然智驾这个事情现在争议非常大，智驾的意思是我这玩意儿就可以完全人工就不用管，这就托管了，你就自己去开了。但事实上我们目前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驾驶的系统是完全可以托人的，对吧，托开离开人的。所以我们觉得现在这个行业还是在一个辅助驾驶阶段，但是它距离我们所想的真正的脱手智驾其实已经越来越近，所以这是我们觉得一个比较不错的赛道。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我们比较看好呢，就是 AI 在医疗方向上的运用，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 AI 介入的诊疗， AI 介入的医疗。目前反正从我们已经看到的各种数据啊， AI 介入的手术也好， AI 介入的诊疗啊，就是诊断你是什么病相关的东西都有非常明显的效率上的一个提升啊。
1: 来关注上市公司公告，东方证券计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上海证券100%股权，今天开始起复牌。
0: 五粮液公告，五粮液集团计划30亿元到50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1: 百济神州第一季度净利润16.08亿元，同比扭亏。
0: 卓然股份因没有按期披露定期报告被证监会立案。
1: ST 翠华因没有按规定披露定期报告被证监会立案。
0: 牧原股份四月商品猪销售收入同比下降32.49%。
1: 鸿盛华园约6.65亿元预中标国家电网32个输变电项目。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你好黄博。
3: 好，主持人。
0: 嗯，怎么看今天上午的市场运行？
3: 今天两市大盘整体呈现一个强势震荡的格局。那么从三大指数上去看的话，沪指的话是强于深成指和创业板指。那么从指数的趋势上去看，那我觉得首先指数向上的这种趋势保持的依然良性和完好。那么目前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上证指数距离前期的高点的话，其实距离越来越近。那我觉得大概率短期上证指数冲击前期高点的概率比较大。那如果从盘面上去看的话，盘面上的这个结构性的热点和赚钱效应还是维持的这个非常不错的。那么很明显，盘面的核心的赚钱效应依然来源于以 AI 为代表的相关的科技成长类的品种。那么不管是前期活跃的海外的 AI 硬件品种，还是近期涨价幅度比较明显的像 PCB 的上游，包括存储，表现都相对的比较这个强势。那我们觉得在目前的时间节点去看的话，那对于五月我们整体对于市场的这种指数层面的趋势是保持一个乐观向上的观点。那对于短期的这个市场的风格和热点的话，那我们觉得还是成长股可能会更加占优。那么选股上的话，第一个呢，我们觉得是围绕二季度或者半年报的业绩增长确定性的一些细分行业。那其中代表性比较强的就是以算力为代表的相关这个细分领域。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觉得这个随着指数向上的反弹的话，那一些处于低位的一些品种，那可能也会迎来一些这个阶段性的修复和补涨。那整体的话，我觉得市场的这种表现会维持一个相对不错的状态，目前可以采取一个这个积极做多的心态去应对。
0: 谢谢。
4: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0:31，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来解码2025上市公司年报。本期的主题是机构持股有哪些变动。从2025年年报的披露情况来看，以占 A 股流通股比例变动为指标，申万三级行业当中，镍、钴和半导体设备以及半导体材料都是基金机构增持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和大家一起分析解读。你好，旭然。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2025年底，机构大举增持了镍板块，其中像博谦新材被基金机构增持超过了3910万股，占流通 A 股的比例达到29.28%，环比增长14.95%。而钴板块像盛屯矿业、腾源钴业以及华友钴业这些个股都普遍得到了基金机构的增持，您认为原因有哪些？
1: 首先呢，以上的增持还是来自于基本面的坚实的这种景气周期。那么从基本面数据来看呢，像博谦新材这样的公司，那么它的持股比例大幅提升，市值同比提升。那么整个板块行业来看的话呢，也是出现了同比提升。在整体的2025年，镍价呈现了明显的上涨趋势。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数据，镍价呢从年初的12.38万元每吨上涨至年底的13.29万元每吨，涨幅是7.3%。其中呢，直接最高触及到了13.39万元每吨。那么整体的来看呢，股价也是在2025年出现了企稳回升的走势，而且呢，国内金属股的均价达到了38.26万美元每吨。从整体来看呢，第一方面，产业逻辑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整体需求和复苏，像镍钴都是三元锂电的核心材料。随着2025年下半年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回暖和储能市场的爆发，下游需求出现明显改善。而三方机构预测呢，今年仍然是三元锂电渗透率企稳回升的一年，所以对像镍钴这些金属来说是明显处于一个需求稳步增长的周期。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来自于供给端的约束强化。像镍矿的主要产国呢，印尼它的出口政策的不稳定性增加，那么全球镍矿的供应的这种预期也是进一步紧缩升温。而在钴矿方面呢，像刚果金作为全球最大的钴生产国，那么它的供应也存在着稳定性的堪忧，从而也进一步推动市场预期对于收缩预期进一步修复。同时呢，经过2024年整个板块的增幅调整，整个板块也是处于历史估值的低位，所以2025年呢，市场也预期着去库存和涨价周期的展开来进行修复。此外呢，像其中的部分的上市公司标的呢，它自身来说也具备着一定的稀缺性，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博谦新材公司是纳米金属粉体的这种材料龙头，那么也具备行业壁垒，而且像下游的 MLCC 还有光伏银浆等高端领域也未来具备着国产替代的潜在逻辑。所以说我觉得以上只是我们从公开信息能够看到的，那么如果有机会去调研的话，可能对这个板块还能有更多的角度来解读。主持人，
0: 而从今年上市公司的一季报以及基金一季报的情况来看，基金机构又增持了油品、石化、橡胶制品等行业，像广汇能源就被机构增持超过2.5亿股，它的持续性我们应该如何观察？
1: 广汇呢是比较典型的一家这种行业公司，它是从2025年末的2.89亿到了5.43亿，而且呢这个比例来说呢，增持的这个机构数量也是进一步增加。首先从整个板块行业来看，根据民生证券的研报显示呢，2026年的一季度整个石油化工板块是出现了整体的大幅增仓，而且呢这个机构增仓的占比是环比增长了96.06%。那么相对来说呢，以前呢这个行业还是处在一个低配，而现在这个配置占比呢，在申万的31个一级行业中已经位居13%，而且在过去的行情中也是阶段性跑赢上证指数，同比这个17.3个百分点，整个的板块也是明显出现走强。那么从整个增持的这种行业逻辑和宏观逻辑来看，第一方面呢，就是由全球地缘冲突影响的油价上行，整体的中枢是出现了一个大比例的上行，所以全球油价维持高位震荡，像咱们老百姓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价格在我们的这个发改委有保护机制的背景之下，还是出现了明确的上浮。所以说这种上浮呢，对油气的开采企业来说，它的盈利增速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像这个很多的主动权益类基金增仓前三名的，也包括了像中国海洋石油的 H 股、中石油的 A 股和中海油的 A 股啊，所以这也体现出，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仍然还是从这个景气周期来说是被集体增持的。那么从整个的这个估值来看呢，相对于其他板块，尤其是现在的这种科技，包括在这个光存储板块，整个游戏板块的估值还处在合理区间，而且呢，短期来看呢，也具备着股息率较高，具备着一定的这种长期的分红的价值，所以短期的驱动和长期的分红也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这种资金的源源不断的涌入。那么在炼化和长丝行业的反内卷背景之下，未来的整个的产品在传统的这个石化板块中也有望出现一定的增长，所以说以上这些综合因素也都是整个板块受到青睐的重要的支撑因素。当然如果未来地缘冲突有明显缓和或者其他方面出现改善的话，也不排除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资金的扰动，但是长期的逻辑也并不改善。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江顺科技，股票代码001400，它的主要产品有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以及精密机械零部件等。公司表示自己是首部铝型材热挤压模具行业标准的主持起草单位。那么您如何来评价公司的核心技术？
1: 它的核心技术呢，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行业的地位来看，公司是这个行业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起草单位，而且呢是获批了院士工作站还有这个省的相关的这种科研中心，这些呢都标志着技术研发和标准化定制方面公司处在遥遥领先的一个行业领跑地位。那么在核心技术方面呢，公司自身具备着一模多出的模具制造技术，那么这种通过优化模具的结构设计来实现单次的挤压，生产多个形态产品，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那么这种从技术关键的这种特点来看呢，它还是整体实现了这种设计的精准性，还有这个流道的平衡的控制性，所以也确保了模具的出料速度的一致。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这种连萃和连回的模具的热处理技术采用这种连续淬火和回火的工艺，从而进一步提升整体的硬度和韧性的匹配度，延长模具的寿命。那么这个技术呢也获得了市场的整体认可。那么第三方面呢，是它的这种模孔型的这种高精度的这种成型工艺通过这个运用慢走丝的接线和电火花的加工技术，从而呢实现这种模孔型浆的这种纳米级的工艺的这种加工。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公司的加工能力还是不断的增强，而且从2018年的18.95万小时已经提升到2024年的29.92万小时。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公司的快速挤压的模具技术。那么通过呢优化模具材料和表面处理工艺，来进一步缩短制造周期，满足客户的交付需求。这个技术呢也结合了 CAD 和 CAE 的仿真设计，从而实现呢从模具的设计到制造到验证的快速迭代。那么在技术壁垒方面呢，这种铝型材的模具呢还是以国内为主，国际先进企业的这个具备优势的这种竞争格局整体呈现的特征。所以说呢国内的这些企业呢整个行业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分散的特点，所以说目前整个行业还处在了这个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专业化、设计能力开发有限的特点。公司呢也是凭借着20多年的整体的这种设计的积累，从而不断的在中高端市场的竞争中去占据更多的份额。而且从公司的这种客户的认证壁垒一看呢，公司已经和这个华建铝业、还有栋梁铝业、豪美新材以及这个闽石集团、还有旭升集团等国内这些知名企业，以及海外的铝型材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而且呢，这些客户对于整个供应商的认证需求也是非常高的。通常呢，一旦通过了认证，稳定供货之后，不会轻易更换，所以呢，也就形成了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金融壁垒。所以整体来看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江顺的技术核心特点，第一个叫自主研发，第二个叫产品规模覆盖，第三个叫定制化服务能力，第四个呢就是客户资源壁垒整合能力。以上 四点共同构筑了公司的竞争护城河。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营收占比44.03%，同比下滑30.8%。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营收占比31.45%，同比下滑12.83%。这两个板块的毛利率也都同比下滑了1.6%左右。那么，2025年这两个板块量价齐跌的原因是什么？
1: 首先呢，第一方面，这个下游铝型材的行业需求大家也比较了解，也都是和国内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呢，从工业铝型材来看呢，比如说像汽车、轨胶方面呢，也处在整体的这种增速放缓的过程啊，就是它不是不增速，而是增速没有原来的这种复合增速高，所以导致整个的这种铝型材企业整个行业来说呢，产能利用率整体出现下降。所以对于像上游的模具和设备方面的采购需求也是出现一定的减弱。那么从行业竞争来看呢，也导致了价格承压。那么铝型材的挤压模具呢，刚才我们提到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市场的集中度比较低。那么在需求下行的这种周期之中呢，中小企业为了维持这个生存，通常会选择比如说像这个低价贴支策略等等，以价格战的形式来进一步拉低了行业的整体平均水平。所以呢，作为行业龙头，为了维持市场份额，所以也在这个毛利率方面会造成一定的承压。同时呢，模具生产主要还是来自于特种钢材还有硬质合金这原材料。刚才我们提到，其实2025年有色板块也是处在一个整体的回暖过程之中，而且呢，这个整体来看，公司在价格方面很难把这种涨价向下游客户传导，所以就造成了上游原材料也进一步去挤压了整个企业的这种盈利空间。那么从公司自身的产品结构变化来看呢，公司的这种高毛利率的这种定制化的模具占比下降啊，这个也是造成公司自身在业务结构上平均基数方面拉低了整体的这种毛利水平。那么第五方面，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关注于海外市场的这种需求波动。公司在2025年的海外营收同比增长了37.86%，但是海外业务通常它的毛利率略低于国内业务，因为主要比如说涉及到关税呀、汇率啊，还有这个远距离的运输成本，所以说呢，海外业务的增速提升反而从一定程度上对于公司短期内的毛利造成了一定的承压。所以我们综合来看呢，一方面就是行业需求，一方面是供需竞争格局，第三方面就是这种成本端的这种综合承压和自身业务结构的调整，所以造成了刚才您提到的以上公司在业务方面出现了这种毛利和规模的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0: 公司精密机械零部件产品主要应用在风电、轨道交通以及工程机械等领域。2025年营收占比17.38%，同比微幅增长3.64%，毛利率32.12%，同比下滑2.45%。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和毛利率和哪些因素相关？
1: 首先，营收增长还是和风电行业的需求爆发有关。2025年呢，风电尤其是海上风电的装机规模保持非常快的增长，而且呢，近10年的复合增速仍然还维持在24%。所以公司呢，年产5200套的海上的直驱风力发电机的这种定子价的项目产能也逐渐释放，从而带动了像风电零部件的销售增长。而且呢，公司也和像西门子这些行业龙头形成了这种合作意向，并且通过了产品的审核，也为下一步未来行业的这种放量带来了一个潜在的保障。同时呢，在轨胶需求方面，那么我们看到国内轨胶的这种网络增长和既有的这种线路还存在着未来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需求，所以公司和中车还有庞巴迪这些国内的知名企业合作也是具备着长期的稳固基础。那么在工程机械出口方面呢，2025年我们看到整个中国工程机械保持着一个强势的出口状态，公司呢也是受益于相关精密零部件的这种出口需求，像公司和这个兰肯集团等等一些海外的客户保持长期合作，所以出口业务也是有一定贡献。那么在毛利方面呢，刚才我们提到第一方面就是整个的原材料的成本波动，2025年维持的这个价格的高位，而产品的销售价格调整存在滞后性。第二方面呢，就是不同的这种毛利的零部件存在差异，风电相对还是毛利比较高的，但是轨胶啊、工程机械这部分毛利比较低。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产能利用率。2025年呢，整体来看的话，产能利用率还是有一些波动，所以造成了固定成本的分摊。那么再有呢，就是这种公司海外业务这块占比比较高，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汇率波动的情况。 所以我们觉得以上这些是综合来看还是有一定影响，但是从目前整个行业来看呢，随着未来海上风电整个的产能的释放和客户结构的优化，这部分我们还是认为是公司重要的增长机遇。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营收同比下滑17.03%，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46.6%。今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9.39%，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2.17%。目前的滚动市盈率143倍，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1: 143倍本身来说呢，也是具备着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市盈率水平，也是大家觉得从财务数据来看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短期的承压。那么第一个方面，我们觉得。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行业还是处在一个周期拐点的信号，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机构投资者来大笔的增持，也是认为这个行业目前是处在拐点，而并不是短期的，只单纯的从行业的角度来去财务的角度来去看。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公司海外，刚才我们提到了高增长，2025年呢已经同比增速达到了37.86%，占比达到了41.2%，所以说呢。已经验证了公司出海战略的成功，可能有部分基金经理也是看好公司未来这部分的这种增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5200套的这种海上的直驱风力发电项目呢，实际上对于2026年产能释放还是大家比较认可的。而且呢，未来公司其实也有望从液冷模具的技术拓展至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液冷领域，所以我相信有部分基金公司的这个研究员可能也对这方面。未来存在着估值这种切换的特点，也就是从传统的风电行业以制造业行业为主的特征，向这个数据中心 AIGC 来进行切换，从而去打开估值天花板的空间。当然这方面需要有一个不断市场认证和产业这个重要事件认证的过程。那么从公司自身来看呢，小市值也带来了这种高弹性的特征，同时也具备着技术壁垒，所以我们认为今年随着整体公司的业绩释放，那么也会带来整个市盈率水平下降。但是从这个预期来看呢，今年的26年一季度仍然公司还是处在一种较低的业绩增速，所以说还需要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种转折的事件来对整个26年行业转折和公司放量来进行明确的确认。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也处在了一个整体的这个双刃剑的特征。主持人，
0: 好，抓紧时间，我们来看接下来这家上市公司海安集团，股票代码是001233，它专注于全钢聚胎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全钢聚胎具有技术壁垒高、客户认证周期长、品牌粘性强的特点，国际市场份额仍然由米其林、普利司通和固特异这三大品牌主导。您如何来评价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1: 从市场定位来看呢，公司专注于全钢聚胎细分领域，市场有三高，第一个就是技术壁垒高、客户的认证周期长、品牌粘性强。那么国际呢，三大巨头占据了60%，也是集中度高。公司自身的优势呢，就是第一个技术研发能力强。首先呢，产品用于这种大型的晃用卡车工程机械，所以对轮胎的承载力、耐磨力还有抗冲击性极高。公司这方面也是积累了非常多的这种技术，在胎体设计、交配料和工艺制造方面形成了壁垒。而且呢，公司的这种认证周期通常2到3年，所以公司是通过认证之后也具备着比较强的客户粘性。同时呢，在商业模式方面，公司也是2025年整体形成了这个像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包括了像租赁、维护、翻新这样的，进一步去增强客户粘性，提升盈利稳定性。同时呢，在成本方面，相比于这个国际巨头，公司在人工成本、制造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产品和定价更便宜。那么国内市场，公司凭借着性价比也逐渐来进行这种进口产品的替代。而且作为本土企业呢，公司在客户服务、技术支持、交付周期方面也可以实现更快的响应，从而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呢，缺点也是比较明确的，一方面呢，就是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三大巨头相比呢，产品力还是相对弱一些。同时呢，产线比较单一，所以呢，这个产品来说呢，抗这个行业周期的波动可能会弱一些。同时呢，公司在海外销售网络还是刚刚起步、国际化刚刚出头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研发投入方面呢，国际巨头每年是投入3%到5%，而公司在这方面，尤其是像前沿技术，比如说智能轮胎啊、绿色轮胎的布局方面，还有待加强。同时呢，从规模效应来看，公司的这个营收是2025年22亿左右，而像米其林、普利司通啊，在2000亿左右。所以说规模效应来看的话，也是导致了公司目前还处在，比如说这种采购成本呐、制造成本啊、研发分摊方面的一个整体的劣势情况。所以说公司现在目前就是细分市场的这种挑战者， 努力做一家小而美的公司。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徐然。
2: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2: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4: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当前为何要重视哑铃配置？
7: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8: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有些投资者可能很纠结 ，AI 涨得太高了，不敢追；买低估值的品种呢，又可能趴着不动，满仓怕跌，空仓怕涨，总是难以踏准结构性行情的节奏。针对这种情况，有没有应对的策略呢？有的。在进入五月之后，我留意到有券商机构和头部私募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布局方式，那就是哑铃配置策略。比如华泰证券在研报里面提到，短期市场进入震荡期，建议用哑铃配置来应对波动率的上升。而在近期，有多家私募也把仓位调成了进攻加防守的两端结构。哑铃配置策略这个名字是很形象的，就像我们平时用的哑铃，两头重，中间轻，一边放高风险高收益的进攻型资产，另外一边呢放低风险稳收益的防守型的资产。那中间那些不上不下、收益和风险都一般的资产呢，暂时可以先不碰或者是低配。它的核心逻辑不是赌单边上涨，而是不管市场涨还是跌，你都能够因为均衡配置从容应对。涨的时候呢，进攻端能够帮你赚钱，跌的时候防守端能帮你抵御回撤。那现阶段市场为什么适用这个策略呢？因为当前的市场已经从单边上涨进入了震荡分化期。券商研报认为，从三月下旬到现在呢，市场情绪已经快速的修复到了乐观区间，短期估值再往上抬的空间很有限。那同时呢 ，AI 这些前期涨得多的板块，交易拥挤度已经非常高了，随时可能出现调整。那外部还有不少不确定性因素。美联储降息预期降温，中东局势也有反复，那这个时候呢，满仓压住任何单一赛道风险都太大了。而哑铃配置刚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进可攻退可守，在震荡市里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哑铃的两头具体该配什么。先说进攻端，也就是哑铃的一头，不是让你去追已经涨上天的光模块，而是要在景气主线里找拥挤度相对较低的方向。按照机构的共识，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呢，就是泛 AI 链里的国产算力、稀有金属；第二呢，就是电力链，比如锂矿、储能、电网设备；第三呢，是出口链，像航海装备、工程机械、家电这些。这些方向景气度没有问题，但还没有被资金炒到极致，安全边际更高。再说防守端，也就是哑铃的另一头，现在机构最认可的就是高股息红利资产，比如电力、煤炭、银行这些行业的龙头，每年股息率能有5%左右，股价波动也小。市场跌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当压仓石；市场涨的时候呢，也能跟着赚点分红的钱。可以看到了，一些私募现在就是这么配的：40%仓位打 AI 和出口这些进攻主线，30%仓位了拿高股息红利打底，剩下30%现金留着机动。要注意啊，哑铃配置不是简单的一半一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策略。如果市场风险偏好上升，你可以把进攻端的比例提高一点；如果外部风险变大，就多加点防守端的仓位。不能配置完了就不管了，每个季度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说到可直接落地的哑铃策略实操方式，可以抄一下机构的作业了。第一，用平衡型比例就好了，六成仓位分两半，三成进攻，三成防守，剩下四成留作现金或者买货币基金。第二，进攻端不要追高，等板块回调10%到15%的时候呢，再分批买。防守端可以随时布局，优先选连续5年分红稳定的龙头。第三，不碰中间的平庸资产，那些业绩一般、估值也不低的二线蓝筹，现在容易被资金抛弃。有人说，投资不是比谁胆子大，而是比谁活得久。在震荡上行的市场里，能守住利润才是真本事。哑铃配置的本质就是放弃赚最后一个铜板的诱惑，也避免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动态平衡便是这一策略的关键。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9: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轻工产品遍布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从床头的闹钟、餐桌上的餐具到身上的衣物鞋子，它们不仅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更是提升人们幸福感的重要源泉。因此，优化供给、提升品质，关乎我们的美好生活。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以标准提升引领轻工产品品质革命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全球领先的轻工业标准体系，标准供给更加有效，全面引领中国轻工品牌更稳更快走向世界。征求意见稿部署了六大重点行动，在优体系提质量行动方面，聚焦家电、家具、照明、五金、造纸、皮革制鞋、日化等行业，加快质量分级、人体功效学、可靠性、耐久性等标准研制，进行标准质量提档升级工程。在强制性国家标准筑基行动方面，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清单式管理，加快网红新兴轻工产品适用标准供给，完善有害物质限量要求，填补标准空白。在一老一小标准适配行动方面，优先聚焦适老化家居产品、养老照护产品、日用辅助产品等领域，研究制定并推广适老化产品标准，加快补齐婴童用品标准短板等等。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严标准提品质，让居家好物更懂百姓需求。有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雪杰。你好，白院长。
3: 你好。
1: 这次征求意见稿强调以标准提升引领轻工产品品质革命，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品质革命呢？
3: 我们说这个品质革命，它其实是一个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跃升的非常关键的一步，这个从这个整个世界的制造业中心的发展历史和完成了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上来看，也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那从我们国家来说，就更是非常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啊，因为我们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和世界制造大国已经有数十年的时间了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产品的品质啊也已经是有目共睹，就是我们通常讲到的中国的制造品的这个叫物美价廉。其实物美价廉这样的一个非常通俗的这样一种表达，它其实是对我们品质的一个很高的一种赞美。但是这样的一种品质，它到了一个需要通过品质来提升更高的价值。换句话讲，如果只有品质没有品牌，其实我们的产品还是要停留在价廉的这样一个档次的话，这个其实是不能够支撑我们成为制造强国的。那既然我们有品质，我们就需要有品牌，而品牌的前提是我们是标准的引领者，就是我们要通过标准的引领来塑造我们的品牌，然后通过品牌来提升中国制造产品的这种价值创造能力。那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又恰恰是在制造大国当中是我们率先完成了这个制造大国这一步的，所以呢，轻工业产品现在也是面向制造强国的这个跃升的关键时期呢，我们出台这样一个以标准来引领轻工业产品品质革命的这样一个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啊，它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品质、标准、品牌这样的一个跃升的行动。
1: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的轻工产品品质已经实现了大幅飞跃。那结合当前的市场现状，消费者对于轻工产品的需求呈现出哪些新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来通过标准的提升进一步适配并且满足这些新的需求呢？
3: 我们说这个轻工业品，其实说白了就是它和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一类产品，而且这一类产品呢，实际上它很多又是属于我们叫做快消品或者是易耗品，所以在这个在这样的一种品类之下，那我们以前可能更重视的是这一类产品的功能，或者说它能够为我所用就可以了。但是在当前，在我们整个消费结构升级的这个当前时代的话，那消费者他的品牌意识、品质意识在不断的增强，而且是有对品质的需求之后，也在强化他的这种品牌意识。所以我们也需要通过以品质来塑造品牌，这是第一点。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就是它的对品质和品牌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强。那第二个方面呢，这个轻工业品它又恰恰是我们说消费需求多样化、差异化、追其求新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就像我们打比方说，每个人都不愿意出门和别人撞衫啊，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想要追其求新，但是你追其求新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从供给的角度来讲，有可能就会带来鱼龙混杂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标准来约束就是要以标准为这个一条准绳，那么在这个之上你去追其求新，你去提供差异化多样化的这个产品，但是你不能这个降低标准之后去做这种有损消费者这个福利的这样的一种供给行为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也会看到轻工业产品它也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实践地，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其实它在让我们老百姓来感知到的人工智能，其实它就是和我们的一些智能家居呀、智能这个家电啊、智能的这个婴幼儿的这个这个用品或者是养老的用品啊，其实是跟这些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呢，在技术创新的场景实践方面，那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它的大胆的创新实践啊，创造新产品、新模式。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标准先行，用这个标准来做一个这个竞争行为的第一步的这种筛选。
1: 嗯。那这次征求意见稿当中的重要部署之一就是一老一小标准适配行动。当前该领域的轻工产品在功能设计、安全保障等等方面已经呈现出哪些发展趋势？如何通过完善相关标准来补齐这个领域轻工产品的发展短板呢？
3: 好，我们说这个一老一小，它其实是我们中国，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口结构当中啊，应该说是最需要被关注和最需要被呵护的两类人群。那这个一老一小的用品呢，它的功能性需求其实也是最特殊的，就是它和我们一般性的成年人的这个需求是有明显的这个差异的。所以这种功能性需求的特殊性和它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它的标准一定是要有它的这个适用性的，就是不能够以一个这个一般性的这种统一的一个标准来就直接用到一老一小的用品上面。所以这就决定了它的功能性需求那么就对标准的多样性提出了更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一老一小用品它本身其实相比较成人化的用品来说，它也面临的安全隐患是相对更大的。因为使用这一类产品的人群，它的这样的一种认知能力啊，或者说他的一种行动能力啊，其实是和我们一般的成年人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就要对他们的安全的，说白了要求要更高所以这个是在标准上面我们如何更高的体现它的这种严格性。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因为一老一小他在就是我们说最需要关注到的、最需要呵护的人群，所以它其实也会成为我们很多的新产品、新技术的一个适用的场景，一个孕育新产品的这样的一种领域。那这样的就是当有一个新的产品领域出现的时候，其实它会吸引更多的这个投资行为啊，或者说生产行为的进入，但是就有可能出现良莠不齐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的标准又是一个卡尺，我们要用这个标准来规范和约束我们的有效竞争行为。嗯
1: 嗯。 那征经简稿当中还提到加快网红新兴轻工产品适用标准供给，这方面的标准制定又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同时如何强化网红新兴轻工产品的质量监管，保障消费安全呢？
3: 嗯，我们说这个网红现象它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消费结构升级之后所必然产生的一个也是非常有利于刺激我们的消费需求的一类现象哈。那么网红它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产品和服务相叠加的这样一个领域，那在这一个就是网红和新兴轻工产品领域的话，它的标准的供给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要适度超前超严一些，就是要通过这种更加具有前瞻性的更加严格的标准来避免大家一哄而上，来避免这种低水平的进入之后造成一个就是后面还要再去通过这个又加强监管呀，或者说一种这个强有力的这种退出机制来进行整顿，这个是就是我们尽量避免这种行为。所以说我们的标准要前行，那么标准的这个严格程度可能要适度要超前超严一些，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安全，还是就是在这些领域，因为它具有这样短期内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激增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就有可能会隐藏的安全隐患在短期内可能没法暴露出来，那一旦暴露又有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社会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安全标准的制定上面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就是一定要保证这种安全。还有那么一旦出现了在这些领域出现了违反消费者权益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这个行为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以标准为尺度来加强执法，来严格监管，然后我们对违背标准的这种生产行为经营行为也要加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力度。
1: 征求意见稿还部署了强制性国家标准筑基行动，强调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清单式管理，那么这样的管理模式具有怎样的优势？此外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对哪些重点领域的轻工产品质量能够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呢？
3: 首先我们说这个清单式管理，因为它是一个滚动性的，就是它是可以保证与时俱进的，我们的一些因为在一些我们还摸不准的一些新兴的领域那么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标准的进入，但是这个标准它本身可能要不断的经过实践的考验来与时俱进，来增改删减，所以这种清单式管理是可以保证标准的与时俱进性这是它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清单式的这种管理呢，它也可以体现标准的这种梯度式发展，它有利于促进标准自身的不断的优化因为在新兴的这些领域之内，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通常讲的也企业的标准它也是自身在不断的晋级，不断的在提升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清单式来鼓励企业来不断的进行创新，然后我们对它的创新行为又以标准的形式来进行一个固化之后纳入到这种清单式管理当中，但一旦它有了这种新的形式，或者说有了新的这种变化之后，它又可以来进行这种动态的调整。那目前在清单式管理的这个重点领域的话，其实可能还是我们讲到的一些就是需要关注到的重点人群比如说我们儿童用品的相关领域我们的用品我们的文具我们的这个儿童的就是和它相关的这些领域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安全隐患非常大的领域，比如说塑料比如说塑料制品比如说洗涤用品就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它的这个标准就是这种清单化要更加的去增强，因为它的这些领域内它的这个产品的创新水平现在也在不断的提升。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到的新技术领域，比如说智能家居智能装备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也是更加适用于这种清单式的管理模式的。
1: 那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加快急需标准的研制和应用，比如在消费端要以标准引领和规范智能家居、智能可穿戴、智能骑行等等新产业的生态发展。对此您有怎样的建议呢？
3: 首先我们说这些都是我们讲到的一些新兴这个产品的领域啊。那对这些领域的话，我们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明确标准先行啊，就越是在这种新兴的领域，我们越可以要把标准先行做到前面。那在标准先行之后呢，那其实可以是一些小切口的先启动标准啊，因为它这些新兴领域很多这种技术产品服务它都自身就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发展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小切口的去启动标准，比如说智能家居等领域。那么我们可以首先要求它的一些不同的就是产品的接口标准啊，人身安全的标准啊，这些就是是一个小切口，但是我们要通过这种小切口的这个启动标准来为以后的这种标准的这种一致性啊来奠定一个基础。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就在这些领域我们的标准的这种动态调整的速率可能要加快啊，因为它越是新兴的这个领域，它的这个产品创新的速度它的包括它从企业端来讲，它的生产工艺流程都是在不断的，就是它的这个速率会更快，所以我们的标准也要跟得上啊，我们要动态调整。第三个方面的话，就在这些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可以先从一些这种典型示范性的企业或者说是行业我们来重视典型示范的意义来发挥这种龙头的或者是链主企业它在标准制定当中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主动权。
1: 好的，谢谢白雪杰院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金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公募一季报，本期主题影响二季度投资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今日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目前呢，指数层面全线飘红，其中沪指上涨0.24%，最新报在4170点，深成指15550点，上涨0.59%，创业板指数涨幅0.58%，科创综指上涨0.95%，北证50指数上涨2.8%，市场合计成交19322亿，个股上涨3392家，平盘174家，下跌1946家。
0: 行业方面，煤炭、石油化工、石油天然气、化肥农药、教育化纤是跌幅居前的，涨幅居前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工业机械、汽车零部件、建筑环保和林木。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7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1: 据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消息，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组建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
0: 今年1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其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1: 教育部今天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13号在杭州举行，主题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大会将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到2026等8项成果。
0: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公募一季报，本期主题影响2季度投资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2: 基金观察，
3: 影响2季度市场投资的最主要的因素，您分析会有哪些呢？
4: 上市公司的盈利的变化，这是我们未来股票投资最大的核心出发点。那么今季度我们国内盈利表现最好的股票方向，还是集中在科技领域啊，特别是一些芯片、光模块、通信、TMT 等等方向上。2季度这些方向目前调研来看，保持业绩强势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我们其实也在找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盈利继续改善、修复等等情况的一些板块。第二点是流动性的环境，新的美联储主席是变得更加的紧缩，还是会继续宽松，这都是我们全球流动性环境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第三点就是一定的政策方向上的扰动。第四点是中国的居民资产的再配置。今年以来，中国居民有大量的2021年和2023年的一些高息存款逐步的到期，在没有足够好的高收益的固定收益资产承接资金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在关注这些资金有没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的走向我们的资本市场，这些可能是最大的。

0: 几个关注点。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不同的市场风格，大小盘啊，成长价值，在二季度您觉得可能会如何演绎？
0: 从历史规律上来看，中国国内的大小盘风格大概是每3到4年完成一次切换。本轮的小盘占优的时间，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可能有3到4年的时间了。事实上，从去年4月15到现在，中国国内的机构投资者是尝试去做了一次风格切换的。公募基金公司在今年的1季度其实是减持了一些芯片、电子、消费电子、TMT、计算机等等板块，而加仓了一些有色、大盘价值等等板块。其实市场是试图做了一次风格切换的，只是呢，可能切换的不是特别成功。一方面是切过去的板块业绩上可能持续承压。第二方面是今年的3月份以来的这种地缘风险环境，使得我们整个切换以后的这个投资表现的不是特别的激进，很多投资者可能又切回去。但是会不会有下次风格切换？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尤其是在某一种风格长期占优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担心这种风格的可持续性，或者这种投资策略的估值是不是过贵。所以未来几个月市场有可能会去试图进行第二、第三、第四次风格切换。但是我还是提示大家，风格切换的尝试并不意味着风格切换的成功，背后可能需要有一些资金的力量、配置的策略，或者一些公司的盈利变化的一些切换。
1: 那对于基民来说，二季度的基金投资需要规避哪些风险？同时呢，还要观察哪些关键的信号呢？
0: 如果说有什么风险的话，我觉得外部的风险可能是为主，一方面是地缘风险，第二点就是关税这个事情，这个老东西更多的可能会在3季度。另外，美联储新任主席的会怎么去做，这是市场所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这是潜在的风险。但是市场也会有一些潜在的利好，主要来自于欧洲地区的能源结构的转型，非洲国家的再工业化。第三个啊，可能是未来几个季度我们去关注一件事情，地缘冲突以后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重建或者修复的带来的一个基建或者工程机械这么一个诉求。
1: 在当前的情况之下的话，对于普通投资者去选择公募基金产品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先明确自己的风险偏好。大家买基金之前先要填一个问卷，调研一下大家是个什么风险承受级别的投资者。这个事情很多人都觉得浪费时间啊，但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不建议这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啊，比如你3%的5%的波动都承受不了的投资者，你说让他买一个股票基金，哪怕你这股票基金是一个特别棒的股票基金，未来都是赚钱的股票基金，这也不合适。第二件事情，为这个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去量身打造战略资产风险组合，比如高风险偏好投资者可以承受40%到50%的波动，但是我在中长期上希望获得10%或20%的潜在投资收益。那么您的投资组合构建就是70%以上的资产用来配置一些高风险资产，比如配置股票基金、股票指数基金。那么如果投资者是一个低风险偏好投资者，他可能一年最多只能承受2%、3%的波动。给出的投资配置建议可能就是以固收加产品、货币基金、债券基金作为一个主要的投资配置标的。那么第三个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对于市场的基础判断。我是一个高风险偏好者，我有40%到50%的波动承受能力，那也不等于就随便给我扔一个股票基金，对吧？需要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有一个适合当前市场配置的一个组合。第四点，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不管科技行业有多好，我们在构建投资组合的时候一定要明确风险，尽量的分散，加一些比如有色、银行、消费等等。结果我见过有客户一买了20-30个基金啊，跑来跟我展示说，你看我这个基金投资组合构建非常分散，我买了很多基金，我看一下从底层来看全部是消费白酒，然后我就说你这个理解是错的。所以我们的投资者在构建一个基金投资组合之前，大致了解一下他们在投资策略上是不是有差异性，在投资方向上是否具有分散性。最后一点，我提示大家不要有明星基金经理光环，这世界上没有永远能够战胜市场的明星经理。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文泰斌。你好，泰斌。
4: 你好，主持人。
3: 上午依然是科技股表现比较抢眼，然后像工业机械也是有所异动，但是像煤炭、石油、石化呢，是受到这个商品期货的影响出现一定的下跌。再来看目前整体的市场运行变化，以及对大家投资上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4: 首先目前的市场呢，我们是积极看多做多，这是第一点。第二是 结构性的一个分化行情，所以目前市场赚钱的机会呢，其实就在几个方向，主要是以科技为主。那我们呢，重点的精力应该在聚焦在资金关注的以下几个方向上。第一个，那就是大科技的芯片、半导体、光刻机，这是成为当下最热的一条主线。第二个就是前期大涨的，以这个光通信啦、啊、光模块啦、CPU 为这个代表的这个算力硬件方向强势的再次回归，这也是科技的一个主流的方向。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属于能源类的，像什么电池啊、储能啊、光伏啊等等这样的一类呢，也是属于持续的震荡上行的一些方向，这是三类。然后第四一类呢，可能就是一些比如像人形机器人啦、商业航天啦、无人驾驶啊等等这些方向呢，它有扩散的这样的一种走势。所以我认为这几个方向，我认为在里面去选择公司做多，是可以继续去做的。但是比如说受到资金冷淡的，像什么消费啊、金融啊、包括石油煤炭这些啊，就是没有被边缘化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资金关注的方向上继续做多就可以了，不用管那个下跌的，只管资金关注上涨的。
3: 好的。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170点，上涨10个点，涨幅0.25%，成交是8642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569点，上涨了109个点，涨幅0.71%，成交是11182亿元。北证501403点，上涨40个点，涨幅2.94%，成交是168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是19993亿元，是接近20000亿。沪深300是上涨了0.19%，创业板上涨0.98%，中证500上涨0.7%，中证2000上涨1.58%，上证50是微跌了0.15%，科创50上涨0.42%。行业方面，煤炭、石油化工、石油天然气、化肥农药、教育化纤是跌幅居前，涨幅居前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工业机械、汽车零部件、建筑和环保。个股方面呢，半天是有3404家上涨，182家平盘，还有1919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早盘有7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早盘一共是有86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呢，早盘这个数字是达到了107家，涨幅在5%以上的品种呢，早盘一共是有大概380家。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9: 接下来我们连线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你好云龙。
10: 你好。
9: 今天市场继续震荡上行，从盘面上来看呢，双创指数整体还是较主板指数走势强一些，但是量能今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您对于目前盘面有哪些最新观察？
10: 今天是第二个交易日，第二个交易日呢，在昨天大幅上涨的情况之下没有出现回调，也没有出现对于昨天市场的很多板块的这个上下下的这个修正，所以呢这个预期可能是相对来说还不错的。所以呢对于这个板块的话，我们对于这个现象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这样一想，就是昨天整个市场开启了一个向上的这个节奏，然后呢今天延续了，至少是延续了这个节奏，虽然说很多人可能认为今天是不是应该继续大涨啊，或者是继续往上去冲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但是实际上这个其实不是特别现实啊。然后今天延续了一个向上震荡走强的这个节奏，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相对比较乐观的这个走势。至于说量能没有延续昨天这么大的这个量，这个其实是一个有它的原因，因为昨天市场的这个反弹它其实不只是一天的这个交易，因为我们在长假期间的话，外盘是有所反弹的，有所上涨的，它累积了一部分的这个市场的反弹的潜力和反弹的这个力量，集中作用在一天上面，所以呢昨天单日超过3万亿，大概是3.3万亿的这个成交量，今天呢不太可能很轻易的去突破的成交量的这个水平，市场的放量呢最好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他不要着急，形成一个持续放量的这个过程。所以呢今天相对于昨天的这个量能有一个小幅的这个回落，但是呢继续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然后呢也不要去期望说 持续短时间之内持续的去维持的三万亿以上的这个量能。当然未来一段时间当指数很明显的站稳在了某个位置之上，比如说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很明显的站稳到了这个4200点以上的时候，量能能够维持的三万亿以上，就是日均的量能能够维持的三万亿以上，这个可能会比较正常一些。所以呢短时间之内的话我们还需要等待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再从整个盘面来看呢，现在依然还是以成长这个方向为主。虽然说今天像科创啊、创业板啊，它的强势的程度不如昨天了，但是呢依然还是一个尽量走强的。然后我们再从相关的板块来看的话，走强的这些板块还是主要集中在成长的方向里面，通信设备啊、这个电子零件啊、消费电子啊、光学光电子啊、相关的光纤啊之类的，这些还是走的比较强，说明市场并不畏惧这些相对高位的个股，或者是市值啊和价格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个股，还是愿意为超强的这个医药和近期的外盘走的比较强，因为外盘最近这个半导体整个板块走的是异常的强的，所以呢它也形成了一个跟风走强的这个格局。我觉得应该还能够持续一段时间。创业板、科创板和整个科技的这个方向还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很明显它呈现出了一个就是交易过于拥挤在一个赛道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呢短时间之内结束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呢后面如果说长期持续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一个虹吸的效应，就是把其他的这个板块，其他有潜力的这些优质的板块的市场的参与度啊，以及市场的这个参与的力量的话，会进行这个吸引，所以呢，很多的其他板块它的走势不会特别强。从这两天其实也能看出来，今天有些板块走的不是很强，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业绩不好或者他们的价值不高，主要还是因为现在市场都集中在一个方向上面，短时间之内的话可能这种情况不太容易去改善，我们也只能耐心去等一等。但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于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投资者其实都会比较困惑，那面对着你像韩王这样的一两千块钱的这个价格，甚至有大批量的一些企业的话价格就在几百块钱、二几百块钱的这种价格，那很多投资者其实不太敢说我去持有，或者我在这个再去进行建仓，担忧它会出现不可控的这个回落，或者不可控的股价的一个震荡。这个担忧呢一定是正常的，市场正常的就是领先的投资者的话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担忧，但是呢当前市场又处于一个相对非理性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可能比较难以去进行决策，就是我如果说买这些核心的个股呢，我担心它出现这个调整，如果不买这些核心个股呢，我又愿意去参与比如说半导体或者是 AI 相关的方向，我买的是一些二三线的这些品种呢，它一个是涨幅慢，另外一个呢如果说遇到调整的时候其实它的跌幅也不会小，可能也是会出现这个调整，所以相对来说比较难办。那这时候呢可能我们适当的去参与一下吧，就是稍微控制一下这个仓位，不要重仓去参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可以适当的去找一些这个像指数ETF 类似这样的这个板块，这样的这个品种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因为他们在建仓的时候啊其实也是根据这些企业他们的权重来去进行建仓的，所以呢它一定会包含这里面的核心的企业，所以呢整个净值的增长应该能够跟随得上市场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或者市场的一个平均的涨幅，所承担的风险呢也不会特别的大，所以呢这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方式。这是如果说我们愿意去继续参与科技类的个股的话，我们可以参与这种方式，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其他的板块都没有机会啊。比如最近这段时间呢，随着医报尘埃落定，医药的这个公布之后，有很多的优质的一些企业呢，它也有类似像回购啊，或者是相关的这样的这个措施，对于股价起到了一定的维护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些个股呢，最近也有所异动，当然涨幅没有那么的夸张，但是呢也是有所异动，在震荡的向上形成反弹的这些品种呢，在这个时候 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比较微妙的或者相对比较合适的一个时机。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眼看着未来，比如说像主板指数它就会重新创出今年年内的新高，那么一旦它形成年内新高之后呢，也就意味着它的上涨趋势形成确立了。一旦确立之后呢，它能够有效的去激活大量的现在处于没有方向的一些这个品种它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也就是我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个市场的就是牛市的上涨的这个周期开启。这个周期开启的话，它就不是说一九行情了或者是二八行情了，那一定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行情，至少50%以上的个股它能够展开上涨的这个节奏。那么这样的话，真正受益的其实并不是现在的这个半导体啊或者是 AI 相关的品种，因为这些品种呢不管整个市场走得怎么样，他们该涨他们依然会上涨，但是真正能够受益的话就是这些优质的个股，一些整个市值合理的、估值合理甚至有的时候估值偏低的一直在蓄势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因为增量的资金跟增量流动性不断的涌入之后的话，他们不会优先的去再去买，就不会所有的资金都优先去买这些半导体的品种，那么一定会分配相当大的资金，比如说现在大金融的一些个股一直是在蓄势，这个有色金属的相关的个股回调之后的话也是一直在蓄势，包括像昨天有所移动的一个工业机械相关的这些个股啊，一些现在相对偏传统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它具备一切上涨的条件，但是呢唯一差异一点就是市场不选择它，就或者资金不选择它。那未来如果满足这样条件，比如说上证指数站稳4200点，然后呢整个市场的成交量能够维持在3万亿左右或者是维持在3万亿以上的话，那么他们的配置价值就会明显的显现了。所以这些的话其实它的确定性啊以及上涨的这个空间啊上涨的节奏的话都是比较乐观的。所以呢也并不是说市场只有一个选择，我们如果把目光放开的话，用配的作为去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市场还是有些其他的这个选择的。那么从这个策略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时候投资者需要做的其实就是第一个就认清楚这一点。如果你愿意去参与半导体和 AI 相关的这些个股，那么强者恒强可能是一个当前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就是如果我们要去买这些半导体相关的品种的话，可能还是应该去选择强势的这个品种，或者是我们换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直接去买 ETF。那么如果说我们抱有一个相对偏平衡的这种心态，同时呢你有一定的耐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在另外刚刚讲的几个方向，一个是大金融，另外一个是这个有色的就资源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各个不同的细分的话节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整体来看，比如说铜铝这样的其实机会是比较很明显的。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是纯粹的低估值的一些相关品种，未来市场资金重新配置的可能性跟空间都是比较大的。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可能投资者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是他在四月份的时候经历了市场的一个磨磨蹭蹭的这个反弹的时候，其实很多投资者他的可能仓位是被控制住的，也没有把仓位及时的再调上来。那么五一回来之后呢，第一天直接来一个高开高走，很多个股呢其实不会给他合理的这个介入时机，那么这时候可能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仓位没有那么合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的话，其实可以在有配置价值的这些品种，也就是说的现在还没有上涨的一些个股和一些方向里面的话，我们先把仓位给加上去，加上去之后，后面再去根据整个市场的情况再去做一个微调。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是我们原来也说过，就是你如果说这个时候空仓，或者如果说这个时候仓位很轻的话，其实它的风险要比说我这时候没有买AI 个股或者没有买半导体个股，它的风险要更大一些。所以这点的话，可能投资者目前还并没有认识到，所以大家还是需要仔细的再去审视一下自己的这个仓位，该调整的时候或者有些品种该调整的时候的话，我们要适当的去做一个这个调整。总体来看的话，未来市场能够延续一个缓慢的震荡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我们呢也要对市场保持一定的耐心，然后等待市场逐渐的完成这个上涨趋势的确立，然后呢进而去为未来的机 一个加速的上涨，因为五月份到六月份的话，这个行情其实比较适合于市场加速上涨的，为这个加速上涨到来呢去打好一个基础，就是。
9: 嗯，从今天盘面的表现来看呢，热点还是集中在了算力硬件方向，所以无论是 CPU 还是 PCB 这些方向整体都是表现非常优异的。刚才呢，从操作上云龙也谈到了，一方面大家可以参考所谓的这种均衡配置，但是如果大家投资者聚焦在这样一些拥挤度比较高强者恒强的赛道里的话，我们是不是在这种增量资金涌入推升行情的背景之下，可以去关注一些板块内部的轮动机会？
10: 板块内部会有轮动，它就是补涨嘛，就是原来二三线的或者是不是特别核心的一些品种，在核心品种涨到天上去之后它形成补涨，这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后续的一个操作。但是呢，其实我们需要真正关注的就是这些二三线的这个品种呢，它未来在分化的时候的调整的时候，它是比较容易先调整的，所以呢看似它是比较安全，就是价格或者涨幅比较小，看似比较安全，但实际上呢我们也需要时时刻刻的去提示自己或者警惕一下什么时候它会有分化或者是会有回调，那它的调整的可能性跟调整的风险的话也是不小的，所以呢节奏上面的话要提前去做一个预案，就不要说因为它的价格低，所以呢当它回调的时候先调的是在高位的，然后呢价格低的这些品种呢我就拿着，哎，我就经历这个调整，未来它会形成补涨，它会形成下一个龙头，这个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现在形成的这些龙头的话它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而真正说再先下一个龙头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所以这个节奏上面的话，因为为什么这样去强调呢，就是很多投资者他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他害怕龙头出现调整，然后呢他拿到的是二三线的这种价格低的品种的话，反而他就非常有耐心，他就可能拿的时间很长，但最终的话可能这些品种会把它套入，就是他长期持有，然后呢长期股价都是走的比较弱的。我们应该那待会儿在问问题的时候，回答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看很多的投资者他问的都是一些看似是科技股，但实际上呢都是一个价位非常低长期在地上趴着不动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其实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每一轮不同的科技的龙头上涨的时候他抱着这样的心态去买的，最终呢他可能拿在手里就是长期不动或者长期这个亏损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应该去进行避免的。
9: 好，接下来我们就做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今天第一位提问的朋友，他询问的个股是光明地产，代码是600708，成本是4.7块，已经被套牢了25%，想问问这个位置还能否继续持有，需不需要补仓？
10: 别补仓了，这个位置呢它就是可能会长期的震荡，因为像地产类的个股呢现在就最大的风险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呢风险期过去之后跟股价立马能够上涨这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呢只能耐心去等一等，等到未来整个市场流动性注入进来之后，那这类的个股呢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反弹，等到那个阶段性反弹之后25%的这个亏损，一波反弹应该就能够就等到下一次解套的这个机会，长期持有的价值并不大。
9: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了宁波能源，股票代码是600982，它的成本是7.38块，想问问这个位置能否补仓？
10: 这个位置，如果说仓位小的话，是可以适当的去补仓的。然后呢，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上涨、震荡上涨和震荡反弹的这个空间的，但这个空间可能不会特别大，而且股价的上涨幅度也不会特别的快，所以呢适当的去补仓吧，然后拿一拿之后未来如果说有一个加速上涨的时机的话，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先减仓，就是逢着它加速上涨的时候先减仓，做一个获利了结，而不是说逢着它加速的时候去再去进行加仓，这个时候如果想加仓的话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加仓，但是等到大阳线的时候的话要先把加的给它减掉，或者是给它做兑现。
9: 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的是安乃达6033350，成本是35.85块，刚回本满仓，想问问股价目前是否站稳，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如果想设止损的话应该设在哪里？
10: 站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个位置呢不高，然后呢整体的 走势也是以稳健为主，但是呢它今天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向下回调，空间不会特别的大。如果你要去做一个下面的这个止损位啊或者支撑位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目前这个位置之下大概5%到10%的这个空间，基本上会有支撑位。但是其实它到支撑位到的时候倒不见得是需要去止损的，因为它其实向下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它的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其实现在你找不到它上涨的这个动力，就是股价什么时候上涨，以及能涨多少，跟这个上涨的空间不是特别好，好去预测。所以呢，这个个股呢，目前只能耐心的去拿着。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个快速的反弹，这大阳线的快速反弹的话，那么先找机会去做减仓，不要长期的持有，因为长期的价值并不是很大。
9: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持有新汉新材301076，成本是49.7元，目前有40%仓，亏损了接近20%，想问问后续如何操作？
10: 等一等，等一等，应该是有反弹的。20%的话是有可能是能够解套，或者是能够有少数盈利的。如果有盈利的话，或者是到你的盈利的，就附近的成本价附近的话，找机会去做减仓。这一类的个股呢，持有的价值不大。未来整体的走势不太可预测，因为它其实并不是核心的个股，所以呢，最好未来不要再去持有这种小市值的个股了。
9: 好的，谢谢云龙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从2025年年报、2026年的一季报来看，算力硬件方向业绩很亮眼，但是涨幅也不小。那么未来是否还有上涨的空间？经济之声联合云听、央视频、央视财经推出的重磅直播《财报会说话》，为您带来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的观点。度非常高的算力硬件这个方向来说，业绩是很亮眼，但是涨幅也不小。那您觉得现在从这种基金的角度来看，基金公司这种机构的角度来看，它是不是已经把业绩的预期进行了充分的反应？未来还有没有上涨的空间？
11: 好的，我认为涨幅已经不小了啊，咱们就客观的说啊，涨幅已经非常的不小了。但是从目前的订单和全球的资本开支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觉得这个股价还没有把这个当前的我们对于未来的乐观预期完全表达完。那么有几点，第一点是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调价没有结束啊，就是一个板块的上涨接近于尾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它涨价涨不动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大家涨价涨得非常的热烈啊，像大家看到从去年到今年，我们整个存储啊各种芯片它的涨幅非常的惊人，而且从四月份来看又有大量的公司宣布进行调价啊，像我们的阿里云啊、存储、百度的相关云服务等等，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官方告示告诉大家我们要涨价了。所以我们认为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去看涨价还涨不涨得动，就是这个企业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对于下游的其他它的供应商、它的需求客户的议价能力的高低，是我们去判断这个板块还有没有继续投资价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目前来看，在全球的芯片极度稀缺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些个别的芯片生产商对于这种广泛的 AI 需求的这些消费者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议价权，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议价权涨价的空间依然比较大，所以这是一块。第二块是我们去看我们的客户是个什么情况，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消费级，我们的这些存储芯片，对吧？我们这些光模块都是卖给我们这些科技大佬们的啊，所以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科技大佬们还愿不愿意投这么多钱？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争议。首先是我们看到我们过去两个月我们公司也组织我们的研究员去进行了北美的相关的科技企业的一个调研啊，了解一下你们这些企业今年怎么干，你们今年还要不要做这么大力度的资本开支。目前我们得到的信号是资本开支的边际力度依然会非常大，甚至会2025年要更大。这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市场，在北美市场上至少咱们这些科技企业的资本开支力度不会收缩。那么我觉得2026年的一个看点就是中国的科技企业在边际力度上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其实说实话，在2025年之前，中国的一些头部的科技公司在AI 这条赛道上的资本开支力度其实不算特别大。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AI 相关算力硬件的边际的订单增量可能不是来自于美国了，而是来自于像中国的这些头部科技公司在 AI 这个方向上到底要以怎样的力度去介入去表达啊。这个对于全球的一个算力硬件啊 等等方面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订单边际的一个提升作用的，就是我们看到啊，那么从数据上来看，美国的半导体协会公布的数据啊，目前我们截止到今年二月份，全球的半导体的销量水平增速依然非常快啊，二月份环比一月份的增长达到了7.6%，大家要知道这是环比增速是7.6%，你每个月7%到8%的增速，意味着今年全年是70%-80%上百的这么一个增速，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说明目前从数据上来看，这一轮全球的算力硬件的相关的需求订单的情况依然还是非常的强势，所以从以上几个点我们目前的判断是股价确实已经不便宜了，但是这个股价的涨幅可能还没有把这一轮整个行业的整个概况和对于未来的乐观预期充分的表达在里面，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聚焦机构密集调研，哪些高景气赛道浮出水面。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解码2025上市公司年报第11集，股价与业绩匹配度如何？
0: 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 AI 时代怎样投资于人。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超过15.17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假日期间，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各地特色餐饮活动推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年年往年假期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同比增长23.45%。楼市观察，房屋中介忙到深夜，看房量大涨。五一假期楼市热度攀升，一键成床，空调能开整晚，还能做饭。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抢走酒店的生意？美伊接近结束战事传言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号一度下跌超过11%。中东局势推高燃油价格，多国航空运输业遭受冲击。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70点，上涨0.25%；深证成指15569点，上涨0.71%；创业板指数3815点，上涨0.98%。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6624点，上涨1.57%。恒生国企指数8938点，上涨1.56%。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2906点，上涨5.70%；韩国综合指数7406点，上涨0.29%。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91%。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03亿人次，分方式看，铁路客运总量超1.06亿人次，同比增长4.6%；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13.91亿人次，同比增长3.51%。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11.92亿人次，同比增长2.57%。五月一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7023.7万辆，同比增长3.9%。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19.9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路累计发送旅客849.2万人次。
3: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4: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1: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 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1.6%和51.5%。正餐服务同比增长26.8%。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5: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3: 游客，
6: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3: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某海鲜大排档负责人黄英顺，
7: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翻台能放到4-5次台，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5: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3: 游客，
8: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9: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1: 五一假期入境消费持续火爆，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假日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

0: 金额 7.85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继续来听报道。
1: 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58%，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4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以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98%，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31%，餐饮行业环比上涨26%。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277%，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行业环比上涨62%，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153%。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多个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中介忙到深夜，看房成交全线走高，刚需改善类置业客户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信心不断修复。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2: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房屋中介门店里，房产经纪人正忙着接听电话。由于在五一假期，很多客户有预约看房的需求，因此经纪人团队大多都放弃了休假，投入到线上咨询、线下看房的忙碌工作状态。一位经纪人告诉记者，最高峰的时候，他一天接待了五组客户。
3: 基本上每天有预约的，或者是说临时过来看房的，每天一忙碌起来，就得到晚上9、10点钟了。
2: 住在附近的李女士近期打算购置一套140平方米以上的二手房，改善一下现在的住房条件。五一假期，她跟随经纪人看了几套周边的房子。按照目前的购房政策，她购买第二套自有住房可以享受20%的低首付比例，以及与首套房同等优惠的商业贷款利率，可以有效减少购房投入与月供负担，尽快实现安居改善的心愿。
4: 看了好几套，她给我介绍的现在政策也合适，利率也比较低，合适了我就买一套了。
2: 中介门店经理王豪杰告诉记者，今年3月份、4月份，这个门店的累计成交量突破了20套，存量房市场升温明显。五一假期更是明显感受到了市场信心的不断提升。
5: 五一期间呢，我们店面陆陆续续新增了不少客户，而且在带看过程中啊，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客户的购房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想这也是我们店面快速成交的原因。
2: 中原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同比上涨了40%，二线城市成交量同比上涨接近20%。深圳乐友家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客户看房热情不减，5月1号到5月4号，乐友家门店二手住宅看房量同比上涨33%，二手住宅签约量同比大涨55%。据湖北住建披露的数据，武汉市5月1号到4号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大增92.8%。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多地楼市成交量同比明显上行，这主要归因于两点。
6: 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楼市经过几年的调整，房价的确是比前几年要低了一些，性价比高了很多。这样的话，有一些刚性需求认为市场的话已经到了一个底部。另外一个原因的话，还是跟大家最关注的政策有关系。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之前啊，连续有多个热点城市发布了楼市的调控政策，包括上海啊、深圳、广州、天津、武汉、苏州等等这些核心城市都有楼市政策出台。所以市场认为这个时间点的话，在五一期间是一个抄底的时机，所以市场比去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同比的上涨。
2: 对于楼市后市的走向，张大伟指出，目前市场整体延续了2026年3、4月份的小阳春行情，但分化明显。京沪广深等一线及核心热点城市热度较高，成交量上行的同时，局部区域已出现房价止跌迹象，而广大三四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则仍在调整中。在一系列政策影响下，市场见底企稳回升已经成为主基调。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热门城市和景区的酒店价格上涨，有自驾外出游玩的人找到了省钱的办法，那就是住在车里。很多新能源汽车内部空间大，有的车不光座椅能够放平，还支持一键乘床。另外，新能源车的电池也很大，空调能开整晚。那么新能源汽车真能平替酒店，抢酒店的生意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7: 谁说自驾游旅行必须住酒店？我们是三个人一台车，从宁波出发，跨越2100公里到海南旅行。晚上开累了，就直接停在服务区的车里睡。
8: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博主晒出近期，特别是五一假期自驾出游住在车里的视频。只不过他们住的不是房车，而是普通的新能源汽车。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越造越大。很多大5座以上的车都有足够躺下睡觉的内部空间。一名车主说，他的车只要把后排座椅放平，再铺上床垫，就是一个还算舒服的双人床。
9: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7-8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一直是铺到车尾。平时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8: 除了车内空间大，纯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也不小，有的有100度电以上，睡觉的时候长时间开空调也没有问题。有些车还能外接电源，并且有车载冰箱，可以简单做饭，早餐问题也解决了。车主们说，有了这些功能，基本就能平替酒店了。至于在车里睡的好处，车主们总结了几点。第一就是省钱，节假日热门城市的酒店住一晚要大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而住在车里如果能找到免费停车的地方，住一晚只要花点电费就行。第二就是时间和行程可以自主掌控，住酒店要专门开车过去，来回都得花时间，而住车里可以随时出发，不耽误行程。第三就是近距离欣赏美景，有些车主发布的视频里，车就停在沙滩上，窗外就是大海，打开天窗就能看到满天繁星，这些都是大多数酒店难以实现的。既然有这么多好处，那么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抢走酒店的生意？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来看，汽车似乎并没有抢走多少酒店客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热门城市酒店生意仍然火爆。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 五一前后三天，热门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均增长15%。五一热门城市前十名仍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前三名的城市酒店预订量增幅都维持在10%以上。五一期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星级酒店价格不升反降，吸引了不少捡漏游客。部分一线城市高星酒店较平日更有性价比，五一期间预订量增幅达到了15%。
8: 实际上，很多关于车内住宿的视频评论区都有人留言说，不能接受住在车里。有人说，出门旅游就是要放松一下，住在车里翻个身都困难，哪还谈得上放松？也有人说，如果车停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住车里还能接受，要是停在别的地方，洗澡和上厕所都是问题。还有人说，在野外人少的地方，晚上住在车里也不安全。尽管有不同声音，但新能源车企对车内住宿的功能却越来越重视。有些车企还专门打造了一键乘床功能，作为新车宣传的重点和一大卖点。
10: 我们直接通过语音控制打开一键乘床，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露营模式，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车上的一些变化。
8: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随着车内空间的增加和汽车功能设计的提升，新能源车会在节假日分流一些价格涨幅过高的经济型酒店和民宿的客流，但它不是酒店的平替，也不会抢走酒店的核心客流。
11: 自驾游的游客为了节省开支选择住车过夜，还有一些小众偏远的景区，酒店又少，交通也不便，所以车作为一个简单房车功能就能随走随停。有些人喜欢这种旅游，喜欢自由的户外的空间，所以可能某些人在某个时段才会留在车内睡眠的需求，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车里住，所以新能源车是肯定无法平替酒店的。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日前全面启动，组建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7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且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号一度下跌超过 11%， 但是随着美伊双方后续表态，随后又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请听报道。
2: 6号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 13.61 美元至每桶 88.66 美元，跌幅达 13.3%。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 13.12 美元至每桶 96.75 美元，跌幅为 11.94%。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正接近结束战事，但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受此影响，原油期货价格明显反弹。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以每桶 95.08 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 7.03%。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以每桶 101.27 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 7.83%。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但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公司也需要时间去调整运输计划。全球石油供应预计在6到8周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在面临严重冲击。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 56%， 同比增长 30.4%。 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 25% 至 40%。 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 80% 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歇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据召回信息，特斯拉已经发布软件更新解决这一问题。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泰国商务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89%， 创下自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涨幅，也远超市场预期。在统计的464种商品和服务中，共有251种价格出现同比上涨，占比超过 54%，包括大米、鸡蛋、柠檬、速溶咖啡、校车费、机票和燃油等。受中东持续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影响，泰国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持续推高公共交通票价，食品价格也出现显著上涨。据加拿大媒体6号报道，鉴于

0: 前美国市场需求疲软，本田汽车公司决定无限期冻结在加拿大建设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除电车工厂外，本田原本还计划在加拿大建成一家电池工厂，两者总计投资15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750亿元。本田三月曾发布公告说，受美国关税政策及公司产品在亚洲市场竞争力下降等因素影响，预计2025财年公司可能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年度净亏损，亏损额最高可能达69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1亿元。据法新社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这名政府官员表示，接下来将把禁令扩展至购物网站，不过目前并未公布详细方案。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70点，上涨0.25%；深证成指15569点，上涨0.71%；创业板指数3815点，上涨0.98%。下面连线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你好。
3: 文亮女神，
2: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3: 我觉得应该说早盘的话，应该说整个的走法还是比较健康。虽然说我们看到在昨天等于五一长假过后，第一天出现大涨，但今天早盘的话，指数依然走的比较强势。虽然说指数整体的涨幅不高，但是第一个它指数依然在4160点上方震荡。那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给整个市场的定义是一个强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强趋势调整的话，有两种走法，一种就是我们所谈的今天的话，整个指数就是在这种小阳小阳中震荡。那么第二种就是说下午有可能会回一下，但是我们估算整个指数的回落的空间也不大，因为今天从整个板块的趋势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应该是今天前期的话应该是早，像保险啊等这些板块的话，早盘的话涨幅有所增高，那么这样的话对整个指数和权重是有一个往上托举的一个动作存在。那么结合这两天的趋势来看，其实我们觉得第一个五一假期长假过后，整个市场的信心重新恢复，那整个指数重新回到一个上升的一个加速趋势中。那随着我们所看到创业板指、深成指包括科创50都创新高，那后续最终一个指数是上证指数，可能后续也是要攻击到4190点上方，所以说上证指数新高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期待的和关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了一下五一假期回来以后，我们看到非常舒服的就是成交量爆得很大，那么这样的话代表有一批增量资金在节前比较谨慎，那在节后的话应该说说明他们也是重新的回归了整个的趋势。那唯一的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两天热点轮动比较快，像昨天我们看到像半导体啊，就是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包括电子波啊、铜箔啊等就是上涨，但今天的话瞬间的我们就看到换到了像通讯设备啊、机器人啊、消费电子啊等这些板块，说明整个板块在目前依然维持个轮动格局。那么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如果说轮动的话，那我们的感觉指数就会比较走得慢。那么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这波上涨过程中，指数几乎是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台阶往上攀升。那么昨天是属于跨了一步，那今天如果说攀台阶的话，那我们估算周五和下周一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往上攻击。那下午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关注两块，一块就是指数，我们觉得不要攻击往上太快，因为往上太快的话，有可能短期有一个背离的趋势存在。第一个，第二个来说，成交量依然要温和。那么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在今天我们估算大概整个指数是在3.1万左右，这个量能比较好。如果在下午缩量的话，大家要偏谨慎点。主持人，
2: 好，感谢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纪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车联网服务免费变收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吗？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消费者马先生2021年花费11万多元购买了一辆舒适型宝来手动挡汽车。销售人员当时介绍，这款车的卖点之一就是拥有车联网功能，车主可以通过大众 APP 远程控车。马先生购车后经常使用手机 APP 查看车辆的锁车情况。今年4月份，马先生忽然发现手机上的大众 APP 提示需要为车联网服务交费。起初基础包年费用为88元，后来变为199元，最近又降至159元。消费者质疑，购车时并未被告知使用这项功能需要收费，车辆使用说明书上也没有任何提示。厂家客服部门最初回复这是流量费，之后又改口称是 APP 服务费。天天315本期聚焦，车联网服务免费变收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吗？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随着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发展，车联网服务成为了不少传统车企发展的重要方向。很多品牌在宣传推销的时候，也把相关的功能作为一大卖点。消费者马先生在2021年花费11万多元购买了一辆舒适型宝来汽车。销售人员当时介绍，这款车拥有车联网功能，车主可以通过大众 APP 远程控车、在线寻车等等。一直喜欢手动挡汽车的马先生对此非常的满意，他经常使用手机 APP 查看车辆的锁车情况。可是今年的4月份，马先生忽然发现手机上的大众 APP 提示他需要为车联网服务续费。
4: 我本人于2021年5月25日在吉林省吉冈汽贸有限公司购买了就是一汽大众手动舒适智联版这款宝来车。同一款宝来它有好些种配置，我这个是手动挡里面的次顶配，他给我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有车联网功能，除了有天窗啊、雾灯啊这些东西的话，车上有 OCU 这个硬件设备，它可以读取车辆信息，可以注册 APP 远程啊，操控它这个灯、远程鸣笛，它有这些功能。我当时就觉得我习惯于开手动挡，大众的车型 1.5 自吸的这个车型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没有那么些故障，然后我就买了这个车。使用当中这车联网呢，它有很多 bug， 比如说我远程想让这个灯亮它有可能不亮，我想让它鸣笛它不鸣笛。就针对这个问题我还与销售沟通过，我说这东西不怎么好用啊。当时销售给我的原话是说，这是一个大众新有的功能，系统还不稳定，它能定位我的车，比如说我找不到我的车在哪儿了，通过这个 APP 也能找到我这个车，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它也不准。我每次就是锁完车之后，然后我偶尔会进上 APP 看一眼我这个车窗和车门到底关没关严。所以说我使用这个车联网功能最主要的那个用途就是看我这个车窗、车门、天窗这些东西关没关严。最近也就在4月下旬左右吧，我点开这个 APP 它就提示我了，需要续费才能就是使用基础功能，如果不续费的话这些功能就没有了。
3: 大众手机 APP 显示，起初车联网服务续费页面的基础包年费用是88元，后来变为了199元，最近呢又降到了159元。马先生想要找到购车时候的销售人员询问情况，发现当时的 4S 店已经关门了。他又找到了一汽大众厂家客服部门，对方最初表示，由于马先生购车的 4S 店已经退网，无法核实当初销售时候是否向他承诺相关的功能是否是终身免费的。
4: 我是从4月下旬吧发现了这个问题，与400沟通无结果，他觉得这个是 4S 店的责任，他觉得 很难核实。然后我与400反映过，我说我有与销售的那个聊天记录，他们不回复，他们也不去核实。他以 4S 店退网为由，然后他说很难核实，很难核实和不去核实它是两个概念。
5: 他说的要核实什么问题啊？
4: 他想核实就是这个车卖给我的时候，销售到底讲没讲这个车联网需要那个付费，他说很难核实这个。
3: 为了证明自己从来没有被告知车联网功能还需要收费，马先生找到自己的购车合同以及车辆使用说明书，没有任何文字提到这个功能后续可能会收费。他把相关的情况再次反馈给一汽大众客服，对方表示这项功能的收费一直都很透明。马先生要求对方提供2021年的收费标准，对方一直没有给出回复。在此后的沟通当中，厂家客服部门解释称收的是流量费，后来又改口称是 APP 的服务费。
4: 我又跟他们提出质疑，我说我这个随车使用说明书顶上写着是全新宝来轿车，有车联网这个功能的详情页一共有两页，这两页没有一个字讲车联网是需要续费的，自费标准都没有，要想使这个功能我必须得续费。这几次沟通他们的话术都是我们收费是透明的，我们的收费是比亚迪比丰田还要那个便宜，他就讲这些。我当时就提出质疑了，我说那其他车企卖车的时候有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这个东西是有免费使用期限的呢？他这么给我解释的，现在这个东西就不叫网络费用了，他说这个东西叫 APP 的服务费，不是联网费用，是他们大众这个 APP 提供服务的费用了。那要是 APP 服务费的话，其实咱们也不认可呀，因为我买车的时候，那你说我高配车型带这个 OCA 功能，他就应该告诉我说这个你使用你就需要下载我们大众的 APP， 然后我们大众的 APP 就需要花钱。他要是这么跟我说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我到底要不要选择这么一个车型。
3: 马先生告诉记者，在网上还有不少和他一样对此提出质疑的宝来车主，他认为在消费者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购车的时候没有被告知后续会收费的情况下，厂家不应该强行向消费者收取费用。
4: 正因为有车联网这个功能，我觉得啊，好，我可以在排量上让它不尽人意，我可能让它变速箱上面不尽人意，但是它总有一个点能吸引到我呀，就是这个车联网功能。我觉得这个东西，哎，是刚有的一个东西，它很先进，所以说我才愿意多花这2万块钱去买这个车型。他现在又说要收费了，我质疑他们这个东西没有提前告诉我自费标准。他们的原话是我们收费透明。我又问他，2021年的时候你们自费标准是多少？公示一下。他们的原话是2021年的时候还没有收费。那我说2021年没有收费的话，你们没有制定自费标准的话，那你们怎么提前告知我了呢？我觉得我的诉求就是我这个产品最基本的这些功能我不应该去续费，我不应该为别人的错误去买单。提前告知这个是厂家和与 4S 店的义务，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不是我个人造成的，而且哈，从头到尾不是为了钱的事儿。这个东西就算用10年20年也没多少钱，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情感上来讲的话，其实我是一个大众的粉丝，就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伤害到了消费者。他既然做错了，他就应该为他自己的那个错误买单，他不应该去收取这个费用。
3: 为什么车联网服务忽然就开始收费了呢？一汽大众客服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复称，相关的服务仅有5年免费期限，这已经远高于行业标准了。
6: 自您购车之日，购车开票之日起，我们已经为您提供为期5年的免费车联网服务。这一服务周期是行业内的高标准承诺。当前宝马以及丰田都低于5年的。在5年免费结束期后，为保障车联网服务的持续高效、高质量运行，包括实时导航、远程控车、语音交互、OTA 升级、倒车救援等多项智能服务，我们已经提供了透明的续费机制，可以根据您自身的需求选择相关的这个服务。目前的话，您提及的说我们现在的车型是终身免费，抱歉，目前我们现在的 GP 车型，尤其是新款，3年的这个服务已经达不到5年了。
3: 从马先生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当中，我们了解到大众客服部门工作人员回复，在马先生购车的2021年还没有出台过车联网服务收费标准。
7: APP 上面之前显示88，现在又显示199，价格总是变动的，这是怎么回事？
8: 因为咱们续费的话没有您说的88的，续费基础年报一直是159，畅享年报是199，尊享年报是299。
7: 就是在2021年啊，基础包资费标准是多少钱？
8: 车联网服务的话是从2020年12月份开始，是25年左右才开始有这个相应的续费的呀。
7: 25年才把这个续费标准才有了是吧？那么你们这个不就把我们之前买车的这帮人坑了吗？我是21年买的，具体需要多少钱，在21年根本都不知道，连你都不知道。
9: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0: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9: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1: 行啊，
12: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3: 这手机给退了，
12: 这手机是假的啊！
1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4: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4: 天天315，
1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6: 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7: 手的糖浆别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5: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8: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5: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9: 您好，您的快递。
16: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5: 如今

0: 心血来潮，
1: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0: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2: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0: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3: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2: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3: 消费者马先生2021年花费11万多元购买了一辆舒适型宝来手动挡汽车。销售人员当时介绍，这款车的卖点之一就是拥有车联网功能，车主可以通过大众 APP 远程控车。马先生购车后经常使用手机 APP 查看车辆的锁车情况。今年4月份，马先生忽然发现手机上的大众 APP 提示需要为车联网服务交费。起初基础包年费用为88元，后来变为199元，最近又降至159元。消费者质疑，购车时并未被告知使用这项功能需要收费，车辆使用说明书上也没有任何提示。厂家客服部门最初回复这是流量费，之后又改口称是 APP 服务费。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车联网服务免费变收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吗？
4: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消费者对于突然开始收费的车联网服务表示质疑，说自己从来没有被告知过有这项服务收费的情况，而当时购车的 4S 店目前已经关门闭店了，消费者拿出了自己的购车合同和汽车使用说明书，相关材料上也没有任何后续可能会续费的提示。那么我想请教您，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您对这个情况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5: 如果消费者陈述的情况属实的话，我觉得他的质疑是很有道理的。那当然品牌方你也可以提供证明啊，比如说你当初这辆车在销售的时候，你的官方宣传的资料上是怎么描述的，尤其是对车联网服务，你是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卖点在进行一个推销。那么对于这个服务，你当时有没有标明它是第三方提供，要另行收费，以及如何续费等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描述。那如果说你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表明说这个服务当时你规定了5年也好3年也好这样的一个期限，那么也没有对这个将来怎么续费，费用怎么去确定这些都进行说明的话，那么现在你又要求消费者必须续费才能够使用服务，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推断出当时消费者的知情权是肯定没有得到保障的。那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就用厂家的一个单方的一个告知一个通知就来作为最后的一个定论，还是应该充分去和我们的消费者去做一个协商，或者拿出一个大家都觉得比较认可的一个方案，否则我觉得就过于傲慢了。
4: 消费者看到大众 APP 收费界面最初的收费是88元，之后变成了199元，现在呢又降到了159元，这几次变动的价格让消费者感受到收费的不透明。那么在您看来，这种价格的变动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否是不公平的？
5: 那么价格法有一个要求，是商品和服务你必须进行一个明码标价，注明服务的项目收费的标准。那么如果说它是同样的一个项目，或者说我们理解为同一个商品或者同一个服务，它在短期内多次的无规律的价格变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幅度变化非常的大，88然后到199的翻倍还多，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些定价的方式，它显然不符合公平合法合理诚信这样的一些定价原则。那么我们看到经营者他调整价格是一个市场行为，但是如果说你频繁并且幅度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且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你又没有充分说明原因，这很容易让我们的消费者产生被随意定价、被割韭菜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是有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的。那么我认为啊，就说你价格可以变动，但是你还是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理由，或者说呢，你的这个服务内容是不是进行了升级，或者是还是说进行了什么样的一个优惠，那么只有这样你才能说服消费者，不然的话我觉得

0: 很难保证我们的公平交易。
1: 嗯，按照厂家客服人员做出的说明，这项服务呢仅仅免费5年，这已经是高于行业标准的了。目前相关的服务已经升级了，所以需要收费。您认为这样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0: 我觉得是站不住脚的。其实这件事情的核心点在于这个5年到底是什么时候确定的，是在消费者买这个车的时候就确定5年的免费期，还是说我买完车以后你厂家在某个时间你才推出了一个5年的免费期，这个才是关键。那么其次，仅仅以服务升级作为一个收费理由，我觉得也是不合理的。那么你收费的话，定价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我反过来，消费者说我不需要你升级，你就继续免费给我提供原来的服务行不行？所以说我们这里啊还是需要去注意的，你不能光以这样的一个理由去进行收费。那么还有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不同的品牌厂家对服务费收取的标准它可能不一样，但是呢大致会分为一个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新能源车会有一个叫所谓的娱乐流量，那么今天案例里的厂家在此前你没有和消费者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你就算是续费也要对续费的一个服务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给到消费者选择权，否则就是一个强买强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1: 嗯，我们看到消费者拿出了自己的购车合同和车辆使用说明书，在这些材料上没有任何后续可能会续费的提示。那么厂家是否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当初向消费者做出过仅仅免费5年后续需要收费的提示呢？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提示的存在的话，那么消费者是不是只能够被动的接受这样的结果呢？您认为？
0: 我觉得从目前消费者反馈的情况来看，厂家还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举证义务的。因为消费者他不仅提供了合同产品说明书和销售当时沟通的一些相关的聊天记录以及后续这个客服的回复，那么都无法证明消费者在购车的那个时点那么已经接受到厂家关于车联网服务收费的标准啊，那么也没有说我就这个标准怎么确定的，将来怎么续费进行过相应的一个试明。而当初消费者在选购车辆的时候，基于对车联网服务的需求而最终选购这辆车的时候，可以说他的这个免费服务对他的购买决策其实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因此这个时候我觉得厂家是有义务证明自己当初你以某种形式告知过消费者，否则你现在单独拿出一个不管说定价是159还是199这样的一个续费标准都是不合理的。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不想接受这一项收费，您认为他应该怎么做？相关的监管部门是否应该介入呢？
0: 消费者其实可以通过多个渠道去进行维权，那不管是说像消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信部等等这样的主管部门去进行投诉也好，那么也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一个维权。比如说你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厂家继续履行合同，提供这个当时在销售时已经承诺的服务。那么同时我认为啊，今天的案例绝非个例，很多品牌车辆都已经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而且不管他说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那么都有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其实车联网服务它是一类新兴的消费模式，那么在这个消费模式里面，怎么确保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不受侵害，那么明确他承诺的免费服务到期以后车主的利益不会受到减损，那么需要对厂家的宣传承诺和服务定价的方式去做一些必要的规范和指引，防范我们的消费者被套路。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监管部门的提前介入和指导其实是有利于明确相关经营行为的它的一个边界的，所以对于规范行业的发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我认为提前介入一定是能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嗯，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 造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接下来，
4: 交响演奏会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丙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当，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的13:01，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具体点位。今天 A 股市场呢延续了反弹的态势，截至目前呢各大指数呢悉数是红盘运行，沪综指目前是4170.36点，上涨了10.18点，涨0.3%，成交金额8835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表现更优，15574.59点，上涨113.40点，涨幅0.73%，成交金额11448亿元。此外呢，北证50目前呢是大涨了2.93%，最新点位呢是1403点，上涨了39.7点，成交金额呢是170亿元。目前呢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20488亿元，上涨家数呢是3314家，平盘家数163家，下跌家数2027家。来看一下行业的轮动，今天呢领涨的行业呢依然集中在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工业机械、汽车零部件、建筑、半导体和电脑硬件领域，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煤炭、石油化工、石油天然气、化肥农药、教育、化工原料和化纤。稍后的13:15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关注资本市场的最新动态。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
2: 高度，
1: 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机构投资者近期密集走访上市公司，通过实地调研与线上交流，打探公司二季度经营近况、产能布局、订单储备和新品研发落地进展等情况。调研的记录显示，新能源、集成电路、

0: 医药生物、人工智能等多个产业赛道的景气度正在上升。不少上市公司积极报喜订单扩容、产能释放、旺季催化、政策加持以及新品落地等消息。二季度经营向好的态势有望延续。二季度消费、农资、出行、医药生物、小家电等行业迎来销售旺季，叠加产业政策落地、认证突破等多重红利加持，上市公司业务增速迎来拐点，业绩有望提升。此外，人工智能、户外消费等新兴产业赛道增长潜力加速释放，多家上市公司加快产品研发、场景落地与渠道拓展步伐，新品商业化进程有所提速，成为驱动业绩增长的新引擎。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机构密集调研哪些高景气赛道浮出水面。以下有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杨超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机构呢近期密集调研上市公司，重点关注订单、产能研发和新品落地等情况。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当前 A 股整体景气度的变化？二季度市场是否正在出现新的业绩修复和增长的信号呢？
2: 好的，主持人，整体来看的话，当前 A 股的景气度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切换。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市场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靠流动性宽松、靠这个经济炒作拉动指数的一个阶段，现在全面进入了基本面主导、业绩说了算、结构分化走强的一个新阶段。那么大盘指数呢，目前来看的话，短期是没有一个这种全面走牛的一个破绽行情，但是呢，整体上市场的一个底部支撑还是非常扎实的，经济的复苏的底色已经非常明确，上市公司的经营回暖，是实实在在的，不是靠炒作去炒出来的。那么近期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机构密集调研下沉到一线，调研上市公司，我们重点去关注几件事，第一个就是订单好不好，包括还有产能开不开。研发实不实，新品落不落地等等这些，这说明什么呢？现在的机构，很多时候呢是关注实际的一个经营数据，包括选股逻辑从整个炒预期，彻底转向了看订单、看回款、看兑现等等。那么从季报已经能清楚的看到 ，A 股整体的盈利已经回，可以说是已经基本回升，企业的盈利彻底这种。盈利的一个底部呢已经得到一个确认。那么如果说我们聚焦在二季度来看的话，目前市场已经出现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全新的修复信号。首先呢是企业盈利增速呢有一个逐步抬升，二季度的一个业绩环比同比都会比较有明显的一个改善，业绩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趋势呢已经得到一个确立。第二呢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旺季叠加整个企业库存周期同步启动，政策托底效果呢持续一个释放，需求从之前的被动修复转成了主动的一个回暖。第三呢是机构资金的一个风险偏好的一个持续提升，这点来看的话，资金不再夹着避险，开始主动布局有真实业绩、有订单支撑的一个标的，远离其他这个纯题材的炒作。总体上来说的话，二季度 A 股，这个更多看业绩修复明确、结构机会突出，包括还有几度扩仓的一些这个一个行情股份。
0: 好，从调研的方向来看，新能源、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医药生物等高景气赛道很受关注。当前的资金偏好的背后反映出怎样的产业逻辑和投资主线？
2: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前呢，资金可以说是集中扎堆在这几个高景气的一个赛道上，不是以往的短期抱团一个炒作行为。也不是资金面临时的跟风，那么背后呢是国家战略方向，产业周期拐点，包括还有国产替代加速，业绩兑现落地，这多重核心的逻辑同步共振的一个结果，是中长期配置的一个行为，不是短期的一个不断行情。现在的一个机构，它的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不再追短期的一个暴利，可以说是核心我们只看三个字，就确定性。确定的政策、确定的趋势、确定的业绩，这是当前资金选股的一个第一原则。那么如果拆开来看的话，每条赛道的逻辑

0: 可以说是都很硬，像这个集成电路核心呢是自主可控、刚需、国产替代不可逆，像设备材料、车间封装，等等这些订单持续向国内龙头的一个集中，产业周期呢，向上呢还是非常明确的。人工智能呢，已经从这个讲故事的一个阶段，进入到商业化落地和业绩兑现的阶段，可以说真正开始了给企业创造营收和利润。那么新能源是全球能源转型长期的一个趋势是不变的，像储能海外出口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行业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包括龙头集中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最后呢是这个医药生物是可以说是前期利空基本上已经出清了，政策一个经济放松、价值回归合理基本面触底回升的一个阶段。那么总结下来来看的话，当前市场有两道核心的投资曲线，一个是科技自主可控的成长链条，以芯片、AI、高端制造为核心。那么另一条呢是政策回暖叠加基本面反转的一个曲线，像覆盖新能源、医药生物这个板块。那么这两条主线呢也是二季度配置的一个核心的重心。主持人，
1: 嗯。不少企业提到订单扩容、产能释放以及量价齐升，那么您如何来看待部分行业目前从需求修复向景气扩张切换的趋势？哪些领域的持续性更值得关注？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前的一个 A 股呢，不少优质企业已经走完了第一阶段的一个这种需求补贴、经济修复，现在正是迈入了第二阶段的这种订单的扩容、产能的满产、量价提升的一个景气扩张的周期，这是基本面的一个实质性的拐点，不是短期的反弹。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多，多数的行业呢只是靠政策托底，靠这个去库存稳住经营，企业呢最后只能止住下滑。而现在呢，最大的变化是下游真实的需求起来了，那么企业在手的一个订单饱满，产能也是有一个开满的一个状态，这种销量呢逐步的一个稳步提升。同时呢，在原材料价格平稳，整个企业具备了正常的调价能力，真正实现了像销量涨、价格涨、利润丰厚，带动整个行情的一个抬升的一个趋势。那么简单来说的话，行业发展逻辑已经从过去的靠政策输血维稳，变成了现在靠自身经营造血增长，内生复苏的一个动能呢，已经完全被激活了。这种量价提升，它不是一个短期脉冲，可以说是这种供需格局优化带来的一个持续的改善。那么从景气持续性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呢，这个领域呢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就是半导体设备和这个核心的一些材料，像国产替代的一个长期空间大，订单长期锁定，包括景气周期的持续，可能还需要用很长一段时间。第二呢是 AI 算力硬件的一个产业链，算力需求的一个持续爆发，像服务器、光模块等等这些订单，可以说是。还是非常饱满的，量价提升的逻辑非常明确。最后呢是这个新能源储能以及海外的一个配套产业链，整个全球装机需求的一个高增长，这个产能低端有个产能出清，龙头企业的溢价能力呢有个提升，这三个方向呢景气扩张呢还是非常扎实的，持续性呢是最可靠的。主持人，
1: 二季度政策支持和行业旺季叠加，有望推动农资、消费、出行、小家电等行业景气回暖。那您认为二季度哪些消费和制造领域最有可能率先实现业绩兑现？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二季度呢，其实最大的市场红利就是政策托底在叠加行业传统的旺季双向的红利。这个阶段呢，不用看远期的预期，不用去赌长期的一个叙事，很多呢。很多消费和制造板块呢，短期就能看到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落地，它属于短期，就典型的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业绩兑现行情，也是二季度最稳妥、最明确的一个配置方向。那么如果是看消费板块的话，就率先业绩兑现的有几个细分的方向，第一呢是这种像农资化肥产业链，二季度的一个春耕的这种旺季的到来，农业政策的一个持续加码。企业的成本呢也是和这种传导的一个工厂销量稳步提升，业绩可以说是不论是同比还是环比来看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兑现的确定性比较高。第二个呢是因为随着夏季的来临呢，像饮品、食品饮料，这个消费的一个场景呢有一个全面复苏的预期，终端动能的一个这种供销呢持续一个向好，这种渠道补库的一个欲望呢还是比较强 企业营收和利润可能会有一个快速的反弹。第三个呢是消费链，就是二季度节假日集中，主要是像文旅酒店啊，包括餐饮、交通出行等等这些持续的一个回暖，相关的一些这企业的经营数据呢可能会有稳固的一个收复，业绩兑现的一个节奏呢也非常快。那么在制造业的板块里面，重点我们还是看小家电制造，包括还有这个核心零部件轻工制造等等这些板块，这些行业的前期库存的一个去化是比较充分的，原材料的一个这种价格呢非合适在低位的一个平稳，企业的产能呢也得到一个逐步的释放，叠加内需的一个回暖，二季度业绩会快速的一个兑现，增效快，确定性强，是整个制造业板块里面业绩弹性比较好的一个方向，不是？
1: 人工智能、智慧医疗等新兴产业应用正在加速落地，多家上市公司新品商业化进程提速。那么您如何来看待 AI 转向商业化兑现的阶段的变化？未来哪些细分场景有望率先形成稳定盈利模式？
0: 好的，不是。那么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产业呢，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性转折，彻底告别了过去的像炒模型啊、炒概念、炒热度的这种虚火的阶段。全面进入了一个这种场景落地、客户付费、利润兑现的一个商业化实战的阶段。以前市场呢是看 AI 看的技术参数、模型能力、行业愿景，现在看什么呢？看 AI， 只看订单落地、客户付费、项目回款、真实的毛利率，这种逻辑彻底呢从讲故事变成了算利润的阶段。那么机构呢？现在调研 这种 AI 的上市公司呢，它不再关心技术有多么的前沿，可能核心呢，主要还是关注几件事情，像订单增不增、回款稳不稳、这个盈利有没有，当然资金呢也不再为眼前的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梦想预期买单，只为这种真实的商业化业绩买单，AI 的估值泡沫呢有一个持续的提升，基本面扎实的一些企业呢。也是迎来业绩和估值的，可以说有个双击的一个现象。那么从落地节奏和盈利的稳定性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几个细分的场景可能会率先跑出这种成熟稳定的盈利模式。首先呢是算力基础设施和 AI 的硬件，像服务器、光模块、算力芯片都属于 AI 的刚需的一个底座。那么客户的预算呢也是比较充足的，订单长期锁定，回款也是比较稳定的，而且盈利模式也是比较成熟的。第二呢是这个智能家居，包括还有这个工业制造，当然这个智呢是治理的智，降本增效，这效果是非常直观的，企业的付费的意愿也强，落地也快，这种容易规模化的一个复制。第三呢是智慧医疗 AI 诊断的一个一些场景落地，然后政策支持啊，包括合规落地啊。医院采购率稳定，行业地位也高，盈利的这种预期非常稳健。第四呢是这个企业 AI 办公数字化的一个赋能，轻量化订阅模式的一个成熟，现金流也是这种非常好的，长期的一个确定性是非常强的，就是。
1: 从机构调研释放的信息来看，市场对成长确定性和产业趋势的关注明显增强。对投资者而言，当前应重点关注企业的哪些核心指标？如何辨别真正具备长期成长性的公司？
0: 现在市场环境下，投资者的一个选股呢，一定要改掉这种像炒主题、炒小、炒差、炒短期热度的一些老习惯。整个这种现在选股票的核心就几件事，看经营质量，看造血能力，看竞争壁垒，分辨清楚谁是这个成长题材，谁是真正的具备长期价值的成长公司。机构现在选股呢，不能靠花哨的一些概念，只能这种靠硬指标，简单实用不踩雷。那么首先呢，这个重点还要盯紧三个核心的硬指标。第一呢，就是这个。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正，并且和这个净利润匹配，利润呢可以财务美化，但是呢现金流是做不了假的，现金流好才是企业真能赚到钱的一个标准。第二呢是主业的毛利率、净利率长期稳定，或者是稳步的一个提升，不靠一次性的一个收益，不靠这种资产处置来损失业绩。靠的是业绩产品的这种竞争力来赚钱，说明企业有核心壁垒， 第三呢是订单和产能持续的扩张，研发投入这种务实不浮夸，不靠这个蹭热点炒作。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两个关键的判断。第一呢是企业所处的一个赛道长期的一个空间大，政策的一个持续支持，赛道决定性的一个成长空间上限。第二呢是这个公司的这个行业龙头的一个地位稳固是。

0: 只要守住这些标准，就能轻松的去这个去竞争，拿住真正创业周期的一些长期的优势成长公司，是不是？
1: 好，感谢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节目。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北京时间的13:20，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主持人王超。
5: 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一组资讯。
1: 去年5月7号，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一年来，在政策红利与市场供需的共振之下，科创债发行规模大幅增长。据万德数据统计，截至5月6号，一年来全市场共发行科创债2391只，环比增长80.86%，发行规模合计2.61万亿元，环比增长106.2%。
5: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五一档全国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
1: 教育部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至13号在杭州举行，主题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大会将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
5: 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
1: 北京时间的13:22，来关注午后的盘面。目前沪综指4171.94点，涨0.8%，成交9799亿元；深成指15576.03点，涨0.75%，成交12697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已经来到22691亿元，上涨家数3100家，下跌家数2200家，平盘130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朱超，朱超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节后呢，继昨天大涨之后啊，今天呢延续惯性反弹的态势，但技术上已经有了一些短线超买的迹象，并且呢量能呢是在一个相对的高位。朱超对于趋势和节奏如何看待？
6: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还是维持我们之前节前的一个判断啊。第一呢，我们认为4197不是本轮行情的一个高点啊，4197是会过的。那么同时我们也是看到这两天的这个上涨，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海外的这种包括像半导体指数啊，包括一些周边的以这个存储为主的一些指数的一个快速拉升啊，引发的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的再度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主升啊。那我的判断呢是认为，第一呢，就是对于千亿市值啊，特别是那些可能3-5千亿以上的，因为这一波呢大家会看到有很多这个5千亿以上的这个市值的公司呢，基本上都是出现了一个加速的这个一个状态。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对这类品种呢来讲的话，短期其实是到了一定的这个乖离修正的这个阶段。他们不会马上见顶，但是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横盘。那么5月份呢，我们对于整体市场呢，我认为第一呢，指数本身

0: 这个419期也是一步之遥啊，那大概率依然是会过的啊。但是过完之后呢，可能我认为从风格上面可能会略微有一点不一样啊。那么这下如果说大家是一个极致的对于拥挤度的一个极致抱团的一个结果的话，那我想整个五月份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二三线的机会。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之前大家可能只关注光，那我想接下来可能是有至少有部分的资金会选择光圈啊，就是它光附近的啊周边的那些啊细分领域。那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因为光本身它是一个锚啊，就只要这个锚没有完全见顶。
1: 嗯，对不起，我知道刚才您说的是光圈是吗？还是光纤？
0: 光圈
1: 啊，
0: 光
1: 圈，光
0: 的圈
1: 啊，
0: 哎，光圈就是我们说这个光的圈子嘛，换个词啊，就是光的圈子。对，就是我认为就是它有一个辐射的一个效应啊，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到了这个阶段，就是对于一些核心的这个拥挤度最高的这些核心龙头，我们首先不建议在这个地方再盲目的追高和这个盲目的去再加仓了。但是呢，我们认为在这个高位横盘的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有一些二三线的啊，这个辐射周边的啊那些品种可能会有一个上涨。
1: 比如 PCB 吗？还是说什么铜连接？还是什么样一个逻辑？
0: 我换一个词吧，就是比方说我们可能之前看的都是五六千亿或者两三千亿的，那我认为在这段时间可能它会往下沉，就可能还是在这个领域。那么，但是它呢，可能会
1: 同一赛道的
0: 一
1: 些二三线的股票啊，是这样的。
0: 对，可能就是对700亿、800亿或者400亿、500亿，它会慢慢的往下有一个这样一个动作啊。但是你说从科技线直接切换到其他行业或者其他板块，那短期来看也看不到，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个一季报的整体披露完之后，大家的的确确看到的是啊，这些虽然拥挤度高的方向，但是他们的整个景气度的的确确依然是好于其他大部分的行业啊，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我只是认为节奏上面会有一些变化，但这个大的这个趋势和方向并没有发生改变。
1: 我也看到一些这个券商的一些所谓的中期策略哈，有这个出来比较早的，大概还是在拥抱景气啊，就是从这个一季度所谓的这个站在光里啊，最多拓展到什么站在光里记在心里，加一个国产芯片哈，国产算力芯片，还是围绕在这些东西。总体的策略，那就是您觉得除了这些大市值率先拔起来之后哈，关注一些这个中市值的一些品种啊，还是围绕在这些景气度的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布局。细节的问题是这个时候呢，你像深成指啊，包括就这个两创哈，基本都已经率先突破了，虽然短线有乖离。这个时候仓位您觉得是会打开了空间更加积极了啊，只是注意一下短线节奏就好啊，还是说高位的品种它的性价比其实是在随着不断股价的上涨它是在降低的，还是要适度的控制一下有可能回撤的风险？
0: 就是如果说从宽基的 ETF 角度来讲，可以适当的先做部分的止盈，因为他们接下来应该是修正乖离率，你等一根均线，比方说五日均线或者十日均线附近在随机再去做一定的回补，这是对宽基的一个判断。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从四月份以来，其实我们一直在连线，我们一直在强调本轮行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线，其实就是国产替代方向。那我认为设备、材料、检测这三个方向，每一次的大跌之后，其实都会迎来新的布局机会。就这些方向，你如果觉得拥挤度高了，那你就别去碰，你可以等他们一个回调。而且那些特别是材料端吧，啊，比方说这个。我们看到像一些半导体的稀缺材料啊，这个每一次这个现在我觉得位置肯定高了，但是有一些市场的调整或者说外围的调整引发的调整，那我觉得后面还是有机会。这个大家也看到长假期间啊，其实这个对于 AI 的这个应用端的绑定的这个成分其实更有利于国产替代的这个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认为呢，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国产替代线啊，那么自主的芯片、自主的材料、自主的这个往上游去切啊，包括像调完之后的铜箔，包括 PCB 载板啊，就是有很多细分，其实现在就是无非就是在找二三梯队，你第一梯队可以先可以等一等了，就不要去追了，不要碰了，找二三梯队就可以了。
1: 所以整个 AI 链啊，或者说 AI 上游吧 ，AI 链里的上游，它其实在这里边去找谁的谁的这个谁的阿尔法更大吧哈、啊，行业里边的阿尔法更大其实并不重要啊，就几乎都会有机会啊。重点是在选股的时候选择一些这个累计涨幅或者说总体市值适中的一些个股。那大概您就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哈，嗯，好，嗯，好，感谢朱超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聚焦解码2025上市公司年报。那么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股价与业绩匹配度如何？嗯，半点之后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31，我是岳林，我们一起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解码2025上市公司年报，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主题是股价与业绩匹配度如何。2025年 A 股全市场有4230只股票实现上涨，占比 77.3%， 但归母净利润同比实现增长的只有2953家公司，涨幅最多的就是上尾新材，2025年的归母净利同比下滑了 53%。 那详细情况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你好，吴伟先生。
0: 你好，主持人。
6: 2025年 A 股上涨的股票占比是 77.3%， 但是净利润同比实现增长的比例呢只有 55%， 还是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分化的。您怎么来看这种股价上涨和基本面增长它之间的这种分化呢？
0: 好的，那我觉得可能存在这样的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市场情绪还有这种预期驱动啊一方面的影响。我们看到2025年其实 A 股整体呈现出了一个结构性的牛市，包括科技、新能源啊这些高景气的赛道股啊，它是受政策的支持、市场的关注啊，还有投资者情绪啊，都是持续乐观的，那进一步推动了相关股票估值的提升啊。我们看到即使可能部分公司净利润呢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但是市场啊对整个未来增长的潜力有一个比较高的预期啊，这样的话就会提前让股价去反映出来啊，出现这种预期先行这样的一个上涨啊，比如说，这段涨得好的半导体啊、AI、算力啊这些板块啊，可能他们企业还没有完全的或者是大规模的盈利啊，但是前景行业的前景非常广阔，这样的话就会提前吸引大量资金介入啊，带动了股价。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资金流动性啊，还有这种板块轮动的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市场资金也是集中到刚才我说到的一些流动性啊，这种高成长的、高波动的一些板块，比如说科创板啊或者创业板。那这些板块中呢，许多企业它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那前期投入大，盈利的周期啊可能时长长一些啊，那导致短期内可能净利润的增长是有限的啊，但是我们看到资金追逐啊，它这种题材概念啊也推动了股价的上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估值的修复和这种低基数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知道部分的股票其实在2024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它的估值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那2025年呢，随着市场整体的回暖，那带动了这些股票啊，它的一个估值的修复。那即使2024年以前它的净利润增长幅度不大啊，但是股价呢，因为它的估值回归到一个合理水平啊，而带动了它的股价的一个上涨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企业的品牌的一些价值、市场的份额，还 还有一些技术壁垒啊，这些非财务性的一些因素啊，可能也会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啊，在整个的一个股价的提升中呢，起到一个刺激作用啊，所以就出现了啊您说的这种可能基本面啊涨幅有限

0: 啊，但是呢，大量资金涌入，那推动了股价快速的上涨，啊，这个跟公司的实际业绩的关联度可能不是太高。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市场情绪还有一些投机炒作的一些影响。那在股价上涨的过程中，啊，我们看到可能部分的游资散户啊，他的参与热情度比较高，那市场情绪过度乐观啊，那带动了市场啊，就这种股价可能短期脱离基本面啊，形成了一个快速的上涨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市值规模啊和一些流动性的因素。我们看到去年被收购前，其实上微新材它的市值还是比较低的，大概是30亿元左右，那流通股的比例也比较低，那这样的话少量资金的参与就可能会撬动啊这样的一个股价大幅的波动啊，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的一个预期还有估值的一个重构啊。虽然2025年它的业绩不是特别强啊，但是公司通过布局机器人业务啊，被视为未来一个新的增长点，那市场呢也是对它长期发展这样的一个潜力啊给予了一个高估值啊，所以就出现了这种股价啊大幅上涨这样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嗯，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它的净利润的这个表现的问题哈。2026年的一季报哈，上美新材的这个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13%，但是它的净利润是同比大幅下降了282%。那它这个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的几个季度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改善？
0: 好的，那我觉得大幅下降可能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公开的信息，就是研发投入这一块啊快速增加。那在一季报的时候呢，公司研发投入是大概是4585.16万元啊，比去年一季度同期增长了504%。那这个呢，主要用于一些消费级的具身机器智能人具身智能机器人它的新业务的研发。那大量的研发啊，就直接就冲减了利润，这样导致啊它的净利润下降啊，这是一个核心因素。第二个呢，有一些毛利率的下滑的一个影响，那受海运成本的上升啊，那一些原材料的价格的波动，还有行业竞争的加剧，那可能公司部分产品啊，它的销售毛利率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那这样的话导致了它的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减弱啊，压缩了它的利润空间。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它的这种消费级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产品的研发阶段，还没有实现这种量产或者是规模化的销售。这样的话投入进去了，但是收入还没有形成啊，那个盈产生的这种增收不增利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当然未来啊，一旦它的这种具身消费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啊，它进入到一个实际生产或者有订单以后啊，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机会去修复它的这个净利润。主持人，
1: 嗯，公司的主营业务啊，涵盖环保、高性能、耐腐蚀材料、风电叶片用材料、新型复合材料以及循环经济材料等领域哈。那其中呢，上美新材的环保耐腐蚀耐蚀树脂已经成为了全球的主要供应商。那您是怎么来看待上美一家公司在整体耐腐蚀材料方面的一个综合实力的？
0: 好的，第一个我们就看它的技术实力啊，还是非常领先的。那公司一直在长期专注于这种耐腐蚀的树脂的研发，那拥有多项核心专利技术啊，比如说这种可回收的啊热固性的树脂技术，它的回收率大于等于95%的啊，那可以将一些废弃的风电叶片啊降解为再生材料，这样会降低整个的一个碳足迹10%到15%，还有它的这个乙烯基基啊这样的一个。乙烯基酯它的一个树脂，还有这种特种不饱和的聚酯树脂啊，在这种抗拉强度、耐腐蚀性啊这些方面性能优异啊，部分的产品的性能已经优于传统的钢材啊，更适用于包括电力、石化、半导体啊这些重防腐的领域啊，这是它的技术方面。那另外它的市场地位这一块也是不错的。那我们看到上美新材它是全球啊整个的一个环保耐腐蚀树脂的这样的一个主要供应商，国内的市场份额呢是占35%。全球呢是排名第四的啊，通过了相关的 FDA 的国际认证，覆盖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同时也是跟西门子啊相关的一些国际巨头去签订了一些独家的供应协议。那它的客户集中度比较高啊，虽然啊都是这种行业头部企业，但是合作的粘性啊都是比较强的。另外一个呢，它在做一些全球化的布局，那包括在上海、天津、江苏啊还有马来西亚啊，这些地方都设有生产基地，那通过一些本地化的生产，有效规避了一些贸易壁垒，那保障海外业务啊在持续的增长。我们看到2025年整个海外收入这一块占比是35.62%，那海外的订单它的毛利率其实比国内啊是高5到8%。

0: 加个难点。那这样的话，全球化的布局也是给它的一个耐腐蚀的材料啊，这样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啊。当然，它的研发投入也是一直在跟上。那我们去年看到，整个2025年研发投入同比增长了564%啊，那也是进一步巩固了它的整个一个耐腐蚀材料领域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是这样。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消费级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啊，在这一方面的业务呢，尚美新材已经快速组建了研发团队，完成了样机硬件的研发与验证，成为了全球较早向公众展示面向个人与家庭场景的小尺寸人形机器人的企业之一哈。那么小尺寸的人形机器人的业务，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属于一种概念，还是说它具备一个增长的潜力，可能是下一个风口？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好的，那目前确实处于这种研发和验证的阶段，还没有实现量产和商业化。但我觉得未来还是具备一定的这种增长潜力的。首先我们看到它的技术基础还有研发的进展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尚美新材呢也组建了专业的研发团队啊，目前已经完成了样机的包括硬件的研发和验证啊，而且在2026年的 CES 这样的一个展上去亮相。那它的高性能的复合材料技术啊，主要用于包括机器人的脚掌连接杆啊，这些结构件，这样的话给机器人的轻量化、高强度的设计去提供了一个技术支撑啊，这表明它的技术层面已经有一定的积累。第二个呢，我们看它的市场潜力。那消费级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它主要像个人和家庭这样一个场景啊，比如说陪伴、教育、家务辅助等。那随着整个人工智能还有传感器技术的发展，还有就是消费者啊对智能生活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增加，我觉得这个领域的市场潜力还是非常大的。那小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啊，可以因为它的体积小、成本低、易部署啊，更符合整个的一个家用场景的需求啊。如果未来能进一步解决它的技术的成熟度还有成本的问题，那也有望进入这种大众的市场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公司的战略和资源支持方面，我们看到尚美新材啊，在这个年报中也是明确了将它的消费级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作为它的第二增长曲线的一个探索方向。那计划是分三步去推进啊，第一个包括先打磨产品的硬件啊、软件、IP 这些关键因素，然后再开展一些用户的测试和验证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最后呢是择机量产。所以我们看到公司通过包括融资、股东的借款啊这些方式，给机器人企业这一块的一个业务去提供资金支持。那我们觉得未来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潜力，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尚美新材的风电叶片用材料，应用于新能源领域，客户覆盖了国内外主要的风电叶片的生产厂商。那么风电叶片用材料呢，是持续研发的投入成本比较高，而且需要获得风电叶片生产厂商及整机厂的一个认证哈，周期也是相对比较长的。那在这一方面的话，尚美新材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呢？
0: 好的，尚美新材在这个风电叶片这一块的优势啊，我觉得第一个我们看到，这是公司从2007年开始就已经推出了它的风电叶片树脂产品啊，那通过持续的投入研发，累计已经获得这一块的授权专利啊是超过100项，那包括涵盖了树脂的配方、工艺技术、可回收的材料等等领域啊，所以它的技术积累还是比较强的。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它的产品也是通过了英国啊相关的一些国际权威机构的认证，那这样的话成为这种国内外一些主要的风电叶片生产厂商还有就是整机厂的一个合格供应商。那我们知道这个认证啊，首先周期长，门槛高，那公司呢也是凭借它早期的布局还有一个持续的技术投入啊，已经建立了目前看到稳定的一个认证体系，那缩短啊和新客户之间合作的一个主流时间啊，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第三个呢，我们看它的客户资源这一块，那它的客户呢覆盖了包括金风、名扬、西门子啊，这些国内外的一些主流的风电的叶片厂商啊，同时跟头部的企业也建立了长期的供货的协议，还有这种联合研发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这种深度绑定啊，可以形成进一步的增加客户粘性啊，使这个公司呢在这种市场拓展还有订单获取上啊，具备这种首先先发优势啊。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全球化的生产布局啊，保证了这种既规避了贸易壁垒，也保证了产品供应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啊，提高了对整个国内外客户的一个及时的响应速度啊，那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些优势，主持人。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尚美新材啊，目前来看的话，它这个已经实现了一个由 目前已经由盈转亏哈，而且呢市净率呢也高达了37倍左右。那前四个月的股价，其实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大概7%的这样的一个幅度。所以目前从资金的一个态度上，包括整体刚才我们对于基本面的一个分析讨论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您觉得上美新材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它是否过高了呢？大概合适的估值在什么样的一些区间？
0: 好的，那我觉得确实。首先我们看它的市净率啊，它目前上新台的市净率是37倍左右啊，那截止到这个是4月30号的数据，那远超整个化学原料和这种化学制品行业的平均市净率啊，一般这个市净率是4到5倍，所以这么高的市净率呢，也意味着市场对它的资产价值的评估啊，可能短期确实严重偏离实际了。如果按照这种行业的常规的一个估值来说，它的股价啊确实比较高。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它的业绩方面，就是在今年的一季度啊，上美新材的归母净利润啊，亏损了4106万元，那同比下滑了282%，啊，是由盈转亏的。那这种高估值呢，啊，我们说股价起来了，或者估值比较高，那一定是强劲的盈利，还有这种高增长的一个预期，这样的一个支撑。那如果业绩恶化啊，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支持它这么高的一个估值啊。所以短期我觉得这个估值这一块确实不低。是这样，主持人。
1: 聊完了上美新材，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天福通信300394。这家公司呢，它2025年的时候股票的价格涨幅高达111%。那么根据年报披露的情况呢，2025年它的营收同比增长了58%，净利润也是增长了50%左右哈。那么公司的股价涨幅超过了利润将近一倍多哈，您怎么来看这个原因？
0: 好的，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它的行业的一个受益吧。我们看到2025年整个 AI 算力需求啊是大幅爆发的，那光通讯呢成为这种关键的基础设施，那整个光器件行业整体是处于一个高景气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那天福呢，它作为整个光器件的一个龙头企业啊，也是受益于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包括 800G1.6T 啊这些光模块放量这些趋势，那市场呢对它所处的一个赛道啊前景是高度看好的，所以推动了它的股价的一个上涨。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它的业绩啊，那2025年它的营收同比增长58%，净利润呢也是增长了50%。那我觉得业绩还是超越了市场的一个预期。那这样的话啊，超预期可能短期啊也对股价形成一个推动的作用啊。当然，那我们第三个，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技术方面，确实也存在技术领先和优势。那公司呢，在这种高速的光引擎还有 CPU。啊，这些配套的一些光器件领域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对领先的。啊，目前已经实现了 1.6T 的啊这样的一个光引擎规模的一个量产。那而且在布局呢，就是硅光集成这样的一个下一代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壁垒还有核心竞争力，也增强了就市场对它一个长期盈利的能力啊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支撑了它的股价的一个上涨或者说溢价。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它的订单这一块还是相对确定。那它的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是89.73%，啊，那当然第一大客户呢就占比了63%，那这也表明啊，就是公司跟这种头部的光模块厂商是深度绑定，那订单的稳定性高啊，所以稳定性越高，那市场认为它的经营风险可能波动就小一些，也提升了估值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带动了它，就是天福通讯它的股价涨幅超过利润1倍，主持人，
1: 嗯。看一下天福的一季报哈，营收呢同比增长了40%，净利润同比增长了45%。那么根据你的观察，天福通信它的营收和利润持续稳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好的，第一个还是行业这一块，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整个这个行业的加速发展，包括全球数据中心啊建设的一个持续的扩张，也是对高速的这种光器件的需求是大幅增加的。天福通信它是光器件的上游的供应商啊，包括它的高速的光引擎、光模块、配套的器件，这些的产品需求旺盛啊，直接推动了它的营收的一个增长。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它的一些产品的结构的优化方面啊，还有一些高附加值产品这一块占比也在逐渐提升。那公司呢也是积极布局 1.6T 的光引擎啊、CPU 这些高端产品。那我们知道这些产品的技术壁垒高、附加值高，那也是在营收中啊，它的占比是不断提升的。所以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的增长啊，一方面可以带来营收的增长，另外一个呢也是提升了它的毛利率，也进而推动啊净利润它的增速是高于营收的一个增速啊。 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天福呢也是通过泰国啊第二的一个生产基地，它的产能的爬坡，还有一些国内产能的持续投入，扩大了它整体的一个生产规模，提高了交付能力啊。那这样的话，给营收增长也提供了产能的支撑。那还有呢，就是公司也是在进一步加大技术的研发啊，包括在硅光的集成啊，一些薄膜的啊泥分离啊这些下一代技术路线上啊，提升了进行一些技术的积累。那这种积累的这种逐渐的提升啊，也可以满足市场对这种就是未来高性能光器件的一个需求啊，同时给公司啊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增长点。我是这样认为的，主持人。
1: 嗯，公司2025年智能家居的业务啊增长了11%。那么家电全面智能化，您觉得对于公司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一种助力呢？
0: 嗯，好的。那
1: 韦先生还在吗？信号有些波动哈，您继续。
0: 好，智能家居这一块，我是这样去考虑的。首先第一个，整个一个家电啊，智能家居这一块啊，它扩展了新的一个市场的空间。那么看到家电的全面的智能化啊，它需要这种依赖这种高速啊、低延迟啊这样的一个光互联的技术啊，比如说智能家电它之间的一些通讯啊、家庭数据中心和云端的一些交互的。那天福通讯呢，它本来就在光互联解决方案这一块啊，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啊，这样的话会给它开辟新的一个市场的增长点啊，尤其是在这种智能家居的一些设备制造商、家电品牌商啊这些客户群体中，会扩大它的业务覆盖。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家电智能啊，整个一个智能化对光器件的一些小型化呀、低功耗、高可靠性啊这些要求会更高，那也促使呢天福通讯它进一步去优化它的光引擎、微光学组件的这些技术啊，推动它的产品的一个迭代升级。第三个呢，我觉得会进一步增强它的客户的粘性啊，通过给这种家电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光互联的解决方案，那天福呢可以深度的去嵌入一些客户的供应链，那建立更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啊，那这样的话对客户的粘性进一步提升，降低这种客户流失的风险啊。我是这样考虑，
1: 其实天福它是立足于光互联领域，为下游客户提供垂直整合一站式的解决方案。那么受益于 AI 的加速发展，包括全球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高速光器件的产品需求啊，也是在持续的增长。其实我们看到近期的市场对于带光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概念公司，总体给的包括这个估值还是比较积极的。那么从公司的长期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这个影响我们该怎么来看？
0: 好的，那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天福它的市场地位啊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啊。那作为整个一个光互联领域它的一站式的一个解决方案提供商，那天福啊在高速的光器件、光引擎的封装这些核心业务上，它的技术是领先的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 1.6T 的光引擎、CPU 啊，这些前沿技术方面布局也是比较早。那随着整个 AI 算力还有数据中心建设需求的一个持续爆发，那公司呢也有望进一步巩固啊它在整个全球光器件供应链中的一个核心地位啊，包括成为一些头部客户的关键供应商啊，提升它的市场份额还有行业影响力。第二个呢，我觉得长期发展的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它的收入和利润这一块啊一个增长啊。那随着未来整个这个 AI 算力规模的扩大，还有数据中心的升级换代，还有就是 CPU 这些新技术的普及，那公司呢也有潜力通过这种产品的迭代还有整个产能的扩张来实现一个持续的收入的增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技术壁垒和创新能力进一步得到强化，就是为了满足整个的一个 AI 还有数据中心对高速高密度低功耗啊这样的一个高光互联的一个需求，那公司也会持续的去投入研发啊，保证了它在整个的这块的一个技术的领先的一个优势啊。那还有呢，就是它的全球化布局会进一步深化啊，去防止一些啊，规避一些贸易风险啊，贸易壁垒啊，那提高国际的竞争力。我觉得是这几点吧，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天福通信的一个综合的投资价值哈。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公司的市盈率大概是113倍，市净率呢是41倍，看起来很高哈，但是在科技股的行列当中，您觉得它这个估值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0: 好的，那确实啊，在市盈率方面，我们看到一般科技公司它的市盈率中位数是在30到60倍左右，那天福呢是113倍啊，确实远超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啊。那市净率方面呢，它是41倍，也意味着呢，就是它也超过了一般高科技企业啊，就是这种 这样的一个市净率。但是我们看到呢，就从长远角度去看，那全球 AI 算力需求在持续爆发，那也是带动了整个一个高速光引擎还有核心光器件这样的一个需求的爆发。那公司呢，作为整个光器件龙头，它是深度受益的。那包括一季度我们看到营收和业绩在持续增长，毛利率呢也是维持在高位，那盈利能力我觉得还是比较强劲。同时呢，我们看到公司也在积极的去备货扩产来保障交付，那海外的产能也是在逐步的释放啊，包括它也在进一步的前瞻性的一些布局 CPO 啊 400G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的前沿技术。那我觉得它的龙头地位还是比较稳固的啊，可以进行一个什么呢，就是可能现在股价确实也不低，可以逢回调我觉得进行一个中长期的持续的关注吧，主持。
1: 嗯，好，谢谢吴伟先生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金公司认为，生鲜作为居民一日三餐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是竞争激烈的流量入口及品类，其背后更承载着30年来中国零售行业商业化、商业模式创新迭代的缩影。纵观行业发展的时间轴，横跨国内海外市场，连锁化、进场化都是生鲜零售演进的大势所趋。看好模型健康、扩张要素齐备的龙头公司长期的成长空间。
1: 华泰证券的研报认为，地方楼市优化政策新政潮有望持续夯实房价改善趋势，板块估值筑底，配置价值凸显，建议关注：第一，估值处于低位，计提减持准备较为充分的企业；第二，历史负担较轻或者现金流更为健康的企业，为新一轮扩张做准备；第三，在转正的区域有布局的企业；第四，存量交易及地产链后端产业链的企业。
2: 国泰海通证券的研报称，新兴科技板块是主线，价值股也会有春天。关注科技制造与能源转型板块，中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设备类公司受益能源转型，电力设备、新能源车、工程机械行业有机遇。 AI 空间广阔，2026年中国加大科技投入，有望推动国产商品加速增长，可关注半导体、通讯设备、机械设备、有色等行业。有内需的价值股由于通胀回升，有望催化补库正循环开启，且景气相对独立于地缘扰动，可关注建材、建筑行业以及内需逐步企稳的酒店、航空行业。
1: 北京时间13:58，稍后的经济之声将为你带来14点的财经态度。又一家大模型开启付费模式，行业发展将走向何方？15点的收盘前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 AI 时代怎样投资于人，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6: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5: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6: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5: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6: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5: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7: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来关注 AI 大模型的最新消息。这两天豆包在相关订阅页面发布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引发了热议。声明说，为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之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据了解，付费版本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而免费基础功能将继续保留。事实上，此前很多国产大模型都已经推出了付费模式，而一直以免费模式运营的豆包似乎将按下商业化快捷键，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进入2026年，全球 AI 算力需求已呈现指数级的增长，成本压力正沿着全产业链加速传导。有分析指出， HBM 存储和高端芯片价格暴涨，直接推高了底层基础设施成本。而随着 AI 应用的爆发，推理需求正在快速超越训练需求，导致算力资源面临供需双紧的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阿里云、腾讯云等头部厂商已纷纷上调 AI 服务价格。腾讯云宣布，自5月9号起 ，AI 算力容器服务 EMR 相关产品价格上调5%，质朴 AI 也在年内接连提价。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多家大模型开启融资模式，比如 Kimi 即将完成新一轮20亿美元的融资，而 DeepSeek 也在寻求超过200亿美元估值的融资。还有呢，多家核心大模型企业也正在开启后续融资计划。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又一家大模型将开启付费模式，行业发展走向何方？以下有请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田峰。田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您如何来看待啊，豆包准备推出付费功能这样的一个动作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3: 对，首先我们会看到豆包是现在用户量最大，或者说爆量最大的这个第一的 AI 的产品啊。那目前呢，2026年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消耗的 token 调用量已经超过120万亿，而且较3个月以前啊，一个季度以前已经翻倍了啊。所以呢，它这两年啊，它的整个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量翻了1000倍以上啊。所以总体上，它一直是在以这个补贴的形式啊，或者叫亏损补贴、算力补贴的形式，再去支撑大量的免费用户啊。而且呢，据这个咱们3月份的这个数据啊，豆包每个月的月活用户量达到了3亿4500万人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加速度的增长啊。那这个背后呢，其实我们会看到，现在的豆包它不是简单的去用一个文字对话啊，因为一个文字对话呢，一个问题啊，200 token 这个可以做免费啊，人再多也花得起。但是呢，如果你生成一个 PPT， 这个就需要一个 PPT 就需要消耗10万 token。然后如果你要生成1分钟的 720p 的 AI 视频呢，哎，这个在 CDAM 的视频就需要100万 token 啊。所以从这个后面两个选项上来去看，免费补贴的这种形式已经走不下去了啊，因为它的这个算力的成本是1:500:5000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要收费，而不是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啊？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都知道，免费用户是一个大漏斗嘛。那么漏斗上面的这个免费用户数量越多，哪怕只有2%的付费转化率，也会有100万级的这个付费的用户量。所以这个呢，也是为什么现在等到了月活3亿4500万人才去做一个收费的转化啊。
1: 嗯，
3: 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嗯、
1: 好，豆包呢近两年一直以免费模式在运营，那么这一次呢正测试准备推出的付费模式，主要呢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啊，这样的一个模式说明了什么？
3: 对，首先我们会看到，这两类用户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用于娱乐，这种消费场景吧。 比如说我去问一些天气啊、聊天呀、知识问答呀，啊，这类用户都是免费的啊。另外一类用户呢，其实用于生产力场景啊，那这个呢，相对于来说，比如说去做 PPT 啊、去做营销广告的视频啊等等，他们消耗的算力是非常大，所以相当于这是用户的两极。那现在呢，通过免费和收费来去把这两级用户来去做一个划分拆分啊，让这个消费级的用户呢还是免费去用，他们的用量并不大，而生产力级的每天都离不开上班都需要去用的这部分用户啊，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啊投入产出比啊，就是他投入了他的工作上就会有收益，而且这部分人会非常的稳定啊，这个也是一个这次的一个优势。当然我们也会通过这种收费的这个内容啊来去看到字节内部一个变现的优先级，比如说 C Dance 这种视频先变现，然后 PPT 的生成先变现啊。主持人，
1: 大模型的付费模式未来是否会成为行业的主流？全球算力成本持续上升，这对于大模型的技术迭代、规模化应用以及商业化盈利将构成哪些具体的压力？
3: 其实我们会非常明显的拿美国来去看，美国 2C 的 OpenAI 它的这个免费用户数越多，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成本支出项，是一个技术债啊，就是一个债务在里面。而生产力工具卖的越多的 Anthropic 啊，它的这个营收啊增速非常快啊。然后那么对于中国来说，那么我们把这个免费的这部分用户啊留在漏斗的最上层，而通过比如说个位数10%以下的这种收费用户、重度用户来去啊这个形成一个啊商业模式的闭环，这个会更有价值。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关键的一点啊在于说，互联网时代我们比如创造一个商品也好，创造一个文章也好，它的用户流量的边际成本是趋近于零的，就是用户量越多啊，这个成本摊薄的就越低。但是 AI 时代不一样，我的用户量越大，每个人问的问题都要个性化的回答，都要消耗 tokens， 消耗算力，所以这个我们说 tokens 经济学，它的边际成本不会趋近于零，这个就代表着未来所有的大模型企业都需要来走向商业付费，越早走向呢，它的商业模式会越有利。啊，然后如果你是免费，那你其实就在重复字节两年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补贴换市场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啊，当我先收费了，而且呢，用户呢觉得我的这个质量确实好，离不开我的这个工具的时候，那么他们啊就会永久的留下来，成为我们的付费用户。那么后来再去做定价的人，那就会有一个后来者的这个劣势在里面了。啊，主持人。
1: 那这次豆包试水收费，用户目前的反馈呢是两极分化。针对准备收费的相关功能，比如 PPT 生成或者说视频制作，有的用户呢会转为使用其他依旧免费的大模型，有的用户呢则表示啊收费很正常。您如何来看待啊用户的这种分化的观点？
3: 我认为其实 PPT 和视频生成这两个场景呢，PPT 更容易被切换，就是如果你收费了，还有一些像Gamma 其他等等免费的 PPT 生成工具，大家可能秒切过去，这个没有太多的迁移成本。但是呢，像字节在视频领域的 C Dance 模型是非常强的啊，很有可能作为生产力工具的用户，他是愿意为这个高质量去付费的啊。所以一般来说付费呢啊，他只要是跟他的商业收入成一个正比，那他就愿意留下来啊。所以这两个会有一些差异啊，就是。
1: 另外一方面呢，近期国产大模型融资热度高涨，多家核心大模型企业呢开启后续的融资计划，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
3: 是这样，就是现在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正在分化，凡是能拿到大量，就是我说的是10亿啊以上的这样的这个资本投融资的，他们就会继续留下来去做基础大模型的研发，因为现在从全球来看啊，基础大模型已经从数千万美元的训练成本上升到数十亿美元级别的这个训练成本了，所以呢，台桌上的这个基础模型的玩家会越来越少，而你没有融到大笔钱的时候，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些竞争对手就会被迫向上游的垂直应用去转型啊，他们会成为 AI 的应用商啊，利用基础模型来去做，比如说金融领域的智能体，去做法务领域的啊，去做营销领域的啊，他们会逐渐分化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目前的市场的一个分流行为啊，由这个融资背后的这个算力成本来决定的啊，因为算力非常非常贵，大家都在囤算力啊，你有大量的算力知识，你才能够拿到基础模型的训练的门票。主持人，
1: 此轮集中融资潮将对国产达摩星后续的技术研发、商业化推进、行业格局等方面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未来行业竞赛的核心命题将聚焦于哪些方面？
3: 目前来去看，我们看到不管是字节还是 Kini 还是智谱 Minimax 大家其实都是通过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大额融资来去形成算力壁垒就是相当于我有等效的GPU 卡有多少块，因为这个实际上是所有 AI 训练模型训练公司一个必须的这个开支成本那么这个很有可能是在中国有可能形成国产芯片算力的十万卡集群、二十万卡集群这个是我们算力的壁垒尤其是投融资拿过来的这个效应，当然会形成非常好的头部的马太效应就是前后的这个玩家就分流了。然后第二个这个影响呢，在于说我们这个少量的寡头去做基础模型，那么他就会这个把这个模型嵌入到一些商业的工作流里面去，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模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你嵌入的是金融的工作流还是制造业的工作流，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一旦嵌入到企业的这个核心商业工作流里面去的时候，那么企业就很难去迁移了，而且会长期成为你的付费用户，所以这个很关键。第三个呢，就在于说在基础设施层竞争和在场景智能层竞争，它的这个趋势还不一样，因为基础模型加上推理基础设施这块的竞争呢，取决于你推理成本的效率，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Anthropic 它的推理成本是从36%上升到70%所以在推理的这个利润它实际上有一个很好的提升，所以最终大家比的是算力转化成商业价值的效率主持人。
1: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您如何来分析融资和商业化进程逐步推进对于相关板块的影响？投资者该如何理性的看待投资机会？
3: 目前来看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原来的互联网公司通过10年20年然后上市之后变到10000亿美金、20000亿美金，但是呢，如果我们拿现在马上要上市的硅谷的 Anthropic 公司来看，它已经达到了这个接近10000亿美金的一级市场的估值，比很多二级市场的都要贵。那中国市场呢，其实也是一样。DeepSeek 现在正在和这个国家大基金去谈，以450亿美元的估值来去形成这一轮的这个融资。Kimi 呢，也是估值达到了100亿美元当然，这个和二级市场已经上市的智谱现在应该是500亿美元，然后呢 ，Minimax 300亿美元，这个其实都是接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呢，我觉得中国的 AI 企业，尤其是基础模型企业，仍然价值是被低估的。但是呢，商业化这个层面，就是年化营收这个层面，还需要更好的去提升，也就是打造出更多的像豆包一样的这个可以正向盈利的这种商业化的 AI 产品，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呢，二级市场的投资机会呢，会从模型公司转移到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商和这个 AI 应用的工具层比如说 AI 编程的工具、AI 视频的工具等等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判断，主持人。
1: 好，感谢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联系主任田峰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3: 好，谢谢，再见。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稍后15点收盘见分晓，您将听到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 AI 时代怎样投资于人。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 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的14: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王超。
6: 大家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最新信息，各大指数继续震荡上扬，上证指数4175点，上涨了0.36%，深成指15639点，上涨了1.16%，科创综指上涨1.73%，创业板指上涨1.51%，北证五零是上涨了2.78%，个股3428家上涨，下跌1935家。A 股的成交金额呢，目前是27214亿元。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听一听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桂杰。
7: 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6: 市场震荡上扬，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这方面呢，4197点哈，也是咫尺之遥了。创业板呢是继续连创近些年来的一个新高点啊，感觉市场也是走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行情，而且量能配合的也很好。今天大概也是上3万亿了。您怎么来看？节后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市场特征，目前给大家的投资建议是什么？
7: 嗯，好。节后这两天呢，应该说给五月爆出了一个开门红啊，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本身行业周期，尤其是对于我们看到的光通信啊，还有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周期的推动的这种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方面呢，那就是结合在截止到四月底公布的一季报以及整个年报的情况上来说，给了市场资金去关注相关的科技行业的这种周期啊，以更多的实际的数据和信心。那第三个原因呢，受到了应该说海外市场的假期期间出现这种大涨和反弹的一些影响。那另外还有就是近期咱们国际的一些环境呢，也出现了缓和的迹象，所以说市场的资金的风险偏好也有所这种上扬。那结合这几方面的原因呢，是促成了节后这两天应该说快速上涨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对于接下来

0: 这两天应该说快速上涨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来说，我觉得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啊。第一个特征上来说，现在主要上涨的这些行业和板块呢，是集中度是相对比较高的。比如说集中在通信啊、半导体啊、以及节后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包括像计算机，还有这种像这个精细化工啊，这些行业当中和科技关联性是非常强的。那其他的整体的这些行业来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这是一种很清晰的分化。第二个呢，需要去值得关注的就是，一个是刚才大家去看到的这个成交量的因素，在昨天呢，两市的成交量也突破了3万亿。那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的市场的活跃资金的情况。如果从这个指标上来看，倒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数据，就是在今天整个活跃资金的这个水平大约是在日常成交的就是在1万亿左右。那这个又代表了什么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时间的节点啊、一个呢突破1万亿是在今年的2026年的1月12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正好是一个应该说中期相对的一个高点的位置。另外一个呢再往前追溯的话，这个时间是在2025年的这个10月13号的时候，就是那个时间也曾突破过。还有一个时间点呢是在2025年的8月26号的时候，都曾达到过1万亿以上。但有意思的是呢，这几个时间节点来说，从中期的周期来说呢，都是一个相对后期市场会出现一个震荡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对于市场周期的预期呢，应该说短期的这种上涨的动力、低空的动力可能还在，但是从中期上来说，我认为还是会经历一个小幅或者窄幅整理的过程，再去夯实上涨的基础。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你也提到了现在整体像算力硬件、像通信的这样的一些板块，这个整体的交易的拥挤度是比较高的。节后呢，市场也是走出了这种强者恒强的一个态势哈。而且从整体的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来看的话，其实午后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带出了一根长上影。可能大家觉得是不是市场的面临前高的时候会面临着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今天的市场再次给出了一根下影线。所以市场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确实跟我们节目的嘉宾也是探讨，大家也是基本上这个分歧开始出现了啊。有些嘉宾可能觉得就是继续看好，有些嘉宾可能觉得在这个位置确实风险汇聚的，短期风险汇聚的还是比较明显了。所以桂姐，现在的这个市场的格局的话，如果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去找一些其他大的板块的切换方向的话，可能这个也不太实际哈。就是找科技内部的赛道的话，你像龙头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找的确实难度也比较高，价格也比较贵，而且呢风险都比较明显，因为都是在高位上。那找一些二线的品种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一定的切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桂姐，您觉得作为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正确看待现在科技股的一个走势？
0: 好，第一个，我觉得如果说是已经有持仓的话，我建议就是随波逐流，就我们也不要主动去预测，或者说太主动的去判断它一定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到位了。那现在毕竟市场确实表现出了非常强势的情况，而且说资金也在延续。那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更短周期的，比如说30分钟的这种 K 线的走势，或者30分钟的均线的走势。如果说它到某个位置跌破了，你的重要的这个结构均线，那你就考虑先去做止盈，否则的话，那市场说明就是在强势状态当中，你可以继续相对去做相应的持仓，这是对于持仓者的建议。如果说是说现在我想去入场，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那就是我不再去主动去选择谁呢？不再去主动选择这个主题的基金或者主题的指数了，确实短线有相应的这种博弈的风险至少是存在的，那就可以考虑一些这种叫主动型基金的科技大类的主动型基金的这种对象。如果说主动基金或者说灵活配置基金这种选择的话，它本身基金经理对于仓位它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这种掌控， 那既可以去避免明显。

0: 航空又说，哎，可能会去避免更大的回撤，这是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如果是从方向上和逻辑上来说的话，有几类可能会有一定的补涨，比如说现在主要上涨的呢是基于这种硬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那可能软件上，比如说计算机软件或者大模型的这种方向上，那受到这个整个概念的扩散的因素或者外延因素的这种影响，也可能会迎来后续的补涨和炒作。另外呢，还有一个方向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有色金属的周期的方向，也是通过整个概念的扩散，你如果说是对于原材料的需求的这种逻辑去进行参与的话，那后期也可能有补涨的空间。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方向，就是相对低位的一些新的热点的方向上来说，比如说像军工的方向或者商业航天的这种方向上，那可能整体的这种价格的走势和市场的状态呢是相对偏二线啊，或者相对偏强势的一种结构，但又没有出现大涨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呢也可能会有短期这种结构性的机会。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风险承受能力也好，或者是资金的配置的偏好也好，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去做一个考虑和考量。
1: 桂姐，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啊。之前五月份之前，包括很多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讨论的啊，看 AI 硬件啊走得这么好啊，这个算力的这个业绩也是能够支撑，可能更多的一个深层次的逻辑就是在于市场资金是在一种不确定性中找确定性哈，而且呢市场的一些资金也给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包括积极的这样一个态度，包括像整体的业绩不错，一季报业绩也很好，然后资金也很认，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会造成了这种抱团股的一种集中的上扬的一种表现。但是五月份之后呢也没有了这样一个业绩的压力，包括接下来大家对于它的一个预期已经打得很足了，是不是在没有一个新的主线或者说新的大家都认的一个方向出现之前，市场还是会就集中在那头部可能5%的这样一个个股，这样一个强势的赛道格局当中呢？
0: 确实这种情况可能会继续在短期上得到延续。正如您刚才就提到的，确实也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考量吧。一个是现在大家炒作的或者是资金参与的到底是参与的是周期还是参与的是预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歧。如果说从周期的角度上来说，可以说毫无疑问整个的科技行业的这种周期确实已经有非常强的这种机会，或者说已经得到了明显的兑现。但是从预期的角度上来说，但既然你一季报已经去发布出来了，年报也发布出来了，那你的业绩已经得到了，在股价上已经得到了预期兑现之后，那你上涨短期尤其是中短期上涨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大家的分歧确实也是在这里，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各个嘉宾大家的想法也可能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分歧之上。我是觉得在现在的这种预期连续上涨之后短线的逼空的情况之下，那市场价格应该还是有一个回归的一个过程的。虽然在周期上没有去解锁，但是对于短期的预期上，因为各种消息的因素，因为外围市场的这种影响，更多的是短期因素所促成的这种快速的拉升。所以说在经过这种应该说资金博弈阶段的较量之后，那短线的这种风险或者说调整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可以从刚才我提到的一些扩散性的外延性的一些行业当中，以及这种主动基金或者灵活配置基金的这个角度来去把自己的资产去重新做一个配置。反正我个人或者说考量来说，短期并不建议大家再过度的去在相应的这些行业当中来进行配置。
1: 对于高位股要持有一个谨慎的态度哈。好，谢谢桂杰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2: 叶兄，有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4: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财经资讯。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9: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8: 据中国证券协会6号披露的数据，2026年一季度作为科技创新债券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共61家，承销232只债券，合计金额1985.28亿元。参与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证券公司共55家，合计中标金额647.75亿元，合计中标地区20个。接下来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外汇交易员张资阳。资阳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10: 主持人你好。前日受美伊谈判的消息利好驱动，美元指数最低下探至约97.6的水平，随后发生了微型反弹，今日日内美指在98一线维持窄幅盘整。近期外汇市场的主线是地缘风险缓和带来的风险偏好修复，美伊局势出现缓和迹象后油价回落，亚洲股市和部分高贝塔货币走强，美元整体承压。不过这种乐观情绪仍然比较脆弱，市场还在观察停火和谈判能否真正延续。日元是近期波动最突出的货币，道了燕一度逼近高位，引发市场对日本当局可能再次干预的猜测，在流动性偏低的环境下，干预的效果可能会被放大，因此日元短线仍容易出现突然的拉升。相比之下，英镑则表现得相对有韧性，主要受利率优势、套期交易需求和空头回补的支撑。但是英国自身的政治和财政风险仍在，市场对英国央行偏硬的预期也有不少计价，所以如果全球风险偏好再次恶化，也应防范英镑的回调。今天就是这样，谢谢。
8: 好，谢谢资阳，再会。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11: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2: 具体有哪些内容？
11: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9: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4:35，我们继续来探讨 A 股的下一步走势。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带我们一起来梳理点评。你好，新茂。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9: 假期之后的两天的市场哈，我们看到市场也是连续的放量上攻。那对于下一步整体市场的走势，您的观点是什么？
13: 好的。那首先我们看到，像今天啊，整体市场还是延续了昨天的啊整体的强势表现。那主要的指数也是普涨啊，双创指数也是啊领涨主要指数。那么在盘面上啊，个股跟板块也是多数上涨的。那么两市的成交额比昨天是略微的缩量啊，但预计还是全天能在这个30,000亿之上。那么整体市场的交投还是比较活跃。在市场层面，我们看到在主要指数啊陆续的创新高之后啊，那么市场是有望会延续啊这样的一个强势表现的，但是需要提防啊指数的波动接下来可能会变大。那在假期之后啊，我们看到昨天跟今天啊 A 股市场整体是延续了啊比较强势的表现，那么指数连续的上涨啊，在节前啊，当时的创业板啊、深成指跟科创综指是已经这个相继创出新高之后，那么在昨天是科创50指数啊，也是突破了一月份的啊那个时候的高点。那么放眼望去啊，我们看到目前的 A 股的这些主要指数里面啊，也只有上证指数啊还没有创出新高，而未来啊这个指数创新高啊，可能是大概率的事情。那虽然说 A 股啊在历史上经常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逢缺必补的这个说法，但是昨天啊我们大盘指数高开的啊跳空高开的这个缺口啊，市场这两天是并没有去补，那么不去补缺口啊，反而这两天市场交投还很活跃啊，那么这正是市场运行状态比较强势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因此的话，我们认为啊，首先上证指数啊它接下来创出新高啊应该很快就会看到，那么在五月份啊，市场是有望会延续啊震荡上行的一个节奏。那么在主要的指数啊都突破新高之后啊，我接下来的话指数的波动啊可能就会放大啊，那么近期涨幅比较多的一些啊板块啊，特别是跟科技相关的啊这种双创类的这些板块啊，未来这个指数波动的幅度啊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投资者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那么在另外一个在风格层面，我们看到五月份啊是上市公司业绩的一个真空期啊，那么市场的风格在五月份也可能会扩散，业绩兑现度相对差一些的一些科技类的板块，还有一些这种中小市值的风格，我们认为在五月份啊都有表现的机会。那四月份的话，当时行情结构是极度分化啊，虽然说市场看起来很热闹，但是资金的关注点主要就集中在像 AI 的算力啊、芯片以及像新能源这几个大的方向里面。那么大部分行业个股的表现在四月份其实比较一般，那么到了五月之后啊，行情的机会啊就有会大概率会扩散。那么一方面是因为全球的地缘政治在五月份啊有这种改善缓和的啊这样的可能，这样也会有助于去抬升啊整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一些新兴科技的一些行业啊，那么在五月份啊会有一些这种事件层面的一些大的催化剂啊，会点燃一些资金啊在五月份去做多的啊这样的一个热情。那么再加上五月的这种业绩的真空期啊，资金也可能在这个高景气的这些赛道啊，抱团拥挤度达到高位之后啊，那一些资金也可能会出来啊，去寻找一些啊还尚处于一些低位啊，有一些性价比的一些方向啊，也就是实现所谓的这种风格的这种高低切换的这样一个平衡的啊这样的一个操作。那因此的话，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对于指数短期的预期，就是这个强势的状态可能还要持续啊。那么等到指数都集体创出新高之后啊，市场的波动就可能会放大啊，整体是属于在波动中 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另外在风格方面可能就是风格会扩散啊，一些这种相对来说过去一段时间涨幅不是那么多的一些板块，那么在五月份会有轮动到的一些机会。主持人，
9: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如果要进行一个底层逻辑的思考的话，您觉得现在市场像这种大的资金他们做多的逻辑是什么呢？
13: 好的，那么我想说的是，在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赛道里面，是两个大的逻辑在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一直在主导市场啊，未来可能也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一个就是这个能源转型啊，这是因为海外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带来了这整个油价能源价格的上涨啊，这种上涨不是短暂的啊，这个暂时性的价格的一个上涨，即使在外部冲突缓和之后啊，这个油价可能也很难回到冲突之前啊，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这样的位置。那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啊，整个在你看大家看到在三月份啊到四月上旬那个时候，整个跟能源转型相关的这些方向，包括旧能源啊，传统的旧能源，石油煤炭等等，还有相关的一些新能源啊相关的板块，那么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那么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那么第二个大的这个做多的逻辑，就是这种科技啊，尤其是这种新兴科技行业啊带来的这种产业的大的变革啊，这种产业的新趋势啊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在四月份啊，大家在这个整个新兴科技产业里边，大家更愿意去买的是一些在去年年报啊公司的年报，以及在今年的一季报当中有这种订单啊业绩能够兑现的啊，能够充分兑现的这些相关的行业，包括像海外算力啊相关的方向，以及像四月的这个中下旬之后啊到现在啊这两天涨了这种国产算力啊相关的这些方向啊，那么这是在两个大的这个叙事逻辑之下啊，在过去两个月它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说再看五月份，首先呢这两个大的逻辑应该还会继续的存在。那么在能源转型这个领域啊，包括像新能源啊，其实它的整个的带来的整个这个产业趋势，我觉得在五月份还是有继续延续下去的啊，这个逻辑的这个趋势的这种可能性的。那么新能源里面包括像电力设备啊、锂电、光伏、储能啊、电网啊，以及像新能源车啊、像能源金属啊这些方向啊，可能在这个能源转型这一块还会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个科技新兴科技制造里面的话，那么在上个月啊，涨幅刚说最多的就是海外科技链，其次是国产算力。那么到了这个月之后，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这个国产算力之后啊，可能还会接下来像这种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等等啊这些方向啊去做一个扩散。另外一个呢，就会像一些这种业绩兑现度相对来说没那么高的一些行业，比如像这个我们之前说到的啊比较火的，像这个机器人呐、像这个商业航天呀啊，在五月份都会有一些这种事件方面的一些催化啊，那可能这些板块在五月份的话也会有相对不错的一个超额的收益啊，这是在整个两个大的趋势逻辑之下。那在除了这两个大的趋势逻辑之外啊，可能还会有一些传统的周期呀、一些消费类的行业可能也会有这种低位补涨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包括像这个周期里面重点是一些建材这个建筑啊，包括像有色金属啊这个其他的方向。还有一些呢，像在消费里面重点还是这个服务消费啊，酒店呀、大宗品呀，以及像航空运输啊这些行业，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在五月份有一定的机会。主持人，
9: 您分析的这个整体大的逻辑啊，一个是能源的包括这样的一个转型，另外一个就是科技的一个持续的热度哈。其实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就先来聊科技。综合来看，近期大家做科技的这个热情还是比较浓厚的。之前我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市场分析的观点，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比如说在去年的去年年末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可能围绕 AI 的硬件进行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讨论，可能接下来大家觉得可能这个硬件包括预期啊，包括产业的周期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可能接下来资金可能会转向一些比如说类似于 AI 应用的方向，像机器人类似于游戏啊、传媒啊这样的一些方向去扩展。但是因为三月份包括四月份这样的一个外部事件的冲击呢，就打乱了大家可能对于产业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啊，大家可能在 更喜欢在不确定性当中去找到一个确定性，包括 AI 硬件整体的这样一个，一是资金很韧，第二个呢就是它整体的财报数据以及报的数据也是给了资金继续做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哈。但是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呢，包括外围事件冲击的影响，在边际的减弱，包括一些积极的信号的出现，那接下来可能大家还是会把风险的偏好转向其他的一些位置，可能会回到原来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做一些 AI 应用的方向。因为我也看到了今天整体 AI 应用的一些标的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拉升哈，类似于网络游戏啊、机器人啊等等，有没有可能资金会按照在内科技的内部按照这个逻辑去走一个资金的一个变化呢？那新宝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3: 好的，我觉得主持人您的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啊，就是整体的资金，尤其是偏好于科技的这个大赛道的这些资金啊，它大概率啊不会是，即使说啊在高位一些，就是在上个月啊就是拉升的这些科技的这些高景气赛道，即使它做了一个减仓之后，它也不会去离开啊科技的整体这个大的赛道啊，去转向别的行业去做投资，可能还在整个大赛道里面做这样一个轮动。那么接下来，如果说这些资金从上游的这些 AI 的硬件啊这些方向撤出来之后，很有可能啊，就像这刚刚您说的，像 AI 的这种应用的这一端啊去做一个投资。那么 AI 应用，其实我们在这个春节之前的当时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有过交流啊。我们认为2026年啊是 AI 应用可能会出现一些突破啊，有一些进展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么 AI 应用这里面的话是正常的一个商业模式啊，比如说我们在过去2年一直在讲 AI 的这些基建啊，这些硬件。那么如果说一个正常的行业你要真正的做起来啊，你就需要整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能够实现啊这种共振式的一个快速发展啊，你的整个的商业模式才能够实现闭环啊，才能实现闭环。那么这就是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上游这些硬件这个逻辑能成立，你的逻辑其实是建立在下游这些公司应用公司能够赚到钱的啊这样的基础之上啊，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产业逻辑的一个闭环。所以说从应用这个层面来说，从这个行情扩散的维度啊，它在今年的话轮到多的到的这种机会啊，这种可能性是比去年啊比过去几年可能会更多一些啊，更多一些。这是这个。那么另外一个应用这个层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业绩兑现度啊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差一些。那么目前我们看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年报跟业绩报里面啊，应用跟 AI 应用相关的这些公司啊，普遍的这个业绩的表现啊，比硬件类的这些公司表现就差距是非常大啊，非常大。很多公司的这个业绩有可能在一季度还是一个原地踏步啊，并没有出现这种这个明显增长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的话，在三四月份整体的表现就是稍微弱一些。那么到了五月份、六月份啊，整体是个业绩的真空期啊，再加上风险偏好的一个抬升，那么资金从这个高景气的赛道做一个这个相对的这个撤出之后啊，会关注一些应用方向，包括像主持人讲到的，像传媒里面啊，像 AI 加啊营销啊加这个整个影视啊，这个包括游戏啊这些方向，以及像这个机器人啊，像商业航天啊等等啊，这种跟 AI 应用，包括跟其他这种新兴科技赛道相关的这些方向啊，我个人觉得的确是资金在这个未来可能会做一个重点的关注啊。但是在这里面操作呢，就需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做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它跟 AI 硬件这个操作里面最大的区别在于 AI 硬件它的业绩能够兑现啊，所以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股价的波动啊，整体的是趋势非常强啊，就是震荡往上走的这种走势。但是 AI 应用这一端，因为业绩的兑现度相对弱一些，它的行情一旦出现啊，可能就会是所谓的偏这种短期脉冲式的啊，就是短期突然间资金介入之后有一波快速上涨脉冲式的啊这样的行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大家需要参与的话啊，最好的布局的时间点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啊，趁着这个板块还没有大幅上涨的时候啊去做一个布局。那么不太建议在整个板块已经脉冲上涨之后啊再去追高。主持人。
9: 这是关于科技股内部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进行了一个讨论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您提到另外一个主逻辑，就是能源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可能接下来大家的预期就是油价，国际的油价可能会处在一个近期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高位哈，可能这个持续的时间会相对比较长一些，可能更多90美元以上等等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家可能按照这个高油价的逻辑做出一个综合的定价， 量。其实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之前在三月份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类似于像 AI 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一个概念，叫做算电协同。那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这个概念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个包括这个风险偏好逐渐抬升的背景之下，他们有做多或者说更加走强的一个逻辑吗？
13: 好的，那么我觉得算电协同里面既有跟电力相关啊，也有跟储能啊，跟各种这个相关的这个配套产业链相关的这些行业啊，在过去一段时间啊，这个概念应该说是冷静了大概有这一个月啊，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我觉得在五月份的话啊，当资金的这个刚说了从这种高景气的这种抱团赛道出来之后。

0: 后啊，那么前期一些有过炒作的板块，并且的话也经过一定也经历过一定时间调整啊，整个板块如果能有一个15%到20%左右的一个这样的调整幅度啊，那么这个资金可能会回过头来会去重新关注这些刚说的这种方向，那么算力协同可能就属于这个方向里面的一个啊其中之一啊。那么算力协同里面啊，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像刚说到了像电力啊相关的这些发电相关的，以及像跟储能相关的啊，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来说啊，一个方面有能源涨价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啊，包括像这种能源稳定的啊这些方面的催化，再加上这个整个 AI 这个产业链这个炒作的这个热情的一个扩散，所以说在五月份的话，我觉得算电协同的确也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细分的方向。主持人，
1: 好，谢谢新茂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2: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2: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4: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14:51，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汇研智投投资顾问徐世荣。世荣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7: 啊，市场还是气势如虹哈。那么操作如何？
8: 红五月，我在四月份一直跟大家讲红五月啊，这个现在目前真的是展开了。其实从四月底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这个通过科创板、半导体和创业板这三大指数呢，这个开始展开，因为。在四月底这个年报期跟季报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半导体板块啊，其实这个业绩跟去年这比起来，同比和环比起来都是有不错的这样一个上升，包括现在算力的相对这个比较紧张，对吧？算力的这个运营的情况啊，这个推动了整个半导体板块的这个指数的一个疯狂。那么现在应该讲，这个整个红五月的第一，昨天的第一个交易日啊，这个半导体板块继续还在向上面顶，包括今天上午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洗盘动作以后呢，下午的半导体板块继续再次创出这样的新高。那么半导体板块的这个主升还会继续的蔓延，包括还会影响到其他一些板块，比如像液冷啊等等这一块啊，这个还有一个带动了其他的板块这样的上涨。当然主要的一个逻辑依旧还是在这个算力的一个需求上面，只要算力这个需求不断的递增啊，这一块的这个炒作的空间依旧还是会有。但是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很多的个股已经经过了2周时间的这样上涨，位权的比较高，那么现在目前可能有一些补涨的一些概念啊，就是也如果从走势上来看，就是现在肯定是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一个3浪主升浪，那么3主升浪后面呢会有一个4浪的一个回调跟洗盘，那后面可能还有一次5浪的机会。那么整个这一块我觉得在整个5月份啊，半导体板块可能会告一个短期的一个段落，后面可能也会再普及到其他一些板块。从今天走势上来看呢，现在目前整个5月份第一波拉起来的还是一个情绪，因为年报季报完了以后，这一块这个到5、6这两个月啊，5、6、7这个因为跟这个半年报都没什么关系，所以呢开始炒题材啊，又开始恢复了。只要在年报一季报有些上市公司哪怕是出现亏损，你这没被打趴下，没被 HT， 那么后面它的炒作的这个力度啊空间啊它又会回来，所以很多的个股开始出现了一个这个恢复上涨的这样一种趋势。那如果说有行业这个向好的这种消息的推动的话，可能上涨力度会更加的大一点。那么半导体板块今天依旧还是延续着这样一个上涨，那么当然要注意这个后面的成交量啊，是不是还能够跟得上？如果顶部成交量萎缩，或者说这个在板块指数不能守住5日线、10日线的话，那么这个还要注意一下这个获利了结的
7: 板块成交。

0: 量还是看指数成交量？
1: 板块，板块，就是半导体板块。你这行业还没看行业板块。
0: 嗯，
1: 我们先不谈大盘指数，大盘指数，我觉得五六这两个月成交量不会过于的快，但从操作的角度上来看，应该更多的关注你所属的一个行业这个方向。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光伏设备板块，我觉得今天有这个恢复企稳的这样一个迹象，因为对于光伏设备板块，我是看好整年的这样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那么在三月份有一月份和三月份分别有过一波相对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上涨，但到了四月份，光伏设备板块依旧还在高位有一个横向震荡啊。那么今天我觉得有一点恢复了。啊，有点这个温度恢复了，因为光伏设备板块，你现在让它拿出很亮丽的业绩，目前还不可能。但是确实，现在光伏设备整个一个板块的业绩在向好，甚至还没有到像半导体板块这样一个亮丽。但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它可能会这个业绩会更加的好一点。所以从现在，
0: 现在光伏设备盈利吗？现在
1: 啊，
0: 现在盈利吗？这公司，光伏设备，
1: 光伏设备整个一个行业目前，如果说是。原材料这一端的话，是目前盈利是相对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如果说终端的或者是中游和下游的，目前可能目前还在减亏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原材料这一块是盈利比相对是比较明显的这一块。
0: 您看好的是光伏设备，
1: 哎，对，光伏设备我还是看好上游这一块相对更加明显一点，其他的应该还是一个未来的预期，比如说是不是展望一下是不是太空光伏啊等等这一块。那这个消息的炒作肯定力度还是有，但是如果从业绩角度上，我觉得这上游这一块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明确一点。
0: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半导体三浪啊，现在三浪走到一个什么位置上？三浪几？
1: 我觉得三浪目前应该快到一个尾声了，有可能在中旬到五月中旬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因为现在目前整个成交量应该还能够顶得住。半导体板块就怕是有一个出现放量滞涨或者放量阴线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停顿，但这个停顿不是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一个结束，因为后面有一个，因为一下子成交让马上承接掉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前期的一些冲得比较快的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但是后面的后排的补涨这个机会还是会有。今天就很有明显，我就发现很多的个股后面补涨的行情就已经开始展开了。那么前期相对涨得比较多的可能今天有一个放量滞涨，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的信号，但是不代表这个就今天或者明天就这一周就结束了，这还不太可能，因为整个情绪目前整个市场情绪还在。
0: 操作技巧上哈，如果说这个关注半导体的，或者说整个关注 AI 产业链的这个投资者哈，正在当下，您觉得操作的一个最优解是什么？您给建议的话，
1: 我觉得现在如果再去炒这一块的话，不太适合去抓这个主升上面的一个快速上涨了，可能这个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说操作难度相对比较大。反而我觉得去做一些补涨，可能涨的不是太多，但相对稳定性比较强一点。但是有一点，成交量是一定要，就哪怕做补涨，这个个股的成交量要有明显的一个放量的一个过程，不能补涨，缩量补涨的话，这个可能上涨空间就相对比较少一点。
0: 是选择这个强势子板块里的二三线的个股，还是选择一些横向的一些这个这个子板块，它可能前期这个势头没有一些比如说像光模块那么猛的一些板块去选，这两种思路，一个纵向一个横向，您觉得怎么去选？二十秒。
1: 这个我觉得横向的话就适合相对稳健一点的，我觉得横向，而且成交量慢慢开始放量，这个相对比较好。那如果说激进一点的，可以选头牌的，然后快速回调，然后可能后面还有一波回抽的这样的，就看每个人的一个自己的投资一个风格，都可以，目前来看都可以。
0: 好，谢谢徐世荣先生，再会。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15: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主要指数以及盘面的收盘表现。从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的分时图上来看，呈现的是一个小幅高开之后震荡上扬的格局，并且基本上都是收在了全天的最高点附近。那截至收盘呢，上证指数收于4180点，上涨了19个点，涨幅0.48%，成交金额是13591亿元。深成指方面是15641点。上涨了182个点，涨幅1.18%，成交金额是17849亿元。北证五零1404点，上涨了41个点，涨幅3.05%，成交金额是247亿元。全市场 A 股的成交金额再次站上了3万亿的成交量，截至收盘 ，A 股的成交金额是31686亿元。再来看一下其他主要指数的表现，科创综指收于2064点，今天收涨了40个点，涨幅1.99%。创业板指收于3833点，收涨54个点，涨幅1.45%。沪深300收涨0.48%，中证500收涨1.26%，中证1000收涨1.63%，中证2000收涨1.93%，而上证50方面收涨了0.09%。再来看一下盘面的收盘表现，那截至收盘呢，光通信以光通信为代表的相关科技股是再次走强，领涨全天的市场表现。那截至收盘，主题行业的表现，领涨的就是通信设备板块，整体的涨幅超过了5%。另外呢，电子元器件、文化传媒以及汽车零部件、工业机械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主题行业方面跌幅超过4%的有3个，一个是煤炭，另外一个是石油天然气，还有石油化工。最后从个股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截至收盘收涨的有3513家，收平161家，收跌的有1831家。这就是截至收盘 A 股市场的收盘表现，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选择在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的客户端，大家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我们将会邀请两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跟大家做一个系统的盘面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顾张成以及太平证券首席投顾赵宇，对于今天的盘面来进行总结和分析。张成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赵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五月的头两个交易日哈，这个所谓的站在光里记在心里这个逻辑呢，还是得到了一个持续的强化，连续两天啊，成交都过了3万亿了。先来问一下张成哈。市场的这个风格在逐渐的集中啊，那么对于这个做多的具体的操作哈，张成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3: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最近的市场风格可以说非常明确，一个就是以双创为主线啊，那么昨天呢，我们看到是一部分国产算力芯片啊带动的整个的这个国产算力，当然昨天整个光通讯表现的也不错啊，那么整个这两条主线。那么今天呢，整个热点又明确聚焦在这个整个光通讯材料的一条主线上，而且这一轮的上涨应该说也不仅仅是属于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概念板块上涨啊，应该说我们看到日韩市场包括美股方向上啊，也都是围绕着整个算力产业链啊，即使说我们最近炒的非常火热的这个存储芯片，其逻辑其实也是和目前整个算力服务器对存储需求 啊的整个的大幅提升啊，那么带动了整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个供需的一个改善啊。所以说整个来说呢，这种就是极致的抱团，然后这种全球共振的这种科技节奏啊，应该说依然是现在市场非常这个主流的一个主线。那么对于投资来讲呢，应该说在目前已经双方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牛市的这个氛围之下呢，应该说继续持股观察就好啊。对于这个顶部啊，虽然说从估值等一些角度来讲啊，短期是有一些这个过热和背离的迹象，但是呢，这个在整个市场出现这种啊，就是类似于2015年的这样的一波这个科技走强的过程中啊，我们也不能轻易去言顶啊，就是还是要看市场自身给出的一些信号。那么对于没有参与到这个主线的投资者来讲呢，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科技板块后面啊，我认为还是有机会轮动的啊，不可能说是围绕着一条主线啊，从头炒到尾，然后其他的板块都成为看客。这个呢，在过往的这个股市的这个轮动过程中或者上涨过程中，它一定会形成一定的这种现象。第二个呢，就是想要参与这些品种，我觉得与其去追高一些品种啊，那么实际上这个目前持股的心态或者追高以后，这个随时可能出现调整的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样一来呢，我觉得想要参与啊，倒不如去关注一下以创业板 ETF 和科创50ETF 为代表的这种宽基 ETF， 可能是仓位比较低，或者在这一轮里头，在科技方向上布局相对仓位比较轻的投资者，一个不错的选择。主持人，
1: 那您不担心跨这个双创宽基 ETF 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震荡或者停顿吗？啊，在具体操作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当然是突破了哈，突破了一个大的箱体哈。这个具体的操作，您觉得是买入持有吗？是否背后还暗藏着这个您这个看好趋势性双创指数的这种逻辑？
3: 首先从趋势上来讲，我觉得就是这个在 A 股的这个过往历史中啊，无论是主板和这个深成指，还是历史上的这个创业板，在突破新高之后啊，不会说是这个简单的突破之后啊，就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双头，这个大概率还是有一个继续向上的一个惯性。第二个就是对于投资来讲，我觉得这些品种啊，从低位的开始，其实我们在不断的去讲啊，尤其是我个人的风格，一直在强调这轮牛市是以双创为主线啊。我们也看到，就在调整的时候，确实他们的波动是比较大，但是一旦说整个一些利空啊，这个消化了之后，或者说有一些利好刺激之后，这些品种弹性啊，显然是要比这个上证指数等这些传统的这些啊，这个品种为主的这个指数相对要走得更强一些。所以对头来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啊，就是整个中国科技板块的一个长期信心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一个常态的心态啊。第二，刚才我也讲了，对于一些可能就是说目前有一些投资者，他拿着一些可能非科技类的品种，看到这个科技涨得这么凶啊，其实我想啊，就是这种可以说走出了一个类似于逼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之下，对于投资者来讲。

0: 心态是比较难受的啊，就是想要追又恐高，不追吧，你又看着它天天在新高，你又觉得这个确实很难受。那么对于这投资者，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如果现在的心态是害怕，就是这一波科技牛市，就是一蹴而就上去了，那么不如就说这个与其去追高一些这个几百块钱的一些个股，倒不如去参与这些科创这宽基 ETF。那么即使市场出现调整，那么可能一些这个这几天涨，对这几天可能调整的比较涨得比较凶的这个个股，可能一调整就15%-20%的调整。但是你宽基 ETF 啊，可能你即使出现调整，你的回调力度相对是比较温柔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在这个出现调整之后，想要再去切换到个股，其实你也会以一个相对比较少的回撤可以做一个切换。也就是说，在上攻过程中你避免踏空，在回调的过程中，你又避免说是高位去接盘某一些这个高位品种啊，这样一来，我觉得也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一个不错的选择。嗯，
1: 对，与其这个没有站在光里，这个光站着也不行啊。跑不赢指数，那至少不要跑输指数啊，那就不如干脆买指数啊。这是这个张成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哈，其实还是很中肯的一个建议。来，再来听听赵宇的观点哈。走的五月初确实是这个光芯啊，这个走的有点快啊。如果我们头一步这个没跟上，比如说4月30号我卖出了，我想着过节去了啊，在这个5月1号一下给我这个涨懵了哈。那么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策略应该是怎样的？赵宇。
2: 好的，主持人，确实是啊，这两天5月份市场这个开门格外的好啊。那么昨天呢涨成这样，其实我们也在想，就是说今天这个盘面啊，得观察一下啊，就是说科技股的一个会不会形成一个阶段性的分化了啊。那么结果呢，只不过是早盘打了点磕巴之后啊，整个市场就再一次这个全面的崛起了，在科技这一块啊。所以说呢，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现在市场的那种主线思维啊，非常的明确，而不是一点一星半点明确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也就没有什么可再去犹豫的情况了啊。那么现在其实让大家这个感觉到盘面啊，还有一点点这个就是这个分神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大盘马上要奔前高去了嘛啊，这4200啊，那么从这么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再加上整个节前节后啊，股指确实冲的不慢啊，所以说让市场呢这个有点分歧啊，但是从整个市场的一个这个赚钱效应和成交量来看啊，并没有感受到这么一个情况啊。更何况呢，大盘在这个位置其实所谓的面临前高或者说是平台吧啊，但是我们翻回头去看啊，1个多月之前深成指和创业板又如何，对吧，那个位置其实也是面临这个平台，但是这几根阳线就顺利的过去了，没什么事儿啊。所以说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这个延续这段时间的观点，那么在市场主线非常明确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无论是像市场五一之前先蓄了点势啊，还是说打破了一个调整蓄势的状态，五一之后的发力应该都是这个进一步这个看向上的一个方向更明确的这么一个指向啊。那么整个市场呢，这个阶段性未来我们还是这个比较乐观啊，看震荡上行的。那么无非就是说接下来的一两天等不等下方的一个50线，等会儿就等会儿，不等的话呢，其实上去无妨啊，大不了就是后期再震嘛。那么通过今天的盘面呢，其实就更加肯定了市场的这么一个主线思维，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那么只要这一点存在的情况之下，那么整个市场的这种赚钱效应包括成交量啊，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无论说正着推还是反着推吧啊，其实就是这个良好并育好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近期我们要需要观察的就是，比如说这一波真正起来的一些科技的在所谓的这个市场龙头啊，那么这个歇不歇停不停，对吧。那么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其实大家都开始讨论啊，就是哪些股票11天9个板啊，哪些股票对吧13天12个板啊，对吧，就是那些啊。如果那些票短时间之内还没有任何停的迹象的话，那也就甚至可以说是这波科技股主线的第一波都还没有结束，对吧。那么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么整个行情的一个延续性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考虑或者说质疑的啊。包括这个4200点就能拦住现在的一个盘面吗？从整个这个，如果你要说今天作为这个时间点有所犹豫有所分歧，那可能后期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就比如说下周。但是今天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看到我们所担心或者说是需要观察的地方，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对于行情和主线来讲的话，大家现在都没有什么太多可迟疑的。那包括现在这两天，如果说是五一之后没有说是及时的在科技股里边重新上车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要说真的很晚吗？也不晚啊，对吧？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你得分情况。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也很难说，说实话也很难说。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九天，这个十一天九个板，或者十三天十二个板这些股票，明天是结束还是下礼拜一结束，对吧？我现在也不能确定。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没有结束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就意味着整个的一个这个就是泛科技的这第一波。要不然啊，你就在这个位置股这个进去，那么以短线的姿态去进去啊，因为毕竟也冲了这么多了嘛。第二个，那你就干脆去等，对吧？等那些股票，因为大家这几年其实经历了很多了，对吧？每一年可能都会有这么一波科技主线啊。这个前年大概是七八月份，去年更早一些，二三月份，今年是四月份开始嘛，对吧？那么其实这一波的一般情况之下，如果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最起码做两三个月，强点的话做到四个月，那你就干脆等第二波调整再说嘛，对吧？第一波咱就不动了，好不好？那如果你再冲三天，再冲三个礼拜，我都不动了，就等第二波调整再说。所以说呢，这两种思维吧，我觉得你得扎一头，对吧？要不然你现在就果断进去，以短线思维进；要不然你就干脆看着别眼馋，等到第二波就所谓的第二浪调整的时候啊，咱们再去做第三浪之后再说，就是看现在这个大家怎么去想吧，主持人。
1: 这个话是没有毛病哈，但是这个责任就是推给我们投资者自己了，就看他这一波到底要涨的这个多久哈，多高啊？确实，这个过了财报季之后，这个估值可以先暂时被放到一边了，可能更多的市场受到消息面的扰动的这种震荡的节奏会更多一些。那我们再聊回来哈，张成，之前市场还没有进入五月的时候，可能部分的我们的一些卖方啊、分析师也好啊，或者说我们投资者也好，可能也会去考虑到，那么财报季结束，可能这个题材啊会的逻辑会更多一些。那除了这些啊 AI 上游的这些强势品种以外，可能大家也会考虑一些其他品种，比如说大家觉得五月份可能这个机器人产业链啊，它可能的这个一些催化因素会比较多。啊，包括有人看好这个光伏，有人看好新能源，有人看好这个创新药等等。那么五月的头两天，整个的一个 AI 上游它的这种趋势哈，这个强劲的势头非常的猛烈。那你觉得埋伏这个其他的一些怎么讲二三线成长股啊，二三线这个题材的这种操作的这种逻辑还？这种性价比啊，当下来看如何？
0: 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首先以商业航天啊，包括这个啊量子计算啊、可控核聚变啊这些，我觉得，就是后面，我觉得在这个五月份、六月份啊，后面的这个轮动工作依然还有机会啊，尤其还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创新药啊，今年的业绩其实表现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啊，是这么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趋势下呢，我觉得就是后面整个的这些热点都有一些题材轮动的一些机会啊。但是呢，目前来看呢，就是投资者如果想要去买这些低位的品种，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但是呢，需要做到的就是说，在最近的这种趋势上涨中，还要做到这种信用止水啊，就是要有一定的定性和耐心啊。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热点轮动，因为现在这个三万亿的成交啊，虽然说是很可观，但是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产业啊，它也在开枝散叶啊，不仅仅是之前围绕着光模块 PCB， 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包括光芯片呀、这个载板啊、的电子布啊，然后光纤啊，就是上下游啊，对，包括整个的电力电源啊，这一系列啊，可以说就是说这整个跟光相关的这个概念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在蔓延。啊，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可能如果说，拿的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其他，就是跟光可能不是很沾边的这些品种了，可能要耐心等一等啊，要等到这个热点可能炒的差不多了，资金开始啊，这个有从一些概念里头开始外溢出来，啊，可能才会给这些，因为必须有成交量的支持，才能够有这个新的热点的一个点火或者是启动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投资者我觉得去埋伏，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可能需要提醒的是啊，需要更多一些时间和耐心啊，就是
1: 其实就是两种思路了哈，这个 不要往人群扎堆的地方去，这是一种思路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去炒冷灶，这个不尊重趋势啊，这好像也不太对啊。这个其实是两种逻辑，都有各自的道理哈。我们再来听听这个赵宇的观点哈。这个你觉得目前选择一种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板块去应对不同的这种操作思路哈，是相对来讲更加这个稳妥或者性价比更高的？
2: 嗯，

0: 说这个节前节后这个科技股冲的很强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在光或者说是这个半导体芯片这一块。你就比如说，其实很简单，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的这块啊，其实甚至我们认为就是说整个这两块，如果你要单去看它的指数或者说 ETF 的话，甚至是有点刚刚二次突破的这种味道啊。那么你要说在这个位置真的很高吗？我们觉得阶段性其实并不是很高啊。那么除非就是说你天天上午想着光下午想着光啊，才你才会觉得真的很好啊。那么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所谓的这个泛科技里边的补涨，我觉得现在是应该，如果你要不去追啊，就是做这些这个高标的这个就是短线的话，那么你就去做这个补涨，我觉得现在时机也并不晚，其实现在还算合适。主持人，
1: 好，来，二位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收盘见分晓。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哈，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搜索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我们首先来看这位朋友问到的一只个股问题啊，张成先生，他问的是688536思睿普，6885361.5成仓哈。265块钱的一个成本，那这股的基本面怎么样？后市还有行情吗？
0: 好的啊，追的稍微有点高啊，主要公司是做这个模拟芯片的，也是半导体概念里头一直还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细分的小品种。短期呢，我觉得上升的趋势确实是没有改变啊，还是在一个上升的通道中啊。这个这两天涨得多了，可能需要等一等50线啊，这个回踩之后还有望继续向上。我觉得不跌破50线，预测就可啊。整体的仓位应该说1.5的仓位也还是不错的啊，继续耐心持股观察。但是如果说跌破了这个50线啊，那我觉得这个该撤还是要撤啊，因为半导体板块内部的深化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主持人，
3: 赵宇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恒星科技哈，002132恒星科技，成本价4.1元一成左的仓位哈，能否继续持有或者说加仓呢？
0: 好的，主持人，今天位置不错啊，这个票趋势也不错啊。那么你既然在这块已经赚了20%多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个票短线也一直是沿着50线在往上飙啊，其实你没有加仓的一个合适的时机啊。那么在这个位置，就如果加仓的话，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成本其实一下已经上来了，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啊，就是你不要把一只股票做死啊。很多投资者其实刚买某只票的时候，这个利润还挺大，后来就是越高越加越高加，结果跌一点就回去了啊。因此，我觉得这票你拿着就好了，利用其他的资金做做别的票，这个行情好也同样能够收益。这只票你就按照这个实现的趋势去做就可以了，主持人。
3: 光酷科技啊，张成先生，300620光酷科技，小幅亏损2个点，1成左右的仓位可以加仓吗？
0: 好的啊，那个目前啊，就是整个光酷科技，其实这几天也是合着，就整个就是被称为这个光学的四小龙吧啊，跟那个长鑫博创、世嘉光的等等啊，相对来讲呢，其实它的这几天在整个这个细分里头的涨幅相对还是比较小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只要这波光的这个抱团没有结束之前啊，它还是有一个上行动力。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加仓倒是可以啊，但是呢，加仓同时需要随时做好这个止损提案啊。一旦说整个板块如果没有一个这个整体继续上行的这个动力了啊，那么就要及时的该撤就撤。所以这个加仓，我认为在目前趋势下啊，这个按照技术图形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要观察，就是加仓之后要观察整个大的这个光通讯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变化。
3: 道氏技术300409。赵宇先生，这位朋友的成本是28.5元，仓位4成左右哈，收盘价已经非常接近成本下成本价了哈，那在这个位置需要减仓吗？还是说继续拿着？
0: 好的，主持人，那个还行啊，就是最近呢其实也挺努力的啊，那么虽然说这个没有出现一个爆发的

0: 况啊，因为缺量嘛。那但是低位呢已经慢慢在企稳了，那么眼看呢就要把这个底给做成了，也挺巧啊。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位置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就是彻底这位投资者就能解套啊。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在28.5块附近吧，稍微有一点点压力啊，但是有做底成功的希望，所以说呢暂时先持有，也没准这个位置底成功了之后，那么上方空间一下就打开了。主持人，
1: 宝色股份300402，宝色股份。张成先生，成本价23.5块半仓，后续还有机会解套吗？目前这个位置适不适合加仓去降低一些成本？
2: 好的，首先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不要去加仓啊，因为成交量实在是太低了啊，因为日均的成交量不足1亿。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走势比较强的一些品种，包括它前期那波拉升的过程中啊，都伴随着比较大的放量啊，之前在那波拉升过程中日均成交量基本上也能够在6亿左右，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成交量就不足1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什么时候成交量啊回到了2亿以上的水平，我觉得再考虑加仓啊。短期我觉得还是继续观察就好啊，整个的走势还是处在一个筑底的一个比较弱的一个过程中啊。那么后面如果想加仓可能放量上攻啊，再考虑加仓的事情嘛。主持人，
1: 几位朋友都问到了商业航天的相关的一些品种啊。这位朋友问到了是航天软件，688562，成本价25块，能否解套？下一步该如何操作？刚才看一位朋友应该问到了北斗星通哈，那赵宇先生，我们就一块来说吧。那对于相关的一些概念股，您怎么来看？
0: 好的，主持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所谓的商业航天吧，那么由于起来的时间也短，因为毕竟春节之前刚结束嘛。那么随后呢4月份又轮到了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科创科技这一块，拖不出来什么太多的资金再去做他们啊。那么所以说呢就显示着这个股价有所疲态啊。这个近期呢倒是有所活跃，就是这两天啊，无论是国防军工还是商业航天卫星这一块，那么需要观察了一下，就是说这个短时间之内的一个延续性，就其实明天很关键了。那么如果商业航天明天还能够延续的话，可能能够追上这个泛科技的一个尾巴啊，之后走一走，如果不行的话还是得需要等一等，其实观察一下明天的情况吧。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以及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全天的收盘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3: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4: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6: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5: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6: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5: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6: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5: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7: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关注还在运行的港股市场，目前呢，恒生指数运行在26,610.75点，上涨400.02点，涨幅1.53%，成交2701亿。恒生科技指数5,123.50点，上涨了154.75点，涨3.10%，成交金额744亿。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目前是8,918.18点，涨了1.34%，成交金额呢是1014亿。主题行业今天领涨的板块呢是半导体、传媒、可选消费、耐用消费品、软件、工业贸易、综合造纸与包装。港股方面呢，今天有5个行业呢是绿盘运行的，分别是石油石化、煤炭、化工、电气设备以及环保。此外呢，像银行、机械和消费者服务呢是涨幅较小的。
5: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内商品期市整体的收盘情况，涨跌参半，贵金属涨幅居前，而航运期货是全部下跌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浙商期货的分析师田连峰，带给我们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连峰。
6: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们看那个下跌的品种主要是跟能源相关的品种啊。那么原油价格一跌之后，导致了就其他大宗商品价期货价格实际上是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所回升，有所回暖，然后就起来了。那么我们还是看一下那个要有色金属里边的铜。铜是经过前大概2周左右时间的高位震荡，也就在10万天上方一点震荡了2周多的时间，以时间换空间，这个调整可能就已经结束了。那么从现在基本面来看的话，一方面是那个支撑铜价的因素还是这么几个，一个是铜精矿加工费现在是-80美元左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硫磺的价格涨得很凶，包括硫酸的价格涨得很凶。那么硫酸的供应紧张导致智利1到3月份的铜产量大概是下降了9%左右，这个因素对铜价应该还是有支撑的。所以在7、8月份就夏天这个淡季来临之前，现在是5月份，刚刚开始5月份啊，还处于旺季中。那么在市场的风险偏好就是回暖的这种情况之下，铜价进一步回升的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提示，就是要注意支撑，也就是外盘这13,000美元，国内在10万差不多这个整数位这个附近的支撑，这个支撑有效的话，那么在淡季来临之前，在5月份再往上冲一冲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支撑。
5: 好，谢谢田连峰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公募基金，解码公募一季报。本期主题，影响二季度投资的因素有哪些？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灵。
7: 基金观察。
8: 影响二季度市场投资的最主要的因素，您分析会有哪些呢？
9: 上市公司的盈利的变化，这是我们未来股票投资最大的

0: 革新出发点。那么今年季度我们国内盈利表现最好的股票方向还是集中在科技领域啊，特别是一些芯片、光模块、通信、TMT 等等方向上。二季度这些方向目前调研来看，保持业绩强势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我们其实也在找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盈利继续改善、修复等等情况的一些板块。第二点是流动性的环境，新的美联储主席是变得更加的紧缩，还是会继续宽松？这都是我们全球流动性环境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第三点就是一定的政策方向上的扰动。第四点是中国的居民资产的再配置。今年以来，中国居民有大量的21年和23年的一些高息存款逐步的到期，在没有足够好的高收益的固定收益资产承接资金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在关注这些资金有没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的走向我们的资本市场，这些可能是最大的几个关注点。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不同的市场风格，大小盘啊、成长、价值，在二季度您觉得可能会如何演绎？
0: 从历史规律上来看，中国国内的大小盘风格大概是每3到4年完成一次切换。本轮的小盘占优的时间，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可能有3到4年的时间了。事实上，从去年4月15日到现在，中国国内的机构投资者是尝试去做了一次风格切换的。公募基金公司在今年的一季度其实是减持了一些芯片、电子、消费电子、TMT、计算机等等板块，而加仓了一些有色、大盘价值等等板块。其实市场是试图做了一次风格切换的，只是呢，可能切换的不是特别成功。一方面是切过去的板块业绩上可能持续承压。第二方面是今年的3月份以来的这种地缘风险环境，使得我们整个切换以后的这个投资表现的不是特别的激进，很多投资者可能又切回去了。但是会不会有下次风格切换？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尤其是在某一种风格长期占优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担心这种风格的可持续性，或者这种投资策略的估值是不是过贵。所以未来几个月市场有可能会去试图进行第二、第三、第四次风格切换。但是我还是提示大家，风格切换的尝试并不意味着风格切换的成功，背后可能需要有一些资金的力量、配置的策略，或者一些公司的盈利变化的一些切换。
1: 那对于基民来说，二季度的基金投资需要规避哪些风险？同时呢，还要观察哪些关键的信号呢？
0: 如果说有什么风险的话，我觉得外部的风险可能是为主，一方面是地缘风险，第二个点就是关税这个事情，这个扰动下更多的可能会在三季度。另外，美联储新任主席的会怎么去做，这是市场所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这是潜在的风险。但是市场也会有一些潜在的利好，主要来自于欧洲地区的能源结构的转型，非洲国家的再工业化。第三个啊，可能是未来几个季度我们去关注一件事情，地缘冲突以后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重建或者修复的带来的一个基建或者工程机械这么一个诉求。
1: 在当前的情况之下的话，对于普通投资者去选择公募基金产品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先明确自己的风险偏好。大家买基金之前先要填一个问卷，调研一下大家是个什么风险承受级别的投资者。这个事情很多人都觉得浪费时间啊，但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不建议这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啊，比如你3%的5%的波动都承受不了投资者，你说让他买一个股票基金，哪怕你这股票基金是一个特别棒的股票基金，未来都是赚钱的股票基金，这也不合适。第二件事情，为这个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去量身打造战略资产风险组合，比如高风险偏好投资者可以承受40%到50%的波动，但是我在中长期上希望获得10%或20%的潜在投资收益。那么您的投资组合构建就是70%以上的资产用来配置一些高风险资产，比如配置基金、股票指数基金。那么如果投资者是一个低风险偏好投资者，他可能一年最多只能承受2%、3%的波动，给出的投资配置建议可能就是以固收加产品、货币基金、债券基金作为一个主要的投资配置标的。那么第三个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对于市场的基础判断。我是一个高风险偏好者，我有40%到50%的波动承受能力，那也不等于就随便给我扔一个股票基金，对吧？需要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有一个适合当前市场配置的一个组合。第四点，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不管科技行业有多好，我们在构建投资组合的时候一定要明确风险，尽量的分散，加一些比如有色、银行、消费等等。结果我见过有客户一买了20-30个基金啊，跑来跟我展示说，你看我这个基金投资组合构建非常分散，我买了很多很多基金。我看一下从底层来看全部是消费白酒，然后我就说你这个理解是错的。所以我们的投资者在构建一个基金投资组合之前，大致了解一下他们在投资策略上是不是有差异性，在投资方向上是否具有分散性。最后一点我提示大家，不要有明星基金经理光环，这世界上没有永远能够战胜市场的明星基金经理。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 AI 时代怎样投资于人。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说 AI 在创造力上存在短板？人工智能能够感受和模仿人类情感吗？ AI 能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吗？新时代是怎样让学生摆脱应试教育的？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 AI 时代怎样投资于人？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那这回呢，我们要从这个一些理念上去考虑这节目了，以及更多的是要说人的事儿，每个人都在其中。那首先就是要谈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我们经常会谈到经济的时候，往往会想到一些经济规律啦，一些这个资源啊这些东西，而很少的去谈人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它的一种作用。专门的去研究一下这个人，特别是人力资本，
9: 一些城市化的处理，像那个摩登时代它是打螺丝嘛，对吧，那个可能通过自动化就解决了，那么现在呢可能通过这个 AI 啊什么的，你像这种做账啊，
8: 对，
9: 甚至是现在设计啊或者是处理文案啊这些工作都可以用 AI 来代替，但是真正能够人发挥价值的，比方说批判性的一些思维，对吧，对于现在的这种城市你能不能做出改革，能不能发现问题，AI 是你给它设定了这个程序，它就执行得很好，一步一个坎儿，它给你按照你的这个规定的流程能够做的效率很高，但是你能不能发现流程的问题，这是人要有批判性思维才能发现的，对吧，还有就是创造力和想象力，创造力和想象力当然 AI 也体现出了一定的这个AI 本身它是这种信息组合，
8: 对，它是其实是从大数据里逐渐的运算和衍生出来的，
9: 对，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比我们普通人有时候表现的要强，但实际上我们人真正有的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 AI 是取代不了的，
8: 是的，
9: 因为它真正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代表着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
8: 对，是，就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灵光一闪，
9: 对，
8: 对吧，
9: 能够才能够提供这种原创性的思维，
8: 对，
9: 这种思维呢它是人和人自己的经历，
8: 对，
9: 感受，体会，各方面的这些因素碰撞起来才能够出现的这种东西，这是 AI 仅能模仿而无法真正拥有的一种能力，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这个情感能力，我们有时候现在说这个你跟豆包聊天他有时候聊的也挺好，他一直能够顺着你说让你说的很舒服，
8: 对，
9: 但是真正能够安慰到人，如果你真正遇到一个问题，真正你的欢乐你的悲伤，你如果去跟豆包说的话，那是得不到这种共情的效果，
8: 是，
9: 对吧，
8: 而且他可能你培养好了他可能就是能顺着你，就像你说他能顺着你说，
9: 对，
8: 但是就包括前两天啊我遇到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一个事情，然后呢我身边的人就指出了我存在的问题，
9: 对，
8: 然后我当时还很不服气，然后反复争论了很久，之后可能我冷静下来，逐渐的我在考虑一个什么呢，好像确实是人家说的对，我也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那么这种思维，首先我这个思维可能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
9: 对，
8: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豆包不能够像我的家人一样去一针见血的去指出我可能你存在的有些问题，
9: 对，对，就是说这种 批判性思维，对他人的批评，就是咱们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吧、
8: 对，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嘛。对对
9: 对。
10: 人力资本理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7: 人力资本理论的演进是一个漫长而深刻的学术历程，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以敏锐地观察到，人的才能并非天生固定，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的，并且这种获得过程需要耗费时间和金钱，因此他将人的才能视为一种资本。然而，这一洞见在随后的经济学发展中长期被忽视，主流理论更倾向于将劳动力视为同质化的生产要素，直到20世纪中叶，这一局面才被打破。
9: 他这可能是目前这个 AI 还代替不了的一些东西，所以呢，这种人性稀缺的这个这些特质越来越变得珍贵，这就是要求我们的这个教育也好，我们的这个培训也好，要越来越尊重人的价值，重视人的价值，而不是这个抹杀和扼杀人的价值，对吧？以前我们在教育当中可能更多的要求人纪律性啊，服从啊，跟大家一致啊，这个强调集体的力量啊，这都是有用的，或者说在一定条件下，尤其是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阶段，它是必须要强调的。那么像工人，他必须要服从管理，服从安排，遵守纪律，不然的话你可能甚至可能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啊什么的。但是到了这个我们说 AI 时代以后呢，你这种人的情感能力、情绪能力、想象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都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尊重，那对我们的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这个挑战，
8: 是的，
9: 对于我们的这个家长的素质，对于我们老师的素质，可能都要有一个面临一个转变的要求。刚才咱们说这个在 AI 时代，人的特质或者人的这种人性层面的一些东西变得越来越稀缺，那么就对我们的教育也提出了这个挑战。那么尤其是刚才我们说了，在这个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层面，那么可能需要改变我们以往的这种应试教育的一些特点。那么在职业教育当中呢，实际上我们要更多的适应这种数字和现实之间的融合的一种状态，对吧？以前我们可能在职业教育当中更多的是强调你去处理现实当中的问题。
7: 下一期月学月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提问话术不同， AI 回答的质量会不同，智能体培训师为什么工资很高，人工智能是怎样拉开效率差距的，一人公司为什么会突然迎来爆发式增长。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当前科技板块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如何用Gartner 曲线来分析投资机会，经济之声联合云听央视频央视财经推出重磅直播财报会说话，为您带来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凌的观点。
11: 大家普遍会觉得科技板块涨了这么高，现在你要说的是黄金坑，前面我们说可能谈不到了，对吧？但是从整个如果我们给科技成长赛道来定个调的话，现在我们把它分成起点、中段还是尾声，您会给他们定在哪个位置上？
12: 好的啊，虽然科技板块各个细分的板块啊，很多板块的目前的股价都不便宜了，但是我们从各个板块自身的发展的阶段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整个科技公司所处的赛道的阶段其实并不一致啊。这个在我们整个行业内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叫 Gartner 曲线啊。Gartner 曲线它讲的是我们把一个行业赛道的投资机会分成四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是应该是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萌芽阶段，就是这个赛道处在一个初步探索阶段，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啊，它是个非常初步的，大家还在探索它应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提到的机器人应该算是在这个阶段，目前还没有，全世界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智能款的人形机器人的推出，大家还停留在16世阶段，所以大家现在还在探索这玩意应该怎么做，所以我还应该处在一个萌芽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行业处在一个爆发阶段，就是初步的爆发阶段。我觉得过去两年的整个全世界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啊，包括像什么 光模块这些东西都处在一个爆发阶段啊，就是整个行业的需求在一个从一到十，甚至是从一到一百的这么一个爆发式增长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说实话，用我们一个最通俗的话来解释，是非常爽的一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三阶段是这个行业进入到一个需求饱和，整个行业进入到了一个饱和之后的竞争和逐步的行业缩量的一个阶段啊。其实中国有很多的企业会在这个行业当中被淘汰掉啊，像从23年到25年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可能就是这么一个阶段，快速增长结束，国内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到50%之后，那么随着供给在不断的放量，但是需求的增速在明显变得下滑之后，这个行业会从过去的星辰大海变成一个进入到行业逐步进入到右侧出清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很多的可能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的，成本控制力不强的，管理不太规范的等等企业都会慢慢的从这个里面被淘汰掉啊。那么这个阶段大概会持续几年，有些时候会比较痛苦啊。说实话，这个可能是我们整个投资一个企业最痛苦的一个阶段啊。看到我们是投资这个方向啊，没有什么太好的盈利前景啊，各个企业都在拼啊，然后很多企业可能就退出。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企业整个行业完成了出清，进入到了一个二次增长的一个阶段啊。我觉得未来两三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可能会进入到这个阶段啊。那么这个阶段的企业的增长的曲线没有像前面的那个成长快速成长期这么快，但是这个阶段的企业的成长脚步会更稳定一些。我们知道你今天所拿到的每一个订单，它夯实了未来你几年的发展的基础，因为这个行业的初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大半，所以剩下的企业在创新能力、自主产权、产业链的这种地位方面都非常的强。这些企业往往活下来的企业会活得越来越好，会走得越来越扎实，这是第四个阶段啊。那么可能还会有第五个阶段，就是一个稳定期啊。其实我觉得第五个阶段的很多行业不一定能到这个阶段。第五个阶段就是这个行业进入到个别部分小部分公司进入到一个寡头垄断，整个行业格局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看这个不同的阶段的企业所处的位置，可能也是我们去找一些投资机会的一个点。那么大家会问，这里面哪一个阶段是我们觉得最好的？刚刚我跟大家讲过了，其实这里面我们的第二阶段就是快速成长阶段，是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阶段，是星辰大海。现在我们中国，在我们全世界，在 AI 这个方向里面啊，无论是什么算力啊、硬件啊、半导体存储、光模块，包括这个人工大模型，都处在这么一个阶段。为什么这个这两年 AI 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投资业绩这么好，我觉得也跟它所处的这么一个赛道的阶段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根据 Gartner 公司自己的说法，他认为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个大赛道有可能在一两年内会从这个所谓的高成长赛道切入到我所说第三阶段，要开始进入到残酷的行业的初心阶段了。大家一定要去识别我这个行业所处的阶段，这个对于我做投资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啊。当然除了这个高成长这个是最好的时代以外，其实我们作为机构投资，我们还关注什么呢？我们还关注在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切换的这些企业，就是这些企业它的经营最痛苦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然后可能会慢慢会进入到他所说的第二增长曲线。我觉得整个中国的像大新能源汽车、光伏这些赛道可能已经经过了一个最痛苦的阶段，包括创新药可能也是这样啊，经历过最痛苦的阶段，在寻找到自己的二次增长曲线。那么这些企业我们觉得也是我们在整个赛道当中啊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啊。
4: 好，今天的教育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张磊，编辑蔡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9点的教育时光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2: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1: 咋回的？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1: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3: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繁衍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2: 今年一季度，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一批新品种新农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野。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从装备制造、品种选育到农药处方的迭代，我国正成体系的开展科研攻关，加速农业现代化。
3: 这是一台超低温冰箱，那它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80摄氏度左右。它保存的其实是基因编辑的关键工具——基因剪刀。那它的本质呢，是一种工具酶，可以在蛋白质结构里去剪掉那些不好的基因。刚刚的这些优良性状的基因呢，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个的植物组织里面了，那要在这里给它培养生根出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测。那每年啊，有超过70万份的种苗在这里优中选优。
4: 我手中这一张分布着密密麻麻小孔的板子，每个小孔呢，其实呢我们都放置了一份植物的 DNA， 总共呢是有384份。而像我后面这台设备呢，它一天可以完成100多张这种板子的检测，也就是说一天可以完成40000多份样本的检测，它极大的加速我们的筛选过程。
3: 这些脱颖而出的好品种啊，最后都要种进这些集装箱里，那它全年模拟了适宜的生长环境，摆脱了北方自然条件的限制，那它一年呢能种出4茬，那进一步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5: 从实验室走进田野的不仅有新品种，还有新农药。近日，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 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无毒环保，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关键基因，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
6: 像褐皮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害虫，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皮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气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7: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5: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登记的生物农药品种达179个，涉及产品2500多个，品种和产品数量均较10年前翻番。这些技术突破正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
2: 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今年五一假期里消费相关行业的销售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潜力进一步得到释放，全国消费相关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达到14.3%。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此外，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五一假期，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
2: 今年的五一假期里，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的密集落地，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五一期间，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度缩短。
5: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 四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十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9: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5: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7条举措。
10: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去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5: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2: 去年五月一号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标准。记者在走访各地楼市的时候还发现，目前各地正在不断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
11: 前不久，南宁和合肥专门针对住宅渗漏、隔音差、厨房串位反位等痛点，借助各类样板间或实物展示，向市民实地展现最新的好房子解决方案。
12: 以前我们可能住在临街，噪声会非常大，但是这个窗户的话解决，刚打开的一瞬间声音特别大，但是我们现在贴在这里的话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
11: 在广州五一假期期间，多个楼盘通过主打好房子设计和建造标准来吸引买房人的关注。像天河区的这家新楼盘，因为关注度比较高，预约量就有不少。
13: 我们注意到呢，就是最近客户的一些变化，就是他们更加的去关注这个项目的一些硬性的指标，比方说像层高啊、隔音、建筑的用材智能化啊，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等等方面。这也反映出呢，好房子的一些建造的标准，它已经从相关部门的一个条文转变成了购房者实实在在的一些购房的需求。
11: 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
1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应用，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正在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在下周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么我们就实施轰炸。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 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里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是实时的，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
5: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2: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
8: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代表团还表示，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在联合国安理会推进一项不完整且带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推进其政治议程并合法化其非法行为，而非解决危机。
2: 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的影响，全球能源价格上涨，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在面临着严重冲击。
5: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
11: 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歇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2: 美国汽车协会6号表示，全美普通汽油的平均零售价格已较本轮中东冲突前水平高出了50%，油价持续攀升，加重了美国普通民众日常出行的负担。随着夏季自驾出行高峰临近，不少民众的出游计划也面临着不小变数。
1: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6号发布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536美元，过去一周内上涨了31美分，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累计上涨超1.5美元。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则显示，联邦及各州税费在汽油价格构成中占17%，炼制成本及利润占14%，分销与营销环节占17%。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作为美国人口最多、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州，加州6号当天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加仑6.16美元，约合每升11元人民币。眼下美国夏季驾车出行旺季临近，不少加州车主坦言，今年出游成本将明显高于往年。
15: I make the drive from San Francisco to LA a lot, so definitely still going to make the drive versus the flight, because it definitely combats flight prices still. But yeah, so still planning making a drive, but it will be a lot more expensive than usual.
16: And if prices continue to rise and the strait remains closed, then I would start to believe that it will impact more American summer travel plans.
2: 中东战事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不仅推高了国际油价，导致海运成本急剧攀升，还使得化肥的价格不断上涨，波兰农民就受到了严重冲击。
17: 波兰农民弗洛基克说，化肥的价格随能源价格同步上涨，导致他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市场上油菜籽和小麦等农作物的收购价却令人失望，他们面临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
18: January 80%, 70%, it's for the most fertilizers, but some kind of fertilizers have reached 100% more price. It's a lot more than before the war. I have to transport it, so I have to use diesel and spread it, so I have to use machines, so that's a cost. That's one problem for this season.The prices of diesel, they are increasing the costs of production.
19: Konflikt w Iranie wpłynął w ten sposób, że ceny nawozów mocno poszły do góry. Najwięcej podrożały nawozy azotowe, które są najbardziej popularne, najwięcej ich schodzi.
17: 弗洛基克还说，面对困境，他不得不改变耕种方式，更多的使用有机肥料。面对未来，他忧心忡忡。
18: So now I'm using a lot more of natural fertilizers like chicken manure. It helps me to save money. I don't have no expectations because the situation if the world is so difficult, it's hard to say what will be in the next season.
2: 巴西是全球重要的牛肉出口国，向全球

0: 中东战事给巴西牛肉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
1: 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巴西在三月向中东国家的牛肉出口环比下跌超过两成。三月，巴西向中东国家出口牛肉1.82万吨，出口额约为1.16亿美元，比起二月的2.29万吨和1.38亿美元，分别下降20.5%和15.9%。尤其是对沙特、卡塔尔和约旦的牛肉出口量，在三月分别环比下跌49.5%、55.3%和44.8%。
2: Para o Oriente Médio, como você me perguntou, nós exportamos cerca de 10%, dependendo do momento, até 15% das exportações brasileiras, né? É claro que as condições geopolíticas impactam muito, principalmente as rotas marítimas.Nós tivemos casos de encerramento de rotas, triplicação do preço do frete marítimo para esses destinos.
1: 罗伯托表示，四月中东战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巴西牛肉对该地区的出口继续萎缩。目前，巴西牛肉出口行业正在努力重新打通前往中东市场的航线。
2: Tempo em abril esse número já é menor.Cerca de 10% a menos apenas, e a gente entende que o fluxo deve ser retomado em breve, né? Talvez foram criadas novas rotas para além do Estreito de Hormuz, tem o Porto de Jeddah, que agora está podendo ser utilizado também, enfim, outros canais, o canal de Suez também sendo utilizado de eventuais cargas que venham da Europa.
1: 除了牛肉出口遭受重创，巴西鸡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三月也环比下跌18.5%。有专家估计，受中东战事影响，包括大豆、玉米、牛肉、鸡肉等在内的巴西大宗商品出口三月份经济损失超过8亿美元。
0: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了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共发现了8个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1: 据介绍，这名新增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四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世卫组织表示，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类型已被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确认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在以往的汉坦病毒疫情中，该型病毒曾有人报道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世卫组织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同时，世卫组织认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克拉维霍6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并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他重新考虑该决定。此外，当地时间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回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0: 阿根廷的西南部城市巴里洛切6号确诊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本月3号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一周之前，他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城市，暂不清楚该名患者是否与发生了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阿根廷卫生部6号表示，已经启动了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巴里洛切市位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市虽然同属巴塔哥尼亚地区，但是与巴里洛切市相距较远。那么什么是汉坦病毒？这一次汉坦病毒疫情是否发生了人际传播？感染源头又是哪里呢？涉疫的邮轮之前的运行轨迹是怎样的呢？以下通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

0: 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据世卫组织介绍，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从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此前也有病毒学专家表示，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汉坦病毒疫情会大规模爆发。据世卫组织介绍，涉疫游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此次疫情首先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游轮，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世卫组织称，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红迪厄斯号运营方是荷兰泛海探险公司，主营北极和南极地区游轮旅游业务。红迪厄斯号3月10号至31号刚完成一趟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的往返行程。4月1号，红迪厄斯号再次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计划途经大西洋多个岛屿后抵达终点佛得角。泛海探险公司网站显示，红迪厄斯号下一趟行程将于5月底开启，以冰岛为基地探索北冰洋。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6,626.28点，上涨1.57%；国际指数报8,919.48点，上涨1.35%；恒生科技指数报5,121.10点，上涨3.06%。今年以来，中国储能产品的出口规模与增速非常亮眼。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储能设备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0%。那么，目前储能企业的销售情况如何呢？以下来看记者报道。
2: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3: We have been already placed order for close to 200 megawatt hour. Already we have placed and executed. Now we are going to place another 500 megawatt hour for C&I utility level. So it is under final stage of discussion. So we are talking for another 500 megawatt hour, which is going to finalize this contract in next 15 days to 1 month. So we are planning for next year requirement also. We started a discussion.
2: 今年以来，海外储能产品需求不断增长，企业工作人员对此深有体会。比如前来考察的外国客商明显增多，还比如储能产品出口海外前需要先申请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以向相关部门说明出口货物符合要求。今年以来，这项业务的申请频率也明显增加了。
4: 基本上一个月的话，可能就是会申请3到4次左右，但3次到5次之间都是不等的。
5: 之前一个月申请几次？
4: 也就是2次，给客户订仓呀之类的，仓位会变大。
2: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门类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了喜人的增长。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一季度深圳市出口锂电池250.1亿元，同比增长59.7%，出口至19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荷兰、美国、印度合计出口74.3亿元，占同期深圳市锂电池出口总值的29.7%。从具体看，出口商品以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为主。
3: 今年一季度，储能行业打破了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背后是何原因呢？继续来看报道。
1: 业内人士指出，本次一季度储能出口逆势高增，是海外刚需、产业变革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国内电池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4: 国内层面，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0日，锂电池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9%呢下调至了6%。部分国内的储能企业为了抓住一季度的退税红利，主动加速海外出货，催生了大规模的出口抢单潮，这样呢也极大的拉动了一季度的储能出口规模。
1: 海外市场层面，当下全球地缘政治扰动频发，多国能源供应稳定性承压，各国愈发重视能源自主与能源安全，持续加大储能设备采购与储能项目布局。目前多国已相继出台相关储能补贴政策，刺激了能源配套储能的刚需大幅提升。
5: 市场端反映出来的，首先是这个 AI 大数据的运算需要电力，拉动了储能的发展。接着呢是这个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啊，发生了一些局部的战争，那么造成了这个天然气的上涨，电价的上涨，这个就会造成呢这个能源的紧张啊，使得我们储能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展现出来。
1: 此外，在多年的积累中，中国的储能产品实现了低成本高性能，是让国内企业抓住这一轮海外市场需求爆发机遇的核心内因。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未来钠离子电池的进一步量产和推广，将进一步提升储能产品的性能和安全性，并进一步降低成本，而这也将成为未来我国储能发展的另一个爆发点。
3: 我国储能产品出口迎来爆发式增长，那么目前生产企业是如何抢抓市场机遇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1: 位于湖南常德的这家储能生产企业，以生产、研发、销售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及储能系统为主要业务。伴随着海外订单的增加，今年一季度他们的产能利用率一直维持在90%以上，尤其电芯生产车间几乎满负荷运行。
6: 今年一季度，我们的电芯产能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24%，实现了翻倍以上的增长。
7: 国外这个订单迅猛增长，占比应该说是抬头的，估计会超过50%，大约60%。其中这个电力储能啊、工商业储能啊、通讯储能，那订单涨势也比较迅猛。
1: 而在深圳这家去年刚刚投产的储能生产企业，部分产线正在进行调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年他们的订单主要以国内为主，国外主要出口到东南亚。今年为了抓住出口量增多这一机遇，他们开始开拓中东市场，将产线调整为更适应中东产品的生产模式。
8: 中东的一个订单呢，它要求的是给的是一个大型的一个集装箱的一个储能产品，所以我们的派克现在做技改，就是把这个52寸的产品呢给它扩展到104寸的一个产品。那在这个产品之后呢，就能够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5兆瓦时的一个集装箱的一个储能，然后再适配我们中东的一个订单。
1: 据了解，目前每个国家对储能产品认证标准并不相同，相关企业生产的产品必须符合当地的标准才能打开市场，这对想开拓更大海外市场的生产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8: 目前这个东南亚的产品呢，它首先是要符合一个国际的一个体系的认证，它包括了 CE 体系和 CB 体系的一个认证，然后在体系的认证之后呢，然后我们的产品呢还要进行一个国别的一个出海的一个认证，在研发端测试端呢会有一定的就是技术难度的一些要求和专业能力的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要求。
3: 来看天气变化，今天我国南方强降雨仍在持续，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今明两天，我国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
9: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湖北中部、贵州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南方强降雨继续再现，且暴雨落区将向东向南转移，其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此轮降雨就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降水共同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降温过程。今明两天，降温范围会迅速扩展至南方，部分地区的降温可超过10摄氏度。降温过后，不少地方气温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不过，降温只是短暂的，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远离，各地又将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尤其是长江以北，气温累计升幅大多会在10摄氏度以上，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再度冲击30摄氏度。
3: 目前广东阴雨天气增多，非洲大蜗牛进入了高发活跃期，市民日常接触的风险大幅度提升。深圳一个1岁女童因为接触到小区里的非洲大蜗牛而患上了严重脑炎，引发广泛关注。那么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与应急处理呢？来看报道。
10: 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医生告诉记者，非洲大蜗牛是我国外来入侵物种之一，它身上携带的寄生虫会对儿童健康造成威胁。
11: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10: 广州管源线虫主要经过口腔或破损皮肤进入人体，其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与病变。与成人相比，幼儿免疫力低，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且常有咬手指、吃手的习惯。一旦触碰非洲大蜗牛，不仅更容易被广州管源线虫感染，发病症状也会更严重。
11: 如果说它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家长也要戴手套或者拿这个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他有碰到眼睛或者说皮肤有明显的伤口，都建议来医院就诊。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各地景区都迎来了客流高峰。假期期间，陕西华山景区由于索道的运力有限，调度管理不够细致，导致游客下山长时间滞留，旅游体验不尽如人意。来看记者在华山景区的调查。
12: 索道是华山景区游玩的热门体验项目，西风索道视野壮阔，体验感突出，北风索道出行便捷，是游客登顶游览的主流选择。5月3号上午，记者乘坐景区摆渡车前往北风索道上山，发现索道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游客向记者反映，华山景区的微信公众号上实时进展显示的却是不排队。直到中午12点左右，景区公众号才将北风上行索道排队时间更新为少量排队。此时，索道前的排队人群比先前更多了。记者跟随游客一起在这里排队等候了1个多小时，乘坐上了缆车。
13: 这时间排队，你再下一个排队就1-2个小时。
12: 记者乘坐北风缆车上山后，发现山上客流量较大。游客在缓慢行进中游览，当天下午4点多，记者随人流前往西风索道下山时，发现距离索道入口还有500米远时就已经在排队。记者发现西风索道运力有限，一旦没有做好人员有效疏导， 滞留就会出现。据景区介绍，西风索道缆车有86辆，每车可乘8人，下行最大运量每小时只有1500人。而从下午4点起，游客开始通过这里集中下山，客流量激增，运力逐渐无法承载。记者在现场看到，2米宽的狭窄步道被排队乘缆车下山的人群占据，导致经由这里前往西峰、南峰继续游览的游客无法正常通行。被影响的游客不得不在队伍中逆行拥挤，甚至攀爬崖壁。
14: 也没人告诉我们干什么，就拦这儿了。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干什么呀？这么窄的道逆行，怎么这次还能逆行呢？我们不是在这排索道吗？大家心里就很无解。
12: 记者观察发现，由于排队队伍过长，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有限，现场秩序逐渐混乱起来。
15: 排队
16: 四个小时
15: 将近，没有什么秩序，大家就是有的插队了，有的
12: 长时间排队中，游客中的老人和孩子出现了状况。由于人群拥挤，很难挤出去上洗手间，一些孩子忍不住爬到旁边山坡上就地解决。
8: 在排队3小时零20分钟之后，我们现在终于看到了华山西峰索道的城降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8点了。那么此时在我身后呢，依然还有大量的游客正在排队。
17: 特别是这个小的睡着之后，你作为大人你还得一直抱着，对吧？应该有个专门的通道吧？就是65岁以上，或者说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以走那个特殊通道，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
18: 不想再了，
19: 不想再了。
18: 排队时间太久了，折磨人，纯折磨人。
12: 记者乘缆车回到游客中心时，已经是晚上的9点40分。
3: 记者在华山景区采访期间了解到，五一假期里景区其实采取了限流措施，实行了分时预约制度，目的就是调控下山客流。那么刚才片子中出现的长时间滞留的情况为何还会出现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0: 华山景区五一假期公告中明确，景区实行实名制分时预约购票，现场不售卖景区门票，游客需按预约时段刷身份证入园。记者在官方平台购买了5月1号下午2点入园的门票，但记者1号上午10点多提前来到景区游客中心检票口时，未按预约时段刷身份证也能顺利入园。
20: 只要你买的是当天的，不管时间段，来了立马能走，只要开始检票，6点开始检票你都能进。
10: 这意味着分时预约没有被严格执行，也为客流量未能有效调控埋下了隐患。而在客流量达到峰值，景区门票已经售罄的情况下，记者发现现场还有黄牛倒票牟利，给已经饱和的景区增加客流。5月3号早上8点多，官方售票平台显示当日上山索道票均已售罄，但记者在景区游客中心周边却被黄牛告知可以加价搞到门票。
21: 一个人加估计50到100，
22: 关键能搞定吗？
21: 肯定给收钱才能搞定吗？
10: 黄牛倒票人员将记者一行带到私家车上，声称他们搞的票不用从游客中心进，可以走另一个不用排队的入口。
23: 后台路的话，就是人家给你一路，你就可以上了。余票有没有都无所谓了，你刷身份证也可以了。
10: 随后，黄牛将记者带到了被称为东山门的入口，记者看到这里已经有游客排队等待进入，询问之下发现他们都是加价买的黄牛票。
24: 平台买的还是
25: 他们是黄牛，他们把票占下了，占下了。
24: 你花多少钱？
26: 花了300-370吧。
27: 就我那个出租车司机，反正正常票的话，他可以找人帮我搞票。
28: 他们把票都压住了，所以就没票。
10: 记者用黄牛买的票成功从东山门进入景区，在这里有4辆景区大巴车把记者和现场近100名游客送往北峰索道。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了景区，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会调查处理。
29: 我这边只能是报告给我们的就是稽查人员还有公安，然后让他们处理。因为这边黄牛应该都是抓了很多次了，有后续结果我跟你联系。
3: 严格落实分时预约制度，方能规范游览秩序，破解节假日拥堵滞留等一系列的难题。表面上是技术问题，本质考验着景区的管理精度与服务温度。持续优化管理举措，补齐服务短板，才能够保障游客出行有序，游览安心惬意。 现在，智能门锁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这些智能门锁也有着安全隐患。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近日联合开展了智能门锁比较试验，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来看报道。
9: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0: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嗯，
9: 可以开。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
1: 可以开。
9: 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这其实是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做了一个侧重性的选择。
0: 现在这个门锁也有采用这种3D结构光的模组，然后也有双目识别的模组。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啊，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到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3: 为了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你可能没有想到，这张 IC 卡带出家门之后，不仅大多数可能被复制，甚至有可能被隔空复制。
9: 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这类 IC 卡是智能电子门锁的一种备用解锁方式。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极易被复制开锁。不法分子使用简易破解设备，无需接触，靠近卡片即可读取信息，就能快速复制出一张万能卡，轻松打开房门。
0: 模拟我们在携带这个 IC 卡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是很留意，让它暴露在外面，或者说是别人比较容易获取的地方的话，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所以相对来说这样的话会比较危险。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如果不使用这种 IC 卡解锁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机器里面就不启用这个功能。
9: 这次检测中还发现，部分门锁有远程开门的功能，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与远程控制存在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时采用明文传输，黑客可在同一网络环境下截获信息，重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此外，专家还特别提醒，电子锁需密切关注电量，提前了解紧急情况下如何给电子锁充电。
3: 当地时间6号，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一场开发者大会上，美国 AI 大模型公司 Anthropic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表示，公司本计划应对10倍的业务增长，但在今年1季度，公司的业务规模大超预期。
2: 阿莫戴伊表示，公司原本只为10倍业务增长做了预案，但在第一季度按年化计算，公司的营收和实际调用量飙升了80倍，这也是企业难以跟上市场需求的原因。据了解，词源调用量的本质是真实使用量，背后反映的是 AI 大模型在真实场景中的渗透深度、应用的频率和广度。调用量越高，意味着模型被用的越多，而支撑这一切的是算力。阿莫戴伊说，公司正以最快速度扩充算力容量，一旦资源到位，会第一时间开放调配。Anthropic 此番爆发式增长得益于其人工智能大模型克劳德的超高人气。自去年 AI 编程助手克劳德 Code 上线后，在软件开发领域迅速风靡，进一步拉动业务规模激增。据 CNBC 此前报道， Anthropic 正与投资方洽谈新一轪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9000亿美元，超越 OpenAI。
3: 隔夜，超威半导体公司的股价飙升近19%，带动 AI 芯片热潮持续升温。不过，随着半导体板块进入了高位区间，市场也开始担心这一轮上涨是否已经过热。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报道。
4: 隔夜，美股芯片板块迎来了一波上涨，甚至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半导体板块是进入了自2000年初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少见的高位区间。那么，其中涨势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超威半导体公司 AMD。由于一季度财报表现亮眼，营收同比增长38%，隔夜 AMD 股价飙升约18.6%。隔夜 AMD 的 CEO 苏姿峰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近期 AI 智能体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新一轮的算力需求，并且他还指出，从行业角度来看， AI 的算力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CPU 芯片的市场需求正在升温。分析指出，在 AI 热潮的早期，市场焦点主要集中在用于训练大模型的英伟达 GPU 芯片，但是随着 AI 应用从训练走向部署和运行，推理任务增加，这也推动 CPU 基础算力芯片市场出现复苏。
5: We're seeing that the CPU market may be over $120 billion by the time we get to 2030, growing at over 35%. And it just tells you how much AI is actually doing.
4: 由此，高盛还上调了对 AMD 的评级，从持有调整为买入。不过，市场上也有对 AI 芯片热潮发出警示的声音。美国 Bespoke 投资公司的数据就显示，如果计入当地时间周三早盘的涨幅，目前费城半导体指数比代表长期趋势的200日移动均线高出了大约56%。Bespoke 在报告中表示，该板块相对于200日均线的偏离幅度，历史上只有2次比现在更高。一次是在1995年7月，那是互联网泡沫的早期阶段；另一次是在2000年3月，那正是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Bespoke 因此认为，极端读数不可能永远持续，现在会适度降低对未来12个月半导体板块表现的预期。最后，隔夜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在接受 CNBC 采访时也表示，自己认可技术变革的价值，但是提醒，当前的 AI 竞赛有赢家，也必然会有输家。
6: If you want to try to pick the winners and losers, you will have a hard time. So there will be losers in that, to be winners, or people said, I told you so, and stuff like that. But the technology itself is so powerful, it's worth $1 trillion of investment.
3: 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距离开赛仅剩下30多天的时间了。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1座赛事所在城市的酒店业的预订率普遍低于预期，并没有迎来预想当中的预订火爆的场面。
2: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有堪萨斯城的受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65%的受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负等多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
7: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2: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4: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科研的道路没有尽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列车以全新的姿态和速度呈现在世人面前，飞驰在世界的最前沿。
6: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7: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开一扇门，
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 具备稳定分红、高现金流的这个资产，成为了全市场资金的一个避风港。
3: 一季度其实表现领先的基金，主要还是重仓天地和周期的高仓位的基金啊。
2: 关于这个 ETF 规模的一个缩减，那我认为呢，这不能简单的看作是一个基民在逃跑，事实上这更多的是一次利润的兑现和这个工具的一个换手。
4: 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好，2026年公募基金一季报已经披露完毕，市场资金流向、机构调仓动向、投资者选择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普通投资者该如何调整策略，二季度及下半年又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关注。那今天呢，特意为大家带来一期对话，带着基民读报告，也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一位是来自新政全球基金多元配置部基金经理刘水清，欢迎刘总。
2: 大家好，我是新政全球基金多元资产配置部的基金经理刘水清，很高兴跟大家交流。
4: 还有一位是中信建投证券金融工程及基金研究分析师宋诗雨，欢迎诗雨。
5: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信建投证券金融工程及基金研究团队的分析师孙诗雨。
4: 好，欢迎两位嘉宾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2026年公募基金一季报的这个成绩单有什么亮点或者是特殊之处。那先请二位嘉宾先谈一谈自己研究或者是这个观察一季报之后的自己的感受，其中有没有哪些这个结构性的亮点是自己比较关注的。
2: 那么这次的公募基金的一季报给我的第一直观的感受是市场审美的一个一致性，以及这个存量博弈的一个极致化。虽然一季度经历了一波三折，但是机构投资者的动作是非常果断的，并没有像往常那样遍地开花，而是表现出强烈的防御意识和向确定性要收益的一个倾向。那么如果要总结这个结构性的亮点的话，我认为有三点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这个红利资产的一个基石作用，那么在全球宏观环境波动较大的这个背景下面，具备稳定分红、高现金流的这个资产成为了全市场资金的一个避风港啊，这个已经从过去的这个边缘的配置变成了当下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压舱石。那么其次呢是这个薪资生产力在这个阵痛期的一个韧性，那么特别是以这个 AI 算力链为代表的这个科技板块，虽然他们波动大，但是一季报显示机构的持仓依然高度集中，说明大家在赔率和胜率之间更看重未来的一个长期的确定性。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认为是这个出海逻辑的一个兑现。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这个企业，它的增长动能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具备竞争力的中国制造正在一季报中用实实在在的一个财务数据赢得了这个机构资金的一个加仓。那么以上就是我认为的这个一季报的一个三个比较结构性的一个亮点。
4: 好，刘总给大家点了三个关键词啊，红利资产、薪资生产力和出海。那诗雨您有什么补充吗？
5: 我这边的话简单从产品市场规模变化的角度做个简单的补充吧。就一方面啊，公募基金市场虽然说一季度其实整体的规模是略有下降的，但是有两块的规模增长仍然保持比较明显。一块呢就是商品基金，主要还是受到以石油为代表的这个资源品行情的推动。那另一块的话就是 FOF 基金，那也是在这个多资产配置的一个趋势下，新发市场持续的保持比较火热，特别是偏固收加类的这个稳健型的产品啊。那我们也看到就是2025年以后整个固收加大的品类的规模都是明显在加速的提升，特别是不同于之前以这个狭义的传统的债基为主的这个类型，那广义固收加也就是偏多资产配置的 FOF 这一类也是有比较快速的一个发展。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偏股类的基金，虽然说规模整体有比较大的缩减，还是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年初机构资金阶段性减持 ETF 的一个影响，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主动权益基金的发行热度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回暖的。 特别是像主动管理的偏股混合型的产品，一季度新发规模是超过1000亿，那其中的话也是有几只四只新发规模超过50亿，那也都是业绩表现比较优秀的成长风格的基金经理。其实和刚刚刘总提到的大家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投资导向也是偏一致的这个风格，我这边主要从这两点做个补充。
4: 好，谢谢石宇。那我们看2026年的一季度市场整体是冲高回落和一个震荡分化的格局，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投资者他也关注到好像公募基金的这个赚钱效应有所减弱，两个比较热议的话题吧。第一个就是一季度公募基金整体亏损超过了2000亿，第二个呢就是产品类型来看，好像权益类的基金成为了一个亏损的主阵营，反观固收类的品种呢则是利润比较亮眼啊。那诗雨，您帮我们结合这两种情况帮大家拆解一下背后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5: 好的。其实公募基金整体亏损并且以权益类基金为主的话，主要还是受到一季度权益市场行情波动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了。指数层面来看的话，一季度沪深300整体是下跌 4%， 上证指数下跌 7%， 并且从结构上来看的话，相对占优的是小盘风格还有周期板块，其实都不是权益类基金核心重仓的主要方向。整体的特别是主动管理的权益基金风格还是偏大盘成长一些，所以回撤的压力相对比较大，同时港股这一块也有明显的回调。整体上看的话，中证偏股基金指数一季度是下跌 1.6%， 虽然是有一定的回调，但其实整体仍然是跑赢了一些主要的会计指数的，风险还是相对可控的。那固收类基金这一块的话，表现相对就比较稳健一些，整体是收涨的。一方面还是低仓位带来的一个稳健性，那另一方面呢，固收类的基金多数还是偏中低风险的定位，比较重视风险控制和绝对收益，所以在风格上的话也多数会向价值更倾斜一些，回撤的压力也相对要小一些，主要是这样方面的原因。
4: 那刘总，我们看这个一季度公募基金市场的这个规模啊，除了这个另类和 FOF 基金规模有所增长之外呢，像股票基金包括这个权益类基金中被动投资规模包括 ETF 的规模降幅都比较明显，那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趋势，包括背后基民的配置行为？
2: 对，一季度的这个数据呢我觉得确实非常有意思，特别是这个一个是 ETF 规模的一个下降和这个 FOF 和另类的这个品种在逆势的增长。那么我认为这里面它其实是反映了几个逻辑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一，首先是关于这个 ETF 规模的一个缩减，那我认为呢这不能简单的看作是一个基民在逃跑，事实上这更多的是一次利润的兑现和这个工具的一个换手。那么一季度因为它市场在春节以后其实是有一波非常猛烈的一个修复的行情，那么呢在很多这个低位布局的这种被动资金的话，它反弹到了心理位以后呢，选择了落袋为安。那么这个其实说明现在的投资者相比以前其实是更成熟了，他更擅长的利用这个 ETF 来做一个波段的操作和一个行业的对冲，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就是死拿着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至于这个 FOF 规模的一个增长，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事 FOF 的管理的这个行业嘛，那么我认为这一块它是折射出这个投资者在经历了过去2年的一个市场教育以后呢，它的风险偏好是在重塑的，因为大家开始意识到了就是在过往的牛市里面单压一个赛道，比如像前几年的这个白酒啊新能源等等，后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一个痛苦的一个回撤。那么像 FOF 的这种基金中基金的这个形式呢，它本质上是通过一个二次分散和一个专业的一个大类的资产配置来解决这个选基难和这种刺激体验差的问题。那么我认为在目前的这种震荡市中，投资者他不再盲目的追求一个极端的收益率，而是开始追求更平滑的一个净值曲线，这其实是一种投资理念上面的进化。所以我认为这种一季度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变化其实整体上它其实是投资者他对于这个收益啊，对于这种风险的管理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体现。
4: 好，谢谢刘总和诗雨啊。那我们那个看完整体的情况之后呢，再来看一下持仓，尤其是十大中仓股投资者一般都比较关心这个概念。那一季度的权益基金持仓数据显示呢， 中继续上蝉联了头号重仓股，宁德时代呢凭借更大规模的增持反超目前第三位的这个新易盛，那药明康德呢顶替了海武纪新晋上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以及变化背后有什么逻辑？那我们根据一季度主动权益基金的持仓数据，不难看出机构当前最核心的逻辑是在脱虚向实的这样一个宏观战略之下，聚焦于具备业绩确定性的高景气赛道，那同时在科技成长和这个周期价值之间呢寻求一个平衡，三个思路供投资者朋友参考。一是拥抱 AI 算力已经从讲故事走向了赚业绩的阶段，那比如以中继续创新易盛这样的为代表的 AI 算力硬件，特别是光模块已经成为了机构抱团的核心，那这呢也标志着市场对 AI 的投资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变。在我们往期的节目从豆包到钱包个人投资者如何布局 AI 应用赛道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做了详细的解读，那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听。言归正传，那有哪些转变呢？比如说业绩驱动取代了概念炒作，机构资金不再热衷追逐这个轻资产的 AI 应用故事，而是涌向了产业链当中已经有清晰盈利路径的这些硬件环节。再比如呢，注重高确定性与稀缺性，尤其是光通信作为 AI 算力的基础设施，也是当下的一个热点，它的需求增长具备高度的确定性和持续性，那这样一个全球稀缺的高成长赛道必将被给予较高的配置权重。那第二个思路呢，就是价值回归，重新审视核心资产，像宁德时代重返第二大重仓股并且获得大规模增持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反映出机构对前期调整充分的核心资产进行了价值重估。那一方面经过连续五个季度左右的减持，新能源板块的估值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区间，性价比凸显。另一方面呢，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锂电龙头，它的明确的成长性和战略价值，在当前我们这个全球能源安全日益重要的背景之下，依然会受到长期资金的认可。那第三个思路就是攻守兼备，兼顾效率与安全，比如药明康德新晋前十以及紫金矿业等等，这些传统周期股仍然在榜单前列，那就体现了机构在追求成长的同时也在注重防御属性，那风险偏好从两端向中间收敛，这也值得我们投资者学习。总之呢，一季度的基金持仓变化或许能表明机构的配置策略更加务实，也更看重产业趋势、业绩兑现能力和估值性价比，同时也更注重在把握 AI 时代机遇的同时呢，通过均衡配置来管理潜在风险。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A 股方面，从增持来看，亨通光电、中天科技、比亚迪、潍禅动力和思源电器是增配规模最大的五只个股。那其中比如说亨通光电增持市值达到了 131.78 亿元，那减持方面像紫金矿业、海武纪、生意科技、工业富联和立讯精密是减持规模最大的几只个股。那刘总，您从这个成长风格和价值风格的角度帮我们梳理一下，您怎么看上述增持和减持背后的这样一种趋势和逻辑？
2: 我们如果抛开这个个股的一个增持和减持，上升到这个风格，比方这个成长和价值的这个维度来看这个增减持的一个情况呢，那么我认为这一轮的这个增减持，它事实上是一个价值重估与这个成长回归常识的一个结合。那么我认为在价值风格上面呢，现在的投资人他不再是买那种便宜但没有增长的股票，而是倾向于去买一个有现金流能力的一个资产，比如说去增配电力啊、家电的龙头啊，他们不仅有分红，还具备较高的一个经营的一个防御性，这说明当前阶段的这个价值投资，已经从早期的一个捡烟蒂转向了一个对确定性收益的一个全面拥抱。那么在成长的风格上面呢，我认为这个增减持的一个动作，它反映出机构正在去伪存真。那么过去可能只要贴上诸如 AI 啊或者半导体的一个标签就能够上涨，那么现在的机构它在减持那些前期涨幅过大但是业绩兑现遥遥无期的一个标的来做一个获利的了结，转而去增持了那些真正进入景气度上行周期的有订单支持的一个细分的龙头，比方说光模块呀、算力设施等等。那么总的来说呢，我认为现在的一个风格边界还是比较模糊的，但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没有绝对的一个风格优劣，只有业绩和现金流的一个真伪。所有的这个增减持，我认为归根结底都是在寻找一个在不确定的一个宏观的环境中 那些盈利确定性最高的那些企业。对，以上是我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
4: 我们那个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啊，中国海洋石油增配的规模是最大的，达到了35亿港元。腾讯控股呢，反而位居港股减持榜首，被减持了169亿港元。那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传统的我们说能源巨头和这个互联网巨头的一增一减？那我在这里呢，给基民朋友给两个关键词供大家参考。那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黑漏资产。那什么是黑漏资产呢？它是重资产 （heavy assets） 和低淘汰率 （low obsolescence） 的缩写，指的是那些依托庞大实物资本形成高进入壁垒，且核心功能不易被技术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颠覆的资产类别。那它的核心特征，通过它的两个这个缩写的关键词就能体现出来。第一个就是重资产属性，指的呢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实体资本之上，比如我们的电网、管道、铁路、矿产资源、大型基础设施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低淘汰属性。那资产的经济价值和需求呢，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生命周期较长，不易受到技术迭代冲击，尤其是 AI 技术迭代的影响。那它的核心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被替代。黑漏资产呢，通常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及高端制造等领域，那被视为对抗技术颠覆风险和通胀压力的有效工具。尤其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或者是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常常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资产。所以，中国海洋石油能被大幅增持，也正因为它可以被视为重资产、低淘汰率的典型黑漏资产代表。那尤其在当下地缘政治冲突、推高油价的背景之下，能拥有极低的勘探成本和稳定的现金流，就成为了机构眼中的避风港和抗通胀利器。第二个关键词就是风格切换。一方面，腾讯控股遭大幅减持，反映了机构对港股互联网板块的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呢，能源巨头和互联网巨头这样一个一增一减，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资金风格的高低切换。资金正在从过去几年拥挤的互联网核心资产当中流出，转而配置处于景气上行周期且估值相对合理的，刚刚刘总也谈到的红利资源资产。那刘总，您怎么看当下的这个港股配置价值？在这个投资方向和产品选择上，您对我们的基民投资者有什么建议？
2: 好的，好的。那么对于港股的话呢，确实我们能看到过去几年，相对全球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比较的话，港股它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低迷期。那么现在也是导致港股它整体的一个估值水平，无论是横向的去跟比方美股啊、A 股去比较，还是说纵向的去跟港股历史上去比较的话呢，相对来说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偏低的一个水平。关于港股的话呢，我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港股的一个三重的一个属性。那么第一就是港股它有一些资产是具有极高的一个红利的一个性价比的。那么在港股中有很多的这种优质的中资股，他们的股息率非常可观。那么这一块的资产呢，对于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人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么第二块就是互联网龙头的这些股票。那么在过去几年，其实互联网的一个龙头它是完成了很好的一个自我进化。经过这几年的一个调整，头部的这种互联网的平台已经从单纯的一个规模扩张呢，转向了一个降本增效和一个大力度的回购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这些企业它的基本面是非常扎实的。那么一旦这个港股流动性的环境得到改善的话，估值修复的一个弹性会很大。那么第三块，如果谈一谈这个配置建议的话呢，我觉得投资者参与港股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建议采用这种核心加卫星的策略去配置。那么核心部分呢，可以通过诸如恒生科技或者是港股通红利等等，这些指数化的工具来做一个搭建。那么对于尤其是非专业的投资者，我建议不要轻易的去做个股的一个博弈，因为港股它的波动性和 A 股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能够通过工具化的这个产品，去。

0: 指报3833点，上涨1.45%。A 股全天成交3.17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783亿元。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1: 2026年5月7日，受到外围的利好因素的影响，整体市场表现是不错的，像深市出现了一个点以上的涨幅，沪市也是出现了一个中度的上涨，整体成交额微幅的缩小呢，市场走势整体是比较健康的。当中领涨板块是以光通信和 AI 应用的走强为主，尤其是 AI 应用从午盘之后开始走强的。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光通信，那光通信上涨原因呢，主要是受到外围的利好因素的影响，像海外的龙头啊，光模块的龙头企业最新的财报显示，由于 GPU 的需求量远超供应，那目前它的整个订单呢已经是排到了2028年，那它的这个光模块在当中就直接受益，也带动了 A 股市场当中的关于光模块的关注度，并且呢像康宁也计划提高在美的光连接制造产能，要提高到10倍以上，那这对于光纤来说那就可能构成一定的程度的利好，再叠加无论是光纤也好光模块也好，整个一季报的利润增速是比较不错的，行业基本面又比较好，那基本面和资讯两方面形成了共振，那因此呢光模块就再度受到了市场资金的关注。那关于光模块呢，我们认为啊，短期还是受消息面刺激的原因比较大，它基本面呢也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可以对其中的细分的低位赛道啊去进行挖掘，比如说像高端光模块的制造设备啊，要知道低端光模块以前呢很多都是用人工去制造，但是像高端光模块的制造设备啊是今年来才开始放量，那这是关于光模块和光通信。那另一个呢就是 AI 应用， AI 应用我们看到盘中的话是腾讯浑元宣布了部分的应用的 token 的调用量涨幅达到了16.5倍，那这也是再次证明了 AI 的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可行性啊，以及一个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率。那对于 AI 应用呢，我们认为可以去进行持续的关注啊，比如说像 Anthropic 的最新的模型啊，甚至是被许多的下游的厂家已经是提前预定了它的这个产能，所以说整个的一个 AI 应用啊，可能会在今年啊迎来一个爆发。那像当中呢，不止 AI agent， 像影视娱乐啊，可以起到一个降本增效效果，包括像 AI 眼镜的这个硬件的落地的进展，那也是我们可以去进行持续的关注和挖掘的。那对于整体市场呢，我们认为啊，建议投资者还是不要去过于的受到外部因素的扰动啊，应该关注企业的基本面和产业的进展。那像五月份呢，可以关注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能够顺利的交接啊，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动向。虽然说当前市场对于美联储的降息预期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说后续美联储它更加关注就业数据，那它的货币政策如果比之前市场预期的更宽松的话，那像当中呢，比如说像以有色为主的啊，这样的一些对流动性敏感性比较高的一些行业，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弹性。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7%，报26626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1.35%，报8919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65%，报4516点。
0: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都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5.58%，报6283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43%，报7490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37%，报8878点；新西兰指数上涨0.95%，报13270点。
2: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370点，跌幅0.65%；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8301点，涨幅0.03%；德国 DAX 指数24902点，跌幅0.06%。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 A 股半导体板块在经历了近期的集体狂欢之后，成为当下的市场焦点。五月首个交易日，半导体股全面上涨，以寒武纪为首的国产 AI 芯片公司股价更是屡创新高，今天仍然保持上涨的态势。面对如此凶猛的涨势，很多投资者不免有疑虑，这波半导体热还能持续多久？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3: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银龙分析，本轮半导体板块强势上涨的核心动力在于行业景气度的高增长和 AI 的驱动。
4: 首先最核心的原因是在于它的景气度持续的高增长，那这里面既有我们国内的这些半导体行业在需求的驱动之下形成的业绩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今年一季报超出预期的比较强劲的增长，同时呢在全球市场上的半导体景气也都是非常高速的增长的。另外一个的话是 AI 的驱动带动了特定领域特定行业的超高速的增长，它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像寒武纪为代表的这样的芯片的相关的一个企业。

0: 企业，那么还有是存储相关的企业以及服务级相关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订单排满了，整体的这个利润增速呢也是持续的在高增长，而且是远超市场预期的高增长。
1: 那么半导体板块的强势上涨还能持续多久？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基于目前的基本面来看，近期可能不会出现特别大的回调，未来一段时间保持震荡上行的可能性较大。
2: 半导体板块的热度从中期来看呢，是仍有行业基本面作为支撑，不会快速的退潮，但经过连续上涨后，短期波动会明显加大，普涨行情大概率呢会向结构性机会转变。那后续能否持续，关键还是要看产业链业绩兑现的程度，以及技术突破和需求释放的节奏。那整体呢是更可能以震荡上行的方式演绎，而非单边持续大涨。
1: 刘云龙提醒投资者，半导体板块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暴涨后，市场交易层面可能出现拥挤，会有波动或分化。这意味着中期向上趋势虽在，但投资者需要为短期可能加剧的震荡做好准备。面对寒武纪等明星个股已突破千元乃至近2000元的股价，投资者难免望而生畏。那么应该如何选择这个板块的个股？刘云龙说，
0: 如果投资者愿意在半导体这个行业里面去选择的话，我的建议可能还是优先去选择这里面的核心企业。但是呢，投资者其实会需要克服自己的畏惧的心理，就是特别高的个股、特别大市值的个股敢不敢选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有充分的回调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再次去进行介入，或者是从波段角度来看的话，去参与它某一个波段的反弹的。
1: 邢星认为，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布局半导体板块优先选择 ETF 会更加稳妥。
2: ETF 可以分散个股风险，避免踩雷，也能够完整的跟上行业整体趋势。那如果具备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抗风险承受力，也可以呢少量配置优质个股，博取超额收益，但波动和不确定性会明显提升，也应注重风险的把控。那总体来看呢，是建议以 ETF 为主，个股作为辅助的搭配。
3: 不仅 A 股芯片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集体走强，近期全球多个芯片相关企业的股价同样显著上涨。当地时间周三，美国芯片制造巨头英伟达宣布和玻璃制造商康宁达成一项长期商业和技术合作协议，专为英伟达生产 AI 所需的光学元器件。此外，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随着 AI 逐步被应用到服务业、实体经济等领域，算力需求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进而推动整个行业进入全新的竞争阶段。当天美股收盘，英伟达股价上涨超过 5.7%， 市值重回5万亿美元上方。
4: 同一天，另一个美国芯片巨头超威半导体公司的股价飙升近 19%， 带动 AI 芯片热潮持续升温。不过，随着半导体板块进入高位区间，市场也开始担心这轮上涨是否已经过热了呢？具体情况，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5: 隔夜，美股芯片板块迎来了一波上涨，甚至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半导体板块是进入了自2000年初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少见的高位区间。那么其中涨势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超威半导体公司 AMD。 由于一季度财报表现亮眼，营收同比增长 38%， 隔夜 AMD 股价飙升约 18.6%。 隔夜 AMD 的 CEO 苏姿峰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近期 AI 智能体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新一轮的算力需求，并且他还指出，从行业角度来看， AI 的算力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CPU 芯片的市场需求正在升温。分析指出，在 AI 热潮的早期，市场焦点主要集中在用于训练大模型的英伟达 GPU 芯片，但是随着 AI 应用从训练走向部署和运行，推理任务增加，这也推动 CPU 基础算力芯片市场出现复苏。
6: 苏姿峰说，我们预计到2030年 CPU 市场规模可能会超过1200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35%，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AI 带来的算力需求有多强劲。
5: 由此高盛还上调了对 AMD 的评级，从持有调整为买入。不过市场上也有对 AI 芯片热潮发出警示的声音，美国 Bespoke 投资公司的数据就显示，如果计入当地时间周三早盘的涨幅，目前

0: 费城半导体指数比代表长期趋势的200日移动均线高出了大约56%。Bespoke 在报告中表示，该板块相对于200日均线的偏离幅度，历史上只有2次比现在更高。一次是在1995年7月，那是互联网泡沫的早期阶段；另一次是在2000年3月，那正是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Bespoke 因此认为，极端读数不可能永远持续，现在会适度降低对未来12个月半导体板块表现的预期。最后，隔夜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在接受 CNBC 采访时也表示，自己认可技术变革的价值，但是提醒当前的 AI 竞赛有赢家，也必然会有输家。
1: 如果要提前判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这非常困难。这个过程中当然会有人出局，也会有人胜出，事后也一定会有人说我早就说过了，但 AI 技术本身的力量太强大了，因此投入10000亿美元也是值得的。
2: 继续关注芯片行业重要消息，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今年3月宣布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大型芯片制造中心，整合芯片制造的全流程。当地时间6号公开的一份文件显示，项目初始投资规模大约为550亿美元。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根据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德州政府部门提交的文件，这个大型芯片制造中心由 SpaceX 与特斯拉联合推进，目标是实现马斯克商业版图高端芯片内部自主供应，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项目初始投资约550亿美元，若全部分期建设落地，总投资规模可能将攀升至1190亿美元。在制造技术方面，这个芯片制造中心将采用英特尔的 14A 制程工艺，生产用于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擎天柱人形机器人、太空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的芯片。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正在筹备最早于6月启动的首次公开募股。SpaceX 在上市文件中坦言，与许多直接芯片供应商缺乏长期合约，仍高度依赖第三方，且无法保证新建芯片制造中心项目能够按预期推进。近期，马斯克持续整合旗下企业的 AI 与芯片业务。今年早些时候 ，SpaceX 收购了他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旨在整合涵盖人工智能、火箭技术、太空互联网等领域的创新资源。马斯克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运营，更名为 SpaceXAI 及 SpaceX 的 AI 产品。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公募一季报。本期主题，影响二季度投资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林。
5: 基金观察，
6: 影响二季度市场投资的最主要的因素，您分析会有哪些呢？
7: 上市公司的盈利的变化，这是我们未来股票投资最大的核心出发点。那么今年季度我们国内盈利表现最好的股票方向还是集中在科技领域啊，特别是一些芯片、光模块、通信、TMT 等等方向上。二季度这些方向目前调研来看，保持业绩强势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我们其实也在找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盈利继续改善、修复等等情况的一些板块。第二点是流动性的环境。新的美联储主席是变得更加的紧缩，还是会继续宽松？这都是我们全球流动性环境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第三点就是一定的政策方向上的扰动。第四点是中国的居民资产的再配置。今年以来，中国居民有大量的2021年到2023年的一些高息存款逐步的到期，在没有足够好的高收益的固定收益资产承接资金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在关注这些资金有没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的走向我们的资本市场，这些可能是最大的几个关注点。
6: 那么我们再来看不同的市场风格，大小盘啊、成长、价值，在二季度您觉得可能会如何演绎？
7: 从历史规律上来看，中国国内的大小盘风格大概是每3到4年完成一次切换。本轮的小盘占优的时间，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可能有3到4年的时间了。事实上，从去年4月15到现在，中国国内的机构投资者是尝试去做了一次风格切换的。公募基金公司在今年的一季度其实是减持了一些芯片、电子、消费电子、TMT、计算机等等板块，而加仓了一些有色、大盘价值等等板块。其实市场是试图做了一次风格切换的，只是呢，可能切换的不是特别成功。一方面是切过去的板块业绩上可能持续承压， 第二方面是今年的三月份以来的这种地缘风险环境，使得我们整个切换以后的这个投资表现的不是特别的激进，很多投资者可能又切回去。但是会不会有下次风格切换？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尤其是在某一种风格长期占优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担心这种风格的可持续性，或者这种投资策略的估值是不是过贵。所以未来几个月市场有可能会去试图进行第二、第三、第四次风格切换。但是我还是提示大家，风格切换的尝试并不意味着风格切换的成功，背后可能需要有一些资金的力量、配置的策略，或者一些公司的盈利变化的一些切换。
6: 那对于基民来说，二季度的基金投资需要规避哪些风险？同时呢，还要观察哪些关键的信号呢？
7: 如果说有什么风险的话，我觉得外部的风险可能是为主，一方面是地缘风险，第二点就是关税这个事情，这个老东西更多的可能会在三季度。另外，美联储新任主席的会怎么去做，这是市场所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这是潜在的风险。但是市场也会有一些潜在的利好，主要来自于欧洲地区的能源结构的转型，非洲国家的再工业化。第三个啊，可能是未来几个季度我们去关注一件事情，地缘冲突以后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重建或者修复的带来的一个基建或者工程机械这么一个诉求。
6: 在当前的情况之下的话，对于普通投资者去选择公募基金产品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7: 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先明确自己的风险偏好，大家买基金之前先要填一个问卷，调研一下大家是个什么风险承受级别的投资者。这个事情很多人都觉得浪费时间啊，但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不建议这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啊，比如你3%的5%的波动都承受不了投资者，你说让他买一个股票基金，哪怕你这股票基金是一个特别棒的股票基金，未来都是赚钱的股票基金，这也不合适。第二件事情，为这个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去量身打造战略资产风险组合，比如高风险偏好投资者可以承受40%-50%的波动，但是我在中长期上希望获得10%-20%的潜在投资收益。那么您的投资组合构建就是70%以上的资产用来配置一些高风险资产，比如配置股票基金、股票指数基金。那么如果投资者是一个低风险偏好投资者，他可能一年最多只能承受2%-3%的波动。给出的投资配置建议可能就是以固收加产品、货币基金、债券基金作为一个主要的投资配置标的。那么第三个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对于市场的基础判断，我是一个高风险偏好者，我有40%-50%的波动承受能力，那也不等于就随便给我扔一个股票基金，对吧？需要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有一个适合当前市场配置的一个组合。第四点，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不管科技行业有多好，我们在构建投资组合的时候一定要明确风险，尽量的分散，加一些比如有色、银行、消费等等。结果我见过有客户一买了20-30个基金啊，跑来跟我展示说，你看我这个基金投资组合构建非常分散，我买了很多很多基金，我看一下从底层来看全部是消费白酒，然后我就说你这个理解是错的。所以我们的投资者在构建一个基金投资组合之前，大致了解一下他们在投资策略上是不是有差异性，在投资方向上是否具有分散性。最后一点，我提示大家不要有明星基金经理光环，这世界上没有永远能够战胜市场的明星经理。
0: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当前为何要重视哑铃配置？
8: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9: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有些投资者可能很纠结 ，AI 涨得太高了，不敢追；买低估值的品种呢，又可能趴着不动，满仓怕跌，空仓怕涨，总是难以踏准结构性行情的节奏。针对这种情况，有没有应对的策略呢？有的。在进入五月之后，我留意到有券商机构和头部私募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布局方式，那就是哑铃配置策略。比如华泰证券在研报里面提到，短期市场进入震荡期，建议用哑铃配置来应对波动率的上升。而在近期，有多家私募也把仓位调成了进攻加防守的两端结构。哑铃配置策略这个名字是很形象的，就像我们平时用的哑铃，两头重，中间轻，一边放高风险高收益的进攻型资产，另外一边呢放低风险稳收益的防守型的资产。那中间那些不上不下、收益和风险都一般的资产呢，暂时可以先不碰，或者是低配。 它的核心逻辑不是赌单边上涨，而是不管市场涨还是跌，你都能够因为均衡配置从容应对。涨的时候呢，进攻端能够帮你赚钱，跌的时候防守端能帮你抵御回撤。那现阶段市场为什么适用这个策略呢？因为当前的市场已经从单边上涨进入了震荡分化期。券商研报认为，从三月下旬到现在呢，市场情绪已经快速的修复到了乐观区间，短期估值再往上抬的空间很有限。那同时呢， AI 这些前期涨得多的板块交易拥挤度已经非常高了，随时可能出现调整。那外部还有不少不确定性因素，美联储降息预期降温，中东局势也有反复，那这个时候呢，满仓压住任何单一赛道风险都太大了。而哑铃配置刚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进可攻退可守，在震荡市里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哑铃的两头具体该配什么。先说进攻端，也就是哑铃的一头，不是让你去追已经涨上天的光模块，而是要在景气主线里找拥挤度相对较低的方向。按照机构的共识，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呢，就是泛 AI 链里的国产算力、稀有金属；第二呢，就是电力链，比如锂矿、储能、电网设备；第三呢，是出口链，像航海装备、工程机械、家电这些。这些方向景气度没有问题，但还没有被资金炒到极致，安全边际更高。再说防守端，也就是哑铃的另一头，现在机构最认可的就是高股息红利资产，比如电力、煤炭、银行这些行业的龙头，每年股息率能有 5% 左右，股价波动也小，市场跌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当压仓石，市场涨的时候呢，也能跟着赚点分红的钱。可以看到了，一些私募现在就是这么配的，四成仓位打 AI 和出口这些进攻主线，三成仓位了拿高股息红利打底，剩下三成现金留着机动。要注意啊，哑铃配置不是简单的一半一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策略。如果市场风险偏好上升，你可以把进攻端的比例提高一点；如果外部风险变大，就多加点防守端的仓位。不能配置完了就不管了，每个季度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到可直接落地的哑铃策略实操方式，可以抄一下机构的作业了。第一，用平衡型比例就好了，六成仓位分两半，三成进攻，三成防守，剩下四成留作现金或者买货币基金。第二，进攻端不要追高，等板块回调 10%-15% 的时候呢，再分批买。防守端可以随时布局，优先选连续五年分红稳定的龙头。第三，不碰中间的平庸资产，那些业绩一般估值也不低的二线蓝筹现在容易被资金抛弃。有人说，投资不是比谁胆子大，而是比谁活得久。在震荡上行的市场里，能守住利润才是真本事。哑铃配置的本质就是放弃赚最后一个铜板的诱惑，也避免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动态平衡便是这一策略的关键。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4: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0: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33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937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国内顺钢市场在经历前期长期下跌后，顺利触底并迅速反弹冲高。一是原料丁烷偏强调整，北方主产区顺钢货源跌至与原料基本水平，国内工厂大面亏损；二是地价成交好转，节前国内商家及下游逢低补货积极，厂内气氛明显好转，企业现货压力短期减轻，短期发货交单为主；三是北方主产区停工或者降负减产的装置持续增多，企业综合开工持续下滑，消息面提振业者心态。后期来看，国内顺钢市场难以持续上行。供应方面，山东鲁东及鲁北区域共有两家工厂将进入计划停车周期，其他检修装置短时暂无重启计划。北方主产区企业开工会进一步下滑，不过停工装置普遍有库存累积，厂内可流通现货量充裕。需求方面来看，五一过节期间下游降负减产，节后初期整体开工不高。此外，存先前的原料库存消耗，近期对高价原料采购积极性不佳，少量商谈有压价心理。成本面，顺钢价位快速反弹后与原料丁烷价差走阔，企业成本无支撑。 考虑主产区装置停工检修的利好消息基本释放消耗完毕，供需面整体偏弱，行业上行将会受阻。当前厂商均存较可观的获利，卖方商谈让利竞价出货情绪会有抬升。截止目前，华东市场页杆每吨7600到7900元，山东市场页杆每吨7200到7505元。
11: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浮沉。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比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4: 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日前发布，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更新的首个版本。这次的投资指南特别对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计算方法、享受政策的标准和认定方式等热点问题进行详细解读。
3: 明晚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行业机构预测国内成品油价将迎来年内第七次上涨。
4: 宇树科技今天宣布，宇树官方共享应用平台正式全面开放。据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任务动作应用商店。
3: 当地时间周三，美股盘后，全球最大的锂生产商雅宝公布了财报数据。季度盈利额超出华尔街预期接近2倍，这推动雅宝股价美股盘后一度上涨约9%。过去一年内，雅宝已经累计上涨约235%。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投资者对锂和储能需求的看涨信心。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支付优惠暗藏贷款陷阱，消费者的钱包和征信谁来保护？每日维权，车联网服务免费变收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5: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以下聚焦支付优惠暗藏贷款陷阱，消费者的钱包和征信谁来保护。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骑完共享单车付了1.5元，结果发现被开通了贷款，在电商平台买点菜，支付页面默认勾选月付立减0.6元，银行卡和微信支付被挤到了最下面。您遇到过这种糟心事吗？
1: 您以为的支付优惠有可能是贷款陷阱，几块钱的订单被办理成了贷款，一旦忘记还款，不仅产生利息，还可能影响个人征信。这种无感借贷、被动负债的乱象究竟有多普遍呢？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五一长假期间，消费者徐女士骑共享单车，还车付款后突然收到开通某月付产品的通知。她仔细回想才发现，当时平台推荐的一个优惠支付方式实际上是一笔贷款。徐女士气愤地表示，几块钱的订单我为什么要贷款呢？万一忘记还款，产生利息和逾期记录怎么办呢？
0: 这类乱象不仅出现在骑行场景，比如在电商平台买菜，30多块钱的订单，支付页面默认勾选月付立减6毛钱，银行卡和微信支付被挤到了最下面，刷短视频时随手买件小商品，排在付款方式第一位的永远是月付，还贴心地帮你算好分3期、6期、12期。就连点个外卖、打个车，结账时也常常弹出开通月付立减几元的弹窗，一不小心就点进去了。
1: 上述这些场景呢，可能不少消费者都经历过。像网友小鱼吐泡泡就说了，我用共享单车弹出一个免费开通月付立减2元，我以为是个优惠券，点了一下就开通了贷款，真是防不胜防。
0: 网友理性消费君说，花呗、白条这些本质就是贷款，但平台故意把他们和银行卡放在一起，让你感觉都是付钱，这种设计就是让你不知不觉借钱。
1: 网友金融小白吐槽，我上大学的弟弟就中过招，为了几块钱优惠开了月付，忘了还上了征信，为了几块钱毁征信值吗？
0: 网友产品经理老刘从专业角度说，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故意的行为设计，默认勾选，把优惠标红，自有支付方式放小字，每一步都是为了让用户不小心选贷款。
1: 那么平台为什么要把贷款伪装成支付方式？这种捆绑到底埋下了哪些风险呢？消费者的钱包和征信谁来守护？
0: 好消息是，这种乱象终于要被彻底终结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强制要求支付服务与信贷产品全面隔离，严禁支付场景捆绑营销贷款。支付页面不能再把花呗、白条、月付和银行卡并列展示，更不能默认勾选。
1: 新规到底怎么管？支付页面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普通人的钱包能不能真正安全了呢？今天我们连线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曾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平台把贷款伪装成支付优惠推荐给用户哈，让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贷款了。那您怎么看待这种支付捆绑信贷的模式？它是一种商业创新，还是说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侵蚀呢？
2: 在支付环节啊，这个嵌入这个信贷产品呢，这本身是一种就是所谓的场景金融的这个创新嘛，因为你在支付过程当中就会有可能会使用到这个贷款啊等等这种需求，所以金融嵌入场景呢本身提供金融的这种效率啊就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它捆绑信贷呢，那它的这个问题呢就出现了啊，这个因为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捆绑的过程当中让大家在对支付工具和信贷工具呢就没有区分，人家本来是在使用 这个支付过程当中，如果他有需要啊，他可以选择这信贷这个需求。但是呢，我们有相当多的人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面，那么就把它这个就是开通了。所以说核心呢，实际上不是这个信贷产品本身的问题，而在于它这个过程捆绑过程当中啊，它这个信息披露啊是不充分啊，不充分。现在呢，确实刚才讲到的哈，很多产品和我们的银行卡啊是并列展示的，因为信用类产品和支付类产品是两个东西。尽管信用产品有可能本身也是个支付工具，比如我们信用卡，但是它与此同时它会带来你啊这个借款的这样一个贷款的事实，它和我们普通银行卡还是不一样的。所以目前的这种展示方式啊，它的这种不清晰的情况下面进行捆绑，实际上是压缩了啊这个或者是侵害了啊消费者那个知情权的空间，因为消费者知情权是我们消保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权利。按照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看呢，那我们在不明贷款性质的情况下面就完成了这种借贷操作，这个所谓的便利所提升所带来的这个体验，它是没法弥补我们知情权受损的代价的。所以呢，这个是它这一个问题的核心啊。
1: 嗯，关键就是有没有明确的告知，有没有侵犯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哈。就像有网友就说了，几块钱的订单变成贷款，忘了还要上征信，这个太坑了。那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这种无感借贷模式，除了刚才您说的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之外，还有没有侵害其他的权益？另外，它会给个人征信和金融安全带来哪些隐患呢？
2: 对，这个后续的连带影响就是客观存在，不要说网友了，我自己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这个没搞清楚。那说好在呢，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月付呢，因为它背后挂着我的银行卡的，都是足额还款的，到期它自动扣。但是扣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原来借过这笔钱，但是还不至于出现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上征信违约的情况。但是啊，对于很多没有进行这种关联的客户，而且又不知道自己借贷的客户来讲，确实就引发了就是不仅仅知情权的这个损害，他后来还有后续的更加连带的啊这个影响是吧？这个可能会出现这个征信层面上的这个影响的可能性啊。即便目前可能这么小的额度会不会报呢？可能还不一定，但是原则上来讲，它存在这种潜在的风险。所以这个呢，确实是对我们如果真要产生这个征信的影响呢，对我们后续会产生很多连带的影响，因为我们日后那些贷款申请啊，或者说去甚至在有的时候就业啊等等的一些环境当中，如果有都会看你的征信记录的，对吧？那么可能都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所以这对我们一些金融知识薄弱啊这一些群体，特别是年轻群体是不利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它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积累这种隐性的债务压力啊。所以我想这个意味着我们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所谓的无感借贷啊，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费的体验，但是无感本身，如果是意味着信息的不透明或者知情权的侵害的话，那么可能给我们带来隐患可能会是比较多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出台这个新规啊，进行规范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吧，啊。
1: 而且看来这事儿还挺普遍，而且它的这个场景出现的场景还挺多的，像您遇到过，哎，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哈。那这次八部门出台的办法呢，就明确了提出，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那这对消费者日常看到的支付页面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吗？比如以后我们付款的时候还会看到花呗、白条这些吗？
2: 这个当然会。直观支付页面展示肯定会出现巨大的变化，因为理论上来讲，这些信用产品啊，虽然它也有支付功能，但是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支付工具，就是我们的日常的信用银行卡，那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它新规的这个要求啊，实际上它这个非银支付机构啊，在结算环节是不能把这些信贷产品和我们这个银行卡或者余额有自有资金支付方式来排放的，因为这两个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也不得将其设为默认选项。其实我们之前刚才，为什么无感的情况下就被人家开通了这个工具，然后借了一笔钱，可能2块钱、3块钱也借了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默认勾选导致的。这个现在不得设置为默认勾选项，这样意味着我们什么呢？就在以后付款的时候看到的支付列表啊，主要就是由自有资金渠道构成，比如说我们这个银行卡是吧，这个就是主导的，那么信贷产品要从这个页面当中就退出了。如果说有用户啊，其实也是有用户希望在这个 支付这个场景当中就需要使用信贷产品，它是那它就需要单独通过一个单独的入口来进行操作，而非刚才讲的无感的被动的这个触发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不同的啊。
1: 嗯。
2: 与此同时呢，这个办法对营销话术啊，也要做出了很多的规范啊，限制这什么低门槛秒到账，还有一些什么优惠这优惠那优惠啊，可能产生误导的这种表述。这个呢，我想这个新规的核心还是通过这种支付页面的啊这种调整，来帮助消费者在付款的时候能分清楚什么呢，花自己的钱，还是说是在借钱消费的两种本质不同行为啊，更区分，然后做出更符合自身意愿的选择。如果你想借钱，还是可以借的，但是你不能说不知道的情况下啊，就借了。
1: 嗯，那您如何评价这次八部门联合出手的力度和针对性呢？
2: 嗯、
1: 相比过去的监管措施，这次新规的硬招在哪里？
2: 嗯，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点吧。第一个就是规则呢，还是比较有更具操作性啊。过去的规定呢，可能是原则性的表述。比如说用充分披露风险等等的，它这个没有一个，怎么充分披露，它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些要求啊，执行的标准相对模糊。这次呢，直接就给你的展示层面上，我一二三四怎么搞啊，这给你列清楚了啊，所以这个就让这个规则的可执行性啊明显增强了，是吧？这个第二个呢，它协同观这个监管范围更广了。以前呢，我们可能还主要是金融部门在管这个事情。这个，但是这次呢是八部门联合发文啊，这个覆盖的范围就广了啊。这个不但是支付机构、销金公司、平台是吧？还有包括这些商家企业。过去啊，减少过去多头监管当中可能出现这种职责交叉和覆盖的盲区。第三个呢，也设了一定的过渡期的安排啊。那么要求在明年九月三十号之前，今年啊，说错了，这个九月三十号之前完成整改，给了一定的适应时间啊。当然这个执行的效果我们还要进行观察啊，同时来讲还要看这个后续整改的情况啊。
1: 那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新规落地之后对支付平台、消费金融公司以及电商平台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有观点就认为啊，支付机构将失去这个流量变现的重要渠道，您怎么看相关的机构应该如何转型？
2: 这个影响确实挺大的啊，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呢，因为大家用支付工具用的多，所以支付工具当它可以做这个信贷功能的时候，那我们很多信贷业务的入口啊，就是从支付机构啊进去的，而不是从银行进去的。所以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很多支付机构啊，成了一个分包的平台啊，它那个触达了很多消费信贷，然后呢，通过联合信贷的方式呢，再把它外包给三银行啊，这个业务构成了过去所谓联合贷款或者助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业务模式。那现在这样一个修改，意味着它就失去了一个流量入口或者一个重要的信贷入口的啊，这个可能性。当然，仍然还是一个重要的入口，但是可能相比较会出现重大的变化。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获客的路径啊，以及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模式，可能会发生啊这个重要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可能需要调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好来看呢，其实对行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对传统的金融机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尤其是商业银行，可能提供了更多的直接触达啊这个客户的这个机会。那么同时呢，当然也有助于啊这个推动我们整个行业啊向可持续的方向发展。那么支付平台来说呢，可能就需要回归支付主业，是吧？然后呢，提升用户体验，拓展增值服务，这个也是一个它更好的一个转型方向啊。当然我们也要看后续啊这个影响对机构的情况，因为后续的市场演化的格局呢，也要后续去观察啊。
1: 好的，非常感谢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的专业解读。
0: 八部门新规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支付就是支付，贷款就是贷款，两者必须实现物理隔离，不得混同。新规将于2026年9月30号正式实施。对消费者而言，这是一次权力的回归，使用自有资金支付不应被套路成借贷。对行业而言，这是一次业务本位的纠偏，支付机构应回归支付主业，而非将流量变现作为贷款营销的通道。下一次付款时，请多留意支付页面，不要让默认勾选偷走您的知情权。这里是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每日维权。车联网服务免费变收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吗？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车联网服务免费变收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吗？
8: 2021年，消费者马先生花费11万多元购买了一辆舒适型宝来汽车。销售人员当时介绍，这款车拥有车联网功能，车主可以通过大众 APP 远程控车、在线寻车等。一直喜欢手动挡汽车的马先生对此非常满意。
9: 我这个是手动挡里面的次顶配，他给我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有车联网功能，除了有天窗啊、雾灯啊这些东西的话，车上有 OCU 这个硬件设备。它可以读取车辆信息，可以注册 APP， 远程啊操控它这个灯，远程鸣笛，它有这些功能。我使用这个车联网功能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看我这个车窗、车门、天窗这些东西关不关严。最近也就在4月下旬左右吧，我点开这个 APP， 它就提示我了，需要续费才能就是使用基础功能，如果不续费的话，这些功能就没有了。
8: 马先生想要找购车时的销售人员询问情况，发现 4S 店已经关门。他又找到一汽大众厂家客服部门，对方最初表示，由于马先生购车的 4S 店已经退网，无法核实当初是否向他承诺相关功能终身免费。
9: 他以 4S 店退网为由，然后他说很难核实，他想核实这个车卖给我的时候销售到底讲没讲这个车联网需要那个付费，他说很难核实这个。
8: 为了证明自己从未被告知车联网功能还需要收费，马先生找到自己的购车合同以及车辆使用说明书，没有任何文字提到这个功能后续可能收费。他将相关情况再次反馈给一汽大众客服部门，对方表示这项功能的收费一直都很透明。马先生要求对方提供2021年的收费标准，对方一直没有回复。在此后的沟通中，厂家客服部门解释称收的是流量费，之后又改口称是 APP 服务费。
9: 他说这个东西叫 APP 的服务费，不是联网费用，是他们大众这个 APP 提供服务的费用。那要是 APP 服务费的话，其实咱们也不认可呀，因为我买车的时候，那你说我高配车型带这个 OCA 功能，他就应该告诉我说这个你使用你就需要下载我们大众的 APP，然后我们大众的 APP 就需要花钱。他要是这么跟我说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我到底要不要选择这么一个车型。
8: 马先生告诉记者，在网上还有不少和他一样对此提出质疑的宝来车主，他认为在消费者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购车时没有被告知后续会收费的情况下，厂家不应该强行向消费者收费。为什么车联网服务忽然开始收费？一汽大众客服部门工作人员回复称，相关服务仅有5年免费期限，这已经远高于行业标准。
10: 自您购车开票之日起，我们已经为您提供为期5年的免费车联网服务，这一服务周期是行业内的高标准承诺，当前宝马以及丰田都低于5年的。
8: 对此，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11: 其实这件事情的核心点在于这个5年到底是什么时候确定的，是在消费者买这个车的时候就确定5年的免费期，还是说我买完车以后你厂家在某个时间你才推出了一个5年的免费期，这个 才是关键。那么其次，你得服务升级作为一个收费理由，我觉得也是不合理的。你收费的话，定价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我反过来，消费者说我不需要你升级，你就继续免费给我提供原来的服务行不行？你就算是续费，也要对续费的一个服务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给到消费者选择权，否则就是一个强买强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1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热门城市和景区的酒店价格上涨，有自驾外出游玩的人找到了省钱的办法，那就是住在车里。很多新能源汽车内部空间大，有的车不光座椅能放平，还支持一键乘床。另外，新能源车的电池也大，空调能够开整晚。那么新能源汽车真能平替酒店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4: 谁说自驾游旅行必须住酒店？我们是三个人一台车，从宁波出发，跨越2100公里到海南旅行。晚上开累了，就直接停在服务区的车里睡。
15: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博主晒出近期，特别是五一假期自驾出游住在车里的视频。只不过他们住的不是房车，而是普通的新能源汽车。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越造越大，很多大五座以上的车都有足够躺下睡觉的内部空间。一名车主说，他的车只要把后排座椅放平，再铺上床垫，就是一个还算舒服的双人床。
16: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7-8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一直是铺到车尾。平时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15: 除了车内空间大，纯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也不小，有的有100度电以上，睡觉的时候长时间开空调也没有问题。有些车还能外接电源，并且有车载冰箱，可以简单做饭，早餐问题也解决了。车主们说，有了这些功能，基本就能平替酒店了。至于在车里睡的好处，车主们总结了几点。第一就是省钱，节假日热门城市的酒店住一晚要大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而住在车里如果能找到免费停车的地方，住一晚只要花点电费就行。第二就是时间和行程可以自主掌控，住酒店要专门开车过去，来回都得花时间，而住车里可以随时出发，不耽误行程。第三就是近距离欣赏美景，有些车主发布的视频里，车就停在沙滩上，窗外就是大海，打开天窗就能看到满天繁星，这些都是大多数酒店难以实现的。既然有这么多好处，那么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抢走酒店的生意？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来看，汽车似乎并没有抢走多少酒店客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热门城市酒店生意仍然火爆。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8: 五一前后三天，热门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均增长15%。五一热门城市前十名仍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前三名的城市酒店预订量增幅都维持在10%以上。五一期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星级酒店价格不升反降，吸引了不少捡漏游客。部分一线城市高星酒店较平日更有性价比，五一期间预订量增幅达到了15%。
15: 实际上，很多关于车内住宿的视频评论区都有人留言说，不能接受住在车里。有人说，出门旅游就是要放松一下，住在车里翻个身都困难，哪还谈得上放松？也有人说，如果车停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住车里还能接受，要是停在别的地方，洗澡和上厕所都是问题。还有人说，在野外人少的地方，晚上住在车里也不安全。尽管有不同声音， 但新能源车企对车内住宿的功能却越来越重视，有些车企还专门打造了一键乘床功能，作为新车宣传的重点和一大卖点。
17: 我们直接通过语音控制打开一键乘床，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露营模式，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车上的一些变化。
15: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随着车内空间的增加和汽车功能设计的提升，新能源车会在节假日分流一些价格涨幅过高的经济型酒店和民宿的客流，但它不是酒店的平替，也不会抢走酒店的核心客流。
18: 自驾游的游客为了节省开支选择住车过夜，还有一些小众偏远的景区，酒店又少，交通也不便，所以车作为一个简单房车功能就能随走随停。有些人喜欢这种旅游，喜欢自由的户外的空间，所以可能某些人在某个时段才会留在车内睡眠的需求，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车里住，所以新能源车是肯定无法平替酒店的。
12: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央行今天公布2026年4月中央银行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数据显示，央行四月通过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400亿元。
0: 央行数据显示，中国四月末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为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
1: 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
0: 数据显示，五一档电影观众满意度得分83.8分，创调查以来同档期最高分，档期影片差异化类型创作获得观众认可，给阿嬷的情书满意度以85.6分领衔，寒战1994获得了84.2的高分评价，消失的人也超过了83分。
1: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关注中东局势。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美伊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相关报道失实，尚未回复美国提议。美伊接近结束战事传言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号一度下跌超过11%。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推高民众夏季自驾游成本。中东局势推高燃油价格，多国航空运输业遭受冲击。房地产市场观察，北京、上海的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持续走高。广州、深圳出台楼市新政，咨询量、成交量明显增加。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2: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来听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他认为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
1: 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到美国。他还说，伊朗还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
2: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

0: 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总台记者报道。
1: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2: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来听报道。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代表团还表示，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在联合国安理会推进一项不完整且带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推进其政治议程并合法化其非法行为，而非解决危机。
3: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号一度下跌超过 11%， 但随着美伊双方后续表态，随后又出现了明显反弹。请听报道。
1: 6号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 13.61 美元至每桶 88.66 美元，跌幅达 13.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12美元至每桶96.75美元，跌幅为11.94%。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正接近结束战事，但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受此影响，原油期货价格明显反弹。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以每桶95.08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以每桶101.27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83%。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但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公司也需要时间去调整运输计划。全球石油供应预计在6到8周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2: 美国汽车协会6号表示，全美普通汽油的平均零售价已经比本轮中东冲突前的水平高出 50%。

0: 油价持续攀升，加重了美国民众日常出行的负担。随着夏季自驾出行高峰临近，不少民众的出游计划也面临着不小变数。总台记者报道。
1: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6号发布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536 美元，过去一周内上涨了31美分，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累计上涨超 1.5 美元。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则显示，联邦及各州税费在汽油价格构成中占 17%， 炼制成本及利润占 14%， 分销与营销环节占 17%。 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作为美国人口最多、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州，加州6号当天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加仑 6.16 美元，约合每升11元人民币。眼下美国夏季驾车出行旺季临近，不少加州车主坦言，今年出油成本将明显高于往年。
2: 我经常自驾往返旧金山和洛杉矶，相比坐飞机，我还是会选择自驾，毕竟自驾仍然比机票划算。但是今年自驾出行的花销会比往年高出不少。美国油价追踪平台 GasBody 分析师德哈恩，如果油价持续走高，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状态持续，恐怕会有更多美国人改变今年夏天的出游计划。
3: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严重冲击。请听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0: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高油价下的航空业，今天请听，旅客亏，航司亏，油价暴涨之下，航空业面临两头难。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
5: 2026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爆发，波斯湾局势骤然升级，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炼油厂受损等多重冲击，国际油价在几天内狂飙，最高上涨到每桶126.41美元。原油价格的飙升也带动了航空煤油价格暴涨，航空煤油结算价格从3月的每吨约5600元人民币一度攀升到4月的每吨约9800元人民币，涨幅高达75%。国际航空煤油价格2个月内涨幅甚至超过100%。燃油价格的上涨对航司的运营成本构成的压力有多大？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算了一笔账。
6: 燃油成本长期占据咱们国内航司总运营成本的30%到35%，对于一些低成本航司，这个比例会达到40%左右，是第一大的成本支出。通俗来说呢，行业普遍认为，布伦特原油在每桶80美元的时候，航司基本微利；如果超过了85美元的话，航司肯定要亏损。但是有一点值得说的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油价上涨了30%多，但是航油成本涨幅超过了100%。那这时候呢，航司的成本压力呢就非常大了。
5: 作为航司运营成本的大头， 油价波动对航司的影响从财报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以中国国航为例，2025年年报口径下，如果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成本将上升或下降约25.02亿元。东航披露的公告显示，如果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对公司当期利润总额的影响将上升或下降21.85亿元。南方航空公告显示，油价每变动10%，营运成本将变动52.53亿元。在李小金看来，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并不单纯源自原油涨价，汽柴油等民生保供方面的用油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
6: 当比较少的原油被运到了全国全世界各地的炼油厂时，他们将首选生产汽柴油，因为这个呢离人们生活啊，包括这个利润方面呢相对更高。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国家航油定价的这种机制呢，它有一些消费税，那么就放大了这种价格的涨幅。
5: 在这种情况下，燃油附加费成为航空公司缓解成本压力最直接的手段。自4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20元，较此前分别上涨50元和100元。在此之前，多家国内航空公司相继上调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最高上调幅度达到翻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分增加的收入可以对冲油价上涨产生的全部压力。民航从业者林志杰告诉记者，燃油附加费是一把双刃剑，上调燃油附加费虽然可能抵消部分国内航班成本增量，却可能造成客源流失。
7: 燃油附加费的金额越高，消费者的需求肯定会减少，比如说有部分消费者会选择高铁或者自驾，但总体来说附加费还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正常的情况下基本能抵消50%左右的成本上涨，剩下的是由航空公司来消化承担。
5: 对于没有其他替代出行方案的洲际航线来说，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也显得杯水车薪。林志杰列举了一组数据，
7: 像欧洲航班4月份每个航班的燃油成本增加了50万元，澳洲航班每个航班的燃油成本上涨了40万元，这个增量是非常大的。中欧增加了50万的成本，大概什么概念？我们假设一个航班按照77或者按照789，大约300个座位，那么50万元基本上就是10万除以300，那么每张票可能要增加个1000多，增量还是很大的。所以一方面就只能航空公司自己来承担，另一方面确实承担不了的也就只能取消航班。所以为什么看到5月份有一些航班取消，旅客也受影响。
5: 一方面是航空公司运营成本大涨，一方面是乘客的出行成本增加。5月2号，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宣布停止运营，并全面启动破产清算程序。然而这场风暴并不会因此停止，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的判断为这场危机提供了时间标志，航油供应的恢复还需要几个月时间，在此之前航空业的两头难仍将持续。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热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4月份以来的热度，成交量和待看量持续走高。总台记者报道。
8: 五一假期，记者在北京多家房地产中介门店和签约中心走访后发现，今年明显比去年更加忙碌。
2: 北京某房地产中介机构团结湖北口新店商圈经理车军虎：
9: 我们已经有6家店成交了，客户相对来说还是热度比较高一点，对看房的积极性也是高一点。
8: 经纪人告诉记者，不少楼龄新、配套好的优质小区的待看频次、成交活跃度都有明显提升，特别是低总价、楼龄较新、户型优质并且配备电梯的高性价比房源，成交速度显著加快。
2: 北京某房地产中介机构回龙观签约服务中心负责人范露露：
10: 我们成功的签约了34单，相较的去年同期27单来说是上涨了26%的。
8: 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 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

0: 创近十年同期新高，开年以来的回暖势头得到延续。五一前四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业内人士表示，从京沪两地的市场表现来看，无论是假期带看、成交活跃度，还是月度网签数据，都印证了二手房市场正在逐渐回暖的态势。
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2: 那么二手房交易的一个活跃呢，进一步说明几个核心城市的市场需求呢，它是充足的，它也为我们后续尤其是二季度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向好发展，包括二手房到新房的这种置换链条进一步顺畅呢，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
3: 受政策影响，广州和深圳两地的房地产市场成交活跃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改善与刚需购房者同步加速入场。继续来听报道。
0: 五一假期前，广州有不少新的楼盘项目赶在月底密集入市，中心城区荔湾、海珠等地的新盘开始扎堆亮相，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前来看房的人。
1: 广州市民孟女士：
4: 因为之前也关注这个项目挺久的了，刚好趁着五一节假日就过来了解一下，感觉整个片区的规划以及它的一个配套都挺好的。
0: 此次广州公布的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5: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90调120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两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0: 而在深圳，五一期间新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本次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
1: 深圳市民王女士：
6: 政策出台之后的话，一个是首套房的这个比例上会有一定的降低，另外包括公积金贷款的这个利率方面，比我们之前买一套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下调和降低。
0: 记者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获悉，受政策利好影响，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了62.5%。
7: 去年5月1号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最低标准。记者在走访各地楼市的时候还发现，目前各地正在不断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
0: 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范红柱：
8: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应用，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3: 下面请听值班编辑王子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9: 财经身边事，创业新机遇。青年是城市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山东济南推出的青春小店培育计划正以实打实的举措为青年人打造生机勃勃的创新场，让开小店的年轻人可以手握人才证做生意。请听济南台记者宋佳的报道。
10: 全城青春小店春泥造物主理人高玉杰前不久获评济南市高层次异类人才，这位35岁的非遗砂陶烧造技艺传承人把泥巴玩出了花。
11: 有好多人认为不务正业啊，有很多人他说玩泥巴能挣什么钱，为什么不选择一份好的体面的工作？对于我而言，人生其实不应该被定义，我更希望我是一颗种子破土而出，逐渐的像一棵参天大树去生长。现在营收还好吧，它真正的成为了我的一份事业。
10: 这次解锁人才身份的28名主理人平均年龄约35岁，他们的小店业态多样新颖，覆盖餐饮美食类、文创与非遗类、农文旅类、文化社交类。记者注意到，在团市委的积极推动下，全城青春小店主理人被纳入济南市高层次异类人才认定范围，打破唯学历、唯资历的人才评价传统。共青团济南市委青年发展部负责人刘文娟：
12: 我们的主理人只要是在我们济南市创业做得非常好，吸引了更多的青年群体加入我们的这种人才，都能成为我们的异类人才，他这种社会体验感、城市融入感会更好。
10: 济南市专门推出全城青春小店培育计划，面向全市年轻主理人量身打造帮扶体系，并通过走访调研、筛选培育、精准锁定年轻人创业最缺的流量资源等痛点，逐一破题。全城青春小店百花洲文创集屋社主理人杜航，
13: 通过团市委的这个平台呢，帮我们链接到了很多的青春小店的主理人。那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在互相的抱团取暖，互相之间的经验交流也变得更多了，有利于文创产品的开发的。
10: 目前济南市已评选出30家具有济南特色的全城青春小店，让越来越多青年在全城实现想创业、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的梦想。
9: 财经身边事，产业有亮点。在抹茶的重要产区贵州江口，几百亩茶园正值采收期，当地不止做抹茶，还开启了点茶技艺体验店，把一片茶做成了一条产业链。来听贵州台记者于海洋发回的报道。
14: 在我身后这300多亩的茶园，一垄一垄啊，全部都是按照标准化来种植的，其中有不少呢还盖着遮阳网。
15: 我们在采收前15到20天开始上网，就是为了让茶多酚下降，叶绿素含量更高，这样的话做抹茶精加工以后啊，它的颜色会更鲜亮，口感会更鲜美。
14: 抓在手里的一把鲜叶，经过一整套的标准化自动化的工艺流程，就变成了比面粉还要细的粉末。现如今啊，这个粉末不仅是扬帆出海的产品，更是江口发展旅游的一抹亮色。
9: 茶园体验店负责人，
16: 抹茶其实起源于咱们中国的魏晋时期，兴于唐，在宋代的时候达到了鼎盛，发展出了点茶技艺。我们依托了本地的优质抹茶，推出了点茶的体验研学项目，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个传统技艺。
17: 来这边体验了一下打抹茶，感觉打出来的抹茶和冲泡出来的抹茶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口感。
9: 贵州某抹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18: 我们现在的抹茶的衍生产品包括我们抹茶的食品已经销往了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跟去年的销售的同比增长了60%。
9: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活力。随着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新疆开设首店、旗舰店，关于尝鲜的消费热潮正在兴起，首店正成为撬动新疆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董志勇的报道。
19: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一家商业综合体的某品牌新疆首店，城市花园的设计风格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打卡。乌鲁木齐市民陈子威，
20: 新疆以前像这种 brunch 的店其实蛮少的，这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吧。
19: 一家外来首店的落地撬动的远不止营业额，这家商业综合体总监苏燕妮告诉记者，以前招商难，自从2024年某咖啡品牌首店进驻后，头部品牌从观望变主动，把新疆首店甚至西北首店落在了这里。
21: 首店的进驻对于年轻消费的群体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还有更多的社交场景的打造。我们日常的客流在2万到3万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可能是在3万到5万之间。
19: 去年以来，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累计引进63家品牌首店，外来首店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消费选择，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理念。他们与本土品牌相互反哺，良性竞争，共同托举起商圈的人气和活力。新疆商务厅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马海东，
22: 今年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引入重磅的一些品牌，引导着这边的品牌呢，能够增加店面，能够向贵州市去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体验到品质的消费。
7: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民一言，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胡波，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消费者马先生2021年花费11万多元购买了一辆舒适型宝来手动挡汽车。销售人员当时介绍，这款车的卖点之一就是拥有车联网功能，车主可以通过大众 APP 远程控车。马先生购车后经常使用手机 APP 查看车辆的锁车情况。今年4月份，马先生忽然发现手机上的大众 APP 提示需要为车联网服务交费。起初基础包年费用为88元，后来变为199元，最近又降至159元。消费者质疑，购车时并未被告知使用这项功能需要收费，车辆使用说明书上也没有任何提示。厂家客服部门最初回复这是流量费，之后又改口称是 APP 服务费。天天315本期聚焦，车联网服务免费变收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吗？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随着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发展，车联网服务成为了不少传统车企发展的重要方向。很多品牌在宣传推销的时候也把相关的功能作为一大卖点。消费者马先生在2021年花费11万多元购买了一辆舒适型宝来汽车。销售人员当时介绍，这款车拥有车联网功能，车主可以通过大众 APP 远程控车、在线寻车等等。一直喜欢手动挡汽车的马先生对此非常的满意，他经常使用手机 APP 查看车辆的锁车情况。可是今年的4月份，马先生忽然发现手机上的大众 APP 提示他需要为车联网服务续费。
4: 我本人于2021年5月25日在吉林省吉冈汽贸有限公司购买了就是一汽大众手动舒适智联版这款宝来车。同一款宝来它有好些种配置，我这个是手动挡里面的次顶配，他给我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有车联网功能，除了有天窗啊、雾灯啊这些东西的话，车上有 OCU 这个硬件设备，它可以读取车辆信息，可以注册 APP 远程啊，操控它这个灯、远程鸣笛，它有这些功能。我当时就觉得我习惯于开手动挡，大众的车型 1.5 自吸的这个车型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没有那么些故障，然后我就买了这个车。使用当中这车联网呢，它有很多 bug， 比如说我远程想让这个灯亮它有可能不亮，我想让它鸣笛它不鸣笛。就针对这个问题我还与销售沟通过，我说这东西不怎么好用啊。当时销售给我的原话是说这是一个大众现有的功能，系统还不稳定，它能定位我的车，比如说我找不到我的车在哪儿了，通过这个 APP 也能找到我这个车，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它也不准。我每次就是锁完车之后，然后我偶尔会进上 APP 看一眼我这个车窗和车门到底关没关严。所以说我使用这个车联网功能最主要的那个用途就是看我这个车窗、车门、天窗这些东西关没关严。最近也就在4月下旬左右吧，我点开这个 APP 它就提示我了，需要续费才能就是使用基础功能，如果不续费的话这些功能就没有了。
3: 大众手机 APP 显示，起初车联网服务续费页面的基础包年费用是88元，后来变为了199元，最近呢又降到了159元。马先生想要找到购车时候的销售人员询问情况，发现当时的 4S 店已经关门了。他又找到了一汽大众厂家客服部门，对方最初表示，由于马先生购车的 4S 店已经退网，无法核实当初销售时候是否向他承诺相关的功能是否是终身免费的。
4: 我是从4月下旬吧发现了这个问题，与400沟通无结果，他觉得这个是 4S 店的责任，他觉得 很难核实。然后我与400反映过，我说我有与销售的那个聊天记录，他们不回复，他们也不去核实。他以 4S 店退网为由，然后他说很难核实，很难核实和不去核实它是两个概念。
5: 他说的要核实什么问题啊？
4: 他想核实就是这个车卖给我的时候，销售到底讲没讲这个车联网需要那个付费，他说很难核实这个。
3: 为了证明自己从来没有被告知车联网功能还需要收费，马先生找到自己的购车合同以及车辆使用说明书，没有任何文字提到这个功能后续可能会收费。他把相关的情况再次反馈给一汽大众客服，对方表示这项功能的收费一直都很透明。马先生要求对方提供2021年的收费标准，对方一直没有给出回复。在此后的沟通当中，厂家客服部门解释称收的是流量费，后来又改口称是 APP 的服务费。
4: 我又跟他们提出质疑，我说我这个随车使用说明书顶上写着是全新宝来轿车，有车联网这个功能的详情页一共有两页，这两页没有一个字讲车联网是需要续费的，自费标准都没有，要想使这个功能我必须得续费。这几次沟通他们的话术都是我们收费是透明的，我们的收费是比亚迪比丰田还要那个便宜，他就讲这些。我当时就提出质疑了，我说那其他车企卖车的时候有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这个东西是有免费使用期限的呢？他这么给我解释的，现在这个东西就不叫网络费用了，他说这个东西叫 APP 的服务费，不是联网费用，是他们大众这个 APP 提供服务的费用了。那要是 APP 服务费的话，其实咱们也不认可呀，因为我买车的时候，那你说我高配车型带这个 OCA 功能，他就应该告诉我说这个你使用你就需要下载我们大众的 APP， 然后我们大众的 APP 就需要花钱。他要是这么跟我说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我到底要不要选择这么一个车型。
3: 马先生告诉记者，在网上还有不少和他一样对此提出质疑的宝来车主，他认为在消费者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购车的时候没有被告知后续会收费的情况下，厂家不应该强行向消费者收取费用。
4: 正因为有车联网这个功能，我觉得啊，好，我可以在排量上让它不尽人意，我可能让它变速箱上面不尽人意，但是它总有一个点能吸引到我呀，就是这个车联网功能。我觉得这个东西哎，是刚有的一个东西，它很先进，所以说我才愿意多花这2万块钱去买这个车型。他现在又说要收费了，我质疑他们这个东西没有提前告诉我自费标准，他们的原话是我们收费透明。我又问他2021年的时候你们自费标准是多少，公示一下，他们的原话是2021年的时候还没有收费。那我说2021年没有收费的话，你们没有制定资费标准的话，那你们怎么提前告知我了呢？我觉得我的诉求就是我这个产品最基本的这些功能我不应该去续费，我不应该为别人的错误去买单。提前告知这个是厂家和与 4S 店的义务，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不是我个人造成的，而且哈，从头到尾不是为了钱的事儿。这个东西就算用10年20年也没多少钱，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情感上来讲的话，其实我是一个大众的粉丝，就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伤害到了消费者。他既然做错了，他就应该为他自己的那个错误买单，他不应该去收取这个费用。
3: 为什么车联网服务忽然就开始收费了呢？一汽大众客服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复称，相关的服务仅有5年免费期限，这已经远高于行业标准了。
6: 自您购车之日，购车开票之日起，我们已经为您提供为期5年的免费车联网服务。这一服务周期是行业内的高标准承诺。当前宝马以及丰田都低于5年的，在5年免费结束期后，为保障车联网服务的持续高效、高质量运行，包括实时导航、远程控车、语音交互、OTA 升级、倒车救援等多项智能服务，我们已经提供了透明的续费机制，可以根据您自身的需求选择相关的这个服务。目前的话，您提及的说我们现在的车型是终身免费，抱歉，目前我们现在的 GP 车型，尤其是新款，3年的这个服务已经达不到5年了。
3: 从马先生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当中，我们了解到大众客服部门工作人员回复，在马先生购车的2021年还没有出台过车联网服务收费标准。
4: APP 上面之前显示88，现在又显示199，价格总是变动的，这是怎么回事？
7: 因为咱们续费的话没有您说的88的，续费基础年报一直是159，畅享年包是199，尊享年包是299。
4: 就是在2021年啊，基础包资费标准是多少钱？
7: 车辆服务的话是从2020年12月份开始，是25年左右才开始有这个相应的续费的呀。
4: 25年才把这个续费标准才有了是吧？那么你们这个不就把我们之前买车的这帮人坑了吗？我是21年买的，具体需要多少钱，在21年根本都不知道，连你都不知道。
8: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9: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8: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0: 行啊，
1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2: 这手机有退，
11: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315，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3: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4: 小个糖尖别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9: 今你口中的美味，
15: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9: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6: 您好，您的快递。
13: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9: 如今心血来潮，
17: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9: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3: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9: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2: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13: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2: 消费者马先生2021年花费11万多元购买了一辆舒适型宝来手动挡汽车。销售人员当时介绍，这款车的卖点之一就是拥有车联网功能，车主可以通过大众 APP 远程控车。马先生购车后经常使用手机 APP 查看车辆的锁车情况。今年4月份，马先生忽然发现手机上的大众 APP 提示需要为车联网服务交费，起初基础包年费用为88元，后来变为199元，最近又降至159元。消费者质疑购车时并未被告知使用这项功能需要收费， 车辆使用说明书上也没有任何提示。厂家客服部门最初回复这是流量费，之后又改口称是 APP 服务费。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车联网服务免费变收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吗？
3: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嗯，欢迎您。消费者对于突然开始收费的车联网服务表示质疑，说自己从来没有被告知过有这项服务收费的情况，而当时购车的 4S 店目前已经关门闭店了，消费者拿出了自己的购车合同和汽车使用说明书，相关材料上也没有任何后续可能会续费的提示。那么我想请教您，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您对这个情况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12: 如果消费者陈述的情况属实的话，我觉得他的质疑是很有道理的。那当然品牌方你也可以提供证明啊，比如说你当初这辆车在销售的时候，你的官方宣传的资料上是怎么描述的，尤其是对车联网服务，你是否把它作为一个卖点在进行一个推销。那么对于这个服务，你当时有没有标明它是第三方提供要另行收费，以及如何续费等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描述。那如果说你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表明说这个服务当时你规定了五年也好，三年也好这样的一个期限，那么也没有对这个将来怎么续费，费用怎么去确定这些都进行说明的话，那么现在你又要求消费者必须续费才能够使用服务，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推断出当时消费者的知情权是肯定没有得到保障的。那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就用厂家的一个单方的一个告知一个通知就来作为最后的一个定论，还是应该充分去和我们的消费者去做一个协商，或者拿出一个大家都觉得比较认可的一个方案，否则我觉得就过于傲慢了。
3: 嗯，消费者看到大众 APP 收费界面最初的收费是88元，之后变成了199元，现在呢又降到了159元，这几次变动的价格让消费者感受到收费的不透明。那么在您看来，这种价格的变动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否是不公平的？
12: 那么价格法有一个要求是商品和服务你必须进行一个明码标价，注明服务的项目收费的标准。那么如果说它是同样的一个项目，或者说我们理解为同一个商品或者同一个服务，它在短期内多次的无规律的价格变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幅度变化非常的大，88然后到199的翻倍还多，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些定价的方式，它显然不符合公平、合法、合理、诚信这样的一些定价原则。那么我们看到经营者他调整价格是一个市场行为，但是如果说你频繁并且幅度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且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你又没有充分说明原因，这很容易让我们的消费者产生被随意定价、被割韭菜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是有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的。那么我认为啊，就说你价格可以变动，但是你还是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理由，或者说呢你的这个服务内容是不是进行了升级，或者是还是说进行了什么样的一个优惠，那么只有这样你才能说服消费者，不然的话我觉得很难保证我们的公平交易。
3: 嗯，按照厂家客服人员做出的说明，这项服务呢仅仅免费五年，这已经是高于行业标准的了，目前相关的服务已经升级了，所以需要收费。您认为这样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12: 我觉得是站不住脚的。其实这件事情的核心点在于这个五年到底是什么时候确定的，是在消费者买这个车的时候就确定五年的免费期，还是说我买完车以后你厂家在某个时间你才推出了一个五年的免费期，这个才是关键。那么其次，仅仅以服务升级作为一个收费理由，我觉得也是不合理的。那么你收费的话，定价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我反过来，消费者说我不需要你升级，你就继续免费给我提供原来的服务行不行？所以说我们这里啊还是需要去注意的，你不能光以这样的一个理由去进行收费。那么还有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不同的品牌厂家对服务费收取的标准它可能不一样，但是呢大致会分为一个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新能源车会有一个叫所谓的娱乐流量，那么今天案例里的厂家在此前你没有和消费者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你就算是续费，你要对续费的一个服务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给到消费者选择权，否则就 是一个强买强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3: 嗯，我们看到消费者拿出了自己的购车合同和车辆使用说明书，在这些材料上没有任何后续可能会续费的提示。那么厂家是否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当初向消费者做出过仅仅免费五年后续需要收费的提示呢？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提示的存在的话，那么消费者是不是只能够被动的接受这样的结果呢？您认为？
12: 我觉得从目前消费者反馈的情况来看，厂家还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举证义务的，因为消费者他不仅提供了合同产品说明书和销售当时沟通的一些相关的聊天记录以及后续这个客服的回复，那么都无法证明消费者在购车的那个时点那么已经接受到厂家关于车联网服务收费的标准啊，那么也没有说我就这个标准怎么确定的，将来怎么续费进行过相应的一个试明。而当初消费者在选购车辆的时候，基于对车联网服务的需求而最终选购这辆车的时候，可以说他的这个免费服务对他的购买决策其实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因此这个时候我觉得厂家是有义务证明自己当初你以某种形式告知过消费者，否则你现在单独拿出一个不管说定价是159还是199这样的一个续费标准都是不合理的。
3: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不想接受这一项收费，您认为他应该怎么做？相关的监管部门是否应该介入呢？
12: 消费者其实可以通过多个渠道去进行维权，那不管是说像消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信部等等这样的主管部门去进行投诉也好，那么也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一个维权。比如说你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厂家继续履行合同，提供这个当时在销售时已经承诺的服务。那么同时我认为啊，今天的案例绝非个例，很多品牌车辆都已经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而且不管他说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那么都有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其实车联网服务它是一类新兴的消费模式，那么在这个消费模式里面，怎么确保我们的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不受侵害，那么明确他承诺的免费服务到期以后车主的利益不会受到减损，那么需要对厂家的宣传承诺和服务定价的方式去做一些必要的规范和指引，防范我们的消费者被套路。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监管部门的提前介入和指导其实是有利于明确相关经营行为的它的一个边界的，所以对于规范行业的发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我认为提前介入一定是能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3: 嗯，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具备稳定分红、高现金流的这个资产，成为了全市场资金的一个避风港。
7: 一季度其实表现领先的基金，主要还是重仓 TMT 和周期的高仓位的基金啊。
6: 关于这个 ETF 规模的一个缩减，那我认为呢，这不能简单的看作是一个基民在逃跑，事实上这更多的是一次利润的兑现和这个工具的一个换手。
8: 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好，2026年公募基金一季报已经披露完毕，市场资金流向、机构调仓动向、投资者选择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普通投资者该如何调整策略，二季度及下半年又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关注。那今天呢，特意为大家带来一期对话，带着基民读报告，也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一位是来自新政全球基金多元配置部基金经理刘水清，欢迎刘总。
6: 大家好，我是新政全球基金多元资产配置部的基金经理刘水清，很高兴跟大家交流。
8: 还有一位是中信建投证券金融工程及基金研究分析师宋诗雨，欢迎诗雨。
9: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信建投证券金融工程及基金研究团队的分析师孙诗雨。
8: 好，欢迎两位嘉宾啊，我们先。

0: 或者是特殊之处，那先请二位嘉宾先谈一谈自己研究或者是这个观察一季报之后的自己的感受，其中有没有哪些这个结构性的亮点是自己比较关注的？
1: 那么这次的公共基金的一季报给我的第一直观的感受是市场审美的一个一致性，以及这个存量博弈的一个极致化。虽然一季度经历了一波三折，但是机构投资者的动作是非常果断的，并没有像往常那样遍地开花，而是表现出强烈的防御意识和向确定性要收益的一个倾向。那么如果要总结这个结构性的亮点的话，我认为有三点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这个红利资产的一个基石作用。那么在全球宏观环境波动较大的这个背景下面，具备稳定分红高现金流的这个资产成为了全市场资金的一个避风港。这个已经从过去的这个边缘的配置变成了当下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压舱石。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新质生产力在这个阵痛期的一个韧性。那么特别是以这个 AI 算力链为代表的这个科技板块，虽然他们波动大，但是一季报显示机构的持仓依然高度集中，说明大家在赔率和胜率之间更看重未来的一个长期的确定性。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认为是这个出海逻辑的一个兑现。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这个企业，它的增长动能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具备竞争力的中国制造正在一季报中用实实在在的一个财务数据赢得了这个机构资金的一个加仓。那么以上就是我认为的这个一季报的一个三个比较结构性的一个亮点。
0: 好，刘总给大家点了三个关键词啊，红利资产、新质生产力和出海。那诗雨，您有什么补充吗？
2: 我这边的话，简单从产品市场规模变化的角度做个简单的补充吧。就一方面啊，公募基金市场虽然说一季度其实整体的规模是略有下降的，但是有两块的规模增长仍然保持比较明显。一块呢就是商品基金，主要还是受到以石油为代表的这个资源品行情的推动。那另一块的话就是 FOF 基金，那也是在这个多资产配置的一个趋势下，新发市场持续的保持比较火热，特别是偏固收加类的这个稳健型的产品啊。那我们也看到，就是2025年以后，整个固收加大的品类的规模都是明显在加速的提升，特别是不同于之前以这个狭义的传统的债基为主的这个类型，那广义固收加也就是偏多资产配置的 FOF 这一类，也是有比较快速的一个发展。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偏股类的基金，虽然说规模整体有比较大的缩减，还是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年初机构资金阶段性减持 ETF 的一个影响。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主动权益基金的发行热度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回暖的。特别是像主动管理的偏股混合型的产品，一季度新发规模是超过1000亿，那其中的话也是有4只新发规模超过50亿，那也都是业绩表现比较优秀的成长风格的基金。其实和刚刚刘总提到的大家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投资导向也是偏一致的这个风格，我这边主要从这两点做个补充。
0: 好，谢谢诗雨。那我们看2026年的一季度市场整体是冲高回落和一个震荡分化的格局，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投资者他也关注到好像公募基金的这个赚钱效应有所减弱，两个比较热议的话题吧。第一个就是一季度公募基金整体亏损超过了2000亿，第二个呢就是产品类型来看，好像权益类的基金成为了一个亏损的主阵营，反观固收类的品种呢则是利润比较亮眼啊。那诗雨，您帮我们结合这两种情况帮大家拆解一下背后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2: 好的，其实公募基金整体亏损并且以权益类基金为主的话，主要还是受到一季度权益市场行情波动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了。指数层面来看的话，一季度沪深300整体是下跌4%，上证指数下跌7%，并且从结构上来看的话，相对占优的是小盘风格还有周期板块，其实都不是权益类基金核心重仓的主要方向。整体的特别是主动管理的权益基金风格还是偏大盘成长一些，所以回撤的压力相对比较大。 同时，港股这一块也有明显的回调。整体上看的话，中证偏五金指数一季度是下跌1.6%，虽然是有一定的回调，但其实整体仍然是跑赢了一些主要的会计指数的，风险还是相对可控的。那固收类基金这一块的话，表现相对就比较稳健一些，整体是收涨的。一方面还是低仓位带来的一个稳健性，那另一方面呢，固收类基金多数还是偏中低风险的定位。

0: 会比较重视风险控制和绝对收益，所以在风格上的话，也多数会向价值更倾斜一些，回撤的压力也相对要小一些，就主要是这样方面的原因。
1: 那刘总，我们看这个一季度公募基金市场的这个规模啊，除了这个另类和 FOF 基金规模有所增长之外呢，像股票基金，包括这个权益类基金中被动投资规模，包括 ETF 的规模降幅都比较明显。那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趋势？包括背后，基民的配置行为？
2: 对，一季度的这个数据呢，我觉得确实非常有意思。特别是这个一个是 ETF 规模的一个下降，和这个 FOF 和另类的这个品种在逆势的增长。那么我认为这里面它其实是反映了几个逻辑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一，首先是关于这个 ETF 规模的一个缩减。那我认为呢，这不能简单的看作是一个基民在逃跑。事实上这更多的是一次利润的兑现和这个工具的一个换手。那么一季度，因为它市场在春节以后，其实是有一波非常猛烈的一个修复的行情。那么呢，在很多这个低位布局的这种被动资金的话，它反弹到了心理位以后呢，选择了落袋为安。那么这个其实说明，现在的投资者相比以前其实是更成熟了，他更擅长的利用这个 ETF 来做一个波段的操作和一个行业的对冲，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就是死拿着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至于这个 FOF 规模的一个增长，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事 FOF 的管理的这个行业嘛，那么我认为，这一块它是折射出这个投资者，在经历了过去2年的一个市场教育以后呢，它的风险偏好是在重塑的，因为大家开始意识到了，就是在过往的牛市里面，单押一个赛道，比如像前几年的这个白酒啊、新能源等等，后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一个。痛苦的一个回撤。那么，像 FOF 的这种基金中基金的这个形式呢，它本质上是通过一个二次分散和一个专业的一个大类的资产配置，来解决这个选基难和这种刺激体验差的问题。那么，我认为在目前的这种震荡市中，投资者他不再盲目的追求一个极端的收益率，而是开始追求更平滑的一个净值曲线。这其实是一种投资理念上面的进化，所以我认为这种一季度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变化其实整体上它其实是投资者他对于这个收益啊，对于这种风险的管理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体现。
1: 好，谢谢刘总和石玉啊。那我们那个看完整体的情况之后呢，再来看一下持仓，尤其是十大重仓股投资者一般都比较关心这个概念。那一季度的权益基金持仓数据显示呢，中继续上蝉联了头号重仓股，宁德时代呢凭借更大规模的增持，反超目前第三位的这个新易盛，那药明康德呢顶替了海武纪新晋上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以及变化背后有什么逻辑？那我们根据一季度主动权益基金的持仓数据，不难看出，机构当前最核心的逻辑是在脱虚向实的这样一个宏观战略之下，聚焦于具备业绩确定性的高景气赛道，那同时在科技成长和这个周期价值之间呢，寻求一个平衡。三个思路供投资者朋友参考。一是拥抱 AI 算力已经从讲故事走向了赚业绩的阶段，那比如以中继续创、新易盛这样的为代表的 AI 算力硬件，特别是光模块已经成为了机构抱团的核心。那这呢也标志着市场对 AI 的投资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变。在我们往期的节目《从豆包到钱包：个人投资者如何布局 AI 应用赛道》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做了详细的解读。那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听。言归正传，那有哪些转变呢？比如说，业绩驱动取代了概念炒作，机构资金不再热衷追逐这个轻资产的 AI 应用故事，而是涌向了产业链当中已经有清晰盈利路径的这些硬件环节。再比如呢，注重高确定性与稀缺性，尤其是光通信作为 AI 算力的基础设施，也是当下的一个热点。它的需求增长具备高度的确定性和持续性。那这样一个全球稀缺的高成长赛道，必将被给予较高的配置权重。那第二个思路呢，就是价值回归，重新审视核心资产。像宁德时代重返第二大重仓股，并且获得大规模增持，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反映出机构对前期调整充分的核心资产进行了价值重估。那一方面，经过连续5个季度左右的减持， 新能源板块的估值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区间，性价比凸显。另一方面呢，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锂电龙头，它的明确的成长性和战略价值，在当前我们这个全球能源安全日益重要的背景之下，依然会受到长期资金的认可。那第三个思路就是攻守兼备，兼顾效率与安全，比如药明康德、新晋前十以及紫金矿业等等，这些传统周期股仍然在榜单前列，那就体现了机构在追求成长的同时，也在注重防御属性，那风险偏好从两端向中间收敛，这也值得我们投资者学习。总之呢，一季度的基金持仓变化或许能表明机构的配置策略更加务实，也更看重产业趋势、业绩兑现能力和估值性价比，同时也更注重在把握 AI 时代机遇的同时呢，通过均衡配置来管理潜在风险。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A 股方面，从增持来看，亨通光电、中天科技、比亚迪、潍柴动力和思源电器是增配规模最大的五只个股。那其中，比如说亨通光电增持市值达到了131.78亿元。那减持方面，像紫金矿业、海武纪、申益科技、工业富联和立讯精密是减持规模最大的几只个股。那刘总，您从这个成长风格和价值风格的角度帮我们梳理一下。您怎么看上述增持和减持背后的这样一种趋势和逻辑？
2: 我们如果抛开这个个股的一个增持和减持，上升到这个风格，比方这个成长和价值的这个维度来看这个增减持的一个情况呢，那么我认为这一轮的这个增减持，它事实上是一个价值重估与这个成长回归常识的一个结合。那么我认为在价值风格上面呢，现在的投资人他不再是买那种便宜但没有增长的股票，而是倾向于去买一个有现金流能力的一个资产，比如说去增配电力啊、家电的龙头啊，他们不仅有分红，还具备较高的一个经营的一个防御性，这说明当前阶段的这个价值投资，已经从早期的一个捡烟蒂转向了一个对确定性收益的一个全面拥抱。那么在成长的风格上面呢，我认为这个增减持的一个动作，它反映出机构正在去伪存真。那么过去可能只要贴上诸如 AI 呀或者半导体的一个标签就能够上涨，那么现在的机构它在减持那些前期涨幅过大，但是业绩兑现遥遥无期的一个标的来做一个获利的了结，转而去增持了那些真正进入景气度上行周期的，有订单支持的一个细分的龙头，比方说光模块呀、算力设施等等。那么总的来说呢，我认为现在的一个风格边界还是比较模糊的，但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没有绝对的一个风格优劣，只有业绩和现金流的一个真伪。所有的这个增减持，我认为归根结底都是在寻找一个在不确定的一个宏观的环境中，那些盈利确定性最高的那些企业。对，以上是我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
1: 我们那个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啊，中国海洋石油增配的规模是最大的，达到了35亿港元。腾讯控股呢，反而位居港股减持榜首，被减持了169亿港元。那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传统的我们说能源巨头和这个互联网巨头的一增一减？那我在这里呢，给基民朋友给两个关键词供大家参考。那第一个关键词就是 Halo 资产。那什么是 Halo 资产呢？它是重资产 Heavy Assets 和低淘汰率 Low Obsolescence 的缩写，指的是那些依托庞大实物资本形成高进入壁垒，且核心功能不易被技术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颠覆的资产类别。那它的核心特征，通过它的两个这个缩写的关键词就能体现出来。第一个就是重资产属性，指的呢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实体资本之上，比如我们的电网、管道、铁路、矿产资源、大型基础设施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低淘汰属性。那资产的经济价值和需求呢，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生命周期较长，不易受到技术迭代冲击，尤其是 AI 技术迭代的影响。那它的核心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被替代。Halo 资产呢，通常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及高端制造等领域，那被视为对抗技术颠覆风险和通胀压力的有效工具。尤其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或者是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常常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资产。所以，中国海洋石油能被大幅增持，也正因为它可以被视为重资产、低淘汰率的典型黑 e 资产代表。那尤其在当下地缘政治冲突推高油价的背景之下，能拥有极低的勘探成本和稳定的现金流，就成为了机构眼中的避风港和抗通胀利器。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风格切换。一方面，腾讯控股遭大幅减持，反映了机构对港股互联网板块的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呢，能源巨头和互联网巨头这样一个一增一减，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资金风格的高低切换。资金正在从过去几年拥挤的互联网核心资产当中流出，主要配置处于景气上行周期且估值相对合理的刚刚刘总也谈到的红利资源资产。那刘总您怎么看当下的这个港股配置价值，在这个投资方向和产品选择上，您对我们的基民投资者有什么建议？
2: 好的好的，那么对于港股的话呢，确实我们能看到过去几年相对全球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比较的话，港股它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低迷期，那么现在也是导致港股它整体的一个估值水平，无论是横向的去跟比方美股啊 A 股去比较，还是说纵向的去跟港股历史上去比较的话呢，相对来说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偏低的一个水平。关于港股的话呢，我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港股的一个三重的一个属性。那么第一就是港股它有一些资产是具有极高的一个红利的一个性价比的。那么在港股中有很多的这种优质的中资股，他们的股息率非常可观。那么这一块的资产呢，对于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人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么第二块就是互联网龙头的这些股票。那么在过去几年其实互联网的一个龙头它是完成了很好的一个自我进化，经过这几年的一个调整，头部的这种互联网的平台已经从单纯的一个规模扩张呢，转向了一个降本增效和一个大力度的回购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这些企业它的基本面是非常扎实的，那么一旦这个港股流动性的环境得到改善的话，估值修复的一个弹性会很大。那么第三块，如果谈一谈这个配置建议的话呢，我觉得投资者参与港股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建议采用这种核心加卫星的策略去配置。那么核心部分呢，可以通过诸如恒生科技或者是港股通红利等等这些指数化的工具来做一个搭建。那么对于尤其是非专业的投资者，我建议不要轻易的去做个股的一个博弈。因为港股它的波动性和 A 股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能够通过工具化的这个产品，去参与到港股里面呢，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这种尾部的风险。对，关于港股的这一块，我的建议就是以上。
1: 因为我们这一期的对话是带着基民读报告，所以呢，除了我们聚焦重仓股增减持，包括整体的这样一个结构性亮点之外。本集的结尾请教诗雨一个问题，因为投资者基民朋友肯定都想买到业绩好的基金，那您帮我们梳理一下一季度的这个绩优基金主要聚焦在哪些赛道和风格里？
0: 好的，一季度其实表现领先的基金从大的方向上来看，主要还是重仓 TMT 和周期的高仓位的基金啊。但是这其中的话，细分方向的分化也比较明显，领先的基金呢，主要还是把握了光通信结构性行情以及以化工和油气为代表的涨价主线的这个基金经理，其实也是对应了今年以来市场持续关注的两大方向了，一个就是以 AI 算力为主的科技成长主线，一个是以资源品为主的顺周期的涨价主线。那其实也是现阶段的话大家持续关注和市场在演绎的主要的这个投资主线的方向。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基金定投是定期定额投资基金的简称，是指在固定时间以固定的金额投资到指定的开放式基金当中，类似于银行的零存整取的方式。那么从公正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基金定投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呢？ 恒泰证券资深投顾高佳认为，
6: 其实基金定投从最开始产生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进行择时，因为选择高点和低点其实对于普通投资来说难度非常大，即便是专业的投资者来讲，在当时的那个时点上面你让他估计一下还有没有可能继续下跌，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有难度的一个判断，而且正确率呢也基本上是50%。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基金定投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呢，就是避免了择时的这样的一个困扰。那基本上你开启了定投，比如说月定投，那你每个月就是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额度去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投资，所以它确实起到了不用去选择人，只要是你正常的每个月有固定的可以投的这个资金，那你就可以开启，所以它的门槛比较低。那么对于这个劣势来讲呢，就是尤其是单边上涨的时候，你会买到的筹码越买越贵，下跌的时候肯定是越买越合适。那这个微笑定投的左侧来说，对于之前投过的或者是在定投上面赚到过钱的人，他是很容易去坚持的，因为他每一次买到更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筹码，那等待着上涨。但是对于每一次越买越多在右侧的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定投的一个弊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出现单边上涨的行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定投的收益比底部一次买入的时候要差很多，这个时候就是越买越贵。那么很多人在这个右侧的时候就会终止定投，或者是觉得哎，定投这件事情并不适合自己，那一次的错误就否定了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式。
3: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每天17点，不见不散。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总觉得生活的智慧藏在高深的道理和远大的目标中，却忽略了三餐四季柴米油盐的平凡日常才是智慧生长的最好土壤。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日常中的生活智慧，让我们一起去探寻藏在烟火人间里那些治愈自己、经营生活、安放内心的人生智慧。好，首先我们来分享《心智的流浪》，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在场？作者王宇，摘自《小日子里的哲学》。我们的大脑是一个习惯于流浪的器官，它极其擅长模拟未发生的危机，或是反刍已结束的遗憾。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吃完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却完全记不起食物的具体滋味；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街道，却对身边的景物毫无印象。这种状态被称为自动驾驶模式。当我们身在此处而心在彼处时，生命就变成了一个苍白的过场。由于缺乏当下的感知，无论我们拥有多少物质，内心依然会感到一种深深的虚无。因为真正能够滋养灵魂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中的全情投入。如果我们连切菜时的手感、青菜的清香都无法察觉，那么宏大的幸福感也将无处落脚。试图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会给大脑带来极大的能量损耗。这种持续的切换不仅降低了效率，更产生了一种隐形的压力。当你在切菜时担心工作，你的身体在劳作，而神经系统却在应激。这种身心的撕裂是现代人慢性疲劳的主因。回归当下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这种分裂，并且尝试通过一个简单的动作将流浪的心智重新召唤。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项家务活都看作是一次感官的盛宴，生活将瞬间变得生机盎然。以切菜为例，这不仅是烹饪的预备，更是一场关于精准、节奏与美感的艺术。当你从篮子里拿起一颗饱满的番茄，先不要急着举刀，感受一下它的重量，感受那层光滑皮膜下蕴含的水分与张力。当你切开一颗清脆的生菜，听那轻微的破裂声，看那嫩绿色的切面，这种对质地的细微觉察会瞬间激活你退化的器官。当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指尖与蔬菜的接触上时，你与这个世界建立了一种真实的物理的连接。这种连接感是任何虚拟现实都无法替代的，它能带给你一种踏实的安全感。切菜是有节奏的，刀刃撞击案板的声音应该是稳定且沉着的。尝试着将你的呼吸与切菜的节奏同步，吸气时抬刀，呼气时落下，不要追求快，而要追求稳。当你进入这种节奏，你会发现，在那一刻，没有老板的邮件，没有还没交的电费，只有你和这颗正在被细心照料的青菜。专注力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一个人如果能够夺回对自己注意力的掌控，他就夺回了对自己生命的解释权。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当下的任务中，时间感会消失，自我意识会淡化，产生一种极致的愉悦感。这种状态不仅出现在艺术创作中，同样可以出现在擦桌子、叠衣服、修剪盆栽等小事里。这种愉悦不是来自感官刺激，而是来自内在能量的和谐流动。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生活从来不是空洞的宏大叙事，把注意力拉回当下，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就是最朴素的生活之。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日常中的生活智慧。好，接下来呢，请你听，凡事往长远看，人生是一场无限游戏，作者廖恒。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能确定下一秒一定会发生什么吗？我相信你的答案大概率是不能，因为即使有非常精细的计划，你也无法避免意外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都无法预料，更加无法掌控。这样来看，世界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确定的东西，因为意外总是会存在。但是对于我们的人生，其实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作为人，我们的生命都将走到终点。只要这个终点一天没到，我们就要继续走下去。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把人生走下去这个行为，我们没有选择。只要我们的生命在继续，我们就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而停止。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写过一本很有名的著作《有限和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他在书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世界上至少有两种游戏，一种可以称为有限游戏，另一种可以称为无限游戏。这个理论非常适用于我们看待人生。那么，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有限游戏是有边界限定的游戏，目的就是为了赢。这种游戏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而且每一次都会产生一个胜利者。一切游戏规则都是为了确定最终的输赢。比如篮球比赛就是典型的有限游戏，它有确定的开始时间，也有很多比赛规则。两支球队参加比赛，经过整场的角逐，比赛结束之后，一支球队获得胜利，另一支球队则以败北告终。无限游戏则是没有边界限定，也没有真正输赢的游戏，目的就是让游戏进行下去，过程中的规则和边界都会随着游戏的进行而改变。比如，你和某个朋友之间的交往就是一场无限游戏，因为你们之间的交往不是竞争输赢，而是要保持这份友谊。也许某一次你们之间闹了矛盾，但是可能过一阵又会和好。或者你的心里有些芥蒂，但是两个人的交往并没有结束。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疑问，如果有一天两个人不再来往，那这个无限游戏不就结束了吗？其实并没有，因为你们之间不存在输赢，很可能哪一天会再相遇，也可能出于某个原因而冰释前嫌，甚至因为你回想起和对方交往的点滴而怀念这份友谊，都是一种继续。所以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没办法结束，这就是无限游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一场无限游戏，就是自己的人生。在人生这场无限游戏里，我们不能选择结束，也没有所谓的输赢，更没有边界。我们每天或每时每刻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进行下去。从理论上说，我们的人生要如何进行下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过得怎样或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和别人无关。说到这里，我希望大家暂时停下来，用30秒的时间想一想，如果站在人生无论如何都要进行下去的维度来说，其实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无论好或不好，愿不愿意，都不影响下一秒的到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总是被生活的琐碎推着前行，忙着打拼，忙着奔波，渐渐弄丢了感受美好的心力，即便身体停下，内心也依旧焦躁不安。而真正的清闲，从来不是无所事事的慵懒，而是手忙心闲的通透，是在繁杂事物里依然保留一份欣赏美好的闲情逸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日常中的生活智慧。好，接下来请你听看海棠的闲情逸致，作者林夕，摘自无用之美。常常有人说很羡慕我每天琴棋书画诗酒茶的生活，能把爱好变成日常。我平时的生活有很大比例处于繁忙中，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琐碎的事物，但可能是因为自己是个画画写字的手艺人，内心有很安定的着落和专注之处，所以常常是手和眼睛都忙着，但心里是清闲的。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忙，有时候尽管伸手停下来，尝试着通过健身和其他方法去休息和释放，但是心和脑子还是很容易累，一直在想事情，一刻也不能停。苏轼用诗记录过一个画面：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古人知道美好都是短暂的，所以如果海棠花在夜间开了，就会当作一件重要的事，即便它年年开放，也害怕此刻的错过，夜里会拿着蜡烛去欣赏。我想这份兴致与日常是不是有很多事要做没有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心里的闲与手上的忙并不对立。我见过一些人，其中不乏事业成功的人士，他们已经可以退休，看起来很闲，同时好像也完全失去了对生活的好奇和胃口，没有动力去尝试新鲜事物，觉得生活没有意思。有时候请对方吃顿美食，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怎么这么远，太费功夫了。我也见过很多人承担着繁重的事物，却有着自己的秩序和节奏，并且对生活充满热情，很有些秉烛夜游的劲头。这是很不一样的状态。当你的心可以闲下来，就有了更多的空间去接纳美好，这让人活得有兴致，会很有精神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享受生活。心怎样能够闲下来呢？我想掌握一门手艺是最快的捷径。当你和一门手艺很亲近时，对人际关系的依赖也会相应变小。手艺的好处是给人留下时间和空间，让人和自己好好相处。我们用了太多时间去和他人交流，白天和同事朋友在一起，晚上通过社交媒体继续和很多人在一起，跟自己待在一起的时间却非常少。一个人和自己相处得越好，快乐指数越高，心情也会更加稳定，因为你的开心在自己这里，而不在他人身上， 这种开心是完全由自己说了算的。一门手艺长在你的手上，和你完全同在，这是关键。所以我给很多人的建议是，哪怕很忙，也要去找一门真正喜欢的手艺学起来，并且要去挑战困难，越难成就感越高，专注力越强。不要选择刚刚好，马上就能做就能会的。大多数时候，大家会清楚区分专业和业余的标准，对自己倾向于宽容，觉得自己从来没练过，做到这样就行了。这往往就是不开心的源头，一开始就采取自我放弃的态度，或是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对结果的贪求上。其实，如果将所有人按照天赋的高低划分层级，那不同的人群最终会呈橄榄型分布，最聪明和最不聪明的在两头都非常稀少。我们大多处在橄榄的中间部分，天赋都差不多。只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扎实地一步步学习，任何手艺经过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都会有巨大的惊喜。不论是否有很忙的工作，都可以试着安排起来。时间是有弹性的，比如从每天半小时到一小时开始，到了周末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个手忙心闲的手艺人。相信大家一定会感受到真切的快乐。

0: 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时代主场。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走进一线青年奋斗者，传递正向职业价值观，让青春在实干中闪亮，在奔赴中绽放。
1: 金瑞瑞是一位将千年遗秀从深山遗寨推向国际时尚舞台的85后姑娘，用一根丝线连接起千年传统与现实生活，走出了一条从遗乡大山通往国际舞台的振兴之路。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讲金瑞瑞的故事，一根丝线连接起千年传统与现代生活。在牟定县杰鲁遗绣的生产车间里，金瑞瑞正指导绣娘调整针法，指尖翻飞间，彩线便化作绽放的山茶花、虎图腾等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纹样。11岁开始，金瑞瑞就正式跟着母亲开始学习遗绣技艺，开启了与遗绣相伴的岁月。他回忆道，母亲常对我说，遗绣不是简单的绣花，每一针都要带着心意，每一线都要连着传统，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不能断了根。母亲的叮嘱成为他最深的烙印。2014年，金瑞瑞毅然辞去了城市里令人羡慕的工作，毫不犹豫地回到家乡，创办了牟定县杰鲁遗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业初期，他不仅潜心钻研母亲传授的技法，还走遍楚雄的山村遗寨，拜访数十位老绣娘，学习针法和纹样，并且逐渐形成独特的刺绣风格。面对传统遗绣款式单一、市场狭窄的困境，他大胆创新，在保留遗绣黑、红、黄三色文化基因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元素，将传统图腾进行时尚化解构，设计出既保留文化根脉又符合当代审美的系列作品。从2018年首场遗绣替台秀惊艳相邻，到2024年推动遗绣与独龙毯等非遗技艺跨界融合，金瑞瑞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文化传承到产业创新的跨越。截至2024年，公司年产值已突破1700万元，古老的指尖技艺在现代生活中重焕生机。金瑞瑞常说一句话，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对此，他响应政策号召，在牟定县设立20多个遗绣车间，推行公司加协会加绣娘合作模式，将原本分散的绣娘们有效地组织起来，让他们的收入有了切实保障。他还与县残联合作开展专项培训，为近百名残疾绣娘量身定制技能课程。现在，绣娘人均月收入已经从最初的564元大幅增加到3140元，固定用工的绣娘人均年收入可达2万到4万元。截至目前，金瑞瑞已经累计带动了2000多名彝族妇女实现就近就业，先后帮助32位绣娘成功创业，让他们开设了属于自己的遗绣门店。2025年，金瑞瑞设立了金瑞瑞法律明白人工作室，为绣娘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和矛盾纠纷化解服务，并且将法律知识巧妙地编进牟定左脚吊传唱箱里，累计开展普法宣讲300余场次，培养了9名行业法律明白人。对于金瑞瑞来说，2023年是推动遗绣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一年。年初，6500套遗绣服饰远渡重洋出口到英国。同年9月，他 他身着自主设计的明黄色山茶花彝族服饰，登上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的舞台。此后，他参与设计的作品还相继亮相纽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等国际顶级时尚舞台。如今，公司的产品已经辐射全球市场，楚雄一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融入现代设计全球示范案例。在国际交流中，金瑞瑞始终坚持各民族优秀文化相融合的理念。他将楚雄一秀与其他民族文化、国际时尚元素巧妙地相结合。他说，我希望通过一秀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魅力，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韵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金瑞瑞的肩上多了一份责任。2025年全国两会上，他围绕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积极建言，推动成立的谋定遗秀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式挂牌，为传统技艺提供法律保障。从火塘边到人民大会堂，从深山遗寨到国际舞台，金瑞瑞用针线绣出的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作品，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与一代青年的时代担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下，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

0: 过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地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啊，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五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我们这一季年度演讲最后一位分享嘉宾是网络劝生志愿者徐世海。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对徐世海先生他做的事情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在2020年的一个凌晨，没有任何征兆，他17岁的儿子从高楼一跃而下。为了弄明白，好好的一个孩子，平常挺阳光的，怎么就这么决绝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这位父亲潜入到青少年聚集的网络角落，一个更深更暗的水域，在无数个深夜，他笨拙地学着孩子们的语言，把自己伪装成他们的同龄人、同路人。他搜寻屏幕另一端微弱的生命信号，让自己成为一束光，去照亮黑暗当中孤独挣扎的心灵，帮助深陷迷雾的孩子走出心理困境。那接下来有请徐世海跟大家分享他的演讲内容，孩子珍重。
1: 大家好，我叫徐世海，很荣幸能参加咱们高丽说书这个舞台，和这么多我尊敬的啊，我仰慕的老师，还有我喜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来录这一期节目。其实刚接到通知的时候啊，我心里特别的紧张，也特别的兴奋。兴奋的是我能见到这么多我喜欢的，这是我的偶像老师。但是我紧张的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这个人让我写稿子，我翻来覆去的写，总是写不好，总是不满意。后来咱这个节目组的老师都告诉我，您不用紧张，您就把这几年您陪伴孩子们在网上聊天的一个过程来讲出来都行了。所以我就来了，今天晚上吧，我就在这里给老师们朋友们讲一讲我这么多年在网上跟孩子陪孩子聊天的一个经过路程吧。那是2020年的时候夏天，那年反正是我感觉是最黑暗最难过的一段时间吧。我为了找我自家孩子的原因，然后我就也在其他孩子的帮助下，我上网了，看到了好多好多孩子在网上，在他们所就是我们家长能看到的所谓的一些学习群呐、爱好群呐、游戏群里边，然后吐露着他们各自内心的那种纠结、挣扎、痛苦、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情绪。哎呀，我一下当时一下我都震惊了，我说哎呀，这孩子你看，这么小的孩子，我们平常看着阳光活泼的孩子，他们内心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开心，这么多的压力呢？后来我想着，既然发现了，并且我发现那群里边非常危险，还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在蛊惑这些孩子们办傻事儿。当时我一个是震惊，一个是又担心，然后我就决定留在这群里，既然发现了，我想给孩子们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我和孩子们年龄相差太大了，我40多岁的人了，和那一般都10几岁的孩子在一起聊，经常聊不到一块儿啊，并且呢是我情绪也比较容易失控。我一看到孩子们漠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有些时候我都会比较激动，然后说话也比较激动，然后很快就我只要我一激动就会被孩子们从群里边踢出来啊。 提出来了，但是我还是心不甘，我放也有点放心不下，担心更多的孩子们，所以我就再挤进去。

啊，就这样，他们不停地踢，我不停地挤啊，跌跌撞撞吧。这几年，反正后来，在其他孩子的帮助下，我也掌握了一些技巧，啊，在群里边慢慢的也能站稳脚跟了，也能给孩子们搭上话了，啊，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有的孩子骂我，我都不知道，他们说，哎呀，那个蛋白质含量很足的人又来了，但是我感觉是不是孩子们说我吃的胖，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蛋白质的含义哈，是非常非常骂人非常损的一个词啊。就这样和孩子们慢慢的建立起来联系之后，我就因为那边孩子特别特别多，我就选一些那个说话呀发言呀比较极端的孩子，来想办法和他们交朋友加好友交朋友，来取得孩子这个单线联系嘛。因为那个群太多大了，里边人太多，我就一个一个来找这样的孩子，给他们建立单聊的关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小姑娘吧，她15岁啊，刚上高中。这个小姑娘学习成绩非常非常好，有一天她在群里面发了一个血淋淋的图片，当时我很害怕，我说这个姑娘怎么回事，然后我加她，她不通过，一开始不通过，后来我给她发红包，哎呀，反正各种办法，这孩子通过了，我们俩就在一块聊，慢慢聊聊，后来孩子告诉我，她一直学习成绩非常好非常好，但是呢，一直她到中学之后，她还一直在学校的重点班啊，她是妈妈呀老师啊都是呢他们口中的眼中的好孩子，优秀的孩子，但是有一次他考试的时候他身体出问题了，发烧拉肚子，结果呢影响他的成绩了，没怎么考好，然后他的成绩啊就是从那个兴趣班都是比较好的那个班级一下子跌落到最底，最从最高端一下跌落到最底端了。因为啥？因为他们那个兴趣班的孩子啊，他成绩都非常非常好，你就是一分两分甚至三五分的差距，那个排名都会错非常多非常多。但是这个孩子呢，从小他都是那个学霸级的，他接受不了这个现象，这孩子都非常非常痛苦非常痛苦。但是他父母也发现了，也来，他其实他父母也挺开明的，也来安慰这个孩子，这个但是这个孩子自己放不下，他受不了这个落差，然后他都拼了命的想把这个课在短时间内把这个课给赶上去。结果这个孩子过了一段，他发现他越是着急想赶把这个功课赶上，越是这个成绩落得越快，这个孩子就开始自我焦虑之间都开始自我否定了。自我否定的时候，他也上网上有人都开导他，怎么开导的？说你自残吧。我看到图片的那一次，他直接用圆规把自己的手臂扎穿了。我就告诉他，我说孩子，你心里肯定是这个，有问题了。咱能不能就是先放下功课啊？我说你不行，给你父母请个假，咱歇一段时间再来，再回学校，先调整好自己再来回学校。他说那不行，这孩子说那不行。不行，后来我说那不行的话，你自己去，我带着你也行啊，你要不想让父母知道了，我带着你也行，咱去那个心理医院看一看啊，找个心理医院来看一看，找个心理医生。这孩子也答应了，但是他不想让他身边的人知道，也不想让他父母知道。然后那个我带着这孩子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给这个孩子，当时那心理医生也是我一个朋友，对这孩子也非常非常上心，给这个孩子聊了4-5个小时，他发现这个孩子确实是那个有抑郁症了。然后这个我们俩都想通知这个孩子父母，但是孩子坚决不同意通知他的父母。但是孩子还一再，他也知道自己那个
生病了，他通过这医生的劝导，孩子承认自己生病了，他也知道自己生病。原来孩子也不知道他自己这个坏情绪是一种病。孩子，我记得可清，孩子呢一年多的时间吧，他都是省吃俭用，我给他钱他也不要，他自己省吃俭用，就是从生活费呀、啊，从那个压岁钱呢，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是牙缝里抠的钱，来进行自我治疗，后来通过一两年吧，反正网上经常我俩也经常聊，我们也互相开导，这孩子加上药物治疗，最后还行，现在这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并且已经工作了啊！大学期间，这个孩子还得到了奖学金，当时挺过来了。通过这个事情，我就是想分享一个什么吧，就是孩子们如果心里边有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你笨，是你真的抵抗不了，他是因为他是病，是病就要治。我们要现在有专业的办法，是吧？有专业的医生来专门针对这样的病症，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也并不是说以前的可能有的孩子他们接受不了自己这个生病的现实，甚至是有的家长也接受不了生病的现实。其实这就像我们伤风感冒一样，是吧？是人都会有病吗？后来这个孩子他自己都是从开始他不想接受，到最后他慢慢接受，到最后他就是积极治疗吧。这个过程他自己接受了之后，其实他这个心结都打开了很多。他原来他不能接受的时候，他一直在不停的焦虑啊，在那个焦虑担心中，最后定性了，反正孩子轻松了他我病了，我就按时吃药都行了。后来那个我一直还在群里面聊，还在那个群里面跟孩子们聊，好多人还问我，他说是什么样的群呢？其实这样的群是什么样的群吧，就是孩子们一些原来最早的时候都是 QQ 群， QQ 群里边人都上千的人，一些什么诗词呀、古风啊、作业啊，孩子们的爱好群里边偶尔会有孩子来吐槽，说今天被老师吵了，成绩不理想了，被父母责骂了。哎，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孩子来发出这样的声音，很快就会有其他孩子来附和。他说我也被吵了，我也不开心。这个时候呢，这个群特别大，这孩子们他们会非常自觉地从这个大群里面分出来。他说咱在这聊不合适，要么我们单独建个群吧，就建从这个特别大的群里边分出来一个，用这样的暗语来相约，然后都开始他们从这个吐槽群里边都开始都要组队了啊，一二三四五，这个吐槽群一般都是规模不大，都是100多人，100人左右，但是他们从这个吐槽群里分出来的这个群非常人都非常可怕了，他人数非常少，一般都是不会超过10个人，这样的群才就是我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约四群。孩子们到这样的小群里边的时候，他就不再讨论这个，连吐槽也不再吐了，就是直接说好时间方式。这样的小群往往就是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所以说这个真正的约四群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想给孩子们说，哎呀，不论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啊，每个人只要你活着，你的世界都在，只要活着一切都有解决的办法，改善的办法。一旦听信这些人的蛊惑，好多人他是什么吧，他把群也拉好了，把其他的孩子都鼓动，受他的蛊惑，其他的孩子可能都走了，他又出来再继续在其他的群里再忽悠下一批孩子，他自己组织者，他自己不参与这个活动，但是他会不停地蛊惑其他孩子来参与这样的活动。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你看孩子们你们多傻，甚至有的孩子我从那个约四群里面把这孩子劝过来之后，这孩子还会给我说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孩子说哎呀叔叔，你看我们几个都说好的啊，一起走的，结果他们走了我没走，我是不是可无耻，我是不是可卑鄙，我是不是这个背信弃义，
你看着青年街的孩子，他能把这个面子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

比他自己珍贵的生命还重要，就为了所谓的一个承诺，并且还是一个不着边的人，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那一句承诺都可以丢掉自己的生命。哎，后来那个给孩子们反正聊啊聊，聊的过程中，当然也有好多孩子，那个他们也非常非常的善良，他们的善良也感动了我。就是前几年，都二一年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她在凌晨的时候给我发信息，她说：“你是那个网络劝生的徐世海叔叔吧？”我说：“是，是我。”她说：“真的是你本人？”我说：“是我本人。”她说：“那咱加微信吧。”我说：“好。”我们单独加了微信，加了微信，她说：“你给我视频一下。”我说：“好。”哎，我说第一次遇见这孩子主动给我视频的，他我们两个就这样在网上慢慢聊，慢慢聊，我一点来紧劝他。后来聊的时候，这个孩子也是我一边劝他，他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有些时候这个孩子可能十几天都不理我，但是我坚持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我都给这孩子发照片，我说你吃了没？哎，你看我吃的啥？他不理我，但是我一直自言自语给他发，我说你看我吃的啥，我都发的比较有诱惑的那种美食的照片发给他。有些孩子他会回我一下，半夜时候他会回一下，哎呀你烦不烦呢？你这叫放毒你知道吗？他半夜时候你这叫放毒你知道不知道？就这样一直跟孩子聊聊聊。有些时候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看见一些好的风景啊，包括花花草草，我都会拍下来给这个孩子。慢慢我们一直聊了聊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个孩子才从那个他那个内心的困境中挣扎中走出来，返回学校。现在这个孩子他已经研究生已经读完了，马上要读博士了。所以我就说，我想给孩子们说，哎呀，不管什么情况，等一等，啊，你做出，尤其是你想做出这个，比较不好的决定的时候，你再等一等，啊，看一看，就像人不小心走到悬崖峭壁上的时候，你往前看已经没有路了，一点路都没有了，你也要等一等，哎，停一停，你看一看，哎，多看看。也可能你忽然之间你就会发现更好的出路其实就在你的脚下，还有好多家长他问我，他说老徐啊，他说你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那吃的穿的都是破衣服，吃的都是随机啊，粗茶淡饭，住的那条件，那以前他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成天在打地铺，那虱子成堆，他说，但是我们都坚持下来。那时候老师可能一看见我们作业没完成，老师揍完之后回家还不敢跟家长说，跟家长说了，可能家长接着揍，打二盘。但现在的孩子，你看我在家，天天吓得说也不敢说，在学校老师也不敢说，在家里家长也不敢说，就这。动不动还甩个脸子出来，现在孩子究竟是怎么了？其实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总结，就是这个网络时代啊到来，给孩子内心带来的影响特别特别大。不管是城市的、农村的，甚至山区的，这孩子只要手里有一部手机，什么想看的、该看的、不该看的。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他们都可以看到。尤其是这个当孩子都我刚才说的那个吐槽群，当孩子一个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吐槽的时候，他身边不是有人在劝他，而是有人在一直的蛊惑他、怂恿他，并且煽动他的负面情绪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往往是很难把控的。

0: 所以我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是我们物质条件都好了，我们更要关心孩子内心世界。孩子们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原因，他们这个求知欲特别强，好奇心特别重，然后呢他们分辨能力又特别的差啊，因为他们缺乏社会经验。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做家长呢，都不要老是拿过去的眼光来看现在的孩子啊，现在的孩子已经远非小时候们都是同龄的我们可以比拟的了啊。现在孩子说个白话就是知道的太多了，但是不懂的也太多了。所以说家长们更要耐心的俯下身子来跟孩子们交朋友啊，来跟孩子们多谈心吧。还有那个我跟那个身边朋友们还有那个现场的求助的家长们分享最多的一句话，我说想跟孩子呀打好交道，其实就两个字儿，接受。然后他们问我说接受什么呢，我说接受平凡啊，你接受自己的平凡，接受父母的平凡，接受孩子的平凡。我们所有人的期望都低一点，对孩子的期望低一点啊，成绩的期望低一点啊，可能失望就会少一点吧啊，孩子们希望就会大一点啊。在这里我也想说，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啊、老师啊、孩子们啊，以后都能更好的互相陪伴，互相倾听啊，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其实做到了这八个字，基本上孩子让孩子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和家长是和他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孩子心里有归属感了，有主心骨了，孩子有主心骨了，那个负面情绪都会少一点。好，就是分享这么多，这比较笨，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家越来越好，开心健康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我们五位嘉宾的分享内容就全部播送完毕了。这五位嘉宾带我们一起穿越了五个不同的生命现场，我们在刘震云老师的故事里触摸到幽默之下的慈悲，跟随杨亚洲导演的镜头凝视了沉默的荣耀，伴随蒙曼老师的脚步丈量了历史的深度和共鸣的辽阔。当然我们还见证了生命长河当中最动人的守护，就是医学博士张瑞华院长守护着日落的从容，还有就是徐世海先生守护着日出的期盼。他们两位，一位在终点托起尊严，一位在中途点亮希望。在年终岁尾，我们用这样的一场珍重之旅为您蓄力。这一季我们共同道出这一声珍重，珍重此刻的共鸣，珍重真实的相聚，珍重始终在努力生活的自己。愿我们带着这份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迎接下一个春天。我是高丽，明天见。
2: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啊，颗粒分明，嚼着香甜软糯，是咱们湖北出的米吧？
4: 就是江汉大米，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的大米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
2: 名不虚传，
4: 好水好土好气候种出来的地道好米，
5: 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9: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我是大师兄志勇，好久不见。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啊，大师兄好久不见了，
13: 你家在五行山下了
1: 还是我把你救出来的吗？
13: 多远一些，再走远一些。
14: 志勇老师一来，所有的节目都有这个捧哏逗哏的这个习性。
1: 对对对对，哎，所有的内容也瞬间就变得很欢乐。
13: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13: 好，
1: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土海在西北成功招降王辅臣，如果说西北战场是平三藩的生死变数，那么中路战场便是决定天下归属的最终对决。从康熙13年开始，数十万清军精锐和吴三桂的主力在湖南、江西两地反复拉锯。今天我们就来复盘这场中路鏖战，看一看吴三桂到底是如何纵横中南，又为什么在占据绝对优势之后止步长江。简单回溯一下，康熙12年的11月，吴三桂在云南杀巡抚朱国治，起兵反清，随即挥师北进。而清廷这边，年轻的康熙一开始就信心满满，甚至是有些乐观，他任命顺承郡王乐尔锦为宁远靖寇大将军，率8旗精锐出征，计划8个月结束战斗。然而战报传来，给了康熙当头一棒，清廷严重低估了吴三桂的行军速度和实战能力。短短2个月，吴军接连攻陷了袁州、李州、常德、长沙、衡州、岳州，几乎是拿下了湖南全境。乐尔锦这位皇亲国戚虽然手握重兵，却毫无实战经验，看到吴军来势汹汹，仓皇退守到荆州。清军吴军隔江对峙，中路战场清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那从初期吴三桂的进军路线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战略意图？他是从云南出贵州，然后进湖南。
13: 吴三桂啊，这个一开始他奔着湖南去，你就看出来他是个退休老头心态哈，61了，就是别一下子奔北京了，我先把湖南拿下来。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呢，他是为了保守，把这个我这个云南啊湖南连成一片，可以进军中原，可以划江而治，他奔的就是这个。吴三桂真是老头心态，他已经不想着说我打下来北京，我那个当皇帝局部偏安就行， 不能说不对，毕竟他的实力，他是以一羽之力打这个整个全国，而且八旗兵的精锐仍在，早年间他也感受过八旗兵哈那种精锐的力量，再一个岁数也大了，得了是吧，要什么自行车啊，就是我这一块还不够我的嘛。
1: 虽然保守但是也很精准，因为湖南这个地拿下之后呢，进可攻退可守，
13: 没错，那么这一块如果真的拿下来真能守住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而美的选择了已经，而且他有把握呀，你想他早期为什么这个清廷夸夸就退呀，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准备，他真的准备做得比康熙扎实，再一个他的精兵强将在手，关宁铁骑剩下来的人呢3万多人，这个大精锐还在手里边打这个周边地区啊，很有把握，而且呢军事技术高超，直接就是跳岛战术，打你的最核心的这个城镇，打完之后唰唰唰就往前走了，所以他早期的战果也非常雄厚，他做的是最容易做的题，就像我们高考的时候前面那几个题容易做，不用思考的先把它做了，后边那几个大题先别说了，不做都行，是这么一个心态。
14: 确实啊，就是这个吴三桂他为什么起事之后直接奔湖南，这个话题呢对三藩之战这事儿呢它是一个最大的课题，这个话题能引发各种战术的揣测哈，所以就光讨论这个就把三藩之战基本能覆盖掉。那我们简单说呢，首先吴三桂我们说啊，他真的没想造反，他最早其实就想要一个市镇云南，康熙不给他，他不想回辽东，所以呢首先他没想自己扯个旗然后当皇帝，但是逼到这份儿了他就起来了，首先他没有政治野心，他是要保既有利益，然后呢哎，选湖南，确实选湖南，事实证明就是志勇老师说的，这是首先起事最快能形成震慑的，因为他才几个月，他可不是直接到湖南啊，他云南先扫贵州啊，从贵州分兵一批进湖南，还有一批进广东，是这么一个道理，就代表他在短短几个月内直接就把贵州和云南长江以南占掉，当时这个叫川广总督派人知道越州很危险，派人去先守，居然在他后面，你想你就是本地的这个叫川广总督，你派人去守越州你都没赶在他前面，就代表吴三桂对于湖南手拿把掐。为什么呢，这有一个特点咱们简单说，就是湖南呀不是八旗主力，当时打湖南的时候是三顺王，而且到后来到顺治九年的时候，李定国一度把湖南都搜，而且把倪堪都给打死了，把八旗一个亲王给打死了，
13: 两绝名
14: 湖南，哎，湖南这个地方呢八旗的势力极薄弱，八旗的心理阴影也极大，所以呢他们在南边当藩王的时候呢，湖南这个地方相对比较松，就是八旗没有或者叫清廷没有大规模的投入行政的资源，怎么证明呢，就当时蔡玉荣已经是川广总督了，什么叫川广总督，四川湖广总督，你看这颗粒度这么大的湖南湖北加四川，他只设了一个川广总督，就代表在清廷看来这个地方我们渗透不进去，他要么就是平西王的，要么就是三顺王的，所以这个地方抵抗力极弱，那吴三桂直接就起事，就特别快的就把湖南大部分就给占了。
13: 我补充一点，其实吴三桂的这个不愿意当皇帝就想市镇云南这个梦想啊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明朝的时候沐英啊就是穆王府嘛，鹿鼎记里边那个穆王府的那个真实的原型就是市镇云南啊，可以做到啊，朱元璋允许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云南跟现在可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边缘，那么中央王朝过去啊对于边缘的这些是可以做到就是祭办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点和江南和中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卧榻之侧，不允许别人去酣眠的，但是云南都这么远了，你让我睡个觉不行吗，吴三桂觉得这个可以谈的，其实顺治也觉得那无所谓，给他吧，云南他就是有可行性的，
14: 对，
1: 但是这一代江山一代人，你说沐英跟朱元璋的关系是吴三桂和顺治以及康熙能比的吗，
13: 对，那比
1: 不了，也许他跟顺治还能有的比，为什么呢，在顺治在位的时候他还是帮着顺治往南打了，是两个人有交情的，但是康熙上去之后跟吴三桂没有任何交情，而且你又是一个降将过来的，你现在在云南整的声势那么大，西选之官接触你门下，
13: 是是是，
1: 你严重挑战皇权啊，或者说当时的中央集权的权威，
13: 而且康熙的心气也高，
1: 对，
13: 他年轻啊，而且他有平鳌拜的这个功绩，我都20了，我干这事不容易吗，他有心气儿，年轻人呢想法高，他不愿意妥协，
1: 中路战场的溃败尤其是越州的丢失让康熙心急如焚，他不断给前方将领下旨要求尽快夺回越州，甚至在谕旨中明确说东线近角耿精忠的捷报频传，朕都不以为喜，只有破了越州才值得高兴，
15: 但是半年过去了，清军的中路大军毫无进展。康熙十三年六月，康熙任命尚膳为安远进寇大将军，率大军增援越州，试图打破僵局。三个月之后，又任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速取长沙，计划和尚膳加攻越州。但是岳乐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先打湖南和吴三桂正面交锋没什么胜算，即使赢了也守不住，不如先打江西，既稳定了后方，又切断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联系。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在中路溃败的情况下，他换帅的节奏以及人选？
13: 尚膳是宗室，岳乐呢是努尔哈赤的孙子，这两位呢都是他最信的人，就是忠诚度上肯定是过关的。战争的第一阶段，他首先得保证不能扩大叛乱，一定要考虑先忠诚度优先，那找自己的宗室的自己的这个亲戚跟自己，他没法叛，他叛到吴三桂那儿能给他啥呢？在这儿已经是是吧，王
15: 公大臣亲王郡王了、
13: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先保住基本盘，就基本盘稳定之后再求进取嘛。但是这个时候康熙还是太乐观了，他认为呢，你看我这边正面这个尚膳守住，旁边侧边再来个夹击，这样就可以把吴三桂给干趴下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岳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在战役的初期，吴三桂比这个安享富贵几十年的八旗兵是要强的，这个时候不应该去硬碰硬，硬碰硬啊就中了吴三桂的计了。吴三桂的这个憋了那么长时间，这一拳打出来特别有力量，你硬怼不正好迎上吗？先打那个虚弱的地方，先取得一些别的优势，然后让自己的战士呢慢慢的找找感觉，而且吴三桂的那个外援呢也打断了，这样的话最稳妥。而且因为清朝和吴三桂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战略优势，就是我的资源的攫取度高啊，我可以用全国的资源，你那就那一小块儿，我把你的边上一切断，你到最后肯定是耗不过我的。所以我觉得岳乐是有战略思维的人。
14: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康熙跟吴三桂初期的这个两人对抗呢，是一个政治家对一个军事家。就是康熙啊，因为政治家他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他又很好学，所以他最开始呢，他是以政治或者以皇权的角度来判断的。吴三桂人家不是政治家，人从一开始就是武举，就是搞军事的，就是很猛，武艺也猛，勇气也厉害，最后战阵也厉害。所以这个对抗的时候呢，就初期的对抗呢，显然康熙以政治的这个视角判断一个军事行动出偏差了，所以他说八个月，他以为八个月，你看这个偏差很大，因为在他心目中皇权的力量无可匹敌，你吴三桂我直接摧枯拉朽，派的乐而锦呢跟他年龄一样，他认为我只要是宗室亲王，我派过去协调八旗啊露营，直接就能把你给碾平。后来发现不行，他的这套东西用到军事上不行。第二批派尚膳和这个岳乐呢，这批人都是1622几年的，比他们老了30岁。而且吴三桂咱说有一个说法是1612年，有一个说法1608年，像这个尚膳原来跟吴三桂都合作过，一块儿去平云南，就意味着他发现原来我判断的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摧枯拉朽。第二波他派的就是资深的这些亲王，至于说原来为什么不派，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像岳乐这种，原来这个议政王大人会议就他来主导，可能镇守京师也很重要。第二个，从顺治开始就要清理议政王大臣，这些资深的宗室像岳乐这样的皇帝原本就不喜欢，所以不想让他再建功，也不想给他军权，这可能性都有，咱不说，反正他们是第二批发现乐而锦他们不行了，才把这批资深的这个宗王就派出去了。
13: 应该先啃硬骨头还是先啃软骨头哈？这里面其实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就是我的实力和敌人的实力的真正强弱如何。岳乐的判断实际上是我先碰吴三桂是没有把握的，这康熙为什么哎，你就是给他干就直捣黄龙，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军队的实力的判断啊，早期啊他是过于乐观的。如果真的岳乐按照他的这个打法去打的话呢，那就成赌博了，这叫孤注一掷，就这骰子咔一扔就扔这一下，你要输了就完了啊！那要是赢了的话呢？你不外乎就是速赢嘛。但是岳乐经过判断说，人家准备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一个打老了仗的、那么有经验的一个，是个军事家吧，可以说是，并且他民心在早期还是听他的，就是云南、贵州这边的民心，吴三桂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硬碰硬干什么？所以建立在判断自己的实力不是很强，我就迂回；如果觉得我能碾压你，那我肯定知道黄龙。所以岳乐我认为他做到了实事求是。
14: 岳乐是很擅长打仗的，事后证明他的这个策略绝对是正确的，他坚守着江西，没让耿精忠跟吴三桂形成会合，一旦他们俩形成会合，东南一旦失掉，把南京一战，漕运就断了，
13: 是
14: 清朝这个朝廷的什么军饷什么一概都断，所以岳乐他清楚的知道皇帝这个时候的军事策略不靠谱。

0: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还比较温和的约乐，一直坚定的没直接打湖南，坚定的在江西跟那个喇布吧配合着，硬生生的把吴三桂和耿精忠，就最后东南几省就江西没落到吴三桂手里。吴三桂这边凭借经营云南多年的雄厚家底儿，在湖南构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而清军这边乐而锦守在荆州畏缩不前，不敢出战。 岳乐在江西虽然胜了几仗，却始终难以突破吴军的防线，双方数十万大军就这样隔江对峙，打打停停，消耗巨大。这里呢就有一个历史悬念了，吴三桂占据湖南之后，其实是有战略机会全军北上直取中原的。当时清廷兵力分散，西北有王府臣，东南有耿精忠， 康熙派到湖南的乐而锦和上善又难堪大用，根本无力阻挡吴军的北进，所以吴三桂这个时候长驱直入，或许天下的格局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是他偏偏在长江停住了脚步，占据湖南，修筑防御，止步不前。这也是大家后世讨论的历史谜题之一啊。兵锋正盛的吴三桂为什么在抵达长江边上之后停止了北进的脚步？
1: 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保守心态。刚才说了，他的年龄是有多种说法，但是有一种说法可能就是也就是差不多得60多岁。这个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你想想，黄土都埋到鼻孔那个地方了，就觉得哎呀，以守城为上，我能割据就很好啊。他的战略目标不高，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如果真的直捣黄龙或者叫直接杀到京师，这里边就风险就大了。你想啊，那千里之遥，这中间都是人家的优势地点，而且适合马队纵横，那满清也是有骑兵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冒巨大的风险，比现在的风险要增加多少倍？那么你敢不敢冒？ 这其实是衡量创业者和守城者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吃大碗就得留大汗，你敢不敢留这个汗？吴三桂肯定想着这个风险我还是别冒了，再有战略目标的人要做这样呢也是有风险的，有巨大的风险。而且从历史上看，从局部起兵对抗中央政权成功，人们十不有七一， 这个是很少的，成功概率上说。第三个呢，他的后路也未必就完全就稳，被他刚平定的这些地方啊很可能会复叛， 这也是他有点害怕后腰上再挨一刀怎么办。第四个呢，他的有一种对康熙的错误预判和对这个尚之信啊耿精忠的错误预判，他觉得这俩实力还可以是吧，哎咱哥们一连成一片，没想到靠不住，没想到康熙那么硬，
0: 一软一硬全估计错了，这两个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1: 嗯，是的，
0: 所以这是一次硬碰硬的，我们说啊，就我此前也说过三番之战没有谁是皮较面的，大家都很强，这个中间昏招也不多，这是前提啊。首先我们说吴三桂啊，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首先不怕死啊，他从年轻就不怕死。第二个武艺非常强啊，第三个又有关宁铁骑的底子，第四个战略也行，要不最后不会落到他手里，而且纵横这么多年。所以这个人是老于战阵的。那老于战阵的人 人看战略跟咱们说老登跟小登不一样，你现在做股票最简单，一次大行星突然起来，小登挣钱，因为不管不布嘛，我就冲进来满仓满容我就挣钱，老登反倒因为不断的控制仓位啊，不断的止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老登，咱们就说啊，就像吴三桂这样的军事家，而且历经了各个战阵的各种松紧，他不冒风险，他不是一把推出叫一拍两瞪眼，我冲过去了行了我就当皇帝， 败了我就整个倾家荡产，首先他没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既有的利益不被切割，所以他没有那个孤注一掷的一个必要和勇气。第二个呢，我们老说三番之乱，不是三番就是一番啊，有一个说法特别对，耿精忠跟尚之信啊帮着吴三桂造反的时间还不如投诚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啊，他们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吴三桂如果一旦过长江， 他后面指不定是啥情况，因为耿精忠和尚之信他不是说我是你吴三桂下面，他自己有称王的，有称什么总统大将军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就是吴三桂冲出去，这些人会不会有别的想法不一定啊。第二就是事后证明他们不堪一击，周老师说的很对，你吴三桂冲过长江，朝廷的兵马从两边，特别是从东南把耿精忠轻而易举的打败，然后就抄你后路。所以理论上讲呢， 住在越州乐而锦，住在荆州，其实是双方特别资深的军事策略最后的一个碰撞结果。这个结果最后造成什么局面呢？吴三桂虽然左右盟友都失败了，王府臣也非常快的就不行了，他根基不撼动，
2: 他到他死其实顶多也就是平手，这意味着他这个策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策略。所以事实上开始呢，康熙是错的，就是我个人观察。所以从他错这块，随后我们就发现做的很多举动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开始可能是犯错，他自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说法。但事实证明，就是这七八年或者越

0: 州的这四年，双方其实没有战略失误，就是硬碰硬的在扛，扛到最后，总归有些因素发生变化，胜利的天平就倾斜了。
1: 时间来到康熙十五年六月，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西北的王辅臣被土海成功劝降，紧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先后归降清廷，岳乐也基本平定了江西，向湖南进发，外围清理干净，康熙卯足了劲儿，准备一举拿下吴三桂。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在三藩之乱爆发整整三年的时候，康熙向战斗在湖广的所有人发布谕旨，这道谕旨相当于决战总动员。谕旨当中，康熙首先明确表态啊，说中路战场三年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责任全在亲王贝勒将军大臣身上，和前线的官兵无关，以此来安抚军心。其次，他告诉将士们，如今形势是越来越好，天下的叛军只剩下吴三桂在负隅顽抗，胜利就在眼前。第三，他任命在川陕战场表现突出的穆湛为征南将军，率军增援湖南，增强中路清军的兵力。最后，康熙很动情地说，他说朕知道前线官兵这几年为国效力，顶着酷暑暴雨，挖壕沟，筑堡垒，昼夜枕戈待旦，披坚执锐，巡查防守，辛苦到了极点。朕没想到这里，都深感痛心。所以在这个最后阶段，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奋勇杀敌，建立功勋，朕必定不吝重赏，加官进爵。随后康熙在北京再次举行了阅兵。介绍一下，第一次呢是康熙十二年的二月，这一次呢是康熙十六年的二月，相当于第一次阅兵之后就开始削藩，第二次阅兵之后就开始集中兵力来剿灭吴三桂了。那这次阅兵和上次不一样的是，不仅皇帝身披铠甲，全副武装，连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学士，包括写起居注的这些大臣也都被要求身披铠甲。阅兵结束之后，康熙亲自带领内大臣、侍卫进行马步社的展示，随后还命令大学士、学士以及起居住的官员，还有所有的官兵依次射箭。那你们怎么来看啊？这个战前动员令以及阅兵的细节变化，它所透露出来的信号。
2: 先说动员令啊，这个动员令特别好。这个动员令是个，拿到现在来讲，也是个管理的典范。首先，第一个，它体现了担当，就是领导层的担当。就是领导层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当啊，就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背锅。那么你想想，咱们作为公司来讲，如果说那个出了问题，那都是你们的事儿啊，黑锅你们都背，那么有成绩我都上，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战斗力，大家都不服，大家都觉得哎，那算了算了，既然都跟我没关，那你上吧，又看又 up， 就全是这种的，是吧？但是呢，这三年未尽，都是我们的责任啊，都是这些王公贝子的责任，跟你们没关，先给这个基层呢减压，这个就获得了大家的拥护。这就是攻心之策。第二个呢，一个项目一个事业干不下去，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没有确定性，是吧？三年之后又三年，我们看电影是吧，那个无间道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不想干了，是吧？上到天台上真不想干了，你说了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你看看吴三桂快不行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望梅止渴，记住曹孟德的智慧又出现了，是吧？就这一步咱们还不干吗？你看这个确定性又给了这个团队了，责任替团队背了，确定性给了团队了。第三个呢，又体现了强大的共情能力。你看看我看在眼里，你看你们淋着雨吃不上饭，哎呦我都感到饿得慌，虽然也可能是作秀也可能是假的，但是就这话说出来，尤其当着面一说哈，在咱公司里来讲，这个员工还是觉得是
1: 很受鼓舞啊，
2: 对的，
1: 也很受感动。
2: 而且不光是这个共情之后，马上再给一个实打实的，你只要是怎么怎么样，我就给奖励，我就用真金白银的在这等着。这几招组合拳打下来，那么可以说是给这个攻吴大军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员令。
0: 哎，是的，所以这个动员令首先就体现了这个吴三桂这一次的这个造反呢，就是一个地方武力集团跟中央系统进行造反，所以你没有感召力，人家中央皇帝人家发一个动员令，整个这个感召力啊，动人心的这个东西都有，而且配套的各种的策略就有。另外呢，咱们说这个阅兵，阅兵你看按刚才说，第一次是在康熙十二年阅完兵了就削藩，这个显然这次阅兵呢是给藩王看的，就是向藩王展示我的国家意志，就是我的削藩是不惜武力相向的，不惜要动用国家机器的，所以这个削藩没得谈。这一次呢显然就不是了，因为既然吴三桂已经反了嘛，打这么多年了，这一次是给国家的臣民看的。这一次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完全平掉这个吴三桂不只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了，是我们的本源业务， 什么叫本源业务？就关系到这个企业的生存了。那如果它是本源业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禁令都可以为了这个本源业务进行改变。所以随后待会儿咱们就会讲什么可以纳捐，什么当道观，就各种原来严禁不行的都可以了。这就是一回宣誓，连起居住的文官都要穿盔甲，那就意味着别的咱们就都不说了，一切以这个为核心，
2: 传递的信号的强弱不一样。两次阅兵啊，第一次阅兵呢是以遏制震慑为主，我就吓唬你一下，但是第二次阅兵呢，那是真刀实刃真枪，让你看看我的决心有多大，就是决胜阅兵。他第一个传递的是遏制，第二传递的是决胜。决胜是啥意思？就是不计任何代价。你看我连那个写文件的，给我起草文件的都得穿上铠甲，那就是说我打到最后一个文人。哇，这个
0: 全民皆兵，
2: 对的，这种决心的大小和信号的强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康熙踌躇满志，他几乎押上所有资源，准备拔掉越州以打开中路战场的局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场仗又打了两年。一个越州为什么五年才被攻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说到，康熙十五年底，随着陕西、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逐渐平定，康熙得以集中兵力追剿吴三桂。但是各路大军屯兵湖南又快两年了，依然没能撬开越州的防守。更让人头疼的是，之前已经平定的江西、广东等地还陆续出现了复叛的情况，战局再次陷入焦灼。持续多年的战争就像一个吞金兽，给清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支撑平叛战争，清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严格管理军费开支，同时增加赋税，裁减地方经费，甚至连各级官员都被集体降薪。据康熙常州府志记载，康熙十四年后，从巡抚衙门到州县，各级政府均有大量的款项被中央裁减。康熙十四年，江南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的俸银被全部裁减，用以充作军饷。这些举措在平定三藩之后也没有能够立刻恢复，因此康熙对百官说啊，说裁减官员的俸禄以及各项钱粮，并且增加各项的银两，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每每想到这个，我都感到非常的愧疚。为了筹措军饷，康熙还允许捐纳官来考选科道，这项规定直到康熙十八年七月才停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所谓科道，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的各道的监察御史。那这个考选是严格限定于正途出身的，主要是通过正规考试入仕者，所以在战争期间甚至是允许交钱去纳官的这些人能够考选科道了。康熙十七年八月，康熙下谕旨说，今日之事越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啊！越州是最重要的了，朕欲亲统六师，公行伐罪。这是康熙第二次打算御驾亲征，第一次应该是西北的打王辅臣，一直没打下来，他也有意图要御驾亲征。当然这次依然是被群臣极力劝阻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康熙他面临的困境以及承担的压力？
3: 首先呢，越州这个地方非常关键，打下来之后它是战役的转折点。那么康熙之所以想御驾亲征，无外乎是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军事方面，皇帝如果到了战场上啊，这个他能提振士气，那么所有士兵立功他能就近看得见，不会被吞没，甚至都能坐火箭式上升，那么避战也能让皇帝看见，各种协调不力也都能迎刃而解，他的权威最大。那么这几样因素出来，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那皇帝一来都是加士气的，他不用身先士卒冲到第一个，他就是在后边还有十公里，那个价值就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考量。经济上啊，我们都看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说年羹尧斩了好几个运粮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运粮啊，其实大家到那个经济上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会懈怠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后勤保障的，打的是你，后勤是我，我这儿很作难，我再缓两天行不行啊？他就愿意缓两天，这是官僚体系的一个惰性。但是如果说皇帝在前面，你再缓两天，那就不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事儿了，你就是想饿死皇帝，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所以在经济上，它能起到一个真正的压力施压的作用，挤干最后一粒。

0: 的作用。政治上的作用啊，就是已经非常有危机了。因为啥呢？这个打三番啊，平三番是你皇帝的决策呀。你决策之后打成这个样子，说明你的决策不够英明啊。这个就有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议论这个事儿，说这是不是错了？哪怕不说错，说个咱缓两年行不行啊？这对他的权威就是极大的伤害。他不能接受这个情况，那我就用我亲身压到前面表达一个姿态，就是要决心，我都上前线了，这不能说明决心吗？有的时候政治上的表态和表决心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唯一能依靠的能坚持下去的就像拔河一样，就是决心。我誓不收兵，并且做出了仪式感，那么对于凝聚这个政治人心更有帮助，这是康熙的考量。
1: 我同意啊，另外越州确实是这回平三藩之乱的一个最要害的，咱们说叫地理枢纽啊，我们看什么都从越州看就行。那这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康熙动用全国之力，特别是东南漕运，百官粮饷来运粮，那吴三桂他们靠啥呢？很难啊。我们说越州为什么他死守越州啊？有个原因，就是他是长沙的平户，长沙是吴三桂的造船基地呀，什么粮食基地，所以要有长沙。但我们说湖广熟天下俗是后来啊，当时湖南的粮食甚至不如江苏的一个郡。我们由这个首先看到，就是那人吴三桂人家是守啊，而且就那么点地方，南边又运不了粮，你说云贵哪有粮啊？那他们怎么定下来的？你看这事我们反着看就知道，吴三桂跟康熙在运筹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问题啊。第二个，我们就发现康熙坚定地认为打开越州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不停地问，那你为什么在吴三桂你削藩的时候，你不让你的川广总督赶紧把越州守上？人吴三桂都起事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占越州，你就在越州本地，你为什么你们没占？所以康熙一直在事后的在修正错误。要你此前削藩之前，你发现他有可能这样，我们先把越州先占上，越州一旦被占在朝廷手里，这事儿就不一样。您看就没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康熙认为的重要的枢纽是被吴三桂摁死，吴三桂用最快速度占了越州之后，就开始挖三道壕沟，路寨什么水军，把洞庭湖入口处加那个栅栏什么的，吴三桂就把这个当成了康熙的出血点，我就从越州牵制你，然后我想办法入川呀，或者弄点别的。你看在初期，吴三桂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这个军事家，他通盘考虑，发现只要越州这地方我守就行，我动用别的。康熙不是，大量的军队要往这儿来投，然后甚至越乐什么的，你也要服从于打越州的这个标准。所以初期其实康熙是被吴三桂按住了这个要害的，或者说这个越州如果是个出血点，是康熙的出血点，吴三桂其实占优势。
2: 所以这个越州五年没有能够拿下，是康熙他在当时是不能理解的，他就说越州前后啊，派出去这么多艘船，比敌人多了那么多倍，你就说把这些船全都合起来一起去攻城，何难之有？怎么就能攻不下来呢？
0: 这个地方就是个枢纽，如果你打下来之后呢，再去云南打，就基本上是很通畅了，门户就打开了。那么对于吴三桂也一样，越州这个站住之后再往前走呢，它是个前沿阵地哈，前沿的桥头堡。那么为什么打不下来呢？因为这个吴三桂啊，他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吴三桂他是城防加江防，这个其实在古代社会这是非常难攻克的，包括过去那个襄阳，当时南宋的时候扛那个援军，那是那个援军多强大，只要是我能把这个大江和城防结合起来之后，你就很难，因为它就很难截断嘛，有水就可以通过水路运粮食运生力军，那么你那么一下子又无法形成优势兵力，所以城防加江防这个叫立体防御体系，这是非常非常难攻克的。第二个呢，再从这个战术上讲呢，这个船多向来不是决胜的关键因素，你还得会用好。我们用系统论的角度讲，就是你三个很差的这个和尚，你就没水池，他就组织不成有力的，还不如那两个和尚有力量，他能拧成一股绳。吴三桂的这个军队有这方面的经验，而康熙的军队呢比较拉垮，有很多乱象，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军事素质不高，协同能力不强。协同能力不强的船队，你数量多没有用的，是吧？83万人马，什么曹操的一把火就给你烧了吗？那有什么用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起码来说，就是在对抗的时候没有优势不显。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认为就是在早期的清军的这个他的决心还不是很足，并没有说我非得在这个地方我就拼了，生死存亡了也没有，打不下来嘛，就是咱再看看吧，能相持就很好，有一种这个无过就是功这样的一个心态。
1: 另外从康熙这个质疑这件事儿，我们就会发现康熙他是政治家，这时候不是军事家，他问这个问题显然都是纸上谈兵学来的。你看我人也比你多，我船也比你多，我将领也是八旗，我又是中央朝廷，怎么打了这么多年，如果能这么就解决问题，你的祖先怎么把萨尔浒给打胜的？你才

0: 2万人，人家那么多人哈。这个实际的越州是三面环水，它在洞庭湖东边，从洞庭湖可以上长江，从长江可以回洞庭湖，只有一个特别窄的一条路能通越州。这种地势的问题当然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吴三桂原来宁远最后也是孤军啊，吴三桂现在也是孤军了，宁远那时候最后都打残了，宁远还在他手里，李自成都把北京打了，他还能往后退。所以康熙当这么质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此前误判八个月能平，但人岳乐啊，人家知道打仗不是这样的，所以宁可我不跟你，我要抗命。岳乐其实就是抗命了嘛，就是我就是坚定的在江西转悠，因为我如果按照你这个，恐怕就崩盘了。
1: 越州五年没能够攻下来啊，还和清军的拉胯不无关系。康熙14年3月，大将军尚善向康熙申请修船的经费和物料。那这些船呢，不是在作战中损伤的，而是停泊的时候看管不当，被风吹跑、吹坏、吹沉了，数量多达50多艘。而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还是这个尚善，有一次给康熺上书汇报，说自己派兵1000，护送3000匹战马，经越州送往长沙。康熺见了奏报大吃一惊啊，因为越州和长沙当时都被叛军占据，两地之间的交通也根本不在清军的控制之下，这么点人护送这么多马，很容易被叛军拦截。康熺立刻下旨，要求务必知会各位大将，来增加人手共同护送。可是尚善的下一封奏报传来，主要内容8个字：欲贼伏兵，畏所妖多。也就是3000，
0: 就是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1: 对，来不及了，
0: 已经完事了。
1: 对，3000匹战马全部落入叛军手中。除了这些低级错误，还有作战当中副将们集体跑路导致主将阵亡的，有出征的路上借口身体不好直接半路回家的，有不思进攻整日骑射安逸快活的，有将帅不和互相掣肘拆台的，更有让康熙哭笑不得的。这个尚之信不顾战事紧张道路阻塞，从广东千里迢迢给康熙送了筐橙子。康熙回复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现在是用兵之秋，此等细物劳人费事，以后别送了。
2: 他这个是春秋包茅居油，我是表示对康熙的臣服，还有用的。
1: 康熙没明白，
0: 装不明白，可能
1: 康熙此前的这个治理理念呢，大多是从书本上来的啊。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草台班子给康熙刷新的这个管理认知？
2: 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养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过去呢继承皇位的皇帝他都是这么来的。只要你学习能力强，你很快就能够从这个大臣的奏报啊，从现实中啊慢慢的成长起来。康熙算学习的比较快的，他一开始他迷信什么呢？他迷信宗室领兵，他认为皇亲国戚必能尽全力，因为公司是你的，是吧？你是股东，股东的牵线他不能弄好吗？但他忽略了一点，股东他是有这个动机，但他未必有能力。工资是你的，你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吗？你还得用职业经理人。首先他第一个，他可能慢慢的修正了，哦，原来能力还很重要，不光是这个身份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这个从书本上的这个道德原则，海瑞是吧，去判案的时候他根据那个原则，你到现实没法对，对不上。从原则之上或者书本之上，到慢慢的呢重视实操，他在书本里绝对不会写军队会无能到这个程度，会给人家送战马。他看到的军队肯定都是魏武卒那样的军队，一天赶几百公里没事儿，不会。那这种怎么办？你就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你得要必须把你的军队假设成有私心、有杂念，还要有一些成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指挥这样的军队？他一旦有这样的考量，他就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了。这两条就是一个对宗室不再迷信，而是强调能力这个维度，还有就是对自己的手底下这些资源不做完美的假设。康熙的后期你看他非常明显，这才是他的进步和成长。
0: 哎，是这样啊，就是康熙心目中的八旗还是当年萨尔虎的八旗，就是什么战略对不对啊，直接冲过去平推就完了嘛。所以那个时候萨尔虎的时候，皇太极啊，他呀、阿敏都是一直冲，自己还化妆当哨兵，他以为八旗还是那个八旗呢。事实上八旗的这个衰退不是从他开始，咱们说了多尔衮一死，顺治6年李定国就把尼堪就整个就给灭掉了，当时死了多少护军都统啊，什么都是八旗精锐。就是八旗在过江以后的战斗力他自己也衰退了，另外过江以后也 不适合，已经就有阴影。
1: 他自己也清洗了那么多轮，
0: 哎，
1: 这个能打的将领都基本上被清洗
0: 衰退最明显的就是多尔衮死的时候清洗，把多尔衮提拔的这批宗亲都给干掉了，这批人是最资深的嘛，你都干掉了，把鳌拜也给干掉了，那还剩谁呀？这是没办法，就是你总不能两头，你又要集权，然后又还是这些人还能像原来一样，这个很难，总要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八旗战斗力的衰退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想就知道，康熙还认真学习呢，八旗他学啥？然后顺治六年还是十年的时候，开始八旗变成俸禄制了。原来八旗我们知道很简单，就是严格的以军功为依托的分配制度，谁抢得多就抢，如果大家都抢完了分，如果你抢得多都归你，不就是这样的吗？叫兵政合一。等到实行俸禄了，大家都有田地了，都有俸禄了，整个就衰退了。所以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思进取，因为原来不是啊，我的旗众要吃饭呢，这时候不是啊，所以明明抢越州，那个蔡玉荣已经派参军冲过去了，结果人家马宝一来，冲过去的非但没救了，还降人家了。你就知道这个战斗力已经弱到什么程度，就你的策略，咱甭说对错，即便你对，教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恐怕走形的可能性也极大。
2: 这个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侯阳芳，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很畅销的，叫《明王清兴》，他其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史料，他说当时的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说回去吧，
0: 抢完就撤
2: 啊，对，就是最初的那个集团是这么想的。还有那个王公大臣问咱该回去输粮食了吧，这老打说回去吧。这个侯阳芳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为什么他会这帮人想着还回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进了这个传统格局啊，你很快就会蜕变的，就保持不住在那个白山黑水之间那种猎人的那个习性的。因为你到这儿之后哈，整个奖励机制都发生改变了。你到后来你看道光皇帝时候，他就跟其实明朝末年的天启皇帝啊和这个崇祯皇帝都差不多了，都变得非常保守，不思进取。因为这个机制一臃肿，然后各种那个弊病啊都会在你身上长出来，可能他们创业集团第一代人脑子里想过这个事儿，但是他想没用，一进来之后各种富贵病都染上了。几十年间这个八旗的战斗力减退的非常厉害，那完全不是萨尔浒战役差的多的多了，这就是养的，你已经没有生存危机了，你为什么要拼命啊？谁都不想拼命，我好不容易我爷爷我父亲拼下来江山了，我该享受了，我再拼命我不辜负了我爷爷我叔叔了吗？我不孝啊。
1: 所以康熙平三藩让他彻底的认清了目前清廷的战斗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程度。就在康熙焦头烂额战局陷入僵局的时候，康熙十七年八月一则重磅消息传来，终于让康熙看到了结束战争的希望。八月十七日，吴三桂在衡州城病逝。五个月前他刚刚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年号昭武。不过称帝当天突发风雨，登基典礼是草草收场。那我们先题外话说一句哈，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已经六十七岁了，怎么来看他在这个时候选择称帝？
2: 他这个称帝啊，首先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为了稳定军心，因为他称完帝之后啊，他就是独立建国了，他底下会有一大堆的王公贵族，是吧？职位，那你要先不称帝，你就是个大将军，你底下顶多当个二将军、三将军。你称帝了，那这个爵位就往上排了，这个从奖惩上说蛋糕更大了，跟他干的人能找了一个世代的绝路啊！我为了拼一个开国功，那这个职啊，这个首先它是有激励作用的，
1: 这是最没成本的激励哈。
2: 啊，对的。第二个呢是民心，就是老百姓觉得我正统了，这是吴三桂想的啊。你现在是贼反贼对吧，现在我也是皇帝了，大家努力的在交军粮吧，因为你这是为正统而交的，这个名义上正，名正才能做事嘛。第三个呢是自己过个瘾，我这辈子也值了。他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给自己打个强心针，也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造反眼看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岁数也大了，我要连个帝都不称，我不很亏吗？还得让我孩子追认，追认得了追认不了不一定呢，是吧？我当然嘛，过个瘾再说，过把瘾就死，他有还有这个个人的心理。我觉得
0: 另外我们知道就是他最后暴亡，其实这时候没征兆啊，他是突然出问题的，所以在他看来身体，因为武将嘛，人家恐怕至少几年数年什么可能还有这计划，活到七十多也不是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到穷途末路，虽然情况变了，但是确实郑老师说对，不管什么人，特别这种武将，完了经历这么多，他首先有心理需求，就我这一生波澜壮阔，我到最后我要上升一个新境界，帝王境界，我一旦我是帝王境界，我这个人生就不同了，这个首先是心理需求。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人啊，他一直到死 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个人思考。这个其实事后我们分析也能分析出来为什么。首先他造反的时候，他要联合那几个藩王，你不能自己称帝，那几个本来跟你就不是一条心，所以咱们得打着反清复明，在一个大旗下咱们就这么弄一下。当然这个说服力呢咱说不太够。第二个一直评价说，人家朱元璋那时候人家写那诗叫山河岩有中华地，日月从开大宋天。到人李自成也是叫闯王来了不纳粮，你啥都没有，你就好像说你反清复明你就冲，号召力不够。但是也没办法了，咱们就打吧。等打到这个时候，那些盟友都被打残了，都起副作用，已经是孤军了。孤军的时候你再要个反清复明，你获得不了政治资源。另外就是刚才小婷说过，康熙因为军饷的事儿都开始克扣啊，什么捐纳，吴三桂更难，因为他这个地方纵深很有限，恐怕就是抢了，那你民心你也顾不上了，你就不用再打出一个高标的我就造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首先考虑的，既然原来的那个旗号没用了，我自己另立山头。这个山头很重要在什么呢？给我下面最核心的这套体系，给他们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就是未来你从龙之臣，你什么风妻印子啊。所以吴三桂意识到这个时候他运作的极其清晰，而且你挑不出他。你要说有的人批评啊，我觉得不对，吴三桂这个人咱不说他品行啊，在中国武将当中情商、智商、战力、组织能力，甚至胸怀，马宝什么都是跟了李自成又跟孙可望，最后成了他的核心。这个人的江湖的那种胸襟和容量没任何问题。而且据说他这个暴亡是因为皇后死了，不是陈圆圆啊，发妻死了，因为这个受刺激了他也开始身体出问题。如果抛开他的个人政治品性，这个人有可能是中国武将里面非常高端的人，他一直到最后运作的这个东西几乎都是最强有力的。
1: 所以网上有一个讨论啊，说如果再给吴三桂十年，天下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因为在他死之前，其实吴军在湖南永兴
0: 没任何问题，
1: 重创清军，
0: 而且是把陕西那边的强将都给重创了。
2: 这个假设，我觉得哈，就是从思想实验的角度讲，我觉得也不乐观。为什么呢？人生的后十年跟壮年十年可不一样，除非把吴三桂时光倒流，少年吴三桂穿越回了老年吴三桂，这个还可能还行哈，勇冠九边，那个时候吴三桂拿着刀杆往前冲救他爹，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他的后边你想六十多岁再往上延十年，这十年可能就是失能老人啊，什么就这样，你那十年质量是很低的，你让他决策还不如不让他决策呢，他未必因为那个脑子也开始糊涂了是吧，记不起来了，
1: 记不起来自己当过皇帝。
2: 对，康熙是谁呀？对，就这了。所以这个首先是他十年质量堪忧。第二个，此消彼长，康熙进入黄金期了。男人四十一枝花，他没到四十，他已经二十多岁、三十多岁，这个时候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熬三天夜没事儿，洗把脸接着干，而且成熟了。这个政治手段、军事手段，你看他全都有了，对现实的估计也更实事求是了。你说这个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和一个从这个两方队里的主帅来说，和一个如日中天的，你说哪个是更有优势啊？你越拖康熙越厉害。第二层次，你从游戏的角度讲，一矿打九矿啊，你那个湖南已经虽然局部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是人家那边毕竟矿多呀，这就是蜀国和打那个魏国的感觉，再苟延残喘是吧，姜维再牛，诸葛亮再能多活十年也不行，因为这边确实是你这个你占的地盘，你的经济资源，你的人口资源啊，你都不行。其实吴三桂要能胜就是早几年胜了，早几年胜不了，一拖越持久他越不行。
0: 确实啊，这就是偶然性的问题啊。因为整个三藩之乱的时候，中间有几个关键的偶然性都对他有决定作用。从最开始就是，最开始削藩的时候，他下面吴英期啊、马宝啊商量了，削藩往回撤，撤到中原再反，这是他们最早的策略。撤到中原以后，突然在中原腹地反，直接对京师就有威胁。但是恰恰那个时候，朱国治是云南巡抚，朱国治是酷吏啊，逼你逼到死，完全不行了，所以吴三桂也是很仓促的把他们杀掉之后才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当时他往东打的那个跟耿精忠会合了，岳乐没能把江西隔开，什么郑经啊、耿精忠之间的纠纷完全没有了，东南半壁归他，直接打南京，就是太平天国的局面了，就差一点没打过去，他派兵了。最关键就是他西边西路王平藩啊、吴志茂，打通汉中跟王辅臣，只要先行会合。夹击京师就是李自成原来的路，他这个战略是极其强大的。哎，居然王辅臣那边就突然就被人一下劝完了，自己也不干了，反正就然后他这边没到位，这些偶然性 哪一个成了，对他而言康熙可能就回关外了。但是为什么这么些偶然几率你都成不了？所以偶然性多了是必然性。什么必然？就是你吴三桂在这个时候你输不起，康熙输得起。你看波尔尼也造反了，王辅臣也造反了，这面耿精忠也造反了，各种他没事，他这个败了用那个来填补。吴三桂不能有一个失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往江北走，输一次他就全盘皆输。你看都不说他过长江，就这几个偶然性，哪管有一个倾向他了，他有可能

0: 能都能承受，但是没有一个倾向他，就代表他的这个军阀集团跟中央系统在对抗的时候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
1: 吴三桂一死，中路叛军瞬间群龙无首，开始分崩离析，人心涣散。康熙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立刻下旨要求清军加大招抚力度，同时命令各路大军水陆夹击，全力夺取越州。康熙十八年正月，清军对越州实施了三个月的水陆围困，彻底切断了越州的粮道。城中的吴军弹尽粮绝，人心骚动，士兵纷纷逃亡，将领们也开始倒戈投降。守将吴应麒率残部突围逃亡云南，清军终于收复越州。越州一下，长沙也在数日之后被攻克，清军取得了平定吴三桂叛乱的决定性胜利。越州这座坚城历时五年终于被清军收复，但是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并且投入这么多的兵力也没有攻下，是叛军主动撤离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而且他看了这个奏报当中，他质问这些将领，他说清军追了吴应麒200多里，竟然是因为没带行军的炊具就跑回来了。他说吴军光着脚板饿着肚子，你们骑着马追了200里没追到。
2: 康熙为什么不高兴？我觉得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得了一座空城，付出那么大代价得了个这，战果不是那么的让人高兴。第二个，清军在追击过程中展现出的低级失误，就是丢人，没带锅就不追了，200里没锅不去了，还得吃着火锅唱着歌才能追吗？你这叫什么军事素质？他对自己的士兵的拉垮依然不满意。第三条呢，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沉痛，就是虽然我获得胜利了，但是是惨胜啊。
0: 对，以康熙的这种什么都是原来都是靠学习而且获得这种优等生学霸的这个，他这回肯定心凉。原来我认为的无坚不摧的八旗和中央皇权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厉害。所以咱们说，首先第一个就这件事值得欢喜的这个指数不高，当然有第二个，就是我如果是康熙，我可能因为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啊，咱们说这中间肯定跟他个人有关，我会这么想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一直坚定的觉得打破越州进长沙中路直捣黄龙可以，结果现在不能证明我胜利，为什么？吴三桂死了，吴三桂死了，这一把牌局大家就过了，懂吗？就是你即便你占越州不是你胜利，是人吴三桂死了，吴三桂不死你越州打不下来，但是你事后也凿吧不回来了，说我又靠我的什么调配啊，靠我的奇谋最后反败为胜，这一轮已经过去了，吴三桂是完胜，人家再一天孤军，你把别人都打掉了，你调动西北你也上了，什么你都上了，最后越州打不下来，吴三桂死了你才能打下来，就代表这一局你就败了。所以我觉得他郁闷的是在这儿。但这个里面特别我觉得受触动，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这个关宁铁骑，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到最后到平西王这儿还有是什么呢？人在城在。那个时候在关外袁崇焕也好啊，就守着宁远，到最后关内都被李自成也占了，你还说宁远还在那儿，最后要降才可以。这时候也是这样，什么盟友都被打残了都不行了，我就能守着越州不动，你把全国力量你都调过来，你想攻越州攻不上，这就是关宁铁骑的精髓。所以我们说关宁铁骑这时候都老了，你看40多年了，肯定那批老兵，但是关宁铁骑打造的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在冷兵器时代或者叫半冷兵器半这个现代兵器，他的这种用兵思路这个基因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吴三桂给关宁铁骑画了一个比较反面的一个符号，就你这套经验最后明不也亡了吗？你还成为他们打江南打云南把永历灭了的生力军，那我打造这个铁骑有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透过这个表面看历史深处，当时的孙承宗和这个袁崇焕他们在军事上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1: 随着越州这颗钉子被拔除，中路鏖战结束，但是他的老巢云南依然在其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负隅顽抗。最后的决战如何画上句号？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天地时序，循规而行，脏腑养生，顺时为要。四时阳光正好，正是脾土发力运化精微的黄金时段。脾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恰似身体的能量枢纽，掌控着营养吸收与精气化生，关乎着我们的精气神与体魄康健。脾旺则气血充盈，脾衰则百病一生，养脾便是养根本，护安康。而四时对应的脾经，又藏着老祖宗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即气和十二时辰子午流注的规律，又与四蛇的灵动静敛特质相呼应，暗藏着顺时养脾的核心门道。那么四时脾旺的核心奥秘是什么？蛇的特质能给我们养脾带来哪些启示？日常又该如何抓住四时良机，养好脾胃，增益元气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四集《四时脾旺始化经》。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关乎每个人饭碗的话题，不是老板给的饭碗，而是我们身体里的脾。上午9点到11点，也就是四时，中医认为呢，这个时辰我们的脾就像一位勤劳的打工人，开始疯狂的吸收营养，转化精气。说起四时呢，想必大家都会想起十二时辰与十二属相对应的四蛇。关于四蛇的来源，一直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相传呢，在很久以前，天庭为了规范人间时序和秩序，决定举办一次盛大的赛跑，选拔出12种动物作为代表，作为每一年的守护神，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十二生肖。

蛇也被邀请参加这场盛会。然而呢，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呢，蛇总是与阴冷狡猾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呢，当四蛇宣布参赛的时候呢，许多动物都投来了怀疑的目光，但四蛇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比赛当天，随着一声响亮的号角，十二位选手如离弦之箭般冲出了起点，每个动物都使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竭尽全力地去奔跑。而四蛇呢，由于身体细长，而且与地面摩擦的力量很大，起初呢并不占优势，但他没有放弃，而是巧妙地利用草丛和岩石作为掩护，逐渐缩小和领先者的距离。正当比赛进入激烈竞争的时间段时，一条宽阔的河流横亘在赛道上，挡住了所有动物们的去路。那些陆地的生物望着湍急的河水，焦急万分，无计可施。就在这时呢，四蛇展现出了它的优势，它缓缓地潜入了水中，轻松地渡过了河流。当动物们以为它会取得第一名的时候呢，它居然主动地又游回了岸边，用它那柔软而有力的身体搭起了一座蛇桥，帮助其他不会游泳的动物一一地过河。这一幕呢，深深打动了在场所有动物和玉帝。动物和玉帝看到了四蛇在阴险狡猾的传说外，怀揣着一颗真诚善良的心。最终虽然四蛇因帮助其他动物错过了夺冠的最佳时机，但他却赢得了所有动物们的尊敬和认可。玉帝呢，也被他的行为所感动，决定特别授予四蛇一个位置，让他成为了十二生肖中的一员，位列龙之后，排序第六，对应地支中的四。这就是十二生肖中的四蛇的传说故事。四蛇与脾经对应有哪些原理和养生意义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探索一下中医里的蛇系智慧。在十二生肖中呢，四蛇对应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而中医理论中这个时段正是脾经当令，负责运化水谷精微，就像蛇一样，既能灵活的应变，又能消化各种难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四蛇的养生智慧。老祖宗说蛇是阴火之者，这话怎么理解呢？就像我们把一天分为了十二个时辰，上午九点到十一点是四时，这个时间段脾经最活跃了。脾就像厨房里的大厨，负责把吃进来的食物变成身体能利用的营养。蛇特别擅长待机和出击，这和脾消化食物运送营养的特点不谋而合。在中医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蛇类入药有着独特且重要的地位。在东汉时期，民间有一位患者深受病痛折磨，膝关节僵硬的如同木头人一般，正常的活动都成为奢望。张仲景仔细诊断之后，依据自己对药理的深刻理解，大胆地采用了蛇蜕，搭配了祛他的祛风湿药物，精心地为患者呢调配了药物。患者呢遵医嘱又按时服药，那么一段时间后呢，这奇迹就发生了，原本僵硬的关节竟然恢复得很灵活了，就像蛇一样能够屈身自如，身体的状况呢也大为改善了。这一神奇的疗效呢，让周围的人都无不惊叹，也让蛇类入药的神奇功效在民间呢口口相传了。到了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呢，对蛇的药用价值进行了更为详尽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蛇蜕是蛇的表皮膜，味甘咸，性平，归肝经，

芝珍观察到，蛇在蜕皮的时候呢，就仿佛是在蜕固而生新，而这种现象似乎与它的药用功效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在民间呢，人们常将蛇蜕用于治疗皮肤病，且疗效颇佳。同时呢，蛇蜕还具有明目的作用，就好像蛇通过蜕皮获得新生，让人的眼睛也能重获清晰的视力一般。而蛇胆呢，同样在中医领域又备受重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提及了，蛇胆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可用于治疗目赤肿痛等症状。在民间呢，人们又巧妙地将蛇胆与川贝等药材相结合，制成了家喻户晓的蛇胆川贝液，对止咳化痰有着良好的功效。无论是张仲景对蛇类药材的开创性应用，还是李时珍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记录，都为后世的中医运用蛇类药材治病救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坚实的理论基础。蛇的身上有柔与狠的特质，这也是我们能从蛇身上学到的养生智慧。首先呢，我们看脾有一个特性，它是喜燥恶湿的，就是喜欢相对的干燥一些，而不喜欢特别潮湿的。所以说要想灵活不滞，就要像蛇一样要柔。蛇如果不动就会僵死，这与久坐伤脾相呼应。同时呢，蛇虽然在捕猎时非常的专注，但同时呢它还会放松。对人来说呢，我们如果思虑过度就会伤脾，因此我们建议上午从9点到11点您要适当的活动，要避免久坐伤肉。还可以按摩健脾的要穴足三里。足三里呢，虽然说是足阳明胃经的核心穴位，被誉为养生第一要穴，在中医理论里边享有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的美誉。虽然它是胃经的穴，但中医认为脾胃是互为表里的，经常按这个穴位，它可以健脾养胃。此外呢，我们还要像蛇一样的狠，就是该排毒的时候及时排毒，把人体的湿毒尽量排出去，这要靠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蛇呢，每年都蜕皮，象征去旧生新，而脾主运化水湿，若湿毒堆积了，就会让我们的蛇胎变得又白又厚又腻，就像蛇信子沾了泥一样，还会让人大便粘滞，像蛇爬过湿漉漉的地面一样。我们可以喝薏米红小豆粥来健脾祛湿，或者按一按阴陵泉穴，这是脾经的祛湿大穴。阴陵泉穴是足太阴脾经的重要穴位，被誉为祛湿利水的第一穴。在调理水肿、脾胃失调及关节疼痛中效果非常显著。此穴的核心功能就是健脾祛湿，能改善水肿、小便不利、腹胀腹泻等症状。其次，它还有通利关节的作用。再次呢，它还可以调理妇科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早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人诞生于天地之间，就应该顺应天地之时。四时即上午9到11点钟，它对应脾；而四时之前是辰时，7到9点的时候，那么对应的是足阳明胃经，也正是人们吃早餐的时刻。辰时纳食于胃之后的四时呢，便到了脾经发挥作用的关键时候了。根据子午流注的理论，脾经的主时为四时，此时气血流注于脾，是人体气血最旺盛的时期。此时脾脏运化功能旺盛，代谢废物就能够正常的排出了。这也是蛇表达出来的狠的特点，是狠狠的去排毒了。

0: 其洗燥勿湿，主运化排毒，顺势调养方能健运不息。而中医先贤对脾胃的钻研，更是为后世养脾指明了方向。金元一家李东垣深耕脾胃之学，提出的经典理论沿用至今，无数医案印证着脾为后天之本的真理。脾的核心功能更是串联起全身健康脉络，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李东垣的脾胃学说究竟有何精妙之处？脾又有着哪些核心功能呢？
1: 说到脾胃，就不得不提到金元四大家之一的补土派的代表李东垣。李东垣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候中原大地战乱不断，百姓啊更是颠沛流离，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饥一顿饱一顿，这是家常便饭。而李东垣天天在医馆里去接诊，发现很多来看病的人呢，十有八九是脾胃出了问题，要么吃不下饭，要么腹部胀痛。看着百姓被痛苦折磨着，李东垣决心钻研脾胃病症。他日夜研读前人的医书，还在临床上不断地去摸索，终于写成了著名的《脾胃论》。他发现脾胃就像人体中的中央厨房，负责把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来滋养全身。要是脾胃的功能差了，身体得不到足够的燃料，各种毛病自然就找上门了。李东垣呢，他对脾胃有两大关键的见解。第一呢，他认为脾胃是元气之本，元气足了，人才能有精气神。第二呢，他提出脾胃是精气升降出入的枢纽，脾气主升，胃气主降，就好比城市里的交通枢纽，要是脾胃这个枢纽堵了，清气升不上去，浊气降不下来，整个人就会出现浑身不舒服。那么这个理论一出来，给后世治疗脾胃病就指明了方向，影响特别深远。相传在李东垣的身上有一个故事特别有意思。那个时候啊，有位朝廷官员天天忙着应酬，顿顿呢是大鱼大肉，美食佳肴啊可以说是从不间断，就连腰带都得放宽好几个格了，整天浑身无力，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家人急得不行，赶紧就把李东垣请到了府上。这李东垣一搭脉，又看了看他的舌苔，直摇头说，你这脾胃都被油腻乎住了，就像炉火被厚厚的油垢堵住了，哪儿还能正常运转呢？于是李东垣就开出了他的经典名方补中益气汤。这药方里有人参、黄芪大补元气，而生麻和柴胡呢能够升举清阳，还有白术、陈皮呢健脾格胃化湿浊。官员喝了几剂药后，神奇的事发生了，原本鼓鼓的胀胀的肚子悄悄的消下去了，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精气神也回来了。那么这事儿传开之后呢，大家都对李东垣的医术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补中益气汤也成了调理脾胃的经典方剂了。李东垣对脾胃的研究直到今天还在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像我们的子宫下垂、胃下垂等脏器脱垂症，我们都会用到补中益气丸来升提中气，治疗脏器脱垂症。可以说脾胃是人体生命的供给线，要想保护好这条供给线，就需要对脾胃有哪些功能有深入的了解。具体来说呢，我给大家讲讲脾的六大核心功能。那么这第一功能叫什么呢？叫脾主运化。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吃进来的米饭、菜、肉全靠脾来进行加工，它不仅要把食物消化吸收，还要把这些东西转化成身体有用的能量，就像工厂把原材料变成产品一样，还要把这些产品 卖出去，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这就是脾的运，就是运输，化就是消化吸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要是脾偷懒，消化不好，吃进来的东西又不吸收，人就容易没劲儿，还总是腹胀。第二个呢，就是脾主生清，这里的清指的就是身体里需要的营养精华。脾就像一个电梯，要把这些精华往上去送，滋养咱们的心肺头目。要是脾的电梯坏了，营养送不上去，不但上气不足，心慌气短，头脑不清醒，还会出现清气下陷，出现内脏下垂、拉肚子或者腹坠胀这些毛病了。脾的第三个功能就是脾主统血，脾就像血液的交通警察，管着血液老老实实的待在血管里面去循环。要是脾的功能弱了，管不住血液，可能就会出现牙龈出血、月经量多这些情况。因此临床上凡是出现出血浅淡、下部出血、出血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出血症，往往都是脾不统血造成的了。第四个就是脾开窍于口，特别有意思。咱们看看嘴唇的颜色，吃东西的口味，就能大概知道脾的状态了。比如说嘴唇颜色发淡，没有血色，或者总觉得嘴里头没味儿，发甜腻，可能就是脾虚了，或者脾虚生湿的这样的表现了。第五个呢，就是脾主四肢肌肉。平时呢，要是感觉肌肉没有劲儿了，爬个楼梯都气喘吁吁的，腰腿酸软，蹲下来站不起来，除了考虑锻炼少之外，还得想想您是不是脾虚了。所以脾主四肢肌肉，这是您需要记住的一个关键词儿。最后呢，就是脾主思。很多人都想不到，中医讲思伤脾，要是一天到晚你想太多，焦虑操心，最受伤的是谁呢？那就是人的脾胃。就像古人说的，胃医消得人憔悴。这憔悴可不只是因为相思，更是因为过度思虑，把脾胃折腾坏了。脾胃没法加工饮食物了，人体化生不出来气血，不能营养四肢，人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瘦了。所以啊，咱们不仅要注意饮食，保持良好的心情，这也是养脾的关键。下面呢，我就用几个古代医家的故事，带大家看看脾是如何统治我们全身的。脾主运化，我们可以理解为脾是身体里的食品加工厂。首先呢，我们分享一个吃啥拉啥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还是发生在金元时期，出场的医家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补土派的代表医家李东垣。有一天呢，李东垣的医馆里来了一位面色蜡黄的患者，此人形容枯槁，消瘦的皮包骨头就如同竹竿一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一样。患者无奈地向李东垣诉苦道，说自己吃什么就拉什么，吃下的食物呢几乎都是原样排出来，吃的倒不少，身体却越来越瘦弱。李东垣仔细地为他把了把脉，又看了看他的舌苔，询问了他的生活起居等情况，随后说道，你这脾胃就像漏勺，食物进去根本就没经过好好消化，营养全部流失了。原来呀，这位患者由于长期的饥饱无常，脾胃的功能呢严重受损，脾主运化的功能几乎罢工了，无法将食物转化为营养。李东垣对症下药，开出了参苓白术散这剂良方。这参苓白术散呢，由人参、茯苓、白术等多味药材组成，能够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患者呢按照医嘱服药， 一段时间后呢，奇迹发生。

0: 生了，他不再吃啥拉啥了，脾胃又逐渐恢复了正常功能，吃下去的食物能被身体有效的吸收了，人也慢慢的长胖了，精神头也变得十足。由此可见呢，生活中要是吃完饭就肚子胀，大便不成形，很可能是你的脾的运化功能出了问题，你可要重视起来呀。脾主生清，可以形象的表达为脾是身体里的起重机。清代著名的医家叶天士，他是胃气营血辩证的创始人，他曾有补脾气治内脏下垂的诊疗故事。一位面色苍白的妇人被家人搀扶着来到叶天士的诊所看病，他走路呢是颤颤巍巍的，说话呢有气无力的，他自述呢子宫脱垂了，稍作活动便疼痛难忍，平日里呢气短乏力，连梳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叶天士仔细的诊脉，观察他的舌头，发现舌淡苔白，断定他是脾气虚，脾气下陷，脾胃无法托举内脏，导致脏气下垂的。叶天士沿用了李东垣的补中益气的理念，用黄芪补气固表，人参呢大补元气，白术健脾燥湿，再用少量的生麻和柴胡来生举阳气，开出补中益气汤，病人呢连服了数剂，并配合药膳调养，渐渐感到身体里有力气了，脱垂的子宫呢也逐渐的收提回去了，重新归位。现代生活中呢，人们长期久坐，过度劳累，极易出现中气下陷，引发胃下垂、痔疮、脱肛等问题。早在东汉，华佗就提出了生阳举陷之法。百会穴大家都知道是诸阳之会，艾灸可以起到生举阳气的作用，所以说艾灸此处呢就如同给泄气的脾气球充气，气足了，内脏自然就得以托举，头晕等脾虚气陷症状呢也会随之缓解了。我们再来看看脾主统血，脾它是身体里的血液管理员，相传在明末清初，妇科名医傅青主在行医途中呢遇到了一位面色如纸般苍白的女子，她被家人搀扶着虚弱不堪，自述月经已经淋漓不尽很久了。傅青主深知这在中医里被称为崩漏，崩呢是血量很大势如山崩，而漏呢指的是点滴而下如屋漏水一样。根据中医理论，若脾不统血，血呢就像脱缰的野马溢出在脉外无法归经，便极易造成崩漏之症。傅青主仔细诊脉之后，心中已经有了定数了，随即就开出了一剂方子，就是归脾汤。这汤中呢包含着黄芪补气固表，龙眼肉呢补心养脾益气血，而酸枣仁呢养血安神，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药物，女子依方服药一段时间后呢，奇迹发生了，她的很虚弱的脾气渐渐恢复了原样，对血液的固摄能力也逐渐增强了，出血呢也慢慢止住了，原本苍白的面色呢也逐渐恢复了红润。可见呢，中医先辈对脾统血的认识与应用历经岁月考验，依旧对我们的健康守护有着重要意义。
1: 从运化精微到统摄血液，从滋养肌肉到关联情志，脾的每一项功能都关乎身体健康。古代医家巧用方药穴位精准调理脾胃诸疾，让无数人重获康健。而脾开窍于口，主司情志的特性，更是关联着我们的日常饮食与情绪，藏着一被忽视的养生细节。那么该如何缓解因思虑过度而耗伤脾气的问题？现代生活中有哪些简单方法能贴合脾性养好脾胃呢？请继续收看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二部第十四。

0: 自己，四时脾旺始化经。
1: 对于脾，开窍于口，嘴唇是脾的健康晴雨表。我们还有一个故事讲给大家。金元名医朱丹溪遇到一位患者，患者呢天天觉得嘴里甜的发腻，就像含着块化不开的糖，吃啥都尝不出原本的味道。刚开始他还以为是吃了甜食，可戒了甜口好些天，这股怪味愣是没有散，实在是熬不住了，才慕名找到了朱丹溪来看病。朱丹溪一看，这人舌苔黄腻，再把把脉，这个脉也是滑硕的，心里就有底儿了。您这是脾胃里积了湿热，就好比厨房里的下水道堵了，热气散不出去，反上来的味儿就是嘴里头甜甜腻腻的了。说着他大笔一挥，开出了泻黄散的方子。这方子是用藿香芳香化湿，栀子石膏呢清热泻火，还有防风能够散风除湿，这几味药搭配起来，专门给脾胃来通下水道散热气。这老伙计按照方抓药喝了几剂之后呢，嘴里的甜味果然慢慢的消退了，吃饭呢也变香了。其实啊，咱们嘴里的味道都是身体里发出来的信号，口淡无味是脾虚在喊救命，口苦就像吞了胆汁是肝胆在冒火，而口甜发腻就得赶紧给脾胃清清湿热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现在不少人总闹唇炎，口唇干裂脱皮，抹啥药膏都不管用，反复折腾，不妨学学朱丹溪的思路，从健脾入手，说不定就能找到解决的法子。毕竟脾开窍于口，气滑在唇，口唇的小毛病没准根源就在脾胃里。而我呢，在临床上也常用泻黄散来治疗唇炎和口腔炎，效果真的还是不错的。脾主四肢肌肉，如果平时肌肉无力，那可能就是脾虚了。近代名医张锡纯治疗一位患者，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感觉四肢像灌了铅，走路轻飘飘的，踩在地上跟踩棉花似的，连拿本书都费劲。家人心急火燎的请来了名医张锡纯。张锡纯通过望闻问切，然后说，你这是脾虚，脾胃就像后勤部，现在他罢工了，肌肉自然就没劲儿了。说着便开出了黄芪桂枝五物汤，重用黄芪补气固表，搭配桂枝白芍调和营卫，病人喝了几副药，慢慢的就能挺着腰板走路了，肌肉呢也变得越来越有劲儿了。现在呢，不少健身达人天天健身，器材可真没少练呐，但肌肉就是纹丝不动。其实啊，不妨先给脾胃充充电，就像张锡纯那样，从健脾入手，没准儿增肌效率能够翻倍呢。脾除了和身体的肌肉、四肢、口唇、口腔有关之外，脾还和我们的思想会发生密切的关联。具体来说，

就是脾主思，想太多真的会伤身。中医讲，那些深夜还情绪低落或焦虑不止的情况，可能都会把脾给累坏了。让我们翻开历史，看看古代

营养精华向上级部门输送，心血自然就不足了。于是呢，他开出归脾汤这句良方，专门对付用脑过度的问题。这方子流传至今，成了加班族备考人群的救命稻草。不但古代医家重视脾和脾经的养生，古代文人墨客也有脾胃情结。古人早就知道脾胃的重要性，比如说苏轼，不仅是个吃货，还是个养生达人呢。他在《老饕赋》里写道：“盖巨物之妖美，以养吾之老饕。”说白了就是天下美食都是来伺候我这张嘴的。但苏轼也深知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所以呢，他的养生秘诀是吃饱了别马上躺平，散步逍遥，勿令腹空。通过以上的讲述，您是否可以看出足太阴脾经与人体的诸多功能密切相关？从经脉穴位医案典故看到古人对过劳脾的千年抗争史，穿越古代来到现代，我们现代人应该了解四时脾经保养指南了，让脾胃成为你的抗压神器。脾经当令的时间段是9到11点，此时脾经气血最旺，加以保养一定会事半功倍。现在大多数人久坐不动，思虑过度，饮食又不规律，这些不好的习惯都在无形中伤害着我们的脾胃。对于久坐的人群来说，我们可以选择生活中简便易行的方法来保养脾胃。我们可以在办公桌下放一根擀面杖或筋膜球，用脚底来回滚动3分钟，改善消化不良。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选择脾经的茶饮，喝对时间也很重要。可以四时选择黄芪红枣茶，就是用黄芪3片，红枣2颗，把它掰开，在早晨开会前你喝上一杯，可以防发炎气虚。您写文案时喝上一杯，可以防大脑宕机。应酬后第二天喝陈皮山楂水，比如说陈皮1片，山楂2颗，可以帮您解油腻。压力大时可以防气滞胃疼。在饮食方面，可以多吃山药、小米、南瓜，黄色入脾，达到健脾和胃的功效。说了这么多养生的方法，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您的脾胃不需要思想的重量，适当的放空才是真正的养生，而且也不要给你的脾胃太多的负担。早餐凑合吃，久坐不起身，边吃边回消息，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希望大家都能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脾者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大地之厚德，默默承载万物而不争。养脾非一日之功，乃终生之业。若能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心神安宁，则脾土健运，气血充盈，百病难侵。养脾则身安，身安则寿延，此养生之大要也。愿诸君脾土常润，中气常存，颐养天年。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历史上啊，有不少有侠义行为的盗匪，是典型的江湖中人，可以称为侠盗。燕子李三呢，就是其中的代表。那么燕子李三在历史上真的存在吗？穿墙越脊，踏雪无痕，他的轻功真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吗？今天我们就讲讲大名鼎鼎的燕子李三的故事。李三在历史上真实的原型叫李弘，字景华，因为迫于生计到处偷盗，从小呢就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事。李景华作案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专门偷达官显贵、豪门富户，但是他从来不偷穷人，有的时候他还把偷来的钱施舍给穷人。第二个特点呢，是作案之后总要留一点痕迹，他就把一张白纸剪成的燕子插在作案的地方，表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好汉做事好汉当，这就使他声名大噪。因为李景华在家里排行第三，所以燕子李三的浑号由此而来。虽说李三作案无数，很少失手，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他几度入狱，又几度越狱，所以传闻中李三又多了一项技能，叫缩骨功，就是可以缩小身体，然后脱开手铐脚镣，从那铁栅栏里面，从那个缝里面钻出来。1934年，他又被抓了，关到北平感化所。那奇怪的是什么呢？没过多久，北平又连续发生大案，作案的手法和燕子李三是一模一样，所以警察就十分疑惑呀，专门到监狱去检查，结果发现李三还在那里面关着。其实李三哪有什么缩骨功啊，不过是买通狱卒故意放走了他。传说中他的轻功叫燕子三抄水，其实也是一种艺术的夸张，哪那么神乎啊。但是北平的那些案子真的是李三干的，因为李三和北平感化所的巡官石海山情投意合，哥俩好，两个人在监狱里就拜了把子了。李三晚上作案，哎，然后白天返回，既不给石海山添麻烦，石海山还能得到不少好处，所以双方就达成了这样一个默契。有一次李三偷了西单丽华绸缎庄大老板潘国英的家，分给了石海山一件毛背心，看来是件奢侈品，石海山就拿到外面去干洗。谁知这个洗染房的这个老板发现毛背心是潘家的，估计上面有什么记号，马上潘国英就知道了，结果人赃俱获。李三得知石海山被抓的消息之后，当天晚上就潜出监狱，趴在警察厅的房顶上，哎，他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谁想李三烟瘾发作呀，他抽大烟呀，十分难熬，在人家房顶上抽大烟，黑夜当中就那么一点亮光就被发现了，警察就爬上屋顶，等李三发现的时候没办法脱身了，不久就被抓住然后处死了。你看李三确实也没干多少惊天壮举的事情啊，那他为什么名气那么大呢？这类人的出现其实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民国乱世，是乱世当中人们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寄托。传说中燕子李三道义有道，义侠义道，这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独特的一种观念，只要有道就是损有余而奉不足的天道，自然不是可憎可恶之，而是一变为侠了。所以侠和道就这样复杂而又完美的结合起来，所以江湖上李三的名气都是吹出来的。我们今天的人得明白时势造人这个道理，燕子李三呢，他是扭曲社会的一个缩影，现代社会是出不了燕子李三这样的侠盗的，没有生存空间呢。金镖侠客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江湖不再是打打杀杀，江湖变成了人情世故。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理系大学啊，解读诚意这两个字，特别提到勿自欺也，实心实意，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这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记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啊，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盗不了铃。又一个例子说啊，一位贫穷的楚国人读《淮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归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啊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啊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嘛，而且是自欺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大学认为啊，自欺是诚意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诚。比如说为善，做善事，自己也晓得善事应该去做，同样也勉强自己去做，只是心里又觉得不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妨碍吧，这个坏事嘛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能做，也坚持不做坏事，但心中又一些想做好像也无妨吧。朱熹说这就叫自欺，他说即使你做善事做到了九分九厘九毫，只要有那一毫不坚持到底，那就叫自欺。大学还说到一些品德低下的人呐、这个私下里作恶，看见君子的就千方百计把他所做的坏事掩藏起来，装出这个一副善良啊恭谦的样子，其实呢别人看你自己就像有透视功能，能看清你的心肝肚肺，你的掩饰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显露出来，同样是说自欺无法欺人。其实啊，自欺欺人不过是自己为自己内心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找借口，自己明明知道吸烟是有害健康的，决心戒掉，结果忍不住那还是抽了，对人却说吸烟可以放松焦虑情绪啊。人呢、总是会为自己的不诚不一致要找个理由，起初呢他也知道这些理由有不少破绽和漏洞，或者纯粹啊就是个借口，久而久之往往就假戏真做，自我催眠，终归是把自己给骗了。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总觉得生活的智慧藏在高深的道理和远大的目标中，却忽略了三餐四季柴米油盐的平凡日常才是智慧生长的最好土壤。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日常中的生活智慧，让我们一起去探寻藏在烟火人间里那些治愈自己、经营生活、安放内心的人生智慧。好，首先我们来分享《心智的流浪》，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在场？作者王宇，摘自《小日子里的哲学》。我们的大脑是一个习惯于流浪的器官，它极其擅长模拟未发生的危机，或是反刍已结束的遗憾。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吃完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却完全记不起食物的具体滋味；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街道，却对身边的景物毫无印象。这种状态被称为自动驾驶模式。当我们身在此处而心在彼处时，生命就变成了一个苍白的过场。由于缺乏当下的感知，无论我们拥有多少物质，内心依然会感到一种深深的虚无。因为真正能够滋养灵魂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中的全情投入。如果我们连切菜时的手感、青菜的清香都无法察觉，那么宏大的幸福感也将无处落脚。试图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会给大脑带来极大的能量损耗。这种持续的切换不仅降低了效率，更产生了一种隐形的压力。当你在切菜时担心工作，你的身体在劳作，而神经系统却在应激。这种身心的撕裂是现代人慢性疲劳的主因。回归当下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这种分裂，并且尝试通过一个简单的动作将流浪的心智重新召唤。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项家务活都看作是一次感官的盛宴，生活将瞬间变得生机盎然。以切菜为例，这不仅是烹饪的预备，更是一场关于精准、节奏与美感的艺术。当你从篮子里拿起一颗饱满的番茄，先不要急着举刀，感受一下它的重量，感受那层光滑皮膜下蕴含的水分与张力。当你切开一颗清脆的生菜，听那轻微的破裂声，看那嫩绿色的切面，这种对质地的细微觉察会瞬间激活你退化的器官。当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指尖与蔬菜的接触上时，你与这个世界建立了一种真实的物理的连接。这种连接感是任何虚拟现实都无法替代的，它能带给你一种踏实的安全感。切菜是有节奏的，刀刃撞击案板的声音应该是稳定且沉着的。尝试着将你的呼吸与切菜的节奏同步，吸气时抬刀，呼气时落下，不要追求快，而要追求稳。当你进入

入这种节奏，你会发现在那一刻没有老板的邮件，没有还没交的电费，只有你和这颗正在被细心照料的青菜。专注力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一个人如果能够夺回对自己注意力的掌控，他就夺回了对自己生命的解释权。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当下的任务中，时间感会消失，自我意识会淡化，产生一种极致的愉悦感。这种状态不仅出现在艺术创作中，同样可以出现在擦桌子、叠衣服、修剪盆栽等小事里。这种愉悦不是来自感官刺激，而是来自内在能量的和谐流动。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生活从来不是空洞的宏大叙事，把注意力拉回当下，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就是最朴素的生活智慧。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日常中的生活智慧。好，接下来呢，请你听：凡事往长远看，人生是一场无限游戏。作者廖恒。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能确定下一秒一定会发生什么吗？我相信你的答案大概率是不能，因为即使有非常精细的计划，你也无法避免意外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都无法预料，更加无法掌控。这样来看，世界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确定的东西，因为意外总是会存在。但是对于我们的人生，其实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作为人，我们的生命都将走到终点。只要这个终点一天没到，我们就要继续走下去。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把人生走下去这个行为，我们没有选择。只要我们的生命在继续，我们就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而停止。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写过一本很有名的著作《有限和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他在书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世界上至少有两种游戏，一种可以称为有限游戏，另一种可以称为无限游戏。这个理论非常适用于我们看待人生。那么，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有限游戏是有边界限定的游戏，目的就是为了赢。这种游戏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而且每一次都会产生一个胜利者。一切游戏规则都是为了确定最终的输赢。比如篮球比赛就是典型的有限游戏，它有确定的开始时间，也有很多比赛规则。两支球队参加比赛，经过整场的角逐，比赛结束之后，一支球队获得胜利，另一支球队则以败北告终。无限游戏则是没有边界限定，也没有真正输赢的游戏，目的就是让游戏进行下去，过程中的规则和边界都会随着游戏的进行而改变。比如，你和某个朋友之间的交往就是一场无限游戏，因为你们之间的交往不是竞争输赢，而是要保持这份友谊。也许某一次你们之间闹了矛盾，但是可能过一阵又会和好。或者你的心里有些芥蒂，但是两个人的交往并没有结束。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有疑问，如果有一天两个人不再来往，那这个无限游戏不就结束了吗？其实并没有，因为你们之间不存在输赢，很可能哪一天会再相遇，也可能出于某个原因而冰释前嫌，甚至因为你回想起和对方交往的点滴而怀念这份友谊，都是一种继续。所以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没办法结束，这就是无限游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一场无限游戏，就是自己的人生。在人生这场无限游戏里，我们不能选择结束，也没有所谓的输赢，更没有边界。我们每天或每时每刻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进行下去。从理论上说，我们的人生要如何进行下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过得怎样或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和别人无关。说到这里，我希望大家暂时停下来，用30秒的时间想一想，如果站在人生无论如何都要进行下去的维度来说，其实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无论好或不好，愿不愿意，都不影响下一秒的到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总是被生活的琐碎推着前行，忙着打拼，忙着奔波，渐渐弄丢了感受美好的心力。即便身体停下，内心也依旧焦躁不安。而真正的清闲，从来不是无所事事的慵懒，而是手忙心闲的通透，是在繁杂事物里依然保留一份欣赏美好的闲情逸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日常中的生活智慧。好，接下来请你听《看海棠的闲情逸致》，作者林夕，摘自《无用之美》。常常有人说，很羡慕我每天琴棋书画诗酒茶的生活，能把爱好变成日常。我平时的生活有很大比例处于繁忙中，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琐碎的事物。但可能是因为自己是个画画写字的手艺人，内心有很安定的着落和专注之处，所以常常是手和眼睛都忙着，但心里是清闲的。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忙，有时候尽管伸手停下来，尝试着通过健身和其他方法去休息和释放，但是心和脑子还是很容易累，一直在想事情，一刻也不能停。苏轼用诗记录过一个画面：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古人知道美好都是短暂的，所以如果海棠花在夜间

开了，却会当作一件重要的事，即便它年年开放，也害怕此刻的错过，夜里会拿着蜡烛去欣赏。我想，这份兴致与日常是不是有很多事要做，没有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心里的闲与手上的忙并不对立。我见过一些人，其中不乏事业成功的人士，他们已经可以退休，看起来很闲，同时好像也完全失去了对生活的好奇和胃口，没有动力去尝试新鲜事物，觉得生活没有意思。有时候请对方吃顿美食，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怎么这么远，太费功夫了。我也见过很多人，承担着繁重的事物，却有着自己的秩序和节奏，并且对生活充满热情，很有些秉烛夜游的劲头。这是很不一样的状态。当你的心可以闲下来，就有了更多的空间去接纳美好，这让人活得有兴致，会很有精神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享受生活。心怎样能够闲下来呢？我想，掌握一门手艺是最快的捷径。当你和一门手艺很亲近时，对人际关系的依赖也会相应变小。手艺的好处是给人留下时间和空间，让人和自己好好相处。我们用了太多时间去和他人交流，白天和同事朋友在一起，晚上通过社交媒体继续和很多人在一起，跟自己待在一起的时间却非常少。一个人和自己相处得越好，快乐指数越高，心情也会更加稳定，因为你的开心在自己这里，而不在他人身上，这种开心是完全由自己说了算的。一门手艺长在你的手上，和你完全同在，这是关键。所以我给很多人的建议是，哪怕很忙，也要去找一门真正喜欢的手艺学起来，并且要去挑战困难，越难成就感越高，专注力越强。不要选择刚刚好，马上就能做就能会的。大多数时候，大家会清楚区分专业和业余的标准，对自己倾向于宽容，觉得自己从来没练过，做到这样就行了。这往往就是不开心的源头，一开始就采取自我放弃的态度，或是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对结果的贪求上。其实，如果将所有人按照天赋的高低划分层级，那不同的人群最终会呈橄榄型分布，最聪明和最不聪明的在两头都非常稀少。我们大多处在橄榄的中间部分，天赋都差不多。只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扎实地一步步学习，任何手艺经过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都会有巨大的惊喜。不论是否有很忙的工作，都可以试着安排起来，时间是有弹性的。比如从每天半小时到一小时开始，到了周末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个手忙心闲的手艺人，相信大家一定会感受到真切的快乐。

0: 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时代主场。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走进一线青年奋斗者，传递正向职业价值观，让青春在实干中闪亮，在奔赴中绽放。
1: 金瑞瑞是一位将千年遗秀从深山遗寨推向国际时尚舞

舞台的八五后姑娘，用一根丝线连接起千年传统与现实生活，走出了一条从异乡大山通往国际舞台的振兴之路。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讲金瑞瑞的故事，一根丝线连接起千年传统与现代生活。在牟定县杰鲁宜秀的生产车间里，金瑞瑞正指导绣娘调整针法，指尖翻飞间，彩线便化作绽放的山茶花、虎图腾等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纹样。11岁开始，金瑞瑞就正式跟着母亲开始学习宜秀技艺，开启了与宜秀相伴的岁月。他回忆道，母亲常对我说，宜秀不是简单的绣花，每一针都要带着心意，每一线都要连着传统，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不能断了根。母亲的叮嘱成为他最深的烙印。2014年，金瑞瑞毅然辞去了城市里令人羡慕的工作，毫不犹豫地回到家乡，创办了牟定县杰鲁宜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业初期，他不仅潜心钻研母亲传授的技法，还走遍楚雄的山村遗寨，拜访数十位老绣娘，学习针法和纹样，并且逐渐形成独特的刺绣风格。面对传统宜绣款式单一、市场狭窄的困境，他大胆创新，在保留宜绣黑、红、黄三色文化基因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元素，将传统图腾进行时尚化解构，设计出既保留文化根脉又符合当代审美的系列作品。从2018年首场宜秀替台秀惊艳相邻，到2024年推动宜秀与独龙毯等非遗技艺跨界融合，金瑞瑞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文化传承到产业创新的跨越。截至2024年，公司年产值已突破1700万元，古老的指尖技艺在现代生活中重焕生机。金瑞瑞常说一句话，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对此，他响应政策号召，在牟定县设立20多个宜绣车间，推行公司加协会加绣娘合作模式，将原本分散的绣娘们有效地组织起来，让他们的收入有了切实保障。他还与县残联合作开展专项培训，为近百名残疾绣娘量身定制技能课程。现在，绣娘人均月收入已经从最初的564元大幅增加到3140元，固定用工的绣娘人均年收入可达2万到4万元。截至目前，金瑞瑞已经累计带动了2000多名彝族妇女实现就近就业，先后帮助32位绣娘成功创业，让他们开设了属于自己的宜绣门店。2025年，金瑞瑞设立了金瑞瑞法律明白人工作室，为绣娘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和矛盾纠纷化解服务，并且将法律知识巧妙地编进牟定左脚吊传唱箱里，累计开展普法宣讲300余场次，培养了9名行业法律明白人。对于金瑞瑞来说，2023年是推动宜绣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一年。年初，6500套宜绣服饰远渡重洋出口到英国。同年9月，他身着自主设计的明黄色山茶花彝族服饰登上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的舞台。此后，他参与设计的作品还相继亮相纽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等国际顶级时尚舞台。如今，公司的产品已经辐射全球市场，楚雄宜绣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融入现代设计全球示范案例。在国际交流中，金瑞瑞始终坚持各民族优秀文化相融合的理念。
他将楚雄一绣与其他民族文化、国际时尚元素巧妙地相结合。他说，我希望通过一绣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魅力，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韵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金瑞瑞的肩上多了一份责任。2025年全国两会上，他围绕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积极建言，推动成立的谋定遗绣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式挂牌，为传统技艺提供法律保障。从火塘边到人民大会堂，从深山遗寨到国际舞台，金瑞瑞用针线绣出的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作品，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与一代青年的时代担当。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我们这一季年度演讲最后一位分享嘉宾是网络劝生志愿者徐世海。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对徐世海先生他做的事情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在2020年的一个凌晨，没有任何征兆，他17岁的儿

0: 孩子们的语言，把自己伪装成他们的同龄人、同路人。他搜寻屏幕另一端微弱的生命信号，让自己成为一束光，去照亮黑暗当中孤独挣扎的心灵，帮助深陷迷雾的孩子走出心理困境。那接下来有请徐世海跟大家分享他的演讲内容，孩子珍重。
1: 大家好，我叫徐世海，很荣幸能参加咱们高丽说书这个舞台，和这么多我尊敬的啊，我仰慕的老师，还有我喜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来录这一期节目。其实刚接到通知的时候啊，我心里特别的紧张，也特别的兴奋。兴奋的是我能见到这么多我喜欢的，这是我的偶像老师。但是我紧张的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这个人让我写稿子，我翻来覆去的写，总是写不好，总是不满意。后来咱这个节目组的老师都告诉我，您不用紧张，您就把这几年您陪伴孩子们在网上聊天的一个过程来讲出来就行了。所以我就来了，今天晚上吧，我就在这里给老师们朋友们讲一讲我这么多年在网上跟孩子陪孩子聊天的一个经过路程吧。那是2020年的时候夏天，那年反正是我感觉是最黑暗最难过的一段时间吧。我为了找我自家孩子的原因，然后我就也在其他孩子的帮助下，我上网了，看到了好多好多孩子在网上，在他们说就是我们家长能看到的所谓的一些学习群呐、爱好群呐、游戏群里边，然后吐露着他们各自内心的那种纠结、挣扎、痛苦、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情绪。哎呀，当时我都震惊了。我说哎呀，这孩子你看，这么小的孩子，我们平常看着阳光活泼的孩子，他们内心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开心，这么多的压力呢？后来我想着，既然发现了，并且我发现那群里边非常危险，还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在蛊惑这些孩子们办傻事儿。当时我一个是震惊，一个是又担心，然后我就决定留在这群里，既然发现了，我想给孩子们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我和孩子们年龄相差太大了，我40多岁的人了，和那一般都10几岁的孩子在一起聊，经常聊不到一块儿啊。并且呢，是我情绪也比较容易失控，我一看到孩子们漠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有些时候我都会比较激动，然后说话也比较激动，然后很快只要我一激动，就会被孩子们从群里边踢出来啊，踢出来了。但是我还是心不甘，我放也有点放心不下，担心更多的孩子们，所以我就再挤进去啊。就这样，他们不停地踢，我不停地挤啊，跌跌撞撞吧。这几天反正后来在其他孩子的帮助下，我也掌握了一些技巧啊，在群里边慢慢的也能站稳脚跟了，也能给孩子们搭上话了啊。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有的孩子骂我，我都不知道，他们说哎呀，那个蛋白质含量很足的人又来了。当时我感觉是不是孩子们说我吃得胖，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蛋白质的含义啊，是非常非常骂人非常损的一个词啊。就这样和孩子们慢慢的建立起来联系之后，我就因为那边孩子特别特别多，我就选一些那个说话呀、发言呀比较极端的孩子，来想办法和他们交朋友、加好友、交朋友，来取得孩子这个单线联系嘛。因为那个群太多大了，里边人太多，我就一个一个来找这样的孩子，给他们建立单聊的关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小姑娘吧，她15岁，刚上高中。这个小姑娘学习成绩非常非常好。有一天她在群里面发了一个血淋淋的图片，当时我很害怕，我说这个姑娘怎么回事，然后我加她，她不通过，一开始不通过，后来我给她发红包，哎呀，反正 各种办法这孩子通过了。

0: 冲过来，我们俩就在一块聊，慢慢聊聊。后来孩子告诉我，他一直学习成绩非常好非常好，但是呢，一直他到中学之后，他还一直在学校的重点班啊，他是妈妈呀老师啊都是呢他们口中的眼中的好孩子，优秀的孩子。但是有一次他考试的时候，他身体出问题了，发烧拉肚子，结果呢影响他的成绩了，没怎么考好。然后他的成绩啊，就是从那个兴趣班都是比较好的那个班级，一下子跌落到最底，从最高端一下跌落到最底端了。因为啥？因为他们那个兴趣班的孩子啊，他成绩都非常非常好，你就是一分两分甚至三五分的差距，那个排名都会错非常多非常多。但是这个孩子呢，从小他都是那个学霸级的，他接受不了这个现象，这孩子都非常非常痛苦非常痛苦。但是他父母也发现了，也来，他其实他父母也挺开明的，也来安慰这个孩子。这个但是这个孩子自己放不下，他受不了这个落差，然后他都拼了命的想把这个课在短时间内把这个课给赶上去。结果这个孩子过了一段，他发现他越是着急想赶把这个功课赶上，越是这个成绩落得越快。这个孩子就开始自我焦虑之间都开始自我否定了。自我否定的时候，他也上网上有人都开导他，怎么开导的？说你自残吧。我看到图片的那一次，他直接用圆规把自己的手臂扎穿了。我就告诉他，我说孩子，你心里肯定是这个，有问题了。咱能不能就是先放下功课啊？我说你不行，给你父母请个假，咱歇一段时间再来，再回学校，先调整好自己再来回学校。他说那不行，这孩子说那不行。不行，后来我说那不行的话，你自己去，我带着你也行啊。你要不想让父母知道了，我带着你也行，咱去那个心理医院看一看啊，找个心理医院来看一看，找个心理医生。这孩子也答应了，但是他不想让他身边的人知道，也不想让他父母知道。然后那个我带着这孩子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给这个孩子。当时那心理医生也是我一个朋友，对这孩子也非常非常上心，给这个孩子聊了四五个小时，他发现这个孩子确实是那个有抑郁症了。然后这个我们俩都想通知这个孩子父母，但是孩子坚决不同意通知他的父母。但是孩子还一再，他也知道自己那个生病了，他通过这医生的劝导，孩子承认自己生病了，他也知道自己生病。原来孩子也不知道他自己这个坏情绪是一种病。孩子我记得可清，孩子呢一年多的时间吧，他都是省吃俭用，我给他钱他也不要，他自己省吃俭用，就是从生活费呀、从那个压岁钱呢，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是牙缝里抠的钱来进行自我治疗。后来通过一两年吧，反正网上经常我俩也经常聊，我们也互相开导，这孩子加上药物治疗最后还行。现在这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并且已经工作了啊。大学期间这个孩子还得到了奖学金，当时挺过来了。通过这个事情，我就是想分享一个什么吧，就是孩子们如果心里边有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你笨，是你真的抵抗不了，他是因为他是病，是病就要治。我们要现在有专业的办法是吧，有专业的医生来专门针对这样的病症，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也并不是说以前的可能有的孩子他接受不了自己这个生病的现实，甚至是有的家长也接受不了生病的现实。其实这就像我们伤风感冒一样，是吧？是人都会有病嘛。后来这个孩子他自己都是从开始 他不想接受，到最后他慢慢接受，到最后他就是积极治疗吧。这个过程他自己接受了之后，其实他这个心结都打开了很多。他原来他不能接受的时候，他一直在不停的焦虑啊，在那个焦虑担心中，最后定性了，反正孩子轻松了啊。他我病了，我就按时吃药都行了啊。后来那个我一直还在群里面聊，还在那个群里面跟孩子们聊，好多人还问我，他说是什么样的群呢？其实这样的群是什么样的群吧，就是孩子们一些原来最早的时候都是 QQ 群， QQ 群里边人都上千的人，一些什么诗词呀、古风啊、作业啊，孩子们的爱好群，爱好群里边偶尔会有孩子来吐槽，说今天被老师吵了，成绩不理想了，被父母责骂了。哎，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孩子来发出这样的声音，很快就会有其他孩子来附和啊，他说我也被吵了，我也不开心。这个时候呢，这个群特别大，这孩子们他们会非常自觉地从这个大群里面分出来，他说咱在这聊不合适，要么我们单独建个群吧，就建从这个特别大的群里边分出来一个群，分出来一个群就是我说就是孩子们吐槽群。他们从这个大群里边兴趣群里边分出这个吐槽群里边，到这个吐槽群里边之后呢，孩子们就不再聊这个学习，不再聊游戏方面的事了，兴趣方面的事了，就是专心的来吐槽，就是专心的来说自己生活中遇见的各种他们认为的不公平吧、不满意吧、不开心吧。但是你想成百的孩子在一起都在说不开心的事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那个负面情绪很快都会蔓延起来了。负面情绪蔓延起来之后，孩子们情绪会越来越低落，越来越低落。这个时候有的孩子比较激进，他会说哎呀，既然这么难啊，大家过得都这么难这么辛苦，不如走了算了。这个时候都会有人来提议，也有的时候也有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来提议说那我们走吧，我们今天晚上烧烤吧啊，或者今天晚上去蹦极吧，或者是说我们晚上去那个去看那个紫砂，去逛紫砂商店吧，都孩子们用这样的暗语来相约，然后都开始他们从这个吐槽群里边都开始都要组队了啊，一二三四五，这个吐槽群一般都是规模不大，都是100多人、100人左右，但是他们从这个吐槽群里分出来的这个群，非常人都非常可怕了，他人数非常少，一般都是不会超过10个人。这样的群才就是我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约瓷群。孩子们到这样的小群里边的时候，他就不再讨论这个，连吐槽也不再吐了，就是直接说好时间方式。这样的小群往往就是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所以说这个真正的约瓷群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想给孩子们说，哎呀，不论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啊，每个人只要你活着，你的世界都在。只要活着，一切都有解决的办法、改善的办法。一旦听信这些人的蛊惑，好多人他是什么吧？他把群也拉好了，把其他的孩子都鼓动，受他的蛊惑，其他的孩子可能都走了，他又出来再继续在其他的群里再忽悠下一批孩子。他自己组织着，他自己不参与这个活动，但是他会不停地蛊惑其他孩子来参与这样的活动。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你看孩子们你们多傻，甚至有的孩子我从那个约瓷群里面把这孩子劝过来之后，这孩子还会给我说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孩子说哎呀叔叔，你看我们几个都说好的啊，一起走的，结果他们走了我没走，我是不是可无耻，我是不是可卑鄙，我是不是这个背信弃义。你看这青春期的孩子，他能把这个面子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比他自己珍贵的生命还重要，就为了所谓的一个承诺，并且还是一个不着边的人，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那一句承诺都可以丢掉自己的生命。后来那个给孩子们反正聊啊聊聊的过程中，当然也有好多孩子 那个他们也非常非常的善良，他们的善良也感动了我。就是前几年，都二一年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她在凌晨的时候给我发信息，她说：“你是那个网络劝生的徐世海叔叔吧？”我说：“是，是我。”她说：“真的是你本人？”我说：“是我本人。”她说：“那咱加微信吧。”我说：“好。”我们单独加个了微信，加了微信，她说：“你给我视频一下。”我说：“好。”哎，我说第一次遇见这孩子主动给我视频的，他我们两个就这样在网上慢慢聊，慢慢聊，我一点点一点来解劝他。后来聊的时候，这个孩子也是我一边劝他，他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有些时候这个孩子可能十几天都不理我，但是我坚持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我都给这孩子发照片，我说你吃了没？哎，你看我吃的啥？他不理我，但是我一直自言自语给他发，我说你看我吃的啥，我都发的比较有诱惑的那种美食的照片发给他。有些孩子他会回我一下，半夜时候他会回一下，哎呀你烦不烦呢？你这叫放毒你知道吗？他半夜时候你这叫放毒你知道不知道？就这样一直跟孩子聊聊聊。有些时候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看见一些好的风景啊，包括花花草草，我都会拍下来给这个孩子。慢慢我们一直聊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个孩子才从他那个内心的困境中挣扎中走出来，返回学校。现在这个孩子他已经研究生已经读完了，马上要读博士了。所以我就说，我想给孩子们说，哎呀，不管什么情况，等一等，啊，你做出，尤其是你想做出这个，比较不好的决定的时候，你再等一等，啊，看一看，就像人不小心走到悬崖峭壁上的时候，你往前看已经没有路了，一点路都没有了，你也要等一等，停一停，你看一看，多看看。也可能你忽然之间你就会发现更好的出路其实就在你的脚下，还有好多家长他问我，他说老徐啊，他说你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那吃的穿的都是破衣服，吃的都是随机啊，粗茶淡饭，住的那条件，那以前他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成天在大地铺，那虱子成堆，他说，但是我们都坚持下来。那时候老师可能一看见我们作业没完成，老师揍完之后回家还不敢跟家长说，跟家长说了，可能家长接着揍，打二盘。但现在的孩子，你看我在家，天天吓得说也不敢说，在学校老师也不敢说，在家家长也不敢说，就这。动不动还甩个脸子出来，现在孩子究竟是怎么了？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总结，就是这个网络时代啊到来，给孩子内心带来的影响特别特别大。不管是城市的、农村的，甚至山区的，这孩子只要手里有一部手机，什么想看的、该看的、不该看的，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他们都可以看到。尤其是这个当孩子都我刚才说的那个吐槽群，当孩子一个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吐槽的时候，他身边不是有人在劝他，而是有人在一直的蛊惑他、怂恿他，并且煽动他的负面情绪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往往是很难把控的。所以我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是我们物质条件都好了，我们更要关心关心孩子内心世界。孩子们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原因，他们这个求知欲特别强，好奇心特别重，然后呢，他们分辨能力又特别特别的差。 啊，因为他们缺乏社会经验，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做家长呢，都不要老是拿过去的眼光来看现在的孩子啊。现在的孩子已经远非小时候们都是同龄的我们可以比拟的了啊。现在孩子说个白话就是知道的太多了，但是不懂的也太多了，所以说家长们更要耐心的俯下身子来跟孩子们交朋友啊，来跟孩子们多谈心吧。还有那个我跟那个身边朋友们还有那个现场的求助的家长们分享最多的一句话，我说想跟孩子呀打好交道，其实就两个字儿，接受。然后他们问我说接受什么呢，我说接受平凡啊，你接受自己的平凡，接受父母的平凡，接受孩子的平凡。我们所有人的期望都低一点，对孩子的期望低一点啊，成绩的期望低一点啊，可能失望就会少一点吧啊，孩子们希望就会大一点啊。在这里我也想说，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啊、老师啊、孩子们啊，以后都能更好的互相陪伴，互相倾听啊，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其实做到了这八个字，基本上孩子让孩子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和家长是和他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孩子心里有归属感了，有主心骨了，孩子有主心骨了，那个负面情绪都会少一点。好，就是分享这么多，这是加分。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家越来越好，开心健康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我们五位嘉宾的分享内容就全部播送完毕了。这五位嘉宾带我们一起穿越了五个不同的生命现场，我们在刘震云老师的故事里触摸到幽默之下的慈悲，跟随杨亚洲导演的镜头凝视了沉默的荣耀，伴随蒙曼老师的脚步丈量了历史的深度和共鸣的辽阔。当然我们还见证了生命长河当中最动人的守护，就是医学博士张瑞华院长守护着日落的从容，还有就是徐世海先生守护着日出的期盼。他们两位，一位在终点托起尊严，一位在中途点亮希望。在年终岁尾，我们用这样的一场珍重之旅为您蓄力。这一季我们共同道出这一声珍重，珍重此刻的共鸣，珍重真实的相聚，珍重始终在努力生活的自己。愿我们带着这份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迎接下一个春天。我是高丽，明天见。
2: 最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零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3: 报 时终

0: 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我是大师兄志勇，好久不见。
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啊，大师兄好久不见了，
2: 一下在五行山下了。
1: 还是我把你救出来的吗？
2: 多远一些，再走远一些。
3: 志勇老师一来，所有的节目都有这个捧哏逗哏的这个习性。
1: 对，所有的内容也瞬间就变得很欢乐。
2: 对。
1: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2: 好，
1: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土海在西北成功招降王辅臣。如果说西北战场是平三藩的生死变数，那么中路战场便是决定天下归属的最终对决。从康熙十三年开始，数十万清军精锐和吴三桂的主力在湖南、江西两地反复拉锯。今天我们就来复盘这场中路鏖战，看一看吴三桂到底是如何纵横中南，又为什么在占据绝对优势之后止步长江。简单回溯一下，康熙十二年的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杀巡抚朱国治，起兵反清，随即挥师北进。而清廷这边，年轻的康熙一开始就信心满满，甚至是有些乐观。他任命顺承郡王乐尔锦为宁远靖寇大将军，率八旗精锐出征，计划八个月结束战斗。然而战报传来，给了康熙当头一棒，清廷严重低估了吴三桂的行军速度和实战能力。短短两个月，吴军接连攻陷了袁州、李州、常德、长沙、衡州、岳州，几乎是拿下了湖南全境。乐尔锦这位皇亲国戚虽然手握重兵，却毫无实战经验，看到吴军来势汹汹，仓皇退守到荆州。清军吴军隔江对峙，中路战场清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那从初期吴三桂的进军路线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战略意图？他是从云南出贵州，然后进湖南。
2: 吴三桂啊，这个一开始他奔着湖南去，你就看出来他是个退休老头心态哈，六十一了，就是别一下子奔北京了，我先把湖南拿下来。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呢，他是为了保守，把这个我这个云南啊湖南连成一片，可以进军中原，可以划江而治，他奔的就是这个。吴三桂真是老头心态，他已经不想着说我打下来北京，我那个当皇帝局部偏安就行。不能说不对，毕竟他的实力，他是以一羽之力打这个整个全国，而且八旗兵的精锐仍在。早年间他也感受过八旗兵哈那种精锐的力量，再一个岁数也大了，得了是吧，要什么自行车啊，就是我这一块还不够我的嘛。
1: 虽然保守但是也很精准，因为湖南这个地拿下之后呢，进可攻，退可守。
2: 没错，那么这一块如果真的拿下来，真能守住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而美的选择了已经。而且他有把握呀，你想他早期为什么这个清廷夸夸就退呀，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准备，他真的准备做得比康熙扎实。再一个，他的精兵强将在手，关宁铁骑剩下来的人呢，三万多人，这个大精锐还在手里边打这个周边地区啊，很有把握。而且呢军事技术高超，直接就是跳岛战术，打你的最核心的这个城镇，打完之后唰唰唰就往前走了。所以他早期的战果也非常雄厚，他做的是最容易做的题，就像我们高考的时候前面那几个题容易做，不用思考的先把它做了，后边那几个大题先别说了，不做都行，是这么一个心态。
3: 确实啊，就是这个吴三桂他为什么起事之后直接奔湖南，这个话题呢对三藩之战这事儿呢它是一个最大的课题，这个话题能引发各种战术的揣测哈，所以就光讨论这个就把三藩之战基本能覆盖掉。那我们简单说呢，首先吴三桂我们说啊，他真的没想造反，他最早其实就想要一个市镇云南，康熙不给他，他不想回辽东，所以呢首先他没想自己扯个旗然后当皇帝，但是逼到这份儿了他就起来了。首先他没有政治野心，他是要保既有利益，然后呢，哎，

0: 选湖南，确实选湖南，事实证明就是志勇老师说的，这是首先起势最快能形成震慑的，因为他才几个月，他可不是直接到湖南啊，他云南先扫贵州啊，从贵州分兵一批进湖南，还有一批进广东，是这么一个道理，就代表他在短短几个月内直接就把贵州和云南长江以南占掉。当时这个叫川广总督派人知道越州很危险，派人去先守，居然在他后面。你想，你就是本地的这个叫川广总督，你派人去守越州，你都没赶在他前面，就代表吴三桂对于湖南手拿把掐。为什么呢？这有一个特点，咱们简单说，就是湖南呀，不是八旗主力。当时打湖南的时候是三顺王，而且到后来到顺治九年的时候，李定国一度把湖南都搜，而且把倪堪都给打死了，把八旗一个亲王给打死了，
1: 两绝明
0: 王。湖南，哎，湖南这个地方呢，八旗的势力极薄弱，八旗的心理阴影也极大，所以呢，他们在南边当藩王的时候呢，湖南这个地方相对比较松，就是八旗没有，或者叫清廷没有大规模的投入行政的资源。怎么证明呢？就当时蔡玉荣已经是川广总督了。什么叫川广总督？四川湖广总督。你看这颗粒度这么大的湖南湖北加四川，他只设了一个川广总督，就代表在清廷看来，这个地方我们渗透不进去，他要么就是平西王的，要么就是三顺王的，所以这个地方抵抗力极弱。那吴三桂直接就起势，就特别快的就把湖南大部分就给占了。
1: 我补充一点，其实吴三桂的这个不愿意当皇帝，就想摄政云南这个梦想啊，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明朝的时候，沐英啊，就是穆王府嘛，《鹿鼎记》里边那个穆王府的那个真实的原型，就是摄政云南啊，可以做到啊，朱元璋允许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云南跟现在可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边缘。那么中央王朝过去啊，对于边缘的这些是可以做到，就是祭办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点和江南和中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卧榻之侧，不允许别人去酣眠的。但是云南都这么远了，你让我睡个觉不行吗？吴三桂觉得这个可以谈的，其实顺治也觉得那无所谓，给他吧。云南他就是有可行性的。
0: 对，
2: 但是这一代江山一代人，你说沐英跟朱元璋的关系是吴三桂和顺治以及康熙能比的吗？
1: 对，那、
2: 也许他跟顺治还能有的比。为什么呢？在顺治在位的时候，他还是帮着顺治往南打了，是两个人有交情的。但是康熙上去之后跟吴三桂没有任何交情，而且你又是一个降将过来的，你现在在云南整的声势那么大，西选之官接触你门下，
1: 是
2: 啊，你严重挑战皇权啊，或者说当时的中央集权的权威。
1: 而且康熙的心气儿也高，
2: 对，
1: 他年轻啊，而且他有平鳌拜的这个功绩，我都20了，我干这事不容易吗？他有心气儿，年轻人呢想法高，他不愿意妥协。
2: 中路战场的溃败，尤其是越州的丢失，让康熙心急如焚，他不断给前方将领下旨，要求尽快夺回越州，甚至在谕旨中明确说，东线近剿耿精忠的捷报频传，朕都不以为喜，只有破了越州才值得高兴。但是半年过去了，清军的中路大军毫无进展。康熙13年6月，康熙任命尚膳为安远进寇大将军，率大军增援越州，试图打破僵局。三个月之后，又任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速取长沙，计划和尚膳加攻越州。但是岳乐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先打湖南和吴三桂正面交锋没什么胜算，即使赢了也守不住，不如先打江西，既稳定了后方，又切断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联系。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在中路溃败的情况下，他换帅的节奏以及人选？
1: 尚膳是宗室，岳乐呢是努尔哈赤的孙子，这两位呢都是他最信的人，就是忠诚度上肯定是过关的。战争的第一阶段，他首先得保证不能扩大叛乱，一定要考虑先忠诚度优先，那找自己的宗室的自己的这个亲戚跟自己，他没法叛，他叛到吴三桂那儿能给他啥呢？在这儿已经是吧，王
2: 亲王郡王了、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先保住基本盘，就基本盘稳定之后再求进取嘛。但是这个时候康熙还是太乐观了，他认为呢，你看我这边正面这个尚膳守住，旁边侧边再来个夹击，这样就可以把吴三桂给干趴下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岳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因为在战役的初期，吴三桂比这个安享富贵几十年的八旗兵是要强的，这个时候不应该去硬碰硬，硬碰硬啊就中了吴三桂的计了。吴三桂的这个憋了那么长时间，这一拳打出来特别有力量，你硬怼不正好迎上吗？先打那个虚弱的地方，先取得一些别的优势，然后让自己的战士呢慢慢的找找感觉，而且吴三桂的那个外援呢也打断了，这样的话最稳妥。而且因为清朝和吴三桂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有战略优势，就是我的资源的攫取度高啊，啊，我可以用全国的资源，你那就那一小块，我把你的边上一切断，你到最后肯定是耗不过我的。所以我觉得岳乐是有战略思维的人。
0: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康熙跟吴三桂初期的这个两人对抗呢，是一个政治家对一个军事家。就是康熙啊，因为政治家他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他又很好学，所以他最开始呢，他是以政治或者以皇权的角度来判断的。吴三桂人家不是政治家，人从一开始就是武举，就是搞军事的，就是很猛，武艺也猛，勇气也厉害，最后战阵也厉害。所以这个对抗的时候呢，就初期的对抗呢，显然康熙以政治的这个视角判断一个军事行动出偏差了，所以他说八个月，他以为八个月，你看这个偏差很大，因为在他心目中皇权的力量无可匹敌，你吴三桂我直接摧枯拉朽，派的勒尔锦呢跟他年龄一样，他认为我只要是宗室亲王，我派过去协调八旗啊露营，直接就能把你给碾平。后来发现不行，他的这套东西用到军事上不行。第二批派上善和这个岳乐呢，这批人都是1620几年的，比他们
2: 大了三
0: 老了30岁。而且吴三桂咱说有一个说法是1612年，有一个说法1608年，像这个上善原来跟吴三桂都合作过，一块去平云南，就意味着他发现原来我判断的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摧枯拉朽。第二波他派的就是资深的这些亲王，至于说原来为什么不派，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像岳乐这种，原来这个议政王大臣会议就他来主导，可能镇守京师也很重要。第二个，从顺治开始就要清理议政王大臣，这些资深的宗室像岳乐这样的皇帝原本就不喜欢，所以不想让他再建功立业，不想给他军权，这可能性都有。咱不说，反正他们是第二批发现勒尔锦他们不行了，才把这批资深的这个宗王就派出去了。
1: 应该先啃硬骨头还是先啃软骨头哈？这里面其实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就是我的实力和敌人的实力的真正强弱如何。岳乐的判断实际上是我先碰吴三桂是没有把握的，这康熙为什么，哎，你就是给他干，就直捣黄龙，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军队的实力的判断啊，早期啊他是过于乐观的。如果真的岳乐按照他的这个打法去打的话呢，那就成赌博了，这叫孤注一掷，就这骰子咔一扔就扔这一下，你要输了就完了啊！那要是赢了的话呢，你不外乎就是速赢嘛。但是岳乐经过判断说，人家准备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一个打老了仗的那么有经验的一个，是个军事家吧，可以说是，并且他民心在早期还是听他的，就是云南贵州这边的民心吴三桂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硬碰硬干什么？所以建立在判断自己的实力不是很强我就迂回，如果觉得我能碾压你，那我肯定直捣黄龙。所以岳乐我认为他做到了实事求是。
0: 岳乐是很擅长打仗的，事后证明他的这个策略绝对是正确的。他坚守着江西，没让耿精忠跟吴三桂形成会合。一旦他们俩形成会合，东南一旦失掉，把南京一战，漕运就断了。
1: 是
0: 清朝这个朝廷的什么军饷什么一概都断。所以岳乐他清楚的知道皇帝这个时候的军事策略不靠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还比较温和的岳乐一直坚定的没直接打湖南，坚定的在江西跟那个喇布吧配合着，硬生生的把吴三桂和耿精忠，就最后东南几省就江西没落到吴三桂手里。
2: 吴三桂这边凭借经营云南多年的雄厚家底儿，在湖南构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而清军这边勒尔锦守在荆州畏缩不前，不敢出战。岳乐在江西虽然胜了几仗，却始终难以突破吴军的防线，双方数十万大军就这样隔江对峙，打打停停，消耗巨大。这里呢，就有一个历史悬念了。吴三桂占据湖南之后，其实是有战略机会全军北上直取中原的。当时清廷兵力分散，西北有王辅臣，东南有耿精忠，康熙派到湖南的勒尔锦和上善又难堪大用，根本无力阻挡吴军的北进。所以吴三桂这个时候长驱直入，或许天下的格局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是他偏偏在长江停住了脚步，占据湖南，修筑防御，止步不前。这也是大家后世讨论的历史谜题之一啊。兵锋正盛的吴三桂为什么在抵达长江边上之后停止了北进的脚步？
1: 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保守心态。刚才说了，他的年龄是有多种说法，但是有一种说法可能就是，也就是差不多六十多岁。这个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你想想，黄土都埋到鼻孔那个地方了，就觉得哎呀，以守城为上，我能割据就很好啊。他的战略目标不高，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真的直捣黄龙，或者叫直接杀到京师，这里边就风险就大了。你想，那千里之遥，这中间都是人家的优势地点，而且适合马队纵横，那满清也是有骑兵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冒巨大的风险，比现在的风险要增加多少倍，那么你敢不敢冒？这其实是衡量创业者和守城者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吃大碗就得流大汗，你敢不敢流这个汗？吴三桂肯定想着这个风险我还是别冒了。再有战略目标的人要做这样的也是有风险的，有巨大的风险。而且从历史上看，从局部起兵对抗中央政权成功，人们十不有七一，这个是很少的成功概率上说。第三个呢，他的后路也未必就完全就稳，被他刚平定的这些地方啊，很可能会复叛，这也是他有点害怕后腰上再挨一刀怎么办。第四个呢，他的有一种对康熙的错误预判和对这个尚之信啊耿精忠的错误预判，他觉得这俩实力还可以是吧，哎，咱哥们儿一连成一片，没想到靠不住，没想到康熙那么硬，一软一硬全估计错了，
2: 这两个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1: 嗯，是的，
0: 所以这是一次硬碰硬的。我们说啊，就我此前也说过，三藩之战没有谁是比较面的，大家都很强，这个中间昏招也不多，这是前提啊。首先我说吴三桂啊，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首先不怕死啊，他从年轻就不怕死。第二个武艺非常强啊，第三个又有关宁铁骑的底子，第四个战略也行，要不最后不会落到他手里，而且纵横这么多年，所以这个人是老于战阵的。那老于战阵的人看战略跟咱们说老登跟小登不一样，你现在做股票最简单，一次大行情突然起来，小登挣钱，因为不管不顾嘛，我哗我就冲进来，满仓满容我就挣钱。老登反倒因为不断的控制仓位啊，不断的止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老登，咱们就说啊，就像吴三桂这样的军事家，而且历经了各个战阵的各种松紧，他不冒风险，他不是一把推出叫一拍两瞪眼，就我冲过去了，行了我就当皇帝，败了我就整个倾家荡产。首先他没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既有的利益不被切割，所以他没有那个孤注一掷的一个必要和勇气。第二个呢，我们老说三藩之乱不是三藩就是一藩啊，有一个说法特别对，耿精忠跟尚之信啊帮着吴三桂造反的时间还不如投诚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啊。他们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吴三桂如果一旦过长江，他后面指不定是啥情况，因为耿精忠和尚之信他不是说我是你吴三桂下面，他自己有称王的，有称什么总统大将军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就是吴三桂冲出去，这些人会不会有别的想法不一定啊。第二就是事后证明他们不堪一击，志勇老师说的很对，你吴三桂冲过长江，朝廷的兵马从两边，特别是从东南，把耿精忠轻而易举的打败，然后就抄你后路。所以理论上讲呢，住在越州，乐而锦住在荆州，其实是双方特别资深的军事策略最后的一个碰撞结果。这个结果最后造成什么局面呢？吴三桂虽然左右盟友都失败了，王辅臣也非常快就不行了，他根基不撼动，他到他死其实顶多也就是平手，这就意味着他这个策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策略。所以事实上开始呢，康熙是错的，就是我个人观察。所以从他错这块，随后我们就发现做的很多举动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开始可能是犯错，他自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说法。但事实证明就是这七八年或者越州的这四年，双方其实没有战略失误，就是硬碰硬的在扛，扛到最后总归有些因素发生变化，胜利的天平就倾斜了。
2: 时间来到康熙十五年六月，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西北的王辅臣被土海成功劝降，紧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先后归降清廷，岳乐也基本平定了江西，向湖南进发，外围清理干净，康熙卯足了劲儿，准备一举拿下吴三桂。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在三藩之乱爆发整整三年的时候，康熙向战斗在湖广的所有人发布谕旨，这道谕旨相当于决战总动员。谕旨当中，康熙首先明确表态啊，说中路战场三年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责任全在亲王贝勒将军大臣身上，和前线的官兵无关，以此来安抚军心。其次，他告诉将士们，如今形势是越来越好，天下的叛军只剩下吴三桂 在负隅顽抗，胜利就在眼前。第三，他任命在川陕战场表现突出的穆湛为征南将军，率军增援湖南，增强中路清军的兵力。最后，康熙很动情地说他说，朕知道前线官兵这几年为国效力，顶着酷暑暴雨，挖壕沟，筑堡垒，昼夜枕戈待旦，披坚执锐，巡查防守，辛苦到了极点。朕没想到这里都深感痛心，所以在这个最后阶段，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奋勇杀敌，建立功勋，朕必定不吝重赏，加官进爵。随后康熙在北京再次举行了阅兵。介绍一下，第一次呢是康熙十二年的二月，这一次呢是康熙十六年的二月，相当于第一次阅兵之后就开始削藩，第二次阅兵之后就开始集中兵力来剿灭吴三桂了。那这次阅兵和上次不一样的是，不仅皇帝身披铠甲，全副武装，连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学士，包括写起居注的这些大臣也都被要求身披铠甲。阅兵结束之后，康熙亲自带领内大臣、侍卫进行马步社的展示，随后还命令大学士、学士以及起居住的官员还有所有的官兵依次射箭。那你们怎么来看啊，这个战前动员令以及阅兵的细节变化它所透露出来的信号？
1: 先说动员令哈，这个动员令特别好，这个动员令是个拿到现在来讲也是个管理的典范。首先第一个，它体现了担当，就是领导层的担当，就是领导层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当啊，就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背锅。那么你想想，咱们作为公司来讲，如果说那个出了问题，那都是你们的事儿啊，黑锅你们都背，那么有成绩我都上，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战斗力，大家都不服，大家都觉得哎，那算了算了，既然都跟我没关，那你上吧，又看又 up， 这全是这种的是吧？但是呢，这三年未尽，都是我们的责任啊，都是这些王公贝子的责任，跟你们没关，先给这个基层呢减压，这个就获得了大家的拥护。这就是攻心之策。第二个呢，一个项目一个事业干不下去，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没有确定性，是吧？三年之后又三年，我们看电影是吧，那个无间道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不想干了，是吧？上到天台上真不想干了，你说了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你看看吴三桂快不行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望梅止渴。记住曹孟德的智慧又出现了，是吧？就这一步咱们还不干吗？你看这个确定性又给了这个团队了，责任替团队背了，确定性给了团队了。第三个呢，又体现了强大的共情能力。你看看我看在眼里，你看你们淋着雨吃不上饭，哎呦我都感到饿得慌，虽然也可能是作秀也可能是假的，但是就这话说出来，尤其当着面一说哈，在咱公司里来讲，这个员工还是觉得是
2: 很受鼓舞啊，
1: 对，
2: 也很受感动。
1: 而且不光是这个共情之后，马上再给一个实打实的，你只要是怎么怎么样，我就给奖励，我就用真金白银的在这等着。这几招组合拳打下来，那么可以说是给这个攻吴大军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员令。
3: 哎，是的，所以这个动员令首先就体现了这个吴三桂这一次的这个造反呢，就是一个地方武力集团跟中央系统进行造反，所以你没有感召力，人家中央皇帝人家发一个动员令，整个这个感召力啊，动人心的这个东西都有，而且配套的各种的策略就有。另外呢，咱们说这个阅兵，阅兵你看按刚才说，第一次是在康熙十二年阅完兵了就削藩，这个显然这次阅兵呢是给藩王看的，就是向藩王展示我的国家意志，就是我的削藩是不惜武力相向的，不惜要动用国家机器的，所以这个削藩没得谈。这一次呢显然就不是了，因为既然吴三桂已经反了嘛，打这么多年了，这一次是给国家的臣民看的。这一次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完全平掉这个吴三桂不只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了，是我们的本源业务。什么叫本源业务？就关系到这个企业的生存了。那如果它是本源业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禁令都可以为了这个本源业务进行改变。所以随后待会儿咱们就会讲什么可以纳捐，什么当道观，就各种原来严禁不行的都可以了。这就是一回宣誓，连起居注的文官都要穿盔甲，那就意味着别的咱们就都不说了，一切以这个为核心，
1: 传递的信号的强弱不一样。
3: 对，
1: 两次阅兵啊，第一次阅兵呢是以遏制震慑为主，我就吓唬你一下，但是第二次阅兵呢，那是真刀实刃真枪，让你看看我的决心有多大，就是决胜阅兵。他第一个传递的是遏制，第二传递的是决胜。决胜是啥意思？就是不计任何代价。你看我连那个写文件的，给我起草文件的都得穿上铠甲，那就是说我打到最后一个文人，哇，这个
3: 全民皆兵。
1: 对的，这种决心的大小和信号的强弱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康熙踌躇满志，他几乎压上所有资源准备拔掉越州以打开中路战场的局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场仗又打了两年。一个越州为什么五年才被攻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说到康熙十五年底，随着陕西、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逐渐平定，康熙得以集中兵力追剿吴三桂。但是各路大军屯兵湖南又快两年了，依然没能撬开越州的防守。更让人头疼的是，之前已经平定的江西、广东等地还陆续出现了复叛的情况，战局再次陷入焦灼。持续多年的战争就像一个吞金兽，给清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支撑平叛战争，清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严格管理军费开支，同时增加赋税，裁减地方经费，甚至连各级官员都被集体降薪。据《康熙常州府志》记载，康熙十四年后，从巡抚衙门到州县，各级政府均有大量的款项被中央裁减。康熙十四年，江南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的俸银被全部裁减，用以充作军饷。这些举措在平定三藩之后也没有能够立刻恢复，因此康熙对百官说啊，说裁减官员的俸禄以及各项钱粮，并且增加各项的银两，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每每想到这个，我都感到非常的愧疚。为了筹措军饷，康熙还允许捐纳官来考选科道，这项规定直到康熙十八年七月才停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所谓科道，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的各道的监察御史。那这个考选是严格限定于正途出身的，主要是通过正规考试入仕者，所以在战争期间甚至是允许交钱去纳官的这些人能够考选科道了。康熙十七年八月，康熙下谕旨说，今日之事越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啊！越州是最重要的了，朕欲亲统六师，公行伐罪。这是康熙第二次打算御驾亲征，第一次应该是西北的打王辅臣，一直没打下来，他也有意图要御驾亲征。当然这次依然是被群臣极力劝阻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康熙他面临的困境以及承担的压力？
3: 首先呢，越州这个地方非常关键，打下来之后它是战役的转折点。那么康熙之所以想御驾亲征，无外乎是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军事方面，皇帝如果到了战场上啊，这个他能提振士气，那么所有士兵立功他能就近看得见，不会被吞没，甚至都能坐火箭式上升，那么避战也能让皇帝看见，各种协调不力也都能迎刃而解，他的权威最大。那么这几样因素出来，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那皇帝一来都是加士气的，他不用身先士卒冲到第一个，他就是在后边还有十公里，那个价值就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考量。经济上啊，我们都看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说年羹尧斩了好几个运粮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运粮啊，其实大家到那个经济上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会懈怠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后勤保障的，打的是你，后勤是我，我这很作难，我再缓两天行不行啊？他就愿意缓两天，这是官僚体系的一个惰性。但是如果说皇帝在前面，你再缓两天，那就不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事了，你就是想饿死皇帝，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所以在经济上他能起到一个真正的压力施压的作用，挤干最后一粒粮食支援前线，经济上的作用。第三个是政治上的作用，政治上的作用啊，就是已经非常有危机了。因为啥呢？这个打三番啊，平三番是你皇帝的决策呀，你决策之后打成这个样子，说明你的决策不够英明啊，这个就有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议论这个事儿，说哇这是不是错了，哪怕不说错，说个咱缓两年行不行啊，这对他的权威就是极大的伤害，他不能接受这个情况。那我就用我亲身压到前面表达一个姿态，就是要决心，我都上前线了，这不能说明决心吗？有的时候政治上的表态和表决心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唯一能依靠的能坚持下去的就像拔河一样，就是决心，我誓不收兵，并且做出了仪式感，那么对于凝聚这个政治人心更有帮助，这是康熙的考量。
4: 我同意啊，另外越州确实是这回平三藩之乱的一个最要害的，咱们说叫地理枢纽啊，我们看什么都从越州看就行。那这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康熙动用全国之力，特别是东南漕运百官粮饷来运粮， 那吴三桂他们靠啥呢？很难啊。我们说越州为什么他死守越州，有个原因就是他是长沙的贫户，长沙是吴三桂的造船基地呀，什么粮食基地，所以要有长沙。但我们说湖广熟天下俗是后来啊，当时湖南的粮食甚至不如江苏的一个郡。我们由这个首先看到，就是那人吴三桂人家是守啊，而且就那么点地方，南边又运不了粮，你说云贵哪有粮啊，那他们怎么定下来的？你看这事我们反着看就知道吴三桂跟康熙在运筹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问题啊。第二个我们就发现康熙

0: 关键，所以不停的培养。那你为什么在吴三桂你削藩的时候，你不让你的川广总督赶紧把越州守上？人吴三桂都起事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占越州，你就在越州本地，你为什么你们没占？所以康熙一直在事后的在修正错误。要你此前削藩之前，你发现他有可能这样，我们先把越州先占上。越州一旦被占在朝廷手里，这事儿就不一样。您看就没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康熙认为的重要的枢纽是被吴三桂摁死。吴三桂用最快速度占了越州之后，就开始挖三道壕沟、路寨，什么水军把洞庭湖入口处加那个栅栏什么的。吴三桂就把这个当成了康熙的出血点。我就从越州牵制你，然后我想办法入川呀，或者弄点别的。你看在初期，吴三桂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这个军事家，他通盘考虑，发现只要越州这地方我守就行，我动用别的。康熙不是，大量的军队要往这来投，然后甚至越乐什么的，你也要服从于打越州的这个标准。所以初期其实康熙是被吴三桂按住了这个要害的，或者说这个越州如果是个出血点，是康熙的出血点，吴三桂其实占优势。
1: 所以这个越州五年没有能够拿下，是康熙他在当时是不能理解的。他就说越州前后啊，派出去这么多艘船，比敌人多了那么多倍，你就说把这些船全都合起来一起去攻城，何难之有？怎么就能攻不下来呢？
2: 这个地方就是个枢纽，如果你打下来之后呢，再去云南打，就基本上是很通畅了，门户就打开了。那么对于吴三桂也一样，越州这个站住之后再往前走呢，它是个前沿阵地哈，前沿的桥头堡。那么为什么打不下来呢？因为这个吴三桂啊，他有这么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吴三桂他是城防加江防，这个其实在古代社会这是非常难攻克的。包括过去那个襄阳，当时南宋的时候扛那个援军，那是那个援军多强大，只要是我能把这个大江和城防结合起来之后，你就很难，因为它就很难截断嘛。有水就可以通过水路运粮食、运生力军，那么你那么一下子又无法形成优势兵力，所以城防加江防这个叫立体防御体系，这是非常非常难攻克的。第二个呢，再从这个战术上讲呢，这个船多向来不是决胜的关键因素，你还得会用好。我们用系统论的角度讲，就是你三个很差的这个和尚，你就没水池，他就组织不成有力的，还不如那两个和尚有力量，他能拧成一股绳。吴三桂的这个军队有这方面的经验，而康熙的军队呢比较拉垮，有很多乱象，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军事素质不高，协同能力不强。协同能力不强的船队，你数量多没有用的，是吧？83万人马，什么曹操的一把火就给你烧了嘛，那有什么用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起码来说就是在对抗的时候没有优势不显著。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认为就是在早期的清军的这个他的决心还不是很足，并没有说我非得在这个地方我就拼了，生死存亡了也没有，打不下来嘛，就是咱再看看吧，能降池就很好，有一种这个无过就是攻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另外从康熙这个质疑这件事儿，我们就会发现康熙他是政治家，这时候不是军事家，他问这个问题显然都是纸上谈兵学来的。你看我人也比你多，我船也比你多，我将领也是八旗，我又是中央朝廷，怎么打了这么多年？如果能这么就解决问题，你的祖先怎么把萨尔浒给打胜的？你才20000人，人家那么多人哈。这个实际的越州是三面环水，它在洞庭湖东边，从洞庭湖可以上长江，从长江可以回洞庭湖，只有一个特别窄的一条路能通越州。这种地势的问题当然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吴三桂原来宁远最后也是孤军啊，吴三桂现在也是孤军了，宁远那时候最后都打残了，宁远还在他手里，李自成都把北京打了他还能往后退。所以康熙当这么质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此前误判8个月能平，但人越乐啊，人家知道打仗不是这样的，所以宁可我不跟你，我要抗命。越乐其实就是抗命了嘛，就是我就是坚定的在江西转悠，因为我如果按照你这个恐怕就崩盘了。
1: 越州五年没能够攻下来啊，还和清军的拉胯不无关系。康熙14年3月，大将军尚善向康熙申请修船的经费和物料。那这些船呢，不是在作战中损伤的，而是停泊的时候看管不当，被风吹跑、吹坏、吹沉了，数量多达50多艘。而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还是这个尚善，有一次给康熙上书汇报，说自己派兵1000，护送3000匹战马，经越州送往长沙。康熙见了奏报，大吃一惊啊！因为越州和长沙当时都被叛军占据，两地之间的交通也根本不在清军的控制之下。这么点人护送这么多马， 很容易被叛军拦截。康熙立刻下旨，要求务必知会各位大将来增加人手，共同护送。可是上善的下一封奏报传来，主要内容八个字：遇贼伏兵，畏所。

0: 要多，也就是三千。
1: 就是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0: 对，来不及了，
1: 已经完事儿了。
0: 对，三千匹战马全部落入叛军手中。除了这些低级错误，还有作战当中副将们集体跑路导致主将阵亡的，有出征的路上借口身体不好直接半路回家的，有不思进攻整日骑射安逸快活的，有将帅不和互相掣肘拆台的，更有让康熙哭笑不得的，这个尚之信不顾战事紧张道路阻塞，从广东千里迢迢给康熙送了筐橙子。康熙回复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现在是用兵之秋，此等细物劳人费事，以后别送了。
2: 他这个是春秋包茅居游，我是表示对康熙的臣服，还有用的。
0: 康熙没明白，
3: 装不明白。
0: 康熙此前的这个治理理念呢，大多是从书本上来的啊。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草台班子给康熙刷新的这个管理认知？
2: 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养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过去呢继承皇位的皇帝他都是这么来的，只要你学习能力强，你很快就能够从这个大臣的奏报啊，从现实中啊慢慢的成长起来。康熙算学习的比较快的，他一开始他迷信什么呢？他迷信宗室领兵，他认为皇亲国戚必能尽全力，因为公司是你的，是吧？你是股东，股东的牵线他不能弄好吗？但他忽略了一点，股东他是有这个动机，但他未必有能力。公司是你的，你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吗？你还得用职业经理人。首先呢，第一个他可能慢慢的修正了，哦，原来能力还很重要，不光是这个身份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这个从书本上的这个道德原则，海瑞是吧，去判案的时候他根据那个原则，你到现实没法对，对不上，从原则之上或者书本之上到慢慢的呢重视实操。他的书本里绝对不会写军队会无能到这个程度，会给人家送战马，他看到的军队肯定都是魏武卒那样的军队，一天赶几百公里没事儿，不会。那这种怎么办？你就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你得要必须把你的军队假设成有私心、有杂念，还要有一些成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指挥这样的军队？他一旦有这样的考量，他就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了。这两条就是一个对宗室不再迷信，而是强调能力这个维度，还有就是对自己的手底下这些资源不做完美的假设。康熙的后期你看他非常明显，这才是他的进步和成长。
3: 哎，是这样啊，就是康熙心目中的八旗还是当年萨尔虎的八旗，就是什么战略对不对啊，直接冲过去平推就完了嘛。所以那个时候萨尔虎的时候，皇太极啊，他呀、阿敏都是一直冲，自己还化妆当哨兵，他以为八旗还是那个八旗呢。事实上八旗的这个衰退不是从他开始，咱们说了，多尔衮一死，顺治六年李定国就把尼堪就整个就给灭掉了，当时死了多少护军都统啊，什么都是八旗精锐。就是八旗在过江以后的战斗力他自己也衰退了，另外过江以后也不适合，已经就有阴影、
0: 他自己也清洗了那么多轮，
3: 哎，
0: 这个能打的将领都基本上被清洗
3: 掉了。衰退最明显的就是多尔衮死的时候清洗，把多尔衮提拔的这批宗亲都给干掉了，这批人是最资深的嘛、你都干掉了，把鳌拜也给干掉了、那还剩谁呀、这是没办法，就是你总不能两头，你又要集权，然后又还是这些人还能像原来一样，这个很难，总要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八旗战斗力的衰退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想就知道康熙还认真学习呢，八旗他学啥？然后顺治六年还是十年的时候，开始八旗变成俸禄制了。原来八旗我们知道很简单，就是严格的以军功为依托的分配制度，谁抢得多就抢，如果大家都抢完了分，如果你抢多都归你，不就是这样的吗？叫兵政合一。等到实行俸禄了，大家都有田地了，都有俸禄了，整个就衰退了。所以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思进取，因为原来不是啊，我的旗众要吃饭呢，这时候不是啊。所以明明抢越州，那个蔡玉荣已经派参军冲过去了，结果人家马宝一来冲过去的非但没救了，还降人家了。你就知道这个战斗力已经弱到什么程度，就你的策略咱甭说对错，即便你对，教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恐怕走形的可能性也极大。
2: 这个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侯阳芳，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很畅销的，叫《明王清兴》。他其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史料，他说当时的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说回去吧，
3: 抢完就撤
2: 啊！对，就是最初的那个集团是这么想的。还有那个王公大臣问，咱该回去输粮食了吧？这老打是吧？回去吧。这个侯阳芳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为什么他会这帮人想着还回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进了这个传统格局啊，你很快就会蜕变的，就保持不住在那个 白山黑水之间那种猎人的那个习性的。因为你到这儿之后哈，整个奖励机制都发生改变了。你到后来你看道光皇帝时候，他就跟其实明朝末年的天启皇帝啊和这个崇祯皇帝都差不多了，都变得非常保守，不思进取。因为这个机制一臃肿，然后各种那个弊病啊都会在你身上长出来。可能他们创业集团第一代人脑子里想过这个事儿，但是他想没用，一进来之后各种富贵病都染上了。几十年间这个八旗的战斗力减退的非常厉害，那完全不是萨尔浒战役差的多的多了。这就是养的，你已经没有生存危机了，你为什么要拼命啊？谁都不想拼命，我好不容易我爷爷我父亲拼下来江山了，我该享受了，我再拼命我不辜负了我爷爷我叔叔了吗？那我不孝啊。
0: 所以康熙平三藩让他彻底的认清了目前清廷的战斗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程度。
2: 嗯，
0: 就在康熙焦头烂额战局陷入僵局的时候，康熙十七年八月一则重磅消息传来，终于让康熙看到了结束战争的希望。八月十七日，吴三桂在衡州城病逝。五个月前他刚刚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年号昭武。不过称帝当天突发风雨，登基典礼是草草收场。那我们先题外话说一句哈，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已经六十七岁了，怎么来看他在这个时候选择称帝？
2: 他这个称帝啊，首先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为了稳定军心，因为他称完帝之后啊，他就是独立建国了，他底下会有一大堆的王公贵族，是吧？职位，那你要先不称帝，你就是个大将军，你底下顶多当个二将军、三将军。你称帝了，那这个爵位就往上排了。这个从奖惩上说，蛋糕更大了，跟他干的人能找了一个世代的绝路啊！我为了拼一个开国功，那这个职啊，这个首先它是有激励作用的，
0: 这是最没成本的激励哈。
2: 啊，对的。第二个呢是民心，就是老百姓觉得我正统了，这是吴三桂想的啊。你现在是贼反贼，对吧？现在我也是皇帝了，大家努力的在交军粮吧，因为你这是为正统而交的，这个名义上正，名正才能做事儿嘛。第三个呢是自己过个瘾，我这辈子也值了。他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给自己打个强心针，也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造反眼看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岁数也大了，我要连个帝都不称，我不很亏吗？还得让我孩子追认，追认得了追认不了不一定呢，是吧？我当然嘛，过个瘾再说，过把瘾就死。他有还有这个个人的心理，我觉得。
3: 另外我们知道，就是他最后暴亡，其实这时候没征兆啊，他是突然出问题的，所以在他看来，身体因为武将嘛，人家恐怕至少几年数年什么可能还有这计划，活到七十多也不是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到穷途末路，虽然情况变了，但是确实这。老师说对，不管什么人，特别是这种武将，完了经历这么多，他首先有心理需求，就我这一生波澜壮阔，我到最后我要上升一个新境界，帝王境界。我一旦我是帝王境界，我这个人生就不同了。这个首先是心理需求。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人啊，他一直到死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个人思考。这个其实事后我们分析也能分析出来，为什么？首先他造反的时候，他要联合那几个藩王，你不能自己称帝，那几个本来跟你就不是一条心，所以咱们得打着反清复明，在一个大旗下咱们就这么弄一下。当然这个说服力呢，咱说不太够。第二个一直评价说，人家朱元璋那时候人家写那诗叫山河岩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当然李自成也是叫闯王来了不纳粮，你啥都没有，你就好像说你反清复明你就冲，号召力不够。但是也没办法了，咱们就打吧。等打到这个时候，那些盟友都被打残了，都起副作用，已经是孤军了。孤军的时候你再要个反清复明，你获得不了政治资源。另外就是刚才小婷说过，康熙因为军饷的事儿都开始克扣啊，什么捐纳，吴三桂更难，因为他这个地方纵深很有限，恐怕就是抢了，那你民心你也顾不上了，你就不用再打出一个高标的我就造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首先考虑掉，既然原来的那个旗号没用了，我自己另立山头。这个山头很重要在什么呢？给我下面最核心的这套体系，给他们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就是未来你从龙之臣，你什么封妻荫子啊。所以吴三桂意识到这个时候他运作的极其清晰，而且你挑不出他。你要说有的人批评啊，我觉得不对，吴三桂这个人咱不说他品行啊， 在中国武将当中，情商、智商、战力、组织能力，甚至胸怀，马宝什么都是跟了李自成，又跟孙可望，最后成了他的核心。这个人的江湖的那种胸襟和容量没任何问题。而且据说他这个暴亡是因为皇后死了，不是陈圆圆啊，发妻死了，因为这个受刺激了，他也开始身体出问题。如果抛开他的个人政治品性，这个人也可能是中国武将里面非常高端的人。他一直到最后运作的这个东西，几乎都是最强有力的。
0: 所以网上有一个讨论啊，说如果再给吴三桂十年，天下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因为在他死之前，其实吴军在湖南永兴
3: 没任何问题，
0: 重创清军，
3: 而且是把陕西那边的强将都给重创了。
2: 这个假设，我觉得哈，就是从思想实验的角度讲，我觉得也不乐观。为什么呢？人生的后十年跟壮年十年可不一样，除非把吴三桂时光倒流，少年吴三桂穿越回了老年吴三桂，这个还可能还行哈，勇冠九边，那个时候吴三桂拿着刀杆往前冲救他爹，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他的后边你想60多岁再往上延十年，这十年可能就是失能老人啊，什么就这样，你那十年质量是很低的，你让他决策还不如 不让他决策呢，他未必因为那个脑子也开始糊涂了是吧，记不起来了，
0: 记不起来自己当过皇帝。
2: 对，康熙是谁呀？对，就这了。所以这个首先是他十年质量堪忧。第二个，此消彼长，康熙进入黄金期了。男人40一枝花，他没到40，他已经20多岁、30多岁，这个时候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熬3天夜没事儿，洗把脸接着干，而且成熟了。这个政治手段、军事手段，你看他全都有了，对现实的估计也更实事求是了。你说这个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和一个从这个两方队里的主帅来说，和一个如日中天的，你说哪个是更有优势啊？你越拖康熙越厉害。第二层次，你从游戏的角度讲，一矿打九矿啊，你那个湖南已经虽然局部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是人家那边毕竟矿多呀，这就是蜀国和打那个魏国的感觉，再苟延残喘是吧，姜维再牛，诸葛亮再能多活十年也不行，因为这边确实是你这个你占的地盘，你的经济资源，你的人口资源啊，你都不行。其实吴三桂要能胜，就是早几年胜了，早几年胜不了，一拖越持久他越不行。
3: 确实啊，这就是偶然性的问题啊。因为整个三藩之乱的时候，中间有几个关键的偶然性都对他有决定作用。从最开始就是，最开始萧藩的时候，他下面吴英七啊、马宝啊商量了，萧藩往回撤，撤到中原再反，这是他们最早的策略。撤到中原以后，突然在中原腹地反，直接对京师就有威胁。但是恰恰那个时候，朱国治是云南巡抚，朱国治是酷吏啊，逼你逼到死，完全不行了，所以吴三桂也是很仓促的把他们杀掉之后才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当时他往东打的那个跟耿精忠会合了，岳乐没能把江西隔开，什么郑经啊、耿精忠之间的纠纷完全没有了，东南半壁归他，直接打南京，就是太平天国的局面了，就差一点没打过去，他派兵了。最关键就是他西边西路王平藩啊、吴志茂打通汉中，跟王辅臣只要先行会合，夹击京师，就是李自成原来的路，他这个战略是极其强大的。哎，居然王辅臣那边就突然就被人一下劝完了，自己也不干了，反正就然后他这边没到位，这些偶然性哪一个成了，对他而言康熙可能就回关外了。但是为什么这么些偶然几率你都成不了？所以偶然性多了是必然性。什么必然？就是你吴三桂在这个时候你输不起，康熙输得起。你看波尔尼也造反了，王辅臣也造反了，这面耿精忠也造反了，各种他没事儿，他这个败了用那个来填补，吴三桂不能有一个失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往江北走，输一次他就全盘皆输。你看都不说他过长江，就这几个偶然性哪管有一个倾向他了，他有可能都能成事，但是没有一个倾向他，就代表他的这个军阀集团跟中央系统在对抗的时候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
0: 吴三桂一死，中路叛军瞬间群龙无首，开始分崩离析，人心涣散。康熙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立刻下旨要求清军加大招抚力度，同时命令各路大军水陆夹击，全力夺取越州。康熙18年正月，清军对越州实施了3个月的水陆围困，彻底切断了越州的粮道。城中的吴军弹尽粮绝，人心骚动，士兵纷纷逃亡，将领们也开始倒戈投降。守将吴应麒率残部突围逃往云南，清军终于收复越州。越州一下，长沙也在数日之后被攻克，清军取得了平定吴三桂叛乱的决定性胜利。 越州这座坚城历时五年终于被清军收复，但是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并且投入这么多的兵力也没有攻下，是叛军主动撤离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而且他看到这个奏报当中，他质问这些将领，他说清军追了吴应麒200多里，竟然是因为没带行军的炊具就跑回来了。他说吴军光着脚板饿着肚子，你们骑着马追了200里没追到。
2: 康熙为什么不高兴？我觉得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得了一座空城，付出那么大代价得了个这，战果不是那么的让人高兴。第二个，清军在追击过程中展现出的低级失误，就丢人，没带锅就不追了，200里没锅。

0: 去了，还得吃着火锅唱着歌才能追吗？你这叫什么军事素质？他对自己的士兵的拉垮依然不满意。第三条呢，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沉痛，就是虽然我获得胜利了，但是是惨胜啊。
1: 对，以康熙的这种什么都是原来都是靠学习而且获得这种优等生学霸的这个，他这回肯定心凉。原来我认为的无坚不摧的八旗和中央皇权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厉害。所以咱们说，首先第一个，就这件事值得欢喜的这个指数不高。当然有第二个，就是我如果是康熙，我可能因为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啊，咱们说这中间肯定跟他个人有关，我会这么想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一直坚定的觉得打破越州进长沙中路直捣黄龙可以，结果现在不能证明我胜利，为什么？吴三桂死了，吴三桂死了，这一把牌局大家就过了，懂吗？就是你即便你占越州，不是你胜利，是人吴三桂死了，吴三桂不死你越州打不下来，但是你事后也凿吧不回来了，说我又靠我的什么调配啊，靠我的奇谋最后反败为胜，这一轮已经过去了，吴三桂是完胜，人家再一天孤军，你把别人都打掉了，你调动西北你也上了，什么你都上了，最后越州打不下来，吴三桂死了你才能打下来，就代表这局你就败了。所以我觉得他郁闷的是在这儿。但这个里面特别我觉得受触动，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这个关宁铁骑，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到最后到平西王这儿还有，是什么呢？人在城在，那个时候在关外袁崇焕也好啊，就守着宁远，你到最后关内都被李自成也占了，你看还说宁远还在那儿，最后要降才可以。这时候也是这样，什么盟友都被打残了都不行了，我就能守着越州不动，你把全国力量你都调过来，你想攻越州攻不上，这就是关宁铁骑的精髓。所以我们说关宁铁骑这时候都老了，你看四十多年了，肯定那批老兵，但是关宁铁骑打造的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在冷兵器时代或者叫半冷兵器半这个现代兵器，他的这种用兵思路这个基因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吴三桂给关宁铁骑画了一个比较反面的一个符号，就你这套经验最后明不也亡了吗？你还成为他们打江南打云南把永历灭了的生力军，那我打造这个铁骑有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透过这个表面看历史深处，当时的孙承宗和这个袁崇焕他们在军事上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2: 随着越州这颗钉子被拔除，中路鏖战结束，但是他的老巢云南依然在其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负隅顽抗。最后的决战如何画上句号？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
4: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总觉得生活的智慧藏在高深的道理和远大的目标中，却忽略了三餐四季柴米油盐的平凡日常才是智慧生长的最好土壤。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日常中的生活智慧，让我们一起去探寻藏在烟火人间里那些治愈自己、经营生活、安放内心的人生智慧。好，首先我们来分享《心智的流浪》，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在场？作者王宇，摘自《小日子里的哲学》。我们的大脑是一个习惯于流浪的器官，它极其擅长模拟未发生的危机，或是反刍已结束的遗憾。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吃完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却完全记不起食物的具体滋味；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街道，却对身边的景物毫无印象。这种状态被称为自动驾驶模式。当我们身在此处而心在彼处时，生命就变成了一个苍白的过场。由于缺乏当下的感知，无论我们拥有多少物质，内心依然会感到一种深深的虚无。因为真正能够滋养灵魂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中的全情投入。如果我们连切菜时的手感、青菜的清香都无法察觉，那么宏大的幸福感也将无处落脚。试图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会给大脑带来极大的能量损耗，这种持续的切换不仅降低了效率，更产生了一种隐形的压力。当你在切菜时担心工作，你的身体在劳作，而神经系统却在应激。这种身心的撕裂是现代人慢性疲劳的主因。回归当下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这种分裂，并且尝试通过一个简单的动作将流浪的心智重新召唤。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项家务活都看作是一次感官的盛宴，生活将瞬间变得生机盎然。以切菜为例，这不仅是烹饪的预备，更是一场关于精准、节奏与美感的艺术。当你从篮子里拿起一颗饱满的番茄，先不要急着举刀，感受一下它的重量，感受那层光滑皮膜下蕴含的水分与张力。当你切开一颗清脆的生菜，听那轻微的破裂声，看那嫩绿色的切面，这种对质地的细微觉察会瞬间激活你退化的器官。当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指尖与蔬菜的接触上时，你与这个世界建立了一种真实的物理的连接。这种连接感是任何虚拟现实都无法

替代的，它能带给你一种踏实的安全感。切菜是有节奏的，刀刃撞击案板的声音应该是稳定且沉着的。尝试着将你的呼吸与切菜的节奏同步，吸气时抬刀，呼气时落下，不要追求快，而要追求稳。当你进入这种节奏，你会发现，在那一刻，没有老板的邮件，没有还没交的电费，只有你和这颗正在被细心照料的青菜。专注力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一个人如果能够夺回对自己注意力的掌控，他就夺回了对自己生命的解释权。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当下的任务中，时间感会消失，自我意识会淡化，产生一种极致的愉悦感。这种状态不仅出现在艺术创作中，同样可以出现在擦桌子、叠衣服、修剪盆栽等小事里。这种愉悦不是来自感官刺激，而是来自内在能量的和谐流动。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生活从来不是空洞的宏大叙事，把注意力拉回当下，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就是最朴素的生活智慧。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日常中的生活智慧。好，接下来呢，请你听：凡事往长远看，人生是一场无限游戏。作者廖恒。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能确定下一秒一定会发生什么吗？我相信你的答案大概率是不能，因为即使有非常精细的计划，你也无法避免意外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都无法预料，更加无法掌控。这样来看，世界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确定的东西，因为意外总是会存在。但是对于我们的人生，其实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作为人，我们的生命都将走到终点。只要这个终点一天没到，我们就要继续走下去。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把人生走下去这个行为，我们没有选择。只要我们的生命在继续，我们就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而停止。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写过一本很有名的著作《有限和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他在书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世界上至少有两种游戏，一种可以称为有限游戏，另一种可以称为无限游戏。这个理论非常适用于我们看待人生。那么，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有限游戏是有边界限定的游戏，目的就是为了赢。这种游戏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而且每一次都会产生一个胜利者。一切游戏规则都是为了确定最终的输赢。比如篮球比赛就是典型的有限游戏，它有确定的开始时间，也有很多比赛规则。两支球队参加比赛，经过整场的角逐，比赛结束之后，一支球队获得胜利，另一支球队则以败北告终。无限游戏则是没有边界限定，也没有真正输赢的游戏，目的就是让游戏进行下去，过程中的规则和边界都会随着游戏的进行

行而改变。比如，你和某个朋友之间的交往就是一场无限游戏，因为你们之间的交往不是竞争输赢，而是要保持这份友谊。也许某一次你们之间闹了矛盾，但是可能过一阵又会和好。或者你的心里有些芥蒂，但是两个人的交往并没有结束。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疑问，如果有一天两个人不再来往，那这个无限游戏不就结束了吗？其实并没有，因为你们之间不存在输赢，很可能哪一天会再相遇，也可能出于某个原因而冰释前嫌，甚至因为你回想起和对方交往的点滴而怀念这份友谊，都是一种继续。所以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没办法结束，这就是无限游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一场无限游戏，就是自己的人生。在人生这场无限游戏里，我们不能选择结束，也没有所谓的输赢，更没有边界。我们每天或每时每刻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进行下去。从理论上说，我们的人生要如何进行下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过得怎样或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和别人无关。说到这里，我希望大家暂时停下来，用30秒的时间想一想，如果站在人生无论如何都要进行下去的维度来说，其实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无论好或不好，愿不愿意，都不影响下一秒的到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总是被生活的琐碎推着前行，忙着打拼，忙着奔波，渐渐弄丢了感受美好的心力。即便身体停下，内心也依旧焦躁不安。而真正的清闲，从来不是无所事事的慵懒，而是手忙心闲的通透，是在繁杂事物里依然保留一份欣赏美好的闲情逸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日常中的生活智慧。好，接下来请你听《看海棠的闲情逸致》，作者林夕，摘自《无用之美》。常常有人说，很羡慕我每天琴棋书画诗酒茶的生活，能把爱好变成日常。我平时的生活有很大比例处于繁忙中，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琐碎的事物。但可能是因为自己是个画画写字的手艺人，内心有很安定的着落和专注之处，所以常常是手和眼睛都忙着，但心里是清闲的。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忙，有时候尽管伸手停下来，尝试着通过健身和其他方法去休息和释放，但是心和脑子还是很容易累，一直在想。

0: 这个决策失误，因为事后康熙就是清算了，对杰说对了，那大家都懂，市井的人都懂。这时候你不管不顾，但是死了很多人，将来会追究的你的决策。所以怎么办呢？我也不自己定，我不停地报告给你，你给我回，你骂我，你说你怎么这样呢？你必须给我冲，我再冲，我冲完了出现问题，我已经把这个预警放到前面了。所以特别是这种已经相当长时间大家都是精英的时候，有很多人叫风险规避。咱们有这个汇报为证，有这个办公流程，是可看到的办公的这种请示啊汇报，将来我不承担责任。
1: 赵括的纸上谈兵，当年赵王任用赵括的时候，赵母就过去提建议，说不行，千万不能用，他有前面有这个在前，后来长平之战坑赵族400,000，回来追究责任，他没事儿。
2: 那我们回来来看康熙的回复啊，那你们怎么来看现在康熙的这个强硬回复，他的这种心态啊，包括做事风格的变化。
1: 康熙这个时候啊，已经跟中的时候不太一样了。中的时候，你看朱元璋在他做吴王的时候，特别礼贤下士。到后来当上皇帝之后，那对群臣那是什么态度？就是说我已经胜利了，我已经基本上是知道吴三桂残余势力翻不了盘了。当他翻不了盘的时候，这个帝王的那个气象就拿出来了。不要给我讲借口，我要的是成果。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必须得赢啊，很有可能会崩。就是人总是在九死一生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说话也是有余地的。等到你真的到了已经是手拿把掐非常有权威性的时候，你就敢说这种果断的话，说错了你也觉得也不会有大事儿。我骂错了，那确实是路冲毁了，那雨季没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冲啊？这个就有点，说实话，你要硬掰这事儿，那我怎么冲那还能狡辩是吧？那时候我都不到位，但是实际上我就这么说你，你也没办法了。但是如果说在战役的初期我这么说，万一真的说失败了，那是有重大风险的。其实这个我认为是康熙在获得了战略优势之后，我独断专行，他的风险已经很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反而就用我的意志压着你们这些将领，我赶紧把这个胜利巩固下来，这是他的考虑。
0: 另外小婷说的康熙慢慢学会了跟武将交流，我觉得是符合人性的。咱们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咱们那个柳宗元那个前之驴。我康熙原来以为八旗很厉害，吴三桂一判，我就派一个象征性的乐而锦带着八旗去把他平了，你乐而锦你就是一个象征，你是宗王你就调配就完了。结果发现各种丑陋的东西，啥都不懂，发现你们不是我想的，那不就前之驴嘛。人虎发现我有自信跟你对话了，这是第一。当然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几个层面。比如说康熙会不耐烦，吴三桂在的时候咱们打得难，吴三桂都死了你们还不行，去打他孙子你们都是这样，那我还能说啥？我觉得也有这个层面的这个含义在。另外呢，康熙到底是政治下是雄主，他到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因为他这个时候内部有很多的事情啊，他就开始考虑，比如有的时候内部的权力洗牌，有一些人要扶植，那就说让你们来去最后平云南，是给你的泼天的富贵，把岳乐给调回去了，剩下扫尾的让你们来最后攻克，结果你们还推三阻四的，你还干点啥不？我觉得这个正常的人这些思维都会有。
2: 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移植到职场啊，你们怎么看啊？作为管理者该如何处理下属来汇报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这个其实有一道高考模拟题跟这很像哈，就是有时候下属来报告困难，你如果他说困难，你就听了，那这个事儿工作别推动了，除非那工作特别容易做，对吧？但是呢，又害怕是真困难，然后呢，你一点不听，那你就是硬逼人家要非要从石头里这样生出小鸡来，他也做不到。那这个怎么避免这种两个难题呢？两个坑怎么避开呢？其实我想说一道高考题是这么出的，就是说屈原说了，人必须得有忧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是吧？这必须忧患是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呢，你要忧患多了呢，反而出现有问题了。说错过了月亮还有星星，请问怎么应对忧患？其实正确的解题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先分清真忧患、假忧患。假忧患不要做其人之忧，是吧？那根本不是事儿，你想象出来的，那叫啥忧患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也是对于假困难，你先作为上位者，第一个功能就是辨别他说这个困难是真的是假的。再换句话就是，是可以克服的，还是我们目前条件怎么都克服不了的？第二个，真困难，那么应对你要充分了解到他的心理，就是谁都不想去应对困难，因为那个是走出舒适区啊，那个有失败的风险，你要给他先解决后顾之忧，就是没事儿，该给他减压的减压，弄不成这个没事儿，我们能够理解，但你得敢弄，你连弄都不敢弄，我们这公司怎么办啊？首先得给他这个做这个工作啊，解决后顾之忧，促使他走出舒适区，另外给他协助资源。不是你一个人弄啊，我给你派个副总给你协调，你需要啥资源你说话，哎，这就很到位了啊，就是你做这一套已经到位了。第三就是都做到位了，该施加压力得施加压力，弄不成不行， 可以不是非常严厉的拍桌。

0: 或者瞪眼睛，但是可以温和而坚定地说不行，这个是生命线。说完之后还弄不成，那你就别干，就换人干，这就给他施加压力。那么鉴别了假困难，给予了足够的支撑，施加了足够的压力，这就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打硬仗的准备了。
1: 我同意哈，就是你在现在跟那个时候君主专制不一样，那个时候人浮于事啊，个人有自己的那个推搪啊，都很正常，他有他自己的判断。那你要说现在在这个咱们说市场环境下，大家权责利都很清晰，比如你是项目经理，你最后的奖金池你就能切割一半，就你干的事儿是为了你自己的钱，你跟老板就是对赌的关系，不存在两条心。在这个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呢，向上级汇报困难的，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负面场景啊。为什么说叫负面场景？首先就是，如果你是项目经理，你找上级说，哎，这个现在遇到这个困难了，很难。立项的时候你干嘛去了？资源到位了，立项了，连项目组都建立了，个人的选择招人都招完了，那就代表你预案出现问题了，代表你的能力不足以覆盖这个项目的风险。所以理论上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为难领导，我钱都投了，我 Q1 的时候把这项立起来，你 Q2 告诉我这事遇到一个不可解决的困难，我怎么跟老板交代？代表你基本上你操控能力覆盖不了。只有一种情况是正面的，就是项目经理找你说，这个环节我们这能力解决不了，您这个层面可以出面推动，靠您出面，比如请这个人原来说吃个饭，或者跟他一块，你们这个层面先打好招呼，让上级用自己的资源帮你缓解缓解，这个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因为领导也希望这样，因为他是分管的领导。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困难就代表你之前没有判断得了，你现在是为难了领导，能怎么说？领导说那你就再晚一个季度吧，不可能，因为晚这个季度是bug， 是事故，将来会追究的。那你这个项目经理，咱们说这个甘特图啊、里程碑啊都做好的，甲方都在一点一点踏勘的，你这时候告诉我不行，那不相当于整个这条线都出问题了吗？所以理论上呢，在一个体制非常健全的情况下是不能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康熙很愤怒也在这儿，就这件事大家已经确定了。你说云贵地势比较复杂，叛军有各种，打了这么多年仗你不知道吗？你现在你找我说这个你要干什么？你早说呀。所以理论上康熙还是他对全套的这个人行为心理学都知道得很清晰，你一说他就知道你在干啥。但这件事儿咱们还说，如果是大家是要可视化流程，将来推避责任，康熙也懂，就告诉你这事儿我担了，你可以不计代价的冲，我告诉你我骂你了，我派人来查你了，就意味着到这个份上你不用考虑别的了，别的责任不用你承担。事后好像康熙也是这么做。
0: 林老师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公司，在现实中啊，不是家族公司咱就不说了，很多时候包括当年很创新的互联网公司，等到它庞大大起来之后啊，它内部也会好多那个项目啊都是那个屎山代码，叠床架屋，各种困难摆，把这项目拖黄了也可以。他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他的安身立命的项目，有些他不愿意干，上面让干的，他给找出各种理由，这种是比比皆是的。在现实中啊，只要不是非理想状态，作为上位者，你就第一步你就要学会明辨是非，判断出真正的困难和假困难。假困难是比比皆是的，不会那么的清晰的。
2: 在康熙不断的催促当中，康熙20年2月，张泰和赖塔分别自贵州和广西进入云南，并且合力大败叛军，攻下了敌军营寨22座，生擒多名叛军将领，缴获了大象战马无数，攻下昆明已经指日可待。康熙下旨对城内投降的叛军待以宽典，但是吴世凡、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等恶首一律斩首，传送京师。剿抚并用的政策在此刻发生了重大变化，
0: 因为他错过时机了。那个时候你投降是给我能创造很大的收益的，我就避免牺牲了。你现在让我的牺牲已经做完了，你给我投降我，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所以这些首恶这个时候不接受他们投降，反而有收益，就是惩戒作用。以后看看谁敢造反，造反的结果就是这几个人，是吧？那相反，底下那些小兵为什么要从宽呢？因为这些小兵没有任何造反的动机了。你看到后世之后都是这样，首恶必办，不办不足以警戒后来，但是胁从不问，因为胁从都是被胁裹的，你问他干什么，他们也自己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说夏国相说打，底下那几个亲兵他敢不打吗？不打他的命就没了，他们完全是被动的。所以他既然能够被动的服从他们，等到我们把他攻下来之后哈，也能被动的服从我，这个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人而且还特别担心自己有过从叛的经历，所以更加谨小慎微，惩罚的没有任何必要。 也没有收益，而后边那个有收益，所以这是个简单的经济学的判断题，成本收益的决策。
1: 非常对哈，就是就期货交易嘛，你到交割期了价格就会低嘛，我现在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我一个杠杆我原来我投入在增加，你价格就要下降，快交割了。然后当然也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政策它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现在呢可能慢慢的我们随后会讲到它出现问题，就是此前小婷说的这些去云贵的这些人啊，脱碳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想招降，对吧？那你原来你说招降嘛，我就想招降，这个反倒成为这些前线将领要拖延的一个理由。就你皇帝也说了给他们招降，那康熙除了说你既然已经到交割期了，你们这些人我反正我对吧，我就要处理你。第二就是也不给自己的将领这个借口了，永远不要考虑招降的事儿，你就必须得冲了。
2: 昆明被清军团团围住，赖塔上书说攻下昆明就在旦夕之间，但是没想到这一围竟然又达半年之久。这场僵持是如何被打破的？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二十年二月，清军屯兵四十万围困吴三桂的老巢昆明。这个时候城中叛军的兵力最多只有几万了，如此悬殊的兵力，按说拿下昆明应该易如反掌，没想到双方竟然僵持了半年之久。康熙二十年九月，康熙下旨催促张太赖塔迅速攻取昆明。一是四十万大军的粮饷补充是个问题，其次清军屯兵已久，很多士兵水土不服，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恰在此时，勇略将军赵良栋率军从四川到达昆明，打破了围城僵局。赵良栋到达昆明之后，第一时间先是视察营垒，他发现张太和赖塔的大军从东到西结营四十里，防守看似严密，但是昆明湖上没有派兵设卡巡航，城里的叛军可以很轻松地从水路运输粮饷，所以这半年围城围了个寂寞。赵良栋来到之前，屯兵的负责人有蔡玉荣、张太、赖塔，康熙对他们是给予厚望。这三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能够容忍这么大的纰漏存在了半年？
3: 首先呢，还是刚才咱说的，这些将领都有点保守啊，有点避战的心态，就是黎明前啊，还是减少点伤亡吧，别负那么大责任了。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们之间其实他的责权没有那么的清晰。就这三个人，一个人负责比如说招降啊、统筹啊，有一个人负责前面的围敌啊。那么招降和统筹之间出现交错点的时候，比如这个湖到底是归谁，那么这个呢就可能是一个三不管，都好像有责任也都好像没责任，很难明确。那一旦难明确的话，这就是一个除非碰到特别负责任的甭管谁的，就像两个双打羽毛球双打运动员，这球来了甭管这个归谁接，反正我先接了再说，得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行。但是打到这个时候大家有点皮之后呢，就是反正哎，都是错误吧，反正能赢，就是这个心态，再加上这个权责设置上有漏洞。那么第三个就是对战场细节的敏锐度啊，这也是干活干到后期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写稿子也是，最后后边就容易出错别字，就在你干了三四个钟头之后就容易出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精力都疲了，打了那么长时间了，就有点疲惫。赵良栋是生力军，再一个赵良栋确实是良将，真正的好的将领。像吴起他都是跟士兵一块儿吃住，为什么？他要感受，他用自己的直觉感觉去感受军队的些微的动态，背后可能就藏着胜负的关键。好多人知名的将领到一个地方第一时间看地图，就天天没事就看地图，看完地图看地形，这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培育自己对这个战场的敏锐感觉。这赵良栋能发现这个小小的这个缺口，这灯下岸，那几个人为什么没发现？一个是疲了，再一个他就是没有战场的这种非常敏锐的把握，这是宝贵的品质。
2: 而且这个蔡玉荣哈，他虽然说全权负责剿抚事情，但是他管的主要是陆营兵，张太和赖塔的这个满军呢，他是管不了的。
3: 是，
2: 包括他能斩的呢，也只是什么副将啊，什么知府以下的管理者。你像张太和赖塔，他也动不了。包括张太爱新觉罗氏，他毕竟内心还是有很大的顾忌。
3: 那肯定是。
4: 这事儿确实我也纳闷哈，纳闷在哪儿呢？你说他们三个互相之间不同属哈，但这三个人都在这个战场上打了好长时间了，没人是比如说不明智或者怯懦，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想到了就能做这事儿。但是也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在水面封锁不容易，因为他围城那么长时间，肯定不只是这个有一个疏漏的问题，这个吴三桂的这套东西还是挺强悍啊。这个我还有不明白，就是别说他们皇太极的那时候那八旗巅峰，咱们讲过围锦州的时候前线是豪格跟多尔衮，就把那个粮道给让开了，然后他们自己的士兵还回家休息，皇太极怒了，亲自跑到前面来撤掉多尔衮。那咱们不理解啊，就是他围锦州应该把这封得很紧啊，你看豪格跟多尔衮都是实力派，但就是漏着那个，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那个军事的这个观点是啥哈。就那个时候也是那样，就那么重要，让皇太极触怒皇太极，皇太极差点就把多尔衮给办了。咱就说他疏忽，那还是那观点，就是这个疏忽的频率在皇太极的时候也出现，在他这时候也出现。 就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可理解。
3: 人呢不是机器，他如果这几个人都是人工智能啊，就没事了啊。但他是人，人呢就有脆弱的地方，打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皮了，皮了之后很多事都会变形的。
2: 赵良栋先是率军在水上设卡，断了昆明的粮道。随后呢，赵良栋对于40万大军屯兵这么久，迟迟不发动进攻，就感到非常的诧异啊。他问张太说：“为什么不迅速和叛军决战？我们40万大军相持这么久，粮草不济，这怎么能行？”张太回答说：“这都是皇帝养的满军，怎么能够轻易让敌人消灭呢？况且你也刚刚率军到来，应该先休整，你何必让你的军队受到损失呢？”怎么理解张太不进攻的理由？这是不是也是当时将领们拖延观望、坐失战机的普遍心理？
3: 实际上，张太这个心理呢是普遍心理，但也有特殊心理。什么特殊心理啊？就是满军啊，在这个清朝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人数不多，他们那个亲戚啊都是勾连着的，是吧？哪个是哪个亲王的亲戚，这个是哪个贝勒的亲戚，不入八分什么国公的亲戚，我表弟让你给我弄死了，这个恨可麻烦。所以这个家伙呢，他有他的合理性，他是真的是这么想，可能咱们都不出头。赵良栋实际上是个鲶鱼，他这个鲶鱼效应一去啊一钻，
4: 我同意啊。然后从张太的这个我们就发现，他们只要一有动作，可能就会面临巨大损失，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啊。所以咱们此前也说，这些人拖沓啊什么的，就是他们只要勇猛进军，可能勇猛是没问题，但损失可能会比较大。比如围城，围三留一，你把人家都围上了，人家跟你拼了，是不是他会面临巨大损失？咱说有可能啊，反正这些人都不是傻子啊。特别是经过这个平三藩，我觉得无论是军事经验，还是做人，还是做官，都经过历练了，他们有他们的充分的理由。这里面说赵良栋，康熙在疾言厉色的批判这些人的这个时候，恐怕能起作用。为啥呢？赵良栋比蔡玉荣的级别还低，那你到前面你更推动不了这些宗王了，对吧？但是有康熙的这个严厉的这个推动，你就管不得什么上下尊卑了。那皇帝骂我，我就得催着你们必须得这样，我有理由了，我不是我自己生事儿。所以其实到一定程度，军事的东西又变成政治的东西了。
2: 这次呢，赵良栋没有理会张太的建议啊，当天晚上就自行出兵夺取浮桥，打到了昆明城下。张太没办法了，于是呢也令全军进攻。吴世凡看到守城无望自杀，叛军打开城门，云南平定。从中路湖广战区获得胜利到云南平定又用了3年。怎么来看这场收官之战啊？因为它是收尾，其实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项目的收尾工作。
3: 其实呢，收尾也挺难，万事开头难，开头难在破局，没有突破口，找不到从哪儿破。就是一项工作的话，如果你找不准突破口的话，你可能钻了半天是石头钻不动，是吧？收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第一个就是结尾的时候可能会有雷，可能在尾部啊，你像这个云南山高水深啊，路险，城池稳固，这些都是收尾的时候已经没路走了。刚才李欣老师说你给他围三绝一，给他让一个路，他让路他没地方去了，他能跑哪儿去啊？这是唯一的家了，他肯定是困兽犹斗。这个首先是困难是确实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懈怠心理，大家呢都干到这个时候了，不想再往底下干了，想休息了，这个也是非常普遍的人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就是缺乏一个赵良栋，就是我们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啊，就是你得有点生力军进来。那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剧亮剑啊，李云龙手里就扣着一个预备队，打了打了都打皮了，这时候预备队上了，这个预备队一上，它起到带头作用，大家的劲儿又集起来了。这个勇气就是这样的，这个现代脑科学家也研究过哈，就是如果说让你先做好多好多选项，让你选完之后再让你去做一个事儿，你就没劲了，做不动了。为什么？在做选择的时候人会浪费大量的精力。这个实验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人的注意力也是跟肌肉一样会疲劳的。那么打仗做项目也是一样，你前期啊，将军百战死，将士十年归，这个十年过程如果说太疲沓了，你得想办法怎么把士气重新点燃起来，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都是通过生力军介入，然后再一个用各种的新的目标、新的刺激、新的动员，再来一波集中新的资源，或者说中间做个休整也行，休整完之后马上再来，用这种方法让战士回归到出场设置，对，来一个清零，把那个疲惫和厌战清零，再重新开始，那这个可能就会好很多。
4: 另外这个收尾期跟收尾期它性质也不同啊，大部分的收尾期都是攻坚项目做完了，剩下这点你优化呀，有一些小的纰漏啊、 bug 什么的再处理、再回滚啊什么的，诸如此类。但是这个云贵可不是啊，云贵是满清八旗的套牢盘啊，他从来没占领过。那吴三桂人家又经营了这么多年，原来之所以难，除了地形和气候之外，还是土司啊、 地方势力啊，吴三桂人又加入了关宁铁骑的这种训练基因，就更难了。所以扫尾也不像康熙想的那么简单。此前永州之战啊，或者湖南啊，包括关中啊，叫大开大合，大家集团军，大家反正相持要什么样。等到这个，人家前方将领说的对，每一个小山头恐怕都要经过这些细致的搜索呀，这些处理，这个是需要时间，慢工出细活，所以这个用三年其实一点都不意外。所以康熙到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完全能够进入状态，但是没关系，因为你携着中央朝廷的这种系统之威，总归会可以。
2: 昆明城被攻下之后，随后呢，清军是分兵追击吴军的残余势力，逐一收复云南、贵州的剩余势力。到康熙二十年年底，吴军的残余势力被彻底肃清，平三藩之战正式宣告结束。这八年平叛，从战争场面看啊，清廷打得并不顺利，甚至说并不好看。但最终赢得胜利啊，这里有很多场外的因素。第一，输血。康熙能够不断从全国调兵调粮，尽管财政压力巨大，尽管前线将领出现各种昏招，但是只要涉及战争核心需求，康熙总是尽可能满足。其实看到很多的奏章啊，向康熙要人要钱要粮的时候，议政大臣们大概率都是反对，但是康熙大概率都是同意。第二就是招抚，在整个平藩过程当中，康熙始终坚持剿抚并用，而且招抚政策也确实成为平叛成功的重要推手。第三，恤民，每平定一个地方，康熙都会免除当地赋税，减免百姓之前拖欠的钱粮，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第四，弥合。康熙十四年九月，康熙去明陵，亲自到长陵祭奠，并且责令地方官员对明陵小心维护，不时前往检查查看。康熙用优礼前代、敬重先朝的态度来缓和民族矛盾，凝聚人心。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战场之外的这些举措？平三藩的过程啊，后世常常也拿康熙和吴三桂来做比较，你们怎么来看他们的胜败？
3: 康熙无疑是他的战略态势上占据了太大的优势了。首先，他掌握的人口、掌握的资源、赋税这些都比吴三桂多。吴三桂那个地方啊，那时候基本上农耕也没有地，都是高原啊，就相当于当时的魏国对待蜀国的战略态势。那蜀国你再有姜维、再有诸葛亮，你在局部战术上再强，从长远看，只要拖下去，永远是消亡。如果康熙没有那么的冲动，如果康熙再晚十年，等到三十再打，可能都不用这么费劲了。这是第一点，这就是经济是军事的后盾。我们说经济实力不雄厚，吴三桂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再一个呢，就是康熙还会善于用政治手段。你像那个去明陵进行祭扫保护，其实就使吴三桂的正义性、合法性得到削弱。吴三桂甚至用弓弦勒死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呢，他是更反明朝的。你看他又没有经济实力，又没有这个政治上的优势，道义上又是没有，军事上一崩溃，那不就完全完了吗？
4: 所以这个平三藩其实就是一个资深军事家跟一个年轻政治家的对抗啊。显然年轻政治家呢，他是这样，就你要说这个速战速决，军事家肯定是占优势。所以康熙此前不懂，我觉得他将来就会懂，多亏打了八年，他政治的这套系统才能慢慢的起作用。怎么起作用呢？我看有一个数据这么说的，说就康熙年间，当时的清整个疆域内耕地从5亿亩到8亿亩，但是说三藩那个时候云贵的人口流失率是30%以上。你看咱们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概念，只是康熙当时不懂。你要懂了你就知道多亏拖了这么长时间。第二，即便从军事上呢，他们俩也有一些区别。我看有一个观点说的对，就他们在军事层面上，吴三桂一直是战术弥补策略，康熙一直是叫战略弥补。所以战术对战略也是这样，短时间内吴三桂是很犀利的，但是长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看吴三桂明显的就是人单势孤，
3: 战术的努力是弥补不了战略的态势的。你只那一小块地儿，你说你怎么腾挪？
4: 对，
2: 云南平定举朝振奋，湖广道御史上书啊，说天下平定全靠皇上一人功德，请求为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徽号，为康熙上尊号。康熙回复啊，说两宫上徽号已经议定了，但是如果说天下平定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这下我都坐立不安呢、啊、此奏毫无益处。随后康熙特别召集议政王、大臣、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一众官员齐聚乾清门，就上尊号的事情向群臣传旨说，当年决定撤藩， 没有料到吴三桂反叛，八年战乱让兵民深陷困苦，万幸战乱没有能够再延续，否则百姓将苦不堪言。当年商议撤藩的时候，仅有几个人同意，你们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说吴三桂会反。叛乱爆发之后，不少人背后议论说战乱因撤藩而起，主张诛杀建议撤藩之人，但是朕向来不将过错推给臣子，即便各部院办事有误，我都是自己来承担责任。如今叛乱虽然被平定，但是战乱创伤未愈，君臣应该多加反省，共治太平，这个时候加尊号实属可耻。但是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为康熙上尊号的奏书仍然是络绎不绝，和硕裕亲王福全、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等人纷纷上奏，连他的祖母孝庄也多次劝说，康熙再次下旨表明态度。这次他说啊，他说朕自登基以来是日夜勤勉，一心为民。吴三桂刚刚起兵的时候，各省官兵百姓跟着他相继背叛朝廷，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自己德政不足，吏治不清。这些年水旱灾害频发，百姓困苦未缓，官员俸禄各项钱粮因为军需不足被裁减，至今没有恢复，我为此是满心愧疚，所以绝不接受尊号这一虚名。我自己自幼读书，深知历代帝王难以善始善终，所以一直引以为戒，不敢有丝毫懈怠，即便身体不舒服也会勉强起身来处理朝政，半夜有紧急军情奏报我都会披衣而起，只为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如今官场不清，百姓未安，君臣之间没有什么功劳，这个时候给自己加封尊号，给官员升职加薪，只能让我自己更加愧疚，毫无尊荣可言。康熙明确表示，为自己上尊号之事绝不可行，这是他的真心实意，并非粉饰之词。他要求朝中大小官员端正心念，勤勉为官，全力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国家元气，不许再上奏请求上尊号。这两次拒绝上尊号的谕旨被认为是康熙对平三藩的深刻反思。
3: 首先呢，康熙是个很清醒的政治家，他不是一般的皇帝，他的心态就是首先第一个，我有责任，吴三桂造反的几率不高，我把他逼反的这种危险性很大，我对八旗估计过高，我这回是在玩火，我弄不好就把这老祖宗传给我的基业就弄赶了，我还上尊号呢，我应该写检讨，可能这是他第一个
4: 自我批评。
3: 对，他第一个想法，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决策失误了。第二个呢，他对自己的期许很高，你看老百姓这个为什么跟着吴三桂呢？你看那个尧舜禹之类，那舜在那个地方耕地，老百姓都跟着他去，三年就成个城市了。这个地方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德行，你古代社会他是这么相信这一点的，我要是修德，德政特别好，吏治很清明，吴三桂再造反没人跟他，看来还是我的德行不够，我起码来说我离那个真正的贤王或者是所谓的圣皇帝哈、差得还很远，所以这个没到陶醉的时候。第三个就是着眼将来，现在你就开始尊号了，他才多大啊？你先给我留着。
2: 而且他上尊号，其他的官员就都要升职加薪。
3: 啊、对，一个是费钱，这个还确实上尊号是很费钱的，底下一大帮人都得提。但是咱要说另外一个心理，那为什么太皇太后还有王公大臣要争着给他上呢？因为有一个人上了，你不上不行。这是我第一个捧皇上的啊，底下人不跟都不行，他祖母都得跟，他很清楚的看到这种本质，后边都是跟风的。我呢不能因为这个就认为这是大家的心思，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很年轻，有上位者难得的反思心理和清醒心理。
4: 确实啊，这个上尊号这个是对于群臣而言这是规定动作，你打了八年都快动摇国本了，最后获得胜利，而且不止三藩西北啊什么的各种啊，那就是按规定或者按程序习惯，你表达对帝王的尊重都应该提这个建议。我们说这个尊号啊，尊号简单说两句，尊号跟谥号相对啊，谥号是皇帝死了给一个这个，那尊号就是皇帝在世。为什么要尊号呢？就是你皇帝已经是天下一人了，也不能再提拔你了，就给你美名再宣扬一下，奖励你的这个或者表彰你，让你万世留名，所以叫尊号。那显然呢，咱说康熙对平三藩啊，咱说他反思肯定有，一直在反思，但你说他是通过拒绝尊号表达反思呢？我个人觉得他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按历史查他至少八回拒绝尊号，哪八回？你看这回上，然后平正经尊噶尔，然后他满五十周岁，然后当皇帝五十周年，当皇帝六十周年，这都已经到生命的晚期了， 每一次群臣上都拒绝了，至少拒绝了八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一次的事儿。咱们说看皇帝，特别看这种雄主啊，就是两个，一个是帝王权术的套路，他必须要用；第二就是个人三观。我们此前讲康熙童年讲过他的三观，他的三观很简单，就是他有强烈的道德和皇权优越感，我就是应该天选，所以我就要做成圣君那样，我从小就这样。第二个呢，他这一生大体上都有这个在执政上叫什么呢？叫崇俭务实，不务虚名。他觉得我的名，我是天选，我自己就能够证明，不用别人。所以他连着八次，至少到最后晚年，他就是这三观。所以我们非常说，他对于老百姓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同情，比如说赈灾呀、啊，对流民呀、啊，包括免税呀、啊，永不加赋啊，这些东西，你说他完全是靠我学习获得的，证明不了。有些东西是他自己的性格，就是我作为一个圣君，我对老百姓应该什么样，我就是那样。就跟咱们说的童年，夏天那么热，他要把领子系得非常好，不是给别人看，就是我就要这样。咱们说他是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在各种方面都体现这一点。所以你这么解释，我们才会理解他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他是自然做，就跟吃饭，你是吃肉还是吃菜，用想吗？不用，你爱吃你自然就去吃那。所以很多事情对于他而言就是自然而然就做了。当我们看起来，哎呦，帝王长于深宫怎么能这样啊，那非常之是必带非常之。
3: 这个咱们做个比较，他跟他孙子啊，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就是好大喜功之人，
4: 使劲上尊号嘛，
3: 使劲上，然后十全老人，古稀天子，而且是盖章帝。然后你看看他们两朝的文物啊，就是一个花碗，一个花瓶。你看看乾隆朝的花瓶，那恨不能那个图案啊，边边角角都
2: 非常繁复，
3: 繁复至极，堆的，我的天哪，都没有一点空隙。您去看看康熙朝的、雍正朝的，他的性格就看出来了，就是简朴、留白。
2: 十多年后，康熙在谈及平三藩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啊：“三逆之事，非终身可忘也。自逆贼变乱后，每事必经察详审。”
3: 康熙他就从一个空想的少年，那么浪漫主义的少年啊，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中年。他的执政风格呀，渐渐稳健，而不是呢过去呢就是靠着热血、靠着冲动，是吧？其实他的平鳌拜和这个平三藩都有赌的成分，
2: 而且铲除鳌拜成功了，所以他也有了成功路径依赖。
3: 是的，是的，他一打这个三藩，他就知道，哎呦，原来世事不是这么的容易。我们常说劳动改变了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也改变了自身。他在这个中间难的时候，打不下来的时候，是他进步的时候。原来也都有私心啊，原来王公大臣是

0: 这样的，他重新定义了，认识了这个身边的世界，这个世界显然更真实了。
1: 另外呢，我们说这么一个使劲学知识的，原来没有一线经验的这种学霸呢，他往往有个共同点，就他有非常强的这种叫自我检讨和反省能力。这怎么看呢？咱们说小镇做题家，除了学得好，验算的也好，做完题了肯定要算，我这是错了，他一定有这个。所以回想三番，包括鳌拜，康熙原来即便不懂，后来也懂了。比如说你弄鳌拜，分分钟鳌拜可能把你给灭了，鳌拜即便不反，可能另立一个，对吧？这都有可能，因为当时瞬息之间好勇斗狠嘛，瞬间我把你给制服，然后处理你，跟吴三桂也是，我瞬间重兵把你灭掉。但事后他就发现了偶然性有可能决定成败，鳌拜当时一口气缓过来，把他那些部库就全给干掉，或者带几个侍卫可能在暗中围。吴三桂更是，吴三桂只要不死，或者王辅臣不降，或者郑经不给耿精忠捣乱，反正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低概率事件，都发生了，哪个只要没发生，你康熙可能就够呛。所以这就变成有两个对清廷后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康熙执政晚期。第一个，当初削藩的时候，孝庄说过先别削，等吴三桂死。学霸讲话，你这不是太想当然了吗？吴三桂怎么可能死？那吴三桂就死了。你看孝庄这种是形而上的，就他凭他的是人事阅历，由此他就知道孝庄的这套思路不是学霸思路，但是是政治斗争经验思路。
0: 是的。
1: 第二个就是康熙晚年一反开始的勤政，说了几句话。第一个叫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第二个好像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你不如先观察。这些东西都是他反思的结果。为啥？他其实对于此前的事他是后怕的，他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发现当初其实就是命悬一线吧，随便哪个东西出问题了，可能就给他给弄掉了。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学霸或者自我成就人格，不断的让他自我总结。
0: 但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也不能神化他。其实呢，康熙到晚年的时候呢，也犯了他的那些大将们在云南前线的同样的心理哈，也是晚年怠政，那些事儿他能看不到吗？他的那底下那暗流涌动，这其实也跟他那个前线打的将领那么多大仗我都打下来了，最后我还要牺牲吗？
1: 他也脱离不了人之常情。
0: 是的。
1: 但是他在作为一个帝王，他在克服或者说自己的勤勉上，他做的比别的帝王可能要强一些。
2: 战争虽然结束，但是平三藩还没有真正落幕。对有功之臣褒奖，对有过之将处罚，对首恶之徒清算，这既是对这场八年战乱的总结，也是康熙巩固统治、整顿朝纲的关键一步。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节目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耳和他的师兄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洋，有请两位先生跟我们畅聊茅盾文学奖以及和茅盾故居的渊源。
3: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李耳老师，您自己作为这个文学亲历者、创作者、参与者，您觉得从比如刘星武先生，或者就是从第一届长篇小说茅奖获得到您第十届，这个创作的手法和整个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变化？
4: 我觉得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最早的几届作品呢，其中的主要作品是对以前刚刚我们刚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一些反思。当时应该是占据了主要的这个篇目吧。当时的这种历史的历史观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或者说当时那些语境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反映是那个时代人们看待历史和看待现实的一种感觉、方法、视野。茅盾文学奖它的主要作品，就是我不是非常留意，但是我有个大致的感觉，就是到今天确实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标准有可能在调整。但是现实感或者现实性或者说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点一直是它的一个比较强调的或者说比较重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3: 对，
4: 是吧？也中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但是慢慢的茅盾文学奖开始接受或者容纳一些现代主义的一些在艺术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的一些作品，但后面会越来越明显。
3: 对，
4: 这是因为你时代的发展变化，原来的这个艺术手法已经无法表达了，必须去用一些新的艺术手法才能表达。就像茅盾先生他当时写子夜，他为什么跟以前的长篇小说、以前小说不一样呢？跟以前的笔记小说不一样呢？也跟《红楼梦》不一样呢？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上海跟曹雪芹写的那个《红楼梦》里面的那个家族生活不一样，所以他必须用一些吸取一些西方的托尔斯泰的、巴尔扎克的，用他们的手法来写。那只是一种新的艺术手法。所以茅奖的一些晚近的一些评奖作品，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手法比较现代。而且你还可能会感觉到每部作品都不一样。是吧？
3: 对，
4: 即便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的一些作品，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面貌也不一样。
3: 对，
4: 是吧？就是互相不可替代。
3: 对，没错。
4: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作品，我不是说我的作品啊，我说我的同行的作品能够获得茅奖，这些作品它在艺术上，它在对现实的回应上，某种意义上它对以后的某种展望或者是思考方面，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
3: 对，那杨老师，您觉得就是您作为这个茅奖的深度参与者，过去和现在变的是什么？没变的是什么？
5: 那么像比较早的，像这个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吧？等等这一系列作品，包括那个刘星武先生的这个四牌楼啊，
3: 钟鼓楼
5: 啊，
4: 对，想想还有花园街五号，是不是花园街五号？
5: 那个
3: 公交车交响曲，
4: 交响曲是那个，那是刘心武先生的，
3: 对，
4: 纪实小说，
3: 对
5: 对对，就是还有什么520什么长镜头啊，什么写那个桌球的，
3: 嗯嗯。
5: 所以
3: 这个是获奖作品，
5: 这些
4: 519
5: 长镜头，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那个毛奖的这个十一届，如果作为一个长河来看的话，
3: 嗯，
5: 就是说确实有变化，
3: 嗯，
5: 确实有变化，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小说思潮的话，它是一个是80年代初。也就是说还未经历过文学观念之争、方法论之争那个时代的一种创作，一个是80年代，尤其是刚才你讲的，就是说文学观念的这个论争啊，先锋文学思潮的这个出现啊，那个时候还不叫先锋，叫新潮小说啊，探索小说，新潮小说啊，这样的这个就是85年前后吧，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变革，一直到新世纪这样的一种互联网时代啊，网络时代这样的一种写作啊，经过这样的一个40多年的变化，小说的这个审美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改变吧，不是说谁好谁差的问题，就是说变化了啊，你不能用80年代的这样的一种要求来要求现代作家，可能用现代作家再去要求八十年代作家也没有办法这个用今天的这种小说的审美来涵盖，所以它作为一个文学的一个历史的形态，我就是说它就是。历史就像一条长河一样，它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形态。那么你看看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也是这样。我一直讲，我说这个，鹦鹉兄当中的这个鹦鹉兄，这个人物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我们讲知识分子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大部分都是一种苦难型的知识分子。
3: 不得志，
5: 这个苦难性的知识分子呢，比较标志性的80年代就是人到中年，这个苦啊，苦得不得了，是吧？还有就是张贤亮笔下的那个知识分子，
3: 对，
5: 是吧？
4: 张永林，
5: 一边关在监狱里面享受着饥饿，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又要读《资本论》，
3: 享受着饥饿。
5: 那么还有这个张伟的这个古船，80年代末期。也是这样，就是在苦苦求说着什么。但是到鹦鹉兄的这个时代已经是90年代。9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他在他这个身上，当然他有他的这个思考，有他的思索，但是跟我们理解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他的这个周围鹦鹉兄的周围可以说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一个江湖世界了，不是像原来的一个80年代纯思维状态的一种反思型的，我要好好思考人生，这个是已经不一样了，所以鹦鹉兄他的这个梦想就是一个儒教研究所，在这个儒教研究所，为了他的这个儒教研究所，他可以跟老辈的这些人物，学术上的这个长辈交往，也可以跟那些时尚的那些女性交往，还可以跟这种商界的那种成功人士打交道，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保姆啊等等，确实是这个五光十色，就是一个所以一个90年代
3: 更蓬勃了，
5: 形成的这么一个一个世道的一个人物氛围、人物环境吧，所以我就说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创作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这个小说，就感受到知识分子或者讲我们讲这个学校学府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革，我觉得鹦鹉兄是更接近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的这个大学跟我们想象的八十年代的神仙 出没神仙打架的那个大学，那个大学是属于过去的大学，今天的大学大概是属于英武兄的这个大学，围墙渐渐淡去，世界上的这个世风开始涌入了学校，社会上有的东西大学里面都有，
3: 对，
5: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21世纪的大学该怎么构造，大概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面就可以见分晓了。它的这个形态，它的这个生存方式，包括它所造就出来的人物，跟80年代一定是不一样。
3: 没错。
5: 所以这个李耳还可以接下去写英武兄、英武弟了，英武的这个英武兄的弟弟，或者他的这个学生辈、儿子辈。他们成长以后在大学里面或者在社会上，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3: 对，像您刚才说到的李耳老师他们这代人上大学时候的那个样态，他是一个神仙打架的一个，
5: 还是一个文学青年，
3: 比较纯粹的文学青年。而且那个时候他可能更是一个桃花源，现在的大学可能他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这个可能是
4: 就是我在学校上课时候我经常跟学生们讲，我说你们要彼此要讨论作品，你们自己的作品要互相讨论一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讨论的热情。然后他们说，哎，李老师你们当时，我说我们当时的作品我们讨论手稿，包括余华的活着，
3: 对，
4: 包括苏童的妻妾成群，就我们最早就是收获编辑陈永新先生把带到华东师大，我们看着手稿，我们来争论，就某一个细节，某一句话，某个结尾，这个争论争的简直是面红耳赤，
3: 听着都过瘾
4: 啊，面红耳赤啊。现在我们的学生他们之间没有这种，当然他们的修养非常好，修养非常好，已经不愿意做这种争论了，你知道吧？我呢有时候还保留这种习惯，就是我跟学生们谈小说的时候，谈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你谈谈你的看法，他说老师你谈完之后，我谈完之后我说你的看法呢，他说你刚才谈的蛮好的，我说你一定不同意，因为有时候我故意说的那么不对的，你知道吗？我就想让你来反驳我，但是他们可没有了，或者因为不习惯这样一种赤诚的这样一种讨论，这种文学生活、文学思维没有了，我觉得挺可惜的，
3: 对，
4: 很可惜的。你要知道，这文学思维它不仅仅是文学思维，文学生活也不仅仅是文学生活，文学想象也不仅仅是文学想象，它一定代表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思维，
3: 没错，
4: 是吧？所以在高校里边要谈到要从事创意写作教学，或者是鼓励学生们从事写作，这个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这样一种讨论，80年代那样一种狂飙突进的那样一种状态，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其中很大部分是因为文学。所以，我一直鼓励学生们，我说你们真的课间休息就可以争论。是吧？晚上可以争论。把每一个这个讨论，其中有些问题讨论的时候可能不是真问题，但真问题会从众多的讨论当中会脱颖而出，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会面临这些真问题，你会去思考这真问题，一旦有所突破那就不得了，是吧？
3: 所以正好借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我也正好请教您，先当面请教您，您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您曾经说过中国到该出大作家的时候了，这个是您说过的话，那我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和您刚才说到的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这种思想？
4: 你想想，我们现在还有就年过50的人嘛，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的变化，真是沧海桑田，我们可以说集中了人类最丰富的经验，以前历朝历代没有，以前的改朝换代，新朝只是对旧朝的重复而已，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这个变化是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遇到晚近变化越快，我们从一种乡村文明、农耕文明变成城市文明，现在又变成我们目前这样一种状态，人类的这样一种科学技术的进步，所给人们带来的心灵的阵痛，喜悦和阵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对，
4: 当你过了50岁之后，你有可能把自己的这些经验 写下来。
3: 嗯，
4: 这个经验本身仿佛就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总结，
3: 嗯，
4: 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总结，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它是给中国作家布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3: 嗯，
4: 也是中国作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3: 嗯，
4: 如果哪些作家，一些真正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写出了这样一种状态，
3: 嗯，
4: 或者说做某种在用文学形式做出了某些探究，
3: 嗯，
4: 如果像子夜这般成熟的话，就像子夜面临那个时代能够写出相对比较成熟作品的话，
3: 嗯，
4: 那么一定是大作品。
3: 嗯，
4: 这个作品会跟欧美一些作品有些不一样。我知道很多读者他喜欢欧美作品，你要知道在欧美的很多作家包括获诺奖的一些作品，在中国人看了是不是觉得太轻了，
3: 嗯，
4: 是吧，
3: 嗯，
4: 当然这个轻的责任不应该摊平负，因为我们承受了很沉重的负担，
3: 对，
4: 沉痛的，沉重的，
3: 嗯，我们的民族经历，
4: 对对对，我们的民族的经历，我们的所负担的心理的那个重压，
3: 嗯，
4: 比他们要重得多，所以他们那样写是有资格那样写，
3: 嗯，
4: 我们这样写当然也有资格，因为你要表明一种对从沉重当中逃逸的一种心理啊，当然也可以理解，
3: 嗯，
4: 也就是说这种生活只有中国人自己去写，
3: 对，
4: 如果你能够刚才你一开始提到的既能够入乎其内，
3: 嗯，
4: 又能够出乎其外的，既能够写出沉重的那一面，
3: 嗯，
4: 又能够写出轻易的那一面，代表着一种愿望，或者代表着一种对沉重的一种校正，
3: 嗯，
4: 或者说写出二者的变奏，
3: 嗯，
4: 你想想这种作品多好啊，
3: 对，
4: 但是我们现在说实话有多少人写出这样作品，
3: 嗯，
4: 写出这样的作品在艺术性上是否能保持基本的完

0: 欲求啊啊，呼吁啊啊。
1: 那您会去做这件事吗？
0: 我应该这么说，我在应无穷当中部分的完成了我给自己的任务。
1: 理解理解，
0: 对啊，当然我的完成，完成度怎么样，以及读者他是否认可，那是一回事。就是你对自己设置一个目标，你要完成自己在某一个阶段的任务，是吧？当然我对自己下一个阶段，我对自己也有要求。
1: 好，谢谢李儿老师。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杨洋先生，就刚才李儿老师提到的他曾经说过的这句话，您觉得这个时代，就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他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或者什么样的作家？
2: 这个也是我最近这两年考虑的比较多的，因为我是做文学史的。做文学史呢，我们都会想这个二十世纪文学跟二十一世纪文学比较。我也在想，我说如果是我们现在是2025、2026年，跟这个100年前1925、1926年比，那么我说二十世纪的文学那个时候，所谓的鲁郭毛都已经出道了，鲁迅、茅盾、郭沫若都已经出来了。那么反过头来讲呢，我说看看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鲁郭毛，我们就是说不要讲谁是鲁迅谁是茅盾谁是郭沫若，就是类似这样的作家作品，大家有没有公认性的作品，就是所以我就是说好像二十一世纪类似的鲁郭毛好像在中国文学当中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端倪。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我就在想我自己的解释呢比较简单，一个解释我就是说二十世纪是在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学也好中国社会也好基本上处在一种非常态。所谓的非常态是什么呢，就基本上是一种战争状态，一种政治运动状态。那么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和平时期，技术经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动状态，当然它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不是一个巨变的社会结构。那么对于文学来说呢，怎么来表现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当中，文学家用他自己特有的慧眼跟超人的这种文学才能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是摆在二十一世纪作家文学评论家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另外一个我也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文学就是写作者或者讲作家个人的事情。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看的就比较清楚，就是文学的成长一方面是创作，另一方面就是一个观念。观念是主要是谁在负责呢，主要就是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因为我这几年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中国当代小说史这个主要是相关的一些史料进行了一个梳理，编了一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小说史料选，大概有4卷本，马上就要出了。这个书是已经编好了很长时间，那我是选了大概1000多万字里面，最后就是选出了大概240万字的这个4卷本。那么在编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就是大量的看到作家的创作经验谈，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评论家的一些对于小说对于文学的一些思考，在观念上的一些提炼，这两个东西我就觉得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作家有的时候感性的比较多，如何来表现他生活经验，他有这种，但是这种经验上升到一个观念状态，上升到一个理论状态，这个单靠作家是完成不了，需要一些理论家的这个帮助刺激。所以我们讲这个80年代小说观念的这个讨论，讨论之前跟讨论之后是不一样的，小说写出来。那么二十一世纪这样的一个文学观念小说观念，至少在理论形态上目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几乎是看不到这种踪迹。但是小说创作，我觉得因为小说上它涉及到人的这个生存状况，人的经验状况。

0: 它是有的。所以我们读一些小说，你是可以看到，哦，二十一世纪原来跟二十世纪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的这个人的行为方式、人的这个说话的方式、人的思考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形成小说，至少从审美的观念上，它有哪些主导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再回过头来讲，茅盾写《子夜》的时候，他是有超前性的。他看到上海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在讲上海这个社会到底是趋向于现代啊，还是趋向于传统？茅盾就是看到什么叫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很简单，像护身符办了很多工厂，大家看了烟囱都起来了，工厂都起来了，这个就是现代社会，这个确实是现代社会。但是茅盾就是讲现代社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手，这个手是什么呢？就是金融。
1: 对，
0: 我们今天看看是很好理解，金融资本跟实业资本比，毫无疑问肯定是金融资本厉害呀。然后股票一跌，多少这个工厂就倒闭掉了。但是在三十年代茅盾那个时代，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包括吴仁甫这样的一个人。吴仁甫说，再怎么厉害，我有这么多工厂，我有这么多机器在，这个总是眼见为实的。这个东西是倒不了的，你再怎么打仗，再怎么政权变更，谁都需要吃喝拉撒，谁都需要用我的这个纺织机器。但他没想到金融资本家赵伯涛稍微一搞，把他投资一搞，股票一跌，他的整个一堆工厂一下就垮掉了。这个是让吴仁甫第一次领教，哎呦，金融资本真是厉害。这个还不仅仅这个方面，更深层的一层就是说，金融资本要运转，它不靠钱啊，不光光是资本啊，它是有一整套的现代的金融原理，包括它的制度，包括它的政治，所以他没想到这个居然可以用钱来打仗，让这个军队倒退多少公里，这个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他说居然就是说为了这个股票的涨停，居然可以让军队打仗，怎么来打？但我们现在来看确实是看得到，所以茅盾在这个子夜里面把这种现代社会都展示出来。所以他的
2: 因为茅盾他有国外的生活经历，
0: 他在这个东京的生活，所以他对这些东西他是感受得到，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这个二十世纪的这个文学，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学观念，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审美展现方式，包括它的表达方式，我觉得现在都还处在一个形成过程当中，谁如果能够用他的文学作品，谁能够用他的理论话语形式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那谁就是二十一世纪的鲁公王八老巢
1: 大作家
0: 大作家。
1: 我今天其实挺感慨的，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我们正式访谈之前，两位嘉宾很早就到了茅公的故居，他们两个因为是师兄弟，关系很熟络，两个人在互相攀谈的时候，甚至李尔老师的那个俏皮依然还在，然后呢杨洋老师依然可以包容小师弟的那个不羁俏皮，他都可以全盘的这个容下，两个人是非常轻松的自在的毫无压力的去聊他们的过往，聊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文学的这个鉴赏。但是呢我们一开机，我们聊到茅公的作品，我们聊到茅盾文学奖，尤其是刚才李尔老师提到了，他希望现在的青年作家或者现在的文化人，他们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在之前，李尔老师用到了一个冒犯，茅公的作品他的伟大里面就有一个对文学的冒犯，那现在我觉得对当代的这一批文化人来说，或者是文学家来说，我觉得太难了，所以对这一代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刚才李尔老师在说到他希望孩子们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的时候，我觉得他依然保持那个少年的愤怒，但是他
2: 敏感，不是愤怒，
1: 就是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学的精神。两位老师在今天已经用他们的方式做了一个全新的呼吁，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茅盾文学奖真的可以像李尔老师期待的那样，中国是需要出现大作家的时代了，我们需要有那种前瞻性，前提是对社会的这种共情能力，可能我们现在 少了一些这样的共情能力，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呢才会少了这样优秀的这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档节目在毛公的故居遇见两位老师，可以给这个社会，给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带来一些思考，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光临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0: 好，
2: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9: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9: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9: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0: 传统的 FOF 他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
21: 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好，2026年公募基金一季报已经披露完毕，市场资金流向、机构调仓动向、投资者选择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普通投资者该如何调整策略？二季度及下半年又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关注？那今天呢，特意为大家带来一期对话，带着基民读报告，也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一位是来自新政全球基金多元配置部基金经理刘水清，欢迎刘总。
20: 大家好，我是新政全球基金多元资产配置部的基金经理刘水清，很高兴跟大家交流。
21: 还有一位是中信建投证券金融工程及基金研究分析师宋诗雨，欢迎诗雨。
22: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信建投证券金融工程及基金研究团队的分析师孙诗雨。
21: 上一集我们解读了公募基金一季报的一些关键数据，那接下来作为普通投资者，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市场，该如何调整策略？二季度及下半年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关注？那继续有请两位嘉宾为大家带来解读。第一个话题是投资者应对当下的这样一个市场，如何选择产品？那刘总，一季度只有战机和货机是相对盈利比较好，那股基和混合基呢亏损比较严重，那对于风险偏好不同的投资者，您现在会建议他们如何调整这个股债的配置比例？
20: 好的，那么一季度确实市场它是出现了一个先是高开，然后中间出现了一定的回撤的这么个现象，那么导致如果我们单截止到3月31号来看的话呢，确实只有债基和 货基作为一个整体是盈利的，那么股基和混合基是出现了一定的亏损。那么其实这也是市场的面临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怎么在这种偏权益类的资产和偏债券类的资产里面去做出一个抉择。那么我认为面对这种情况呢，投资者人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急于去翻本，而是要重新的去审视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的一个边界。那么结合当前的一个市场水位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式是，那么对于保守型的一个投资者，比方是风险业务比较高的这一类的投资人的话呢，我建议是比方可以把90%以上的一个仓位，那么留给这种偏债券的基金或者是货币基金。如果想要一点点向上的一个进攻弹性的话呢，那么可以用剩下的大概10%左右的仓位呢，去配置一些绝对低估值的或者是高分红的这种偏稳健的权益类的产品。那么哪怕权益市场发生波动的话呢，那么这一部分资产它的股息啊各方面也能提供一定的这个安全垫。那这是对于保守型的一个投资者。那么对于稳健型的投资者，他们追求绝对收益的话，那么我建议是采取这种经典的这种2:8或者3:7的一个股债平衡的这种策略。那么在权益端的这个20-30%仓位里面呢，我觉得投资人可以尽量去淡化这种单边的压住赛道的这种思维，去更多的去配置到这种多元化的一个收益结构里面来。那么第三块就是对于这种风险承受能力最大的，能够承受一定的这个回撤的我们称之为进取型的这个投资者呢，那么首先我给出的一个判断是，我觉得当前这个权益市场它其实整体点位是不低的，所以我不建议哪怕是这个进取型的投资者去一把梭哈的这种方式去投资，而是去建议这个投资者比方说你可以保持一个50%以上的这种权益仓位，但是呢一定要拉开这个配置的一个层次，要在我们的持仓里面要既有这种防守性的资产，也有这个进攻性的资产，并且呢能够借助比方说定投的方式啊，用时间去平滑这种持仓的成本，那么在市场回调的时候能够去收集筹码，那么相应的在这个市场如果有大幅的上涨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这种操作的空间。以上是我对于这一块个人的一些思考。
21: 好。刘总刚刚给我们从这个配置比例和仓位的方面给了一些建议啊，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个具体的品种，那就是固收类品种成为了今年一季度贡献利润的主力军。固收加产品目前也是投资者的一个项目部，但是我们从这个战基的整体业绩来看呢，长期纯债基金、短期纯债基金这些不同类型的产品，它的表现是各有差异的，业绩也分化比较明显，是与投资者挑选固收加产品的时候，应该您建议应该重点考察哪些指标？
22: 好的，那固收加基金的火热的话，主要还是反映了低利率市场环境下以及这个权益市场回暖的背景下，投资者对于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需求的一个增加。那我们在挑选固收加基金的时候，首先还是应当明确产品的定位与自身的风险偏好是否匹配。比如说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弱的投资者呢，就应该去避免选一些权益仓位中枢偏高的积极型的这个固收加产品。那如果是具体到指标的考察上呢，纯债类的基金收益空间相对比较有限，主要的第一要务还是在风险控制上。所以说衡量风险调整后收益、持有体验以及控制下行风险能力这一类的指标是比较重要的。那对于稳健型的基金来说，权益仓位偏适中，那追求风险控制基础上呢，会有一定的收益增强的一个要求，因此可以在这个风险控制的基础上，再去适当的考察基金获取阿尔法的一个能力。权益增强，但是风控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那对于偏积极型的这个产品的话呢，则是更多的去追求一定的收益弹性。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更多的聚焦在它的一个进攻性上，那对于阿尔法获取能力的关注放得更高一些， 同时也要去考察长期业绩的一个稳定性以及超额收益的一个持续性。那主要可以从这些方面的指标去进行一个考察。
21: 刘总，接下来一个问题请教您哈，我关注到相当一部分这个风险偏好没有那么高的基民比较喜欢两类产品，就是 ETF 和 FOF 了。但是，今年以来我还关注到基金公司在积极的布局一个叫 ETF FOF 的产品，上报的产品数量呢同比增长了已经超过8倍。您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ETF FOF，相较于我们。比如说可以通过精选这个优秀的主动基金来赚取阿尔法收益的传统 FOF，ETF FOF 这个产品在当下有什么优势？
20: 好的，好的。刚刚王总也讲到，今年这个基金公司都在积极的布局一个 ETF FOF 的这个产品，那么上报的产品数量同比增长是超过了8倍，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行业进化的一个趋势。首先啊，ETF FOF 这个品类其实解释起来非常简单。就把这两个名词叠加在一起，那么它主要投资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那么关于这个 ETF FOF 呢，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那么我总结了3点这个优势啊，第一点就是所见即所得。比方我用 ETF 这种工具，我想要配置这种打个比方就是有色金属，那么我买有色的这个 ETF。就绝对不会，这个 ETF 它绝对不会买到这个新能源去，这个是一个所见即所得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个成本的一个优势。那么 ETF FOF 它相对于普通的这个 FOF 产品呢，它整体穿透以后的这个管理的费率是更低的。那么很多的这个 ETF 它的管理费都是在1个点以下，甚至像一些这种指数基金，它的管理费可以做到0.15%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其实省下来的每一分的这个管理费呢，它最后都会转化为基民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收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作为一个大类资产的一个配置，那么我认为 ETF 呢，它能够让我们这些管理这种大规模资金的一个专业的管理人，能够做到像搭积木一样精准高效的去捕捉各个风格各个。大小市值呀，比方说各种板块的一个贝塔的一个行情和机会，而不会是像这种在这种传统的 FOF 里面，面临这种大的一个风格漂移，从而导致最终的这个资产配置跟初始的这个配置规划背离的这么一个情况。对，以上是我关于ETF FOF 这个品类的一些理解。
21: 好，刚刚一直在聊它的优点，但是对于基民朋友来说，它的这个风险提示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刘总，我理解为就是 ETF FOF 它是既有这个 ETF 的优势，也结合了这个 FOF 的长处。那对于基民来说，如果我想买这一类产品的话，您对他们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这个风险提示？
20: 哎，好的，对于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风险的话，就是比方说目前的一些这种ETF 也好，或者是这种投资的一些共同的一些风险，就是在于一个是目前大家确实都是在想你包括说 AI 呀、储能呀、半导体啊等等这些高景气的一个赛道在集中，但是在资本市场中，我认为人多的地方呢，一定要多看两眼。那么当前的这些板块，包括像 TMT 啊等等这种估值的水位已经偏高了，那么机构的一个持仓的集中度呢，也是接近一个历史的极值，这本身肯定是一个脆弱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要提示风险的话，我认为 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点在。第一个就是呢，这些行业和赛道它的一个伪景气被证伪的一个风险。那么赛道在炒作的一个初期呢，可以看宏大叙事，但是在目前已经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呢，那么市场它其实是需要看到实打实的一个利润的。一旦这种核心的标的在接下来的财报季里面业绩没有达到大家的极高的这种预期的程度，哪怕只是轻微的一个不及预期，可能都会引发一个踩踏式的一个下跌，导致一个很大的一个回撤。那么第二块呢，就是一个流动性挤兑的一个风险。当所有的人的仓位都高度一致的时候，如果这个宏观层面出现了一个资金面的一个收紧，或者有新的更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主线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些极度拥挤的这个板块它很容易遭受到资金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抽离，造成这种净值的一个剧烈的波动。那么大家一定要掂量好自己的一个账户的抗击打的一个能力，那么切记的就是在这个高位盲目的去追涨。那么这一块无论是对于大家配置 ETF， 还是说对于配置这种以权益为主的这种 FOF 的产品，需要关注的一个点。那么第一个就是对于这种行业和赛道的一个就是警惕性，一定要把这个资产做一个分散化的一个配置。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要防范这种人扎堆的这种地方的一个下跌的时候可能带来的一个超过自己预期的一个回撤的一个幅度。
21: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后市展望环节啊，就是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二季度或者说下半年重点关注哪些方向。那诗雨，一季度主动权益基金在行业结构上进行了哪些方向的调整，你帮我们总结一下，尤其是反映了怎样的这个投资主线，供这个投资者参考。
22: 好的，EG 报从大的板块配置上来看的话，主动权益基金主要还是继续增持的比较多的周期板块，减仓比较多的呢是消费板块，其他板块整体的变化幅度不是很大。那医药和制造的配比的话是略有增加，金融地产和 TMT 是略有减少。但反映到一级行业上的话，其实板块内部又有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了。比如说像 TMT 板块，虽然整体的配置比例是小幅降低的，但主要其实是主动权益基金降低了电子的配比，同时明显加仓了通信。其实也像我们之前讨论的，就是一些还是更加注重这个业绩的兑现和盈利的驱动性的一些结构调整。那同时周期板块整体虽然是明显增持，但是主要加仓的方向是像包括化工、石油石化。那对于像去年可能大家重点关注的有色，其实阶段性是减持的。所以其实大的投资主线的话还是科技成长和周期资源品，但是在细分的结构上的话会越来越注重这个盈利的确定性以及性价比的一个动态的对比。
21: 刚刚诗雨给我们点了几个主线啊，那刘总，下一步您建议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几个方向？或者说哪个方向的它的确定性和这个成长性更高一些？
20: 明白。那在这一块的话，如果说市场当前的一些关注方向包括这种刚刚提到的这个周期板块呀、资源品啊，或者是科技领域的话，那么这几个方向的话呢，我认为它是代表了目前市场上截然不同的两股力量。如果需要谈确定性的话呢，那么我认为像资源品目前的这个确定性是相对更高一点的。一方面呢，这个全球的一个制造业现在是其实有了复苏的一个迹象，那么对上游资源品它是有刚性需求的。另外一方面呢，在对抗通胀和地缘不确定性的这个宏观的一个大背景下面，我认为资源品它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保值和防御的一个属性，那么他们的这个现金流和分红的预期是比较稳健的，这是这一块。那么如果我们要谈这个弹性的话呢，那我认为那科技领域的这个弹性肯定是首屈一指的，特别是以这种AI 算力为主导的一个产业链，我们当前呢是正处在一场深远的这个产业革命的一个早期，那么这种海内外共振的这种产业趋势，一旦在这个业绩上持续兑现的话，它向上的这个爆发的这个乘数效应是传统行业所无法比拟的。那么至于配置这一块呢，因为我们其实站在这个FOF管理人的这个视角呢，一贯的做法是其实不用在 这些板块之间去做单选题，那么我认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策略应该是做到这个分散的一个多元的配置。那么我们可以用具有这个高确定性的资产去压仓底，那么用具有弹性的资产去博取一个超额收益，采用这种均衡的一个方式去获得一个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风险和收益的一个组合。对，
21: 刚刚刘总在给我们讲这个做这个 ETF of 风险提示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高景气度与集中背后的这个风险啊，我们看到就是当前 A 股机构投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在收缩布局范围，聚焦一些高景气赛道，然后呢行业和个股的这个集中度都持续上行。我们也看到 AI 储能半导体这些高景气赛道呢是当前机构资金的一个核心的布局方向，但是刚刚刘总也提到了集中的另一面就是风险，那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赛道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呢，就会变得异常拥挤，就会蕴藏着巨大的风险。那比如 TMT 板块的估值水位，我们认为就是现在已经比较高了，那机构持仓的集中度呢已经接近了历史的极值，那一旦出现波动，或者是其中的某个核心标的它的业绩兑现没有达到预期，那这样的背后的风险就是不可忽视的。所以说在这个本期的快接近尾声的时候，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建议投资方向的这个展望之后，那两位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尤其是对于这种集中度高的板块的风险提示。
22: 哎，好的，那市场拥挤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特别是要避免盲目追高，同时在标的的选择上的话也更多的关注确定性以及均衡分散的一个组合配置。
21: 刘总，您有什么观点？用几个关键词或者是关键句简单总结一下。
20: 好的好的，那我认为当前的这个风险主要是在于这个两点，一个是这个伪景气被证伪的一个风险。那么像刚刚提到的一些赛道的板块，它在炒作的初期呢，可以看这个宏大叙事来去炒作，但是在目前这么一个市场一个偏高的位置，那么市场它是需要实打实的去看到利润的。那么一旦核心的标的在接下来的这个财报季里面业绩没有达到大家的那份极高的一个预期，哪怕只是轻微的一个不及预期呢，都会引发这种踩踏式的一个杀跌。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流动性挤兑的一个风险。那当所有人的这个仓位都高度一致的时候，如果这个宏观的层面出现比方资金面收紧，或者是说有新的更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主线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些极度拥挤的板块呢是很容易遭到资金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抽离，从而造成净值的一个巨大的波动。那么投资者一定要掂量好自己账户的一个抗击打能力，切记的就是高位的去盲目的一个追涨。
21: 好，那最后二季度及下半年，基民或者是我们投资者该如何配置，又或者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又或者我们不谈策略，该以怎样的情绪去面对接下来的市场的这个表现，各用几句话吧，给投资者朋友一些安慰或者是参考。
20: 好的，那我这边给到基民朋友的一个参考建议是，首先我认为在未来半年的一个时间里面，这个市场里面呢，大概率不再是那种闭着眼睛买赛道就能躺赢的这种单边牛市，而是非常考验这种资产配置能力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那么我想请投资者务必要做好一个组合管理，把资产分散到相关性比较弱的不同的领域里面去，做到一个多元的一个配置。那么呢，也不要去预测市场的一个短期底在哪里，而是采用这种比方说定投啊，或者是资产配置的一个方法。 把自己的仓位调整到一个哪怕市场再怎么跌也能睡得着觉，那么市场涨了也不会踏空的一个舒适的一个位置，做到保持在场那么我相信时间会奖励这种理性的投资者。
21: 好，诗雨。
22: 好的，那我从我们团队的这个资产配置量化模型的结果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啊。其实整体上看的话，目前宏观经济还是处于普林诺周期的第三阶段，那总体上股票和商品还是相对占优的，那债券信号偏中性，当然结构上的话，整个的一个变化和波动还是比较大，那也是建议投资者在自身风险承受范围能力内，保持相对稳定的一个仓位，尽量的去做资产结构的一个分散化，同时在组合上建议成长和价值包括板块上适当的去均衡，注重风险防范。
5: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9: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0: 碎片财经，
23: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啊。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啊，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24: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4: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办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祥：
16: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

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

0: 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2: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1: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3: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4: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6: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7: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8: 哎呦，我都转不下了，
9: 四好多。
1: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0: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2: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4: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 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

0: 在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伊朗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局势已恢复正常；
1: 记者调查，一张打印的照片就能打开智能门锁，备用 IC 卡大多可被复制甚至隔空复制；
0: 每日维权聚焦，车联网服务免费变收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吗？
1: 支付优惠暗藏贷款陷阱，消费者的钱包和征信谁来保护？
0: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高油价下的航空业，今天请听：提高飞机利用率，航油套期保值，中国航司以变应变；
1: 雨水增多，菌子冒头，云南今年首茶野生菌上市；黑龙江松花江开江，老字号鱼馆热气腾腾，座无虚席。
2: 昨夜清晨划重点。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以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智能门锁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您有没有想到，这些智能门锁也有安全隐患？最近，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共采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总台记者报道。
4: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5: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6: 可以开。
4: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这其实是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做了一个侧重性的选择。
7: 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副部长魏明然，
8: 现在这个门锁就有采用这种 3D 结构光的模组，然后也有双目识别的模组。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啊，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到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0: 为了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您可能没有想到，这个 IC 卡带出家门之后，不仅大多数可以被复制，甚至有可能被隔空复制。继续听报道。
4: 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这类 IC 卡是智能电子门锁的一种备用解锁方式。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极易被复制开锁。不法分子使用简易破解设备，无需接触，靠近卡片即可读取信息，就能快速复制出一张万能卡，轻松打开房门。
7: 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副部长魏明然，
8: 关于我们在携带这个 IC 卡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是很留意，让它暴露在外面，或者说是别人比较容易获取的地方的话，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所以相对来说这样的话会比较危险。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如果不使用这种 IC 卡解锁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机器里面就不启用这个功能。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车联网服务免费变收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吗？
6: 2021年，消费者马先生花费10万多元购买了一辆舒适型宝来汽车。销售人员当时介绍，这款车拥有车联网功能，车主可以通过大众 APP 远程控车、在线寻车等。一直喜欢手动挡汽车的马先生对此非常满意。
9: 我这个是手动挡里面的次顶配，他给我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有车联网功能，除了有天窗啊、雾灯啊这些东西的话，车上有 OCU 这个硬件设备，它可以读取车辆信息，可以注册 APP 远程啊，操控它这个灯，远程鸣笛，它有这些功能。我使用这个车联网功能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看我这个车窗、车门、天窗这些东西关没关严。最近也就在4月下旬左右啊，我点开这个 APP， 它就提示我了，需要续费才能就是使用基础功能，如果不续费的话，这些功能就没有了。
6: 马先生想要找购车时的销售人员询问情况，发现 4S 店已经关门，他又找到一汽大众厂家客服部门，对方最初表示，由于马先生购车的 4S 店已经退网，无法核实当初是否向他承诺相关功能终身免费。
9: 他以 4S 店退网为由，然后他说很难核实，他想核实这个车卖给我的时候销售到底讲没讲这个车联网，需要那个付费，他说很难核实这个。
6: 为了证明自己从未被告知车联网功能还需要收费，马先生找到自己的购车合同以及车辆使用说明书，没有任何文字提到这个功能后续可能收费。他将相关情况再次反馈给一汽大众客服部门，对方表示这项功能的收费一直都很透明。马先生要求对方提供2021年的收费标准，对方一直没有回复。在此后的沟通中，厂家客服部门解释称收的是流量费，之后又改口称是 APP 服务费。
9: 他说这个东西叫 APP 的服务费，不是联网费用，是他们大众这个 APP 提供服务的费用啊。那要是 APP 服务费的话，其实咱们也不认可呀，因为我买车的时候，那你说我高配车型带这个 OCA 功能，他就应该告诉我说，这个你使用你就需要下载我们大众的 APP， 然后我们大众的 APP 就需要花钱。他要是这么跟我说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我到底要不要选择这么一个车型。
6: 马先生告诉记者，在网上还有不少和他一样对此提出质疑的宝来车主，他认为在消费者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购车时没有被告知后续会收费的情况下，厂家不应该强行向消费者收费。为什么车联网服务忽然开始收费？一汽大众客服部门工作人员回复称，相关服务仅有5年免费期限，这已经远高于行业标准。
10: 自您购车开票之日起，我们已经为您提供为期5年的免费车联网服务，这一服务周期是行业内的高标准承诺，当前宝马以及丰田都低于5年的。
6: 对此，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11: 其实这件事情的核心点在于这个5年到底是什么时候确定的，是在消费者买这个车的时候就确定5年的免费期，还是说我买完车以后你厂家在某个时间你才推出了一个5年的免费期，这个才是关键。那么其次，仅仅以服务升级作为一个收费理由，我觉得也是不合理的。你收费的话，定价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我反过来，消费者说我不需要你升级，你就继续免费给我提供原来的服务行不行？你就算是续费，也要对续费的一个服务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给到消费者选择权，否则就是一个强买强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1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骑完共享单车付了1.5元，结果发现被开通了贷款。 在电商平台买点菜，支付页面默认勾选月付立减0.6元，银行卡和微信支付被挤到最下面。您遇到过这种糟心事儿吗？好消息是，这种乱象终于要被彻底终结了。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强制要求支付服务与信贷产品全面隔离，严禁支付场景捆绑营销贷款，支付页面不能再把花呗、白条、月付和银行卡并列展示，更不能默认勾选。来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的观点。
14: 有网友就说了，几块钱的订单变成贷款，忘了还要上征信，这个太坑了。那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这种无感借贷模式，除了刚才您说的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之外，还有没有侵害其他的权益？另外，它会给个人征信和金融安全带来哪些隐患呢？
15: 对，这个后续的连带影响就是客观存在啊。对于很多没有进行这种关联的客户，而且又不知道自己借贷的客户来讲，确实就引发了就是不仅仅知情权的损害，他后来还有后续的更加连带的影响，可能会出现这个征信层面上的这个影响的可能性啊。即便目前可能这么小的额度会不会报呢，可能还不一定，但是原则上来讲它存在这种潜在的风险，所以这对我们一些金融知识薄弱啊这些群体，特别是年轻群体是不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它可能会跟我们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积累这种对隐性的债务压力啊。所以我想这个意味着我们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所谓的无感借贷啊，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消费的体验，但是无感本身，如果是意味着信息的不透明或者知情权的侵害的话，那么可能给我们带来隐患可能会是比较多的，这也是我们出台这个新规啊进行规范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吧。
14: 您如何评价这次八部门联合出手的力度和针对性呢？相比过去的监管措施，这次新规的硬招在哪里？
15: 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点吧。第一个就是规则呢，还是更具操作性。过去的规定呢，可能是原则性的表述，比如说应充分披露风险等等的，它这个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些要求，执行的标准相对模糊。这次呢，直接就给你的展示层面上，我一二三四怎么搞啊，给你列清楚了哈，所以这就让这个规则的可执行性啊明显增强了，是吧？第二个呢，它范围更广了。以前呢，我们可能还主要是金融部门在管这个事情，但是这次呢是八部门联合发文，覆盖的范围就广了，减少过去多头监管当中可能出现这种职责交叉和覆盖的盲区。第三个呢，也设了一定的过渡期的安排啊，那么要求整个3.2之前完成整改，给了一定时间。当然，这个执行的效果我们还要进行观察啊，总体来讲还要看后续整改的情况啊。
0: 八部门新规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支付就是支付，贷款就是贷款，两者必须实现物理隔离，不得混同。新规将于2026年9月30日正式实施。对消费者而言，这是一次权力的回归，使用自有资金支付不应被套路成借贷。对行业而言，这是一次业务本位的纠偏，支付机构应回归支付主业，而非将流量变现作为贷款营销的通道。下一次付款时，请多留意支付页面，不要让默认勾选偷走您的知情权。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8: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对于燃油成本占比动辄30%以上的航空业而言，高油价无异于一场压力测试。从套期保值到探索可持续航空燃料，从低成本模式的极限承压到国际航线格局的重新洗牌， 高油价正在倒逼航空业全面重构。经济之声系列报道高油价下的航空业，今天请听提高飞机利用率，航油套期保值，中国航司以变应变。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
7: 面对油价剧烈震荡，中国航空公司正通过运营增效、金融对冲和绿色转型构筑多道防线，力图在这场压力测试中稳住经营底盘。效率提升是成本下降的最直接路径，核心在于把飞机用得更满，飞得更勤。例如南方航空将飞机日利用率提升至每日 9.78 小时，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波音787宽体客机利用率更是推至14小时的历史高位。用同样的飞机飞更多的航班，摊薄单位成本成为效率挖潜的极致体现。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认为，燃油成本长期占据国内航司总运营成本的30%左右，因此持续拉升飞机的日利用率、客座率是航司消化燃油成本最基础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19: 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升飞机利用率，全流程的节能降耗效果比较好，通过这种优化航班啊，缩短换时间，使它利用率提高，进而摊薄了每单位时间的这个燃油成本。通常其他的滑行节油啊、优化飞机高度层啊，这些举措也能降低一些燃油消耗，见效快且无额外风险。
7: 效率提升之外，航司纷纷启动航油套期保值计划，利用金融工具锁定燃油成本。例如东方航空董事会通过决议，拟在2026年开展航油套期保值业务，以部分对冲油价波动对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套保上限为1425万桶，期限覆盖2026年至2028年。南方航空2025年也曾公告航空燃油套期保值上限为157万吨。航油套保也叫航空燃油套期保值，是航空公司等实体为应对航空燃油价格波动风险而采取的一种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策略。常见的操作包括当担心未来油价上涨时进行买入套期保值，例如买入看涨期货合约或期权，以锁定最高采购成本。当持有燃油库存并担心价格下跌时进行卖出套期保值，如卖出期货合约，以锁定库存价值或未来销售收入。不过民航业内人士林志杰告诉记者，航油套保本身并非旱涝保收，若策略不当、市场判断失误或者风险管理缺失，套保操作可能反而加剧亏损。历史上不乏此类教训，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多家航空公司曾因燃油套保失利产生巨亏，此后燃油套保一度暂停。
20: 首先来套期保值能够平抑油价的波动，但是它做的窗口是在低油价的时候才有套保的空间。比如说油价3000的时候，我定一个5000啊，但是油价10000的时候，你的基准也就只能到8000以上。那所以这个时候做套保实际上没有什么空间。
7: 运力调整是更激进的选项。美联航宣布将在今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削减5%的定期航班，以应对油价高企带来的航空燃油成本上升。新西兰航空公司宣布在5月初之前削减大约1100架次航班。如果油价长期维持高位，单纯的金融对冲恐难以应对风险，运力收缩成为了一个重要选项。但是在林志杰看来，海外航司通常面临的是需求疲软、运营成本高等问题，削减运力是最直接的止损方式。中国航司反而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和强大的中国市场深挖运能潜力，中欧航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 目前中欧的市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机遇，在当前市场油价又高，中欧主要是有两个方面有利的因素啊，一个方面是我们能飞俄罗斯领空，所以我们相对航程会更短。第二个就是因为中东的停摆啊，因为原来中东承担了大量的中欧的中转，那么中东停摆之后，这部分旅客只能是回到直飞航班，所以对于市场需求也有很大的一个利好。所以当前中欧市场是我们当前一个亮点。
7: 从效率挖潜到金融对冲，再到发力新航线，中国航司应对高油价的工具箱正日趋多维。不论方式怎么变，多位航空专家一致认为，在高油价压力下，航空公司真正可行的应对举措主要集中于内部管理优化， 民航业内人士林志杰表示，一方面航司要提高运营效率，努力节油，另一方面航班管理应该更加精细。
20: 一方面就是只能尽力的节约每一滴油，这个是航司能做的，另一块就是在航班的调整上能够做得更加的精细，这个是航司能做的，就是有些航班飞不了的，那就飞不了，但是能飞的航班尽量飞，所以怎么做运力灵活的调整，这个对航司来说也是有可为的空间。
1: 春夏之交，物产更加丰富，老百姓的餐桌也有了越来越多新鲜的食材选择。今天我们就带着您云赏美食，一起尝尝鲜。第一站来到云南，在这里有一句俗语叫雨水稻菌子笑，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今年头茬菌子的价格和品质怎么样？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尹聪山从全国最大野生菌交易市场发回的报道。
2: 姐姐，今天果蔬菌多少斤？380个。
2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在商户赵先生的摊位上，一朵比巴掌还大的紫红葱见手青十分吸引眼球。
22: 紫红葱了吗？就是
23: 有多重？
22: 这坨可能差不多要将近一公斤。
23: 这个大小在这个季节常不常见？
22: 不常见，这种大的要在中期才会多一点。这两天就楼下那种小号的要居多一点，这种大的基本见不到。
21: 除了近期上市的谷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见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目前每公斤的价格550元左右。
24: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两三斤，比方这种不会老是多，但产量起不来。
21: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到90元，见手青个头小的500到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跟前两天比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24: 变多话相当多，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拿着钱都买不着，这钱的问题。因为前两天这只是小印嘛，它就出出来了嘛。
21: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预计到五月中下旬，野生菌的价格上市量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大众食菌季正式到来，也更适合消费者去挑选和采购。
1: 菌子虽然鲜美，安全不能忘，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也不要轻信网上或民间流传的所谓鉴别有毒野生菌的土办法。此外，一定要严格按照安全的方法烹调加工，并且留样备查。
0: 接下来咱们再去东北看看。最近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同时开江，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去同江感受一下开江季的鲜美滋味。
25: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渔民们稳立船头，抛网入江，静待江鱼入网。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渔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26: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因为每天都往网扎吃，就乐坏了。
27: 上鱼了，上鱼了！
28: 哎，这船行啊！
25: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航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地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航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航收走发往各地。
29: 我已经收了20多条鱼了，因为刚开江，现在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光卖江鱼的话，熟悉的客户已经有10多个，就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7、8个。
25: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3: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25: 牡丹江游客门红英：
4: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这一抿就咽下去了啊。
25: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5: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因为鲤鱼三吃啊就能做出这个杀生鱼、塔拉哈，然后炖豆腐，大一点的鱼还可以做一鱼多吃。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做桌必点的。
25: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品尝鱼鲜的同时还能一站式感受赫哲族千年的渔猎文化。
6: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8: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0: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2025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82.81分，再创新高。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北京时间8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12: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览，国际油价下跌，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冲突又起，伊朗打击美舰，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空袭沿海地区；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推高民众夏季自驾游成本；中东局势推高燃油价格，多国航空运输业遭受冲击；巴西对中东地区牛肉出口持续下滑。
1: 公司热点观察， AMD 一季度财报大超预期， AI 算力引爆业绩。